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魏建明老师。魏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哎，魏老师好，提前祝您假期愉快哈。然后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已经开始刮风了，这个刮风的过程会持续多久，包括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会有什么影响，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哎，好嘞。今天这个风呢，应该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有平均风力3-4级，阵风6-7级。
1: 嗯。
2: 山区更大一些。不过呢，持续的时间可能不长，入夜后呢，风力就逐渐的减弱了。今天白天的气温比较低，较前期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气温21度左右，再加上这个风啊，所以感觉稍凉一些。大家出行呢要注意添衣。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啊，明天应该说国庆节当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天高云淡，风力也不是很大，最高气温22度，非常适宜大家的出行。但是夜间的气温比较低，只有8度左右啊，降到个位数了，所以大家早晚

0: 气温23度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12度的样子，非常适宜大家出行。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早晚要凉一些啊，要注意添衣，以防着凉感冒。最后提示大家啊，3号到4号这个风比较大一点，假又逢假期，所以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以及高大的这个树木。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魏老师，咱们下次见。
0: 不客气，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志和六必居岳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5，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陈阳。
1: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

0: 校内具备60分钟通勤条件的人口占比超过60%。首都主要客运枢纽间基本实现60分钟互联互通。
1: 国庆出行的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能够有效地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其中呢，1300座超充站，1.8万多把的超充枪，已经全面地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7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未来北京将锚定6个化，继续深化接速急办改革。
1: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近日正式发布，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使用 AI 划定了红线。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
0: 昨晚，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仪式暨城市更新案例发布活动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举行。32个城市更新案例亮相，呈现北京城市更新从居住改善到空间活化、从单体项目到片区提升的多样实践。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10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表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呈波动上升的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将会明显的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那同样在此次发布会上，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那其中有1到2个台风登陆，可能会对我国产生明显的影响。目前来看，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会影响华南沿海地区。
1: 体育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呢将会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呢将在半决赛冠军韩国队，同时中国跳水队将会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
0: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早上的8:08啊，今天是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年的国庆假期开始之前，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直播，同时还是一个星期三啊，也是每周我们的大家谈交通，交通大家谈的时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假期出行您最关心的交通问题。
2: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假期了，您规划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是自驾、火车、飞机还是公交、地铁？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管局、北京公交集团、北京地铁公司3方嘉宾做客节目，将围绕出京返京高峰、高速免费通行、景区接驳线路、地铁延时运营等热点为您进行解答。假期路上哪些时段最堵，哪些路段事故易发，您最关心假日期间哪些交通问题，欢迎您参与今天早间的话题互动。一路
0: 畅通，是的，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哈。假期出行你最关心的交通问题，目前我们3位嘉宾已经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来欢迎

0: 一面哈，来分析一些，包括分享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那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首先我们请赵警官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今年的国庆假期北京的交通出行态势是怎么样的，包括跟往年相比有什么特点，好吗？
1: 嗯，好的。那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期间呢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高速公路实行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那外省来京客流啊与我市短途游影响叠加，预计呢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最高的假期。其实历年十一啊都是出行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合适，七天假期，还有就是季节合适，温度适宜，另外呢还有就是政策合适，因为是高速免费。那这个假期呢受高速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费用，公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这些影响，跨省短途游、郊区赏秋游等出行明显增多了，那进出京客流量也将大幅增长，高速公路客运场站周边通行压力增加，加上演出赛事等活动比较密集，路面大车流，维护疏导和交通事故预防压力大。那跟往年比呢，今年进出京出行需求进一步释放，客流总量有所提升，高速自驾占比持续走高，还有新能源车长途出行明显增多了，场站夜间抵达客流加大。北京交管部门也是针对假期新特点优化各项保障措施，来引导市民朋友理性安全文明出行。
2: 嗯，因为好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在预测着，说有一位不点妈说了，说这十一期间应该城里应该不堵。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往年的经验哈，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城里应该基本不堵，对吧？因为大家还没有出行的，但是呢现在随着咱们演唱会和各种好玩的地方打卡的地方增多以后，你真说不好在哪个区域可能就会堵车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
0: 就可能就是平时不是常规堵点的地方，可能今天过来一开车发现说，还是我经常说的，本来要看一演出七点半开始，结果到七点半可能车还没找地儿停呢，
2: 然后演员那个凌晨还没到的是吗？
0: 那是在包头那边。
2: 对，
0: 所以那天我看的时候就是咱们演话剧也在想，天哪，真的救场如救火、啊、
2: 是，
0: 所以大家咱们还是都把这个时间多打一点，提前的富裕的提前量哈、啊。像我们听众这边也说，哎呀这两天北京的交通我就不关心了，马上我明天我就要出门了，但是您是不是得关心关心，比如说出京跟返京的高峰集中时段在什么时候啊，咱们出去的时候呢顺利一点，回咱们也准时回得来，包括哪些路段压力会比较大，我们请赵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假期主要高速公路呢将呈现上午出京下午进京的一个高峰特点，特别是十月一日至四日上午的出京方向，还有十月五日至七日的下午进京方向，车流是最为集中的、那假期每天上午呢，像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这些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其中像京藏高速的西关以北至康庄，还有清河收费站、沙河大桥、野生动物园出口、京城高速密云段、顺义段、黄冈至来广营桥、京礼高速、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至世界、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京沪高速十八里店至马驹桥，这些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十月一日至四日上午七时至十二时通行压力较为突出。那再来说下午呢是十四时至十九时，像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增加，像京藏高速的康庄、居庸关、西三旗、北沙滩、京城高速黄冈、太阳宫，还有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新发地、渝法等路段进京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十月五日至七日下午十六时至二十时通行压力较为突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九月三十日下午将是下班通勤高峰，还有节前活动高峰，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聚餐聚会啊，还有出行的离京高峰，比如说去往火车站、机场、高速的出京，可以说是三峰叠加，晚高峰可能会提前到下午的三点，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做出安排，提前规划，
3: 就是今天
2: 哎，你说
1: 是
2: 不是？
1: 就是、今天
2: 你说是不是学校今天上半天课，就是为了那个家长可以请半天假，跟孩子一块早点走啊？
0: 家长请不了半天假，
2: 有的是，有的肯，有的人肯定是
0: 有的可以哈。
2: 对，嗯。但是根据这两年的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啊，尤其是一号、二号哈，
0: 嗯，
2: 出京的高速路的这个压力特别的大，
0: 对、嗯，
2: 就是越来越提前。以前吧，你说，哎，我跟你说，我早上六点走，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0: 嗯、
2: 现在你发现，你早上五点半其实不算早，
0: 对
2: 吧？
1: 是的，
2: 就是越来越早、啊。
0: 最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出发了，已经。
2: 对，我跟你说四点多、啊，现在早上起来差不多四点多吧，
0: 对对对，
2: 快五点的时候、
0: 嗯，
2: 反正就是明天早上，特别是一号、二号准备马上出门的这些朋友，
0: 嗯、
2: 过一个完整假期的这个朋友哈、
0: 嗯，
2: 您确实得早出门。我觉得就是只要能起来，
0: 是对，只要能起来，
2: 能起来就走。
0: 只要咱保证别开车就是困的情况下，对吧？
2: 啊，
0: 咱们这个注意安全哈。但是刚才这个赵警官跟我们说了，今天就是今天9月30号，今天是三峰叠加，所以今天晚高峰呢，应该下午3点钟就已经开始可能会堵车了。咱们今天啊，不管是下班还是准备安排出行的朋友，咱们提前规划一下。包括在这个公交、地铁方面，我们会也会有一些节前晚高峰的一些应对措施哈。我们在这一节路况回来之后，请这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好，早上的8:16，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看一下联络线，在德外大街南向北受到事故影响，目前是行驶缓慢。还有在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辅石路西向东，莲石东路东段西向东，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还有在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建德门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德胜门桥到建德门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假期了，您规划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是自驾、火车、飞机还是公交、地铁？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管局、北京公交集团、北京地铁公司三方嘉宾做客节目，将围绕出京返京高峰、高速免费通行、景区接驳线路、地铁延时运营等热点为您进行解答。假期路上哪些时段最堵，哪些路段事故易发，您最关心假日期间哪些交通问题，欢迎您参与今天早间的话题互动。
2: 8:18，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今天呢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话题是假期出行我关心的交通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听听 FM 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
2: 对，通过大家的留言，包括刚才我们三位嘉宾警官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提示，真的感觉大家的这个假期就是已经箭在弦上，即将开始了。
4: 对、那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一个万全的准备，特别是十一假期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时间比较长，
2: 对，
4: 而且呢有很多这个户外哈。所以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户外，那可能呢就得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传染病的防护啊，
2: 对，
4: 比如说秋季花粉过敏的防护啊，特别是自己皮肤的这个防护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随时做好这个健康监测哈、比如说前两天咱们那个爱蒿花粉可能它整个在北京浓度比较高，可能最近刚好一点，如果您在这个国庆假期，比如您要去内蒙去草原，它可能那个浓度可能又上去了，提前咱们做好防护。
4: 对，而且这个皮肤上的事儿。

0: 问其他的模型吗DeepSeek 什么的、啊、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应该遵医嘱，包括专业的事儿的相信专业的人啊。咱们国庆长假临近，那探亲访友、长途自驾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那经常听我们交通广播的我们的老朋友啊，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专家特别提示您，假期作息不规律、高油高脂饮食，包括户外环境频繁变化，容易诱发像痤疮啊、荨麻疹、湿疹等常见的皮肤问题。建议大家呢，广大市民重视日常的皮肤防护，坚持做好科学防晒和基础保湿护肤。
1: 如果是皮肤出现了像持续红肿啊，还有剧烈瘙痒，或者是红斑丘疹这些不适症状的话呢，一定不能够自行的盲目用药，应该及时的前往专业的皮肤科来就诊，通过科学规范的治疗呢，尽快的恢复皮肤健康。
0: 对，如果说时间实在持续太长的话呢，就真的别自己说那我换个保湿的，我换个化妆的，那不是那个事儿了就哈。
1: 没错。
0: 好，咱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安全健康的假期出行啊。刚才提到的今天9月30号，今天的晚高峰会提前到下午的3点钟，那大家呢在这个公交

0: 而且八号线这些重点线路啊，也会提前这个晚高峰的这个进风时间，做好这个充足的这个运力保障，然后为乘客的出行呢提供这个充分的这个保障。同时呢，为做好这个八站两场这块的这个接驳保障呢，9月30号今天呢，我们三号线呢也是会有一个延时到零点的这么一个保障措施，保障这个八站两场的一个接驳工作。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设备保障方面呢，就是节前啊，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针对这个车辆啊、信号啊、站台门，还有一些无障碍乘客需要的这些服务的这些设施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拉网式的排查检查，确保这个在这个节前啊，包括这个节日期间，这个设备运行正常，保证这个我们地铁的这个运行正常和乘客的出行。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服务保障方面呢，我们的各个车站呢也是加密了这个保洁频次，做好这个卫生间的保洁啊，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爱心预约啊、无障碍接续服务啊，这些呢我们都是提前做好的一个相关的准备。同时呢，车站呢也是配备了这个急救箱啊，包括这个雨衣啊，都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为乘客进行发放。
1: 嗯，
0: 同时呢，9月30号呢，我们也是依托这个地铁这天桥站的一个友好这个儿童友好示范站，开展了一个就是一米之下同心之境的一个特色活动，为假期出行的小朋友呢出行呢增添了一些温度。同时我们地铁车站啊，包括一些自助机具，包括这个共享这个寄存柜啊，共享的轮椅啊，包括这些自动售货机，也是做好了这个排查，然后在节日期间为乘客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保障。
1: 嗯
2: 嗯，
1: 好，我们重复一下刚才我们这个李主管提的，就是今天为了做好咱们这个八站两场的接驳工作，今天地铁三号线是运营到零点
0: 啊，对，为了保障这个朝阳站的这个接驳，
1: 嗯嗯，三号线今天晚上到零点，
0: 对，
1: 我们这个家人们或者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在北京出行，想要今天我想今儿10月2号，今儿地铁几点收摊啊？就大家如果想查这个信息的话，在哪个平台上会能比较方便看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0: 在我们的地铁的这个公众号上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微博上、
1: 嗯、
0: 这些平台上是有。同时呢，我们地铁车站，
1: 嗯、
0: 包括这个列车车厢。以地铁车站为例吧、
1: 嗯、
0: 我们车站是有这个通告的，
1: 嗯，
0: 贴了通告，每个车站都贴了通告，
2: 都有通告栏，
1: 如果有临时的一些调整时间跟变化的话，
0: 对，车站也会有广播，包括这些延时的一些措施都会广播提示乘客，车厢里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广播提示。
1: 好、嗯、太好了、嗯、啊，咱们北京地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官方微博，
0: 对，
1: 可以、嗯、另外其实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大家现在都比如说通过高德地图，然后呢大家想去哪儿，如果选择公交地铁的话，公共出行的这一块、嗯、它如果有临时的延时，它也会同步的，所以就是给您规划路线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您说这个地铁还没有停啊，今天延时了，那它就给你继续来给你规划下去，所以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哦、是
1: 嗯，那其实地铁方面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什么爱坐地铁呢，尤其是到这个假日的时候，它现在能去的景区特别的多、
0: 嗯、
1: 而且呢很方便，甚至有些旅行团都坐地铁，然后你比如

0: 什么呀？去年是中秋跟国庆是在一起，今年呢是中秋三天，然后这个国庆这块呢是七天，中间还有三天公休。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这个预计啊，我们今天这个晚高峰的客流可能不会太强，因为它这个从9月30号的那个就是咱们中秋之前的那个大周末啊，我们的这个客运量呢比那个去年同期的这个大周末要高不少，
1: 哦，
0: 所以说有些都提前回家了，
2: 提前走了，
0: 而且
2: 请三天假，13天假期，
0: 而且高校好多连放13天，
1: 还有秋假是吧？
0: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年呢，这个在9月30号的针对这个国庆这个。这个大周末呢，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德胜门、东直门、大北窑还有六里桥，重点关注这些市郊联络线的一些客流的一个情况
1: 啊，
0: 就是主要加强就是咱们前往北三线啊、保定啊、承德，还有这个张家口方向的这个跨市域的这些线路的运力安排，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场站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机动车，确保这个咱们今天晚上这个咱们这个乘客能安全回家。啊，这是这个这是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在一些站台，尤其是有一些枢纽站具备条件的，
1: 嗯，
0: 我们会区分一些坐立席的一些服务
1: 啊，哦，
0: 就是有坐席可以单排一条通道，立席可以单排一条通道。
1: 这在哪些站有啊？
0: 在东直门
1: 啊，也是跨区域，
0: 然后那个朱辛庄
1: 往远郊走的啊，
0: 朱辛庄那个场站里头
1: 啊，
0: 哦，因为它有的是路侧的这个不具备这些区分的条件，
1: 哦，对
0: 啊，
1: 没办法，
0: 具备条件呢，我们肯定是提升一下服务品质嘛。
1: 哎呦，这个好，
0: 然后把那个坐立席我们进行一个区分，
2: 就是站着的还是想有座的，
1: 因为他那个时间长，
0: 哎，
1: 通勤时间长，人有的比如老人啊、孩子会有这个需求，
0: 对，
1: 他说我就想坐着，但有的时候一上去，哎呦没座了，还得下来，挺麻烦的。
0: 还有的是愿意着急回家，
1: 对
0: 吧？就是
1: 站着站
0: 着
1: 可以站着，
0: 而且中途他有换乘嘛，
1: 嗯，
0: 他这下了车之后，然后可能再换个座再坐会儿，
1: 嗯，
0: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然后那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今天晚高峰之外呢，10月1号首日，放假首日，我们就是这个有一部分线路呢，像这个来广营、朱辛庄还有回龙观这些这个往北去的这个线路，人家都是头天大周末不走，第二天早上起来放假第一天，
1: 嗯，
0: 坐我们首班车啊，这个回家能吃个中午饭什么的，
1: 哦，
0: 这种。所以我们就是在10月1号首日，我们会加强上述这些区域的一些运力安排，
1: 哦，
0: 有可能发双首班啊，或者三首班这种。

0: 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也千万不要着急无序的排队通行，不要出现这种着急抢行的行为，因为就怕这种着急呀、啊、抢行加塞儿，容易抢出事故、
1: 嗯、
0: 所以呢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2: 好的，那这一次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在车流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2: 比如说今年是不是开新能源车出行的这个车主可能比往年又会有一个显著的增加了，那到了服务站，到了这个休息区充电，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提示、
0: 嗯、
2: 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呢，不少市民是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是长途出行，那在这儿呢提醒广大的新能源车主，出行前呢咱们做好车辆的检查，提前查看动力电池剩余续航，最好是做到满电出行，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冷却液，咱们不要完全相信这个表显续航，因为呢像高速行驶啊、气温变化都有可能造成这个

0: 听，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35，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话题就是假期出行我最关心的问题。您可以把交通问题呢发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哈，来自这个公安交管还有公交地铁方面，方方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出行有哪些安全提示啊？刚才这个赵薇警官跟我们说过了，在咱们国庆假期，包括自驾出行啊，新能源车主方方面面，如果说这个万一啊，咱们就是说万一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咱们交管部门是怎么样提示大家，是不是应该尽快的比如说快清快处，然后还有哪些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好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都希望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谁都不想发生这种故障啊事故的情况。
1: 没错，
3: 如果发生了咱们也不要着急，假期期间呢，交管部门会安排清障拖车、救援车辆提前部署到高速沿线的服务区，立交一堵路段，定点值守，不用等到事故报警再从远处调车，来缩短救援到达现场的时间。那高峰时段呢，会增加备勤点位与车辆数量，此外呢，就是增加高速路面巡逻频次，及时发现路面事故，那执勤警车呢就近接触警，第一时间抵达处置现场，那么疏导后方的车流。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口诀，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儿、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因为这个二次事故其实影响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发生这种故障和事故的情况，大家也不要急，我们都会调派最近的警力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 所以大家先把自己的车呢保养好哈，因为要如果特别是家里这个假期用车比较频繁，是吧？我觉得不管是开不开高速路，您都把这车保养好，咱们上路上呢少一些故障车。那另外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心态平和。我觉得这个心态平和啊，它事故就会少一点，因为是吧？少着急，少加点塞儿，或者对于这加塞，哎呀，行了，算了吧，我别发生事故，忍一忍。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心态嘛，
1: 不赌气，
2: 没错。所以呢，在路上啊，我觉得这点就是让大家呢能够这个安安全全的，能够在路上平平安安的度过十一假期。那假期除了这个进出京市区内的景区还有商圈的大型活动应该也不少，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而且呢压力也挺大的哈，大型活动挺多。那赵警官是不是把有哪些区域在国庆假期期间交通大家非常要关注的地方您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3: 这个假期呢可以说大家出行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的。那我市的公园景区热度也很高，有23处公园景点将成为假期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但其中呢就包括9处传统热门景区、11家市属公园，还有3处主题公园。我分别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包括这个故宫啊、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圆明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古北水镇，这9处传统热门景区，还有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景山、陶然亭，还有颐和园、玉渊潭、香山、紫竹院、国家植物园，这11家市属公园，以及环球影城、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这3处主题乐园。那部分刚公园景区呢举行的主题活动还将吸引大量的客流，比如说像一些网红景区啊、新兴的打卡地也将成为交通热点。那同时呢，像郊区的民俗游、采摘游、农家乐持续升温，比如说101、107、108、110、111还有234等国道，部分省道可能会出现短时车流缓慢的情况。另外要提示的就是大型的商圈短时车流也会比较集中，比如说像大悦城啊、奥特莱斯、万达广场、世纪金源、和生汇、龙德广场、西红门汇聚，还有密云的万象城等商城，以及大郊亭、十里河、崇文门、西单、王府井、前门、大石烂、马连道、北四环、宜家、公主坟、翠微，还有海淀的五道口，这些商圈也是比较热门的。那周边道路短时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而且停车场也将比较紧张。
1: 听赵警官介绍，觉得北京好玩的地方真的还挺多的。
2: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现在不断的开，我记得在那个中秋左右吧，是在宋庄那边。 首开又新开了一个，人真多，就咱们现在只要新开一个商场，
1: 然后还有
4: 人就会特别的多，
1: 还有那个长街里，
2: 对，
1: 长巷里，就是也在
2: 南北又开了一个，
1: 对对，在南边南城那边的
2: 是
1: 胡同那边，好玩的地方挺多的啊，这些地方就是一个周末去一次，可能一年大概能玩下来，
2: 包揽了，包下来了。
1: 但其实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不管是外地朋友来北京，还是我们去外地，甚至出国，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喜欢坐当地的一些公交车，因为你在路面上可以看一看这个沿途的风景啊，城市的景色。咱们公交方面在景区今年的这个假期配合有没有一些通游线路啊，您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好不好？
5: 那个就是刚才结合这个赵警官说的这些旅游景区，我们今年呢在十一期间呢准备是运行22条这个通游线路，这些线路呢主要是服务咱们那个这个远郊和核心区中轴线，一线的这个40个，基本能覆盖到40个景区，主要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像东城、西城的7条是聚焦的是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这个一条线，这个提供一些那个短途接驳和一些夜间观光的一个出行服务啊。然后这个还有2条呢，是城六区的串联海淀跟朝阳重点文旅商圈的。再有呢，就是咱们像那刚才提到那个，什么长城啊、古北水镇啊、野生动物园啊这些，我们又运营了一共是11条线路，针对这个这些远郊区县。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咱服务市区的，还有就是可能咱们有些市民啊，这个北京的市民要去这个一般外的玩，我们就是野三坡和这个金山岭，这个也开通了2条这个
1: 等于跨省了，
5: 哎，对，跨省的这个旅游景点的线，主要是这个通游线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再有一些常规的一些公交线呢，就是服务就是咱们的中轴线，像5路啊，是比我们在我们那儿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就是南面到这个前门北边，然后一直沿着这个神武门往北，然后包括这个什刹海、鼓楼啊，这些一线，这个我们是针对这条线路，我们是在节日期间，我们也要采取一些这个加车呀，就是重点区段的这个区间呀，这些措施，然后确保咱们这个游客，能通过我们这个地面公交线，就是出行。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咱们那八达岭那块呢，我们是北土城877，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我们最高日现在已经配到345辆车，就是往返一站啊，西土城那个北土城到那个
2: 八达岭
5: 到八达岭的，对，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项目，我们也降下了一些运力安排。
1: 特别是去长城，对于外地来北京旅游的朋友，
5: 对，不到长城非好汉，
1: 肯定得去。而且如果说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877这么一个公交。

0: 那这个
1: 打我们那个9666，
0: 9666
1: 那个我们自己那个热线服务电话，
0: 啊、
1: 再一个他们那个再有一部分是我们集散中心开的，可以查询一下我们集散中心官网。
0: 对，包括抖音上也有，
1: 啊、
0: 就现在社交平台上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现在很方便。
0: 对，在前门，这基本都在前门发吧？
1: 前门是前门，然后是那个东直门枢纽，
0: 东直门枢纽、
1: 啊、还。还有就是生物门，
0: 嗯，
1: 啊，这是主要三个点。
0: 三个点，
1: 前门是奔那个雍欧，奔那个军官跟那个，八达岭的，然后那个。
0: 前门是中轴线啊，
1: 对对对，
0: 包括是对，
1: 前门就在月亮湾那儿，
0: 嗯，对，
1: 那是现场都有人，
0: 那还有一个月亮湾公园啊，
2: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对对，
2: 特别是就是有外地来北京旅游的哈，咱们就其实本地人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得明白这些线路该怎么做哈，这个相关的平台咱们都可以查一查信息。行，那咱们地铁方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些热门的景区商圈，
0: 包括一些演唱会啊，是吧？还有
2: 对，
0: 还有中网啊这些服务啊，
3: 好，
2: 大客流啊。
3: 是
0: 啊，商圈啊，先说商圈啊。
3: 好嘞，好嘞。其实现在呢，就是地铁呢，我们也是提前了做的这个客流的分析，也是结合之前的经验。像这个128通线呀，包括6号线、8号线这些，就是在这个线路上有一些重要旅游景点，比如像刚才赵警官说的这些鸟巢区域啊，南锣什刹海区域啊，这些呢，其实在这个节日期间呢。

0: 运力嘛，现场的客运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我能打断你一下吗？就这个南锣啊，最近我觉得简直火得有点那什么，因为我老坐六号线，只要坐到那一趟，基本下一半的人是吧？就是
0: 南锣
1: 这边这个去的人特别的多哈，
0: 对，南锣比较火，因为而且那一片现在就是旅游景点啊，包括一些打卡地儿啊比较多
1: 啊。
0: 现场反正我们车站的反应就是人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1: 是吧？
0: 包括什刹海区域去鼓楼照相打卡的呀都很多，
1: 就它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吗？
2: 对，
3: 因为像你说的，有一些比如说像北京一日游，
1: 像北海啊什么，就很就是吧，人流就很平稳，
0: 比较平稳。
1: 对，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附近像大巴车呀什么，这确实是没地儿停，所以可能很多团也会选择干脆咱们就坐地铁就得了。
1: 对，
3: 就比如集中出行的一些客流确实比较多
1: 啊。
3: 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不知道南锣里面到底在干什么了。
1: 我也不去，我真的说实话，我去旁边那白塔寺多。
3: 对。
1: 但是南锣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朋友，
3: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南锣的客流还是在这个持续的，有点
0: 南锣呀，什刹海呀，尤其是什刹海的晚上的就是那个客流比较多，然后晚上的压力比较大，对我们进晚上的进站客流啊压力比较大。
1: 我有一次晚上我还真是去了趟什刹海，跟以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现在很多旅游团也是晚上的时候去那个什刹海，而且什刹海周边的那个他把那个吃的给归了包堆一下，是吧？到了一个楼里了，然后外面还有一圈一排，我跟你说生意好着呢。到了晚上，我跟你说真有点那个灯火辉煌啊，是吧？让大家那个玩的那个
3: 烟火气啊，
1: 烟火气特别的好。但是呢，就是那边确实是那个，因为道也窄，是吧？
0: 对，
1: 道也窄，但是那个人是真是挺多的。什刹海现在又开始火了，
0: 对，所以说就晚上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吧，晚上尤其是六七点，然后可能一直要持续到九点，人都是一直在进地铁站，然后我们可能也会采取这个单进单出的这种组织方式
1: 啊，
0: 因为那路比较窄。
1: 对，那边那进站口非常的窄，
0: 对，
1: 就是大家进的时候真的是，就旁边有一星巴克，就是你没处下脚的感觉都有，什么时候星巴克是没地下脚？
3: 那个地方它本身的这个区位，包括它的本身的这个建筑空间哈，
1: 对，
3: 那儿能修出地铁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而且中轴线又这么火，是吧？它一定要到鼓楼那儿去看一看。那其他的地儿，您把这个景对，
3: 我们先看路况吧。
1: 先看路况，稍后回来咱们继续
3: 来
1: 说一下
3: 啊。
1: 好，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5: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7: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莱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6: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菊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祝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4: 好，8:51，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北京西站地区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开始出行了已经哈。莲花池东路啊，西站前路段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多。大家这个时间段如果要前往西站的朋友们，咱们可以选择乘坐一下地铁7号线啊。另外呢，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提示您，国庆节期间本市交通枢纽客流量比较大，包括机场、火车站地区部分地铁线路夜间将会采取延时运营措施，也请您提前关注官方的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新增事故段在北二环西直门桥东向西主路内。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奇妙小贴士。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9月29日正式开赛，中国队迎来开门红，一举包揽男女团体竞速。

0: 还记得亚运会的这个杭州周期呢，这个项目中国队是惜败给了日本，那这次队员是把遗憾化为动力，在对手的主场夺回金牌。
1: 接下来呢还要进行的是凯琳赛，那么这个项目的特点非常的有看点哈，车手呢先跟在领骑摩托身后卡位，然后呢摩托离开之后呢才开启了高速的冲刺，拼爆发力和战术博弈。日本马来西亚呢都是亚洲劲敌，期待中国队继续创造惊喜。
0: 更多有趣的项目咱们可以在周日的下午17:19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我们今天呢是大家谈交通周三啊，正好呢也是我们今天十一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话题是假期出行您最关心的交通问题，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
0: 嗯，刚才我们交通提示里面也提到了，现在西站就已经开始客量比较大了哈，大家这个来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包括地铁、公交，咱们一些线路的新增、运力的保障，还有晚上的延时啊。刚才是我们
1: 地铁方面，
0: 我们这个李主管跟我们说到一半哈，关于咱们热门的啊，还有哪些景区，特别是一块儿说吧，包括咱们十一期间，北边有中网，西边有 WTT， 然后鸟巢还有演唱会各种的，
1: 还有我们大运河音乐节，
0: 对，跟咱们运力保障都是息息相关的。您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嘞，那个其实刚才说到南罗人比较多啊，其实在这个十一期间呢，其实像这个鸟巢区域啊，包括工体区啊，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 WTT 还有中网，会有一些演唱会，就是在这个鸟巢啊工体都会有演唱会。在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其实对于地铁这边呢，就尤其是在散场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2: 是集中散场，比如像鸟巢啊，大概3-5万人，包括工体可能也有几万人的这种量，会短时的对于地铁来说进站量会比较大。然后呢像这些线路呢，首先呢我们会做到这个增加这个散场阶段，包括这个进场阶段这个运力的投放。像这个2号线呀、3号线、6号线、8号线、10号线、15号线这些呢，在这个演唱会周边这些重点的这些线路呢，我们首先会增加这个运力投放，做好这个运力量匹配嘛。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这个列车预备车的上线准备，还有包括一些值守司机，如果说这个运力比如说比较跟这个乘客比如人比较多，然后运力可能不太够的时候，我们也会临时增加一些临客上线，做好这个临时的运力增加。然后现场的话呢也是增加了这个值守力量，然后做好这个乘客这个快速进站，然后包括这些快速安检，包括一些能快速乘车的一些措施，主要是这些。
0: 要说现在这个效率真的是挺高的，特别是包括像演唱会的时候，散场的时候好几万人一块儿去坐公交坐地铁啊，其实整个那个人流的疏导，包括让大家有序的进站排队上下车，当然了现在应该说这个受众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素质，
1: 对，素质的提升
0: 啊，大家都习惯了。像上周那个周深不是在鸟巢办演唱会中秋节的时候，我天津的一个朋友真的我特别感叹，他下午4点坐才从天津坐高铁，然后到北京，然后一路坐地铁到鸟巢，六点左右，
1: 非常靠谱，觉得这个时间
0: 进场非常，要
1: 不
0: 然以前怎么可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
0: 然后他看完演唱会以后，我还好心，我说你晚上演唱会玩到10点多了，他还带着孩子，我说要不晚上在我们家就忍一宿？他说不，我已经买好了11点的高铁。不到10点演唱会鸟巢结束以后，又是排队有序的进站坐地铁，一路到南站坐高铁。

0: 2008年的奥运会的轨道交通的一个大发展，一直到我们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是吧？整个这个双奥之城，我觉得在这个重大的节点上，包括赛事也好，包括重大活动的保障上，不管我们的公交还是地铁，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相当相当的有经验和把握。
1: 是的，是的，就是信心满满，没有问题。
0: 对，
1: 对他们那边
0: 这35万人算什么呀？
1: 他们那边，我听说啊，日本这次亚运会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射击场要散场了，运动员的这个接驳大巴是前两天他们在网约平台上发的，说那个2天以后有人接单吗？我们这需要送运动员。
0: 对呀，一个多小时到这
1: 完。完全没有统筹啊，
0: 咱不说人家做的不好啊，就是但是在这个确实是有事实证明
1: 有差距。
0: 北京在这个双奥的这个组织上来讲，我们确实我觉得就是有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啊。对，
1: 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来北京，像说的今天晚上包括咱们这个三号线晚上会延时到0点，那到了比如说返程高峰10月6号、7号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咱们的游客夜间要回到北京了，咱们地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延时的运营的安排？
2: 是，就针对这个返程高峰呢，我们也是做好这个就八站两场相关线路的这些接驳，比如像我们的2号线呀、3号线、7号线、10号线这些线路啊，就在返程期间呢，可能最晚要延时到2点。
0: 哎呦，2点，
2: 要延时到
1: 凌晨2点，
2: 也要延时到凌晨2点。
1: 哦呦，
0: 这个好像之前不多吧？到2点的这个
2: 是，就是也是全力做好这个、
0: 今年的这个保障，
2: 今年的保障、包括覆盖这个北京站呀、北京西站、朝阳站、丰台站这些大型的这些枢纽。做好这个节日期间这个乘客返京客流的这个接驳工作，也是我们全力保障，应该做的。
1: 八线组网延时到凌晨2点，家人们，你见过凌晨2点的北京地铁吗？今天可能是有真的新的举措了。那咱们公交在夜间接驳方面有哪些兜底的这个措施？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那个目前我们就是根据这个重点站局管委会提供的一些客流预测情况的，也是看这个基本上是。10月6号、7号夜间，这个主要是客流集中在北京站、南站、西站和这个丰台站。然后我们是结合这客流的情况呢，主要是针对北京站、南站、丰台站和这个西站，这块的夜班线路，我们采取一些加班。加车的措施，
1: 加车加运力，
3: 对对，加运力措施，因为这个现在地铁
1: 我先拦您一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整点回来时继续分享啊。感谢，好，我们的大家谈交通，整点回来之后继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指数为两天呢，京城没有全时性的降雨过程，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02，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周三也是我们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我们的话题是假期出行您最关心的交通问题，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是阿阳。
0: 关于10月6号、7号假期结尾的时候，咱们这个返京高峰公交方面有哪些兜底措施，我们请景主管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
5: 那个刚才接上面说提到的这个北京站、西站跟南站，丰台站啊，这些我们这个相关的夜班线路会安排增加运力。这块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特别是地铁结束运营之后，然后我们会加强一个现场的一个组织，根据调整，甭管是通过调整夜班的发车时间，还是这个把这个机动车加进去线路运营啊，这个就确保咱们那个抵京旅客的一个接续保障。这块呢就是等这个具体的6号、7号这两天，我们会根据实际客流的这个反馈情况，我们每天会动态的去研判这个夜班的这个安排。然后这个主要是什么，就是因为就是夜五路它是连接西站跟北京站的，南站是夜24连接北京站的，它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南方过来。

流量是大幅攀升。那针对八站两场呢，比如说像北京站、北京西站，还有北京南站，还有就是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些重点场站周边，车流人流是叠加的。所以北京交管部门呢，也是落实了一站一场一测，在进站送客的通道，还有急停急走区域、网约车候车点、场站周边主要路口，我们会增派执勤警力进行指挥疏导。那节前返程高峰，包括夜间返京的朋友呢，也是针对这些大人流大车流呢，我们也是加大了上勤力度，动态调整秩序管控，实时疏导这些多项措施，全力来保障做好周边秩序的维护，守护旅客平安顺利抵离。那刚才说到，其实一方面我们是做好交通保障，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比如说接送站的朋友呢，咱们做到急停急走，咱们去坐车。

0: 希望大家还是选择公交地铁这种出行的方式，利己也利人，都方便。
1: 是，确实像现在我们此刻因为刚才提到西站这边流量比较大哈，
2: 对，
1: 我就看到了现在西站这个洛克平台

0: 的这个老人小孩的这个对行李箱出去时间又长，这个可能大家说我打一网约车吧，但是呢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量啊，年轻人无所谓了，就是真的了，拉个拉杆箱是吧，直接坐地铁就走了，对，所以在这方面也很理解大家，但是在这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是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哈，确实堵啊。
1: 对，刚才提到南锣咱们地铁这边去年就是在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段子，有好多年轻人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把旅行箱直接就放在地铁站，然后就跟那儿排一排就开始寄存了。我觉得今年咱们是不是这方面包括一些大件行李寄存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是有一些预案？
2: 对，像南锣呀，像地铁南锣站，我们有一些那个行李寄存柜，然后如果有那个乘客需要的话，其实可以使用我们的乘客寄存柜。
1: 应该，但是估计永远不够用。
0: 在这方面实事求是讲，就因为比如说大家之前看到，比如说春节什么的，武汉啊什么的一些地方哈，确实有那种就比如说直接把那个行李箱子直接就放在哪儿了。但是咱们北京确实这个这个实事求是讲，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咱北京的在这个安全保障上啊，包括这个秩序上来讲，确实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就尽量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
2: 对，
0: 但是呢，像什么鸟巢啊，像南锣，这可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2: 是
0: 确实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啊。
1: 当然，对，人真的太多了啊。
0: 这每城市和城市不一样，这个确实啊。
1: 好，刚才咱们说到的关于停车这个问题，包括开车的问题吧，我觉得赵警官能不能也通过你们的这个经验，包括数据的研判，跟大家分享分享，假期开车去哪些景区、商圈，大概率停车位是很不好找的，或者您就直接说某些商圈跟景区，要不就别开车去了。
3: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
1: 对，
3: 近的咱们可以骑个共享单车，远点的咱们可以公交地铁，其实咱们的交通真的四通八达，怎么都能到。那先来说说我们开辟的停车资源吧。国庆假期期间呢，因为咱们是举办了多场的演出、赛事等大型活动，所以为了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呢，我们交管部门也是积极对接属地政府、主办单位等部门，最大限度协调开辟周边临时停车区域，增派警力在开场前、散场后、客流、车流高峰时段呢，加强维护疏导。那同时呢，也将是活动需要和通行情况，适时对场馆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那另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因为景区商圈啊，确实停车资源有限。虽然说这个地上地面停车场，它可能平时啊周末能满足大家的停车需求，但是这是十一假期，确实大家出游热情是比较高涨的。所以大家呢建议啊，还是尽量乘坐地铁、公交啊，包括近点的，咱们可以扫个共享单车前往，这样呢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的地铁、公交也是四通八达，所以主要商圈、地铁地点呢，都是可以通过地铁、公交来实现的。绿色出行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1: 包括哪怕咱们有外地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可能咱们作为地主之谊，觉得说你去哪儿我开车送你，其实十一期间真的，如果你为他好的话，想让他一天多玩几个景点的话，真的我觉得地铁公交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地铁很多的商场都是 TOD 是吧，都直接建在地铁上，包括现在几个新开的这个商场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来讲呢，确实比如说你们家旁边那合生汇，
1: 我们家旁边那合生汇经常晚上说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呀，要不去合生汇找一个，我说别去合生汇，可能大概率得饿肚子，没有一个餐馆不排队的啊。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来讲哈，是吧，我觉得还是啊，
1: 好吧，大家反正就是啊，计划合理的出行的方式，如果真的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呢，咱们该向有关部门咨询啊报告，然后咱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开心的过到这个假期啊。不过刚才说到这个关于热门景区，今年那个香山还没开始呢哈，今年得在
4: 十月中旬香山红叶节是开始
1: 啊，就开始了啊。
4: 对，
1: 到时候应该又是另外一个不断的就是引导大家一定要这个公交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香山那边永远每年停车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啊大家谈交通啊，跟大家分享到您那个假期出行有哪些关心的交通问题，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像我们听众说的，现在西单那个边就已经别指望停车了啊，包括西单路口拍花篮的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都属于交通出行比较的集中跟。

0: 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经销商。
1: 那国庆假期如果您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安排想要选择的话呢，也可以到亦庄啊，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到4号是落地北京亦庄，现场可以听到 V8 V12 的引擎轰鸣啊，超近距离的观赛这个摩托车的缠斗，还有马路直接改成了国际汽联认证的赛道，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 GT3 等一口气都可以看够。现在呢还有少量的余票，大家可以抓紧抢购买票，认准唯一的渠道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大家搜索亦票通，这个亦呢是亦庄的亦啊，亦票通唯一的官方渠道。赛车看累了还可以直接在赛道旁边逛吃，近70个餐饮品牌，从老北京风味到黑珍珠米其林，另外还有众多的改装车、限量超级跑车悉数亮相， AR 限定车模，还有6轴赛车模拟器，现场可以玩到爽。大家现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亦庄的亦，亦票通啊，就可以赛场见了。
0: 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10月5号流行力量场，10月6号摇滚专场，那么大家呢可以现在

0: 环到西南二环，边走边享受北京美丽的秋景，绿色出行很惬意。顺便说一句，今天早高峰车确实不多，二环三环都跑起来了，跑起来以后咱们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看一下路况啊，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0: 好，9:15，像我们听众说的，可能这个部分路段行驶是比较畅通的，咱们同样还是要注意车速跟车距啊，保持行车安全。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还有在北二环东向西德胜门桥也是有事故啊，朝阳北路东向西团结湖路的路口同样是有事故发生。东部环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车行缓慢，东三环华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方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假期了，您规划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是自驾、火车、飞机还是公交、地铁？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管局、北京公交集团、北京地铁公司三方嘉宾做客节目，将围绕出京返京高峰、高速免费通行、景区接驳线路、地铁延时运营等热点为您进行解答。假期路上哪些时段最堵，哪些路段事故易发，您最关心假日期间哪些交通问题，欢迎您参与今天早间的话题互动。
0: 9:16，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谈交通。今天呢，我们说一说这个十一的假期出行哈，所以呢，假期出行您最关心的交通问题，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张扬。
0: 我们今天同样是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来欢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闻办民警赵威赵警官，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也欢迎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景主管。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管李健李主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的大家好。
0: 刚才三位嘉宾已经从我们这个公安交管包括公交地铁方面，在整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的这样的一些应急兜底儿的保障措施啊，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大家呢在十一出行期间哈，真的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的相关部门来解决哈。
3: 对，那其实呢在这个交管方面哈，还有哪些提示，赵警官来跟我们来再说一说啊。
4: 好的，因为很多朋友这个假期呢会选择自驾出行，那就要提前关注，首先就是天气预报、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行前呢一定要确保充分的休息。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行高速要专注，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咱们不超速不占应急车道，驶出高速前呢要提前的变道减速驶出，不要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这是非常危险的。那第三呢就是分心驾驶一定要抵制，比如说啊，驾车时速60公里，哪怕低头2秒钟就会盲行约33米的距离，在行车过程中要多一份专注少一份懈怠，咱们放下手机专心驾驶，即使车辆呢是具有辅助驾驶功能，咱们也要手握方向盘目视前路，不要拖手拖眼分心盲驾。那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疲劳驾驶要避免。假期呢很多朋友都是跨省长途驾车，那在出行前呢我们保证充足睡眠的同时，要确保同一司机连续驾车4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或者咱们换一个驾驶人来继续驾车，防止出现行车风险。其实我觉得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目的地是哪里，咱们首先要确保出行安全，这是一切顺利进行的前提。提示就这么多，最后呢也是祝愿大家出行一路平安，假期愉快。
0: 感谢赵警官，这个我确实特别有感受，现在特别是像新能源车有一些辅助驾驶功能，特别是到了高速公路上，它这个自动跟车呀，这个自动导航啊，自动领航啊，确实很好用。但很多司机就觉得说，行了，我现在都有这个自动领航功能了，4个小时我也不累，就接着往前开吧。其实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的话呢，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你自己在全神贯注的开车是一种精神状态。当你有了一个辅助了以后啊，你反而更容易困。就是反而有了辅助以后，你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是说我4个小时6个小时就开吧，其实反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困倦的状态。那现在好在新能源车呢，它因为在车里面都会有这个红外探

0: 地哈，咱们到这个休息区该休息休息。然后我不知道杨洋的感觉，我觉得副驾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一帮朋友或者一家人一块儿这个自驾出行的时候，副驾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千万别一个人开车，一车人都跟那儿睡的呼哧呆喘。其实是我觉得对于驾驶员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呢？就副驾你。是吧，端个茶倒个水啊，聊个天啊，是吧，这个提供点情绪价值，我觉得很重要，真的。
2: 反正我觉得辅助驾驶啊确实能够帮助大家在这高速路上安全的行驶。我倒是觉得比如说稍微有点困的时候，旁边没有接替的，您就找一个服务区，但是我死活没办法的时候呢，这个辅助驾驶要求你两个手必须得握着方向盘。
0: 是的，
2: 是吧，你
0: 而且你得看着路。
2: 对，你得看着路，不能漠视那个提醒。我觉得在这方面呢确实可以相信一下，但是呢不能说完全相信，还是要这么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得时刻想着那个后座上坐着老婆孩子，坐着爸爸妈妈。
0: 对对
2: 对，这个责任，这开车人的这个基本的责任您得有，就跟咱们是吧，不管是公交司机还是咱们的地铁司机一样，他也有自动驾驶，也有什么的，他这个拉着一车人呢，他这个责任和使命他不一样，
3: 没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增加责任感，增加使命感，然后让
0: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主驾增加使命感，
2: 对，
0: 副驾和车上其他的乘客增加情绪价值的提供，对吧？你不能让他一个人扛嘛，
2: 对对对，
0: 真的，说实话，
2: 我跟你说，旁边有一个就是小强，不管是主驾还是副驾，我觉得都特棒，
0: 我得全程陪他聊，
2: 我觉得你都特棒，
0: 因为
4: 咱们开车的时候，副驾做好服务保障可以，但是一直聊天那也不能这样啊，因为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
0: 哦，
4: 可以给看看路呀，这些没问题。要说聊个闲天儿，咱们还是尽量杜绝。
0: 也不是说相声的，就你嘘寒问暖一下这种感觉哈。
2: 对，就是还是说不，只要他不困就行啊，对吧？保证他不困啊。
0: 赵警官，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们天津路上有一个路牌儿，特别大的一个牌子，写着驾驶期间禁止说笑，
2: 禁止说笑是吧？
0: 因为天津人一聊起来以后，就感觉捧哏的逗哏的就开始了。对，那来咱们那个警主管，公交方面，咱们在假期还有哪些跟大家提示的？
3: 公交这块呢，就是做两点提示，一个是什么？就是节日期间呢，我们按照相关要求呢，就是在天安门啊，这个雍和宫和北海一些地区呢，会有一些甩站措施。这些措施呢，希望大家就是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因为都已经发布了。
0: 哪个公众号？您再说一遍。
3: 就是我们北京公交的那个微信，
0: 就是
3: 微博那官方微博。
0: 官微。
3: 对，官微。
0: 就搜北。

0: 能就是牵扯一些涉及周边道路的一些线路，可能要采取一些绕行或者甩山措施，啊，这块呢就是希望就是如果说等咱们稍微等一等，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就是打车的这个，如果周边有线路的话，咱我建议可以通过坐公共交通出行，
1: 嗯，
0: 到远端，你比如说你要住朝阳，你要住这个海淀，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然后坐几站车出去到这个外围打车，你不用在那儿一等等一个多小时。
1: 有道理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提个建议、啊、
1: 好嘞，
0: 没有，
1: 好嘞，感谢您。来，咱们地铁方面，李主管
2: 啊，国庆期间呢，地铁公司呢也会做好这个运力啊和这个现场服务保障，然后呢、
1: 嗯，
2: 对于乘客的提示呢，就是在国庆期间吧，我们一些像天安门东啊、天安门西啊，有一些车站可能会有临时封站的这种措施，然后我们也是
1: 过站不停车，
2: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是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啊、地铁公众号啊，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通告广播，去知晓这些相关的这些封站或者是运营调整这些。

0: 9月30号的早上快9:30了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各位嘉宾，包括赵警官也提示大家，今天的晚高峰呢，可能会从下午3点钟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啊，不管您是在北京过节，还是真的确实是有长途出行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咱们提前做好交通的规划，打出提前量，然后注意行驶的安全。咱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平安、快乐的度过国庆假期。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提前的祝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哈，假期出行都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也向我们的不管是交管部门，还是我们的地铁，还是我们的公交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为我们服务的警官，
0: 对，
1: 还有这些司乘人员哈，然后呢，表达我们衷心的作为市民的一份感谢。
0: 越到放假的时候，他们越忙，
1: 真的是
0: 各位辛苦了哈。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今天早间我们的一路畅通直播就到这边，我们下午5点钟一路畅通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
1: 下午见。
0: 好，谢谢。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

0: 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北三环马甸桥的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

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心之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城市中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的存在，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或者是分享与传播某一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它们也是城市精神的写照，实际反映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精神与力量。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会有一批精彩的展览与大家见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在假期里不能错过的精彩展览。不论您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参观游览，还是就在北京过节，这些展览都是您假期里很好的陪伴。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在国庆假期，我们向您推荐一批相当精彩的书画展。首先，我们来到徐悲鸿纪念馆，这里新近推出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馆藏古代绘画展》。本次展览精选中国美术馆藏宋、元、明、清绘画近60件，汇集苏轼、沈周、文征明、丁云鹏、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罗聘、黄慎、郑燮、元江、元耀、任伯年等名家作品，展开往来千载的艺术画卷。展览分为续篇以及传神写照、万物生趣、临泉高志三个单元，以题材为主线，兼顾画派传承与风格演变。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先后会展出文人画先驱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以及沈周追慕前贤的《前后赤壁赋图》，体现艺术精神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我们再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特展。中国古代书画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之一，通过定期展品的轮换、改陈设计等方式，勾勒中国古代书画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独特风貌。这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

幽居，世隐雅住，呈现文士寄情林泉，世隐求雅，物我合一的栖居之路。展品荟萃馆藏历代名贤真迹佳构，部分重点展品会限期展出，其中像宋代佚名的辋川图卷、元代黄公望西山羽翼图卷展期为一个月，明代文征明的真赏斋图卷、谢时臣元安卧雪图轴、文从简介石书院图卷和佚名秋收图轴，还有清代朱耷游鱼图轴、沅江的山水图册会展出三个月。还有一个书画展在最近相当的火爆，这就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典则唐宋书画展。这个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院藏，4件皆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在较为系统地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突出其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本次展览按照年代顺序展览分为两期，第二期的展览就是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它会聚焦两宋书画，展示北宋

色长卷。在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普心鱼张大千会面百年展。1926年，张大千与普心鱼在北京初次会面。1928年，张大千经陈三立介绍赴恭王府翠锦园拜会普心鱼，两人正式定交。1933年以后，张大千常驻北平，与普心鱼书画酬搭，合作频繁，艺术默契与彼此认同日益深厚。1934年的9月15号，于飞案在北辰画刊撰文介绍普张二人，首次正式提出南张北普之说。此后世人作诗、书画题跋、艺谈评述，纷纷沿用此称南张北普，成为画坛共识。本次展览以普心鱼张大千会面百年为契机，汇聚全国10家博物馆收藏的书画作品48件套，涵盖两人的山水、人物、花鸟等多门类的书画及其合作珍品。展览通过普心鱼的艺术、张大千的艺术、南北联动、南张北普与南张北普的交友网络5个单元，系统呈现两位近现代艺坛重要画家的交友脉络、创作体系和艺术旨趣，还原南张北普的画史格局，为观众深入认识彼时画坛与社会提供独特的视角。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中国美术馆，首先看这里新推出的鲁迅与美术特展。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推动者。他扶植新兴木刻，倡导连环图画，参与书籍装帧，培养青年艺术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进程。这个展览围绕鲁迅与美术这一主题展开，通过深植厚土、浮土成林、茂林嘉绘3个部分。

既可以通过苏轼、唐寅、文征明、徐渭、石涛的佳作观摩传统书画的笔墨意趣，也可以借由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的作品感受近现代艺术的革新气象，还能够欣赏科勒惠芝、毕加索、皮埃尔卡隆等外国艺术家创作的别样风采。说到国外艺术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最近开幕了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展。尼古拉·费辛是俄裔美籍画家，曾师从著名画家列宾，以精湛的肖像画和风俗画闻名，作品兼具俄罗斯写实底蕴与现实表现性。列宾曾评述费辛是绘画天才。本次展览由中俄艺术机构共同策划，是全球近十年规模最大、学术体系最完整的尼古拉·费辛研究型个展，汇集75件不同风格、主题与媒材的作品，时间跨度从1901年到1950年代，为参观者构建了费辛艺术图景的全貌。这个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从草图到画作，围绕图像本体而展开，厘清费辛个人画的造型建构、空间分隔与构图布局的内在关联。从学徒到大师单元，会回溯艺术家成长经历，从作品展示的流变归纳出学院写实训练与个体视觉语言逐渐建立的联系与风格变化。在俄罗斯到世界单元，则反映费辛后期辗转欧亚、旅居北美的历程，表现其融汇东西方视觉经验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范式。2026年9月28日，即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孔子和国子监博物馆基本陈列大哉孔子展正式开幕了。展览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系统呈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轨迹，及其所创作儒家学说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第一部分，天命弥长，礼乐传世，还原了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详细叙述了西周礼乐制度从形成到发展，再由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第二部分，饱经忧患，矢志不渝，梳理了孔子人生的重要经历，讲述其少年立志向学，青年游周世齐，中年兴学社教，壮年出仕鲁国，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的历程。第三部分，探则索引，勾深致远，则呈现了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重点阐释了孔子以人为核心。

那今天我们会为您推荐一些在国庆不容错过的精彩展览。首先，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两个重磅展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承办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9月25号正式开放了，每天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开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这个展览位于军博3层西侧，总面积约3300平方米，开放期间将会为大家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主题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爱、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以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等7个部分。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达875件套，文献186件，艺术作品73件，文物数量较以往大幅增加，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了300多件。还有一个展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就是位于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大展即将收官，所以请您速来领略千年璀璨文明。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的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从5月18号启幕以来就持续引爆文博热潮，多数文物为首次来到北京公开展出，难得一见，极具观赏价值。在玛雅的世界展厅，90%的展品都是首次来到北京，全方位呈现玛雅人依托农耕发展

汉代诸侯特展，自1968年满城汉墓拉开了汉代诸侯王陵考古序幕，至今已发现诸侯王级的墓葬100多座，分属广阳、中山、赵、楚、梁、长沙、南越等王国，遍布冀、苏、鲁、豫、皖、湘、粤等地。这次展览集中展现满城汉墓、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等10座汉代诸侯王陵考古成果，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的100

0: 人才培养和博物馆建设事业，为中国现代科学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展览汇集标本、照片、手稿、著作、历史影像等多元资料，分四个单元呈现裴云中先生的人生选择和事业拓展。破土见人单元回望了周口店挖掘中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横空出世，寻根溯源则呈现裴文中先生踏遍全国开展远古人类演化史前文化体系研究的深耕足迹。在化之为民单元再现他通过科普写作、公共展览和科学教学传播科学、培育后辈的务实实践。在新馆立业单元则梳理了他参与筹建多家博物馆、推动自然科学博物馆行业建设的开拓历程。我们再来关注国家自然博物馆新近推出的河域万象黄河海河自然生态展。本次展览由国家自然博物馆与天津自然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黄河与海河流域的古生物、现生动植物标本和非遗文化展品共55件套，全面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的自然演进、生态变迁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时光序曲，地质变迁与生命开篇，以地质演化为主线，展现了黄河、海河流域水系形成的过程以及古生物发现。第二单元万物和鸣，自然生态与多样生灵，则聚焦流域生物多样性，展出华北豹、藏羚等标本，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典型的现生动植物群落。第三单元幸福长河擘画时代新篇，则呈现出黄河与海河流域生态治理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另外还有一个昆虫展，静观自然世界昆虫印象特展，这个展览以昆虫标本的地理分布。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车市热点，
1: 行业动态，
0: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0: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
0: 车生活。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欢迎大家来打卡啊。Alpha 无赦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嘛。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今天下午开始就进入到了十一长假当中哈，不知道大家就是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昨天也提示大家了，尽量的可以选择一下这个错峰出行啊，因为确实这个出行的高峰时段呢，有可能会堵在高速公路上，影响您的出行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汽车江湖啊，因为又是周三的节目了，我们一起呢还是来聊一聊买车的小坑。我觉得挺有必要，因为这个假期确实有好多的朋友刚才也在咨询我啊，就是几个车让我帮忙选一下，说十一假期的时候想去挑一挑车，想去看一看哈，因为之前听咱们节目感觉

0: 斯拉 Model Y 的一个贷款不通过哈，这可能不是说这个车型的问题，就有可能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就是什么时候去交定金，然后什么时候贷款能够批下来，如果贷款批不下来怎么办的事儿。因为现在有好多的这种，尤其是网上直营的这种车型啊，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定金的方式，是先预交一部分哈。来，咱们看看大概怎么回事儿。他说本人在2026年9月23日呢订购了一辆 Model Y， 并且支付了1000元的定金。订车之后呢，门店销售口头明确告知本人金融贷款已经通过，本人基于品牌及工作人员的信任，配合完成了新车匹配。预约9月29日提车，并且准备出售旧车凑齐首付。那提车前夕呢，品牌合作的金融机构突然告知本人贷款未通过，此前金融客服发来的申请码一直显示待终审，并未实际审批通过，那本次交易无法完成。那并非本人个人原因单方面违约，而是门店工作人员提前虚假承诺了，以及合作的金融机构沟通失误导致的。那本人的多次沟通没有结果，门店呢仍然是以本人单方面违约为由拒不退款1000元的定金，现在要求品牌方把1000元定金给退了，恳请能协商啊。就是一个这个退定金的事儿，肯定是这个不光是说这个特斯拉品牌，是因为大家贷款的话可能都会遇到银行批贷的问题哈。就是任何的品牌，尤其是一些现在需要交定金，然后交了定金我把这车锁死了，然后我再去这个批贷。想先问问唐工，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从准备有意向订这个车，我什么时候交这个定金，我什么时候去锁死它一些配置啊，所谓的这些下一步的这些东西，然后以及什么时候交尾款，然后什么时候审批贷款通过，然后我可以提车，这个正常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
1: 正常步骤一般的是像我们店里边，他说的应该是网上通过这个平台订的。像我们4S店的一般就是比如说您到店里边去看车，然后试乘试驾，觉得这车还挺满意，然后正好那个现车呢可能没有，我需要订，我这会儿就可以跟业务员协商交一个定金，交笔定金，然后呢签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协议的东西，因为这会儿还没有真正买车呢嘛，正式的合同还没有签，签一个定金条，或者是然后给您一条，然后并且跟您口头或者是写上，这个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不是您本人的这主观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交付不成功，然后肯定是可以退的。正常都是这种，然后那个车，然后给您下定，然后车到店以后，您去验车，车没问题，然后再签正式的合同，这么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出现这种退订不成的这个，在我们店里边订的话，几乎。

0: 销售和这个电端为主。现在因为很多直营呢，它有可能这笔钱或者这笔定金可能就直接特斯拉中国了，就是、不是像咱们原来就是在店里面，然后我去协商一下，然后就可以把定金给你退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出现在，他确实觉得这个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是你跟我说这贷款已经批了，没问题了，我才交了定金，我才锁了后续的一些配置。那现在我不要了，是因为你贷款没有批过，我没有钱交给你，那怎么能算是我个人原因呢？咱也请张律师来分析一下，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哈。
1: 这个咱们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唐工说这个说在4S店店内可能不会出现，那我觉得是更是一部分咱们比较讲诚信的或者说
0: 正规的，
1: 在这个经营过程中还是比较守规矩、或者说确实是为客户着想的，咱不能说也不能完全说他这个定金不退就是他不守规矩，那可能就是一个是为客户着想他可能会退、那待会儿咱们再说，我刚才为什么说不是说不退就不守规矩，待会儿咱们再讲。那这是刚才咱们澄清的一个啊、大家在店里边一定要认真的问清楚，就是如果说我贷款没有批下来，那么你这个定金是不是要退给我，那是不是要写在合同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那咱们另外说一个第二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贷款合同跟购车或者订车合同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 4S 店呢它是没有相应的金融资质的。
0: 嗯，对。
1: 它只有这个车辆销售啊车辆维修的相应的资质，但是对于金融资质它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贷款合同一般呢都是属于我们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一个借款合同关系。那这个合同关系呢一般的 4S 店或者说主机商它不会给你揉在你的这个订车合同或者购车合同里，它是单独独立的几个主体之间不同主体之间签订的不同性质的合同
0: 就是车是车，金融方案是金融方案，应该是不同的这个合同。
1: 对，实际上你这个购车合同是什么呢，就是你买那个车可能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借款的问题，它可能这里边会存在一个购车合同，购车合同约定你是采取贷款的方式购车，那么你在跟金融机构之间签订一个贷款合同，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啊。那么为什么刚才说可能在这里边这个 4S 店可能不会退呢，它会有一什么问题呢，一定要看合同，合同当中有的可能会约定，那如果贷款不成功，那你可以解除合同也就是说你可以不买了，然后呢我把定金退给你那另外还有一些合同他会写，那如果贷款不成功你是要自行筹集相应款项的那这会儿可能合同当中没有赋予你的解除权，那如果这个合同不存在胁迫欺诈或者乘人之危这种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你这个合同可能恐怕就要正常的履行，那如果你不买的话可能要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那如果合同有约定那肯定是按照合同约定，当然那个合同得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合同有效而且不存在欺诈胁迫这种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况下那么你要按合同履行，那这会儿可能你要求退定金，那可能确实在法律上会丧失相应的依据这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借款合同跟购车合同当中，合同当中是如何约定的，对于贷款不成功应当怎么去处理，这个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定金的问题，刚才我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呢

除非你合同当中有约定，那么但是合同当中有约定，可能这个定金呢，它也是按照违约金的方式来处理。那如果说是言字边的定的，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啊，是按照这个货款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买，那可能你合同当中有约定违约责任，那你这个定金呢，冲抵你这个违约金啊。当然，你如果说违约金过高的话呢，我们可以要求减少，这个也是可以的。啊，那这种减少呢，就是更多的是在受损失一方，也就是守约方，他的损失没有超过实际损失没有超过你支付的定金金额的情况下啊，那可能如果说再支持这个定金会显示公平，那么我们法院呢可能会在这个消费者要求的情况下来减少定金的金额啊。那么如果说你

0: 旅行，包括他说到的这个销售有一些欺骗的行为能构成吗？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要分开来看。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购车跟贷款应该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我这边签了购车合同，然后那边签了贷款合同，然后这边呢，然后该走手续走手续，那边贷款该走手续走手续，可能是同步进行的。那这种情况呢，那

0: 咱都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一个存在配偶的状态，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啊，这个是需要条件的啊。然后还有传言六零说，不管写哪个定啊，我觉得都没事儿，一定要写上注解，什么条件下会返还这个钱，这一般会写吗？唐工，就是在电端一般是怎么操作这个事儿的呢？
1: 一般我们定金条上会写一些，比如说那个那个什么是直接抵车款，还是说出现什么情况可以退，最起码那个销售员在看车交定金之前，他会承诺向用户承诺说什么情况能退，什么情况不能退，比如一般是因为用户主观的这个问题，
0: 就不想要了，
1: 对，不想要了，这车已经来了，然后这种情况是不退的，除了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可以退的。
0: 对，其实按咱们实际操作来看，比如说我交了定金，但是后续可能是因为这个非主观原因，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去退还的。所以咱们为什么说这个案例当中它有个问题，可能因为是它直营模式吧，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咱们不知道它这个就是这个主体到底在怎么样哈、啊，就是这笔钱交到哪儿去了，这具体咱们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一般来说非主观原因，不是我非得不买你这车，不是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正常来说是应该去退还这笔定金的，是不是？
2: 所以说这个里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购车的时候，如果说销售小哥承诺你了，说我在什么情况下你这个钱可以退的，咱就比如说这个案例，那如果说你贷款没批下来，钱我可以退给你，对吧，这1000定金退给你，那好，我们要求他写在书面上，如果他不写的话，那你最好就换一家，为了安全起见。
0: 对，他可能也是没在意，就销售小哥说哎呀没事，你贷款已经批下来了，然后他一看在审核中了，那应该就是差不多审过了呗，然后也没在意说是不是这个终审审完了，他就觉得那这事儿已经过了。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误解可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那审核中跟审批通过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咱们消费者已经看到说我

0: 桥到四惠桥，蔡惠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丁惠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

0: 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应急云课堂。
2: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

0: 的软质包覆陆续出现了脱胶哈。本人在2023年10月购买了深蓝 S7， 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呢，四门内饰板的软质包覆陆续出现了脱胶起翘的问题。那脱胶位置呢是集中在门板包覆边缘和拼接处，这个空鼓松动明显啊，高温低温环境下这症状会更加重。那车辆没有改装，属于原厂工艺，和这个胶体质量不合格，要求厂家免费更换四门饰板的总成，并且延长对相应部件的质保，提供不低于12个月的延保服务。若质保期内再次出现类似同样的问题，那继续来免费处理。一，脱胶部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共振异响，干扰驾驶注意力，存在安全行车隐患风险。二，脱胶范围持续扩大，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包覆层的脱落，内部这个基本材料受潮啊或者腐蚀等等衍生问题，直接影响车辆的使用寿命和二手车的残值。三，这辆车还有很多其他的小问题，这里字数不够了先不写，但是要求整车终身质保啊。这是这位朋友的深蓝 S07 的一个问题。咱们先让这个唐工说一说，就他说的这个软质包覆脱胶起翘，这是个什么问题？到底是胶的问题，还是他这个就是供应商材料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1: 嗯，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车门饰板它是由不同的材质，然后通过粘接或者通过那个螺钉或者通过铆接弄在一起的。
0: 嗯，
1: 现在很多车呢，就是出于这个工艺上比较简便，比较快捷，然后都是通过胶粘。因为不同材质的东西粘在一起，这里面也提到了，温度高啊，温度低啊，或者潮湿环境这种极端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种开裂。像有的人呢，他比如车上有孩子，我们也遇到过，他喜欢捏，喜欢抠这软质的，就容易造成一些人为的问题。我们平时也遇到过，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呢，就是，用户可能会特别爱干净，就是喷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去擦。这个也会
0: 酒精什么的，
1: 对对对对，消毒啊、杀菌啊或者清洁啊，喷一些特殊材质。
0: 嗯，
1: 我觉得他这车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可能确实。

0: 这种情况它很多一部分有人为的问题，一部分那可能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的话，那么它还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三包的范围之内啊。那如果说是刚才唐工说了，些小孩抠啊，或者我们平时上下车蹭啊，对吧，包括你用了一些这个溶胶的这种喷剂啊，那可能都会造成这个相应的损坏或者开裂。那这种情况如果是人为的，可能就要自己承担了。如果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而且又不是三包手册当中所规定的易损件，那是在三包有效期之内或者在包修期之内是可以参与质保的啊。那为什么刚才特别强调的这个易损件，就有些时候吧，我们大家可能认为，哎，我这车刚这么长时间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应该给我换呢。到4S店，4S店说对不起，您这易损件我赔不了。所以这个就是要看那易损件的范围，就在你的三包手册当中是有相应的记载的。另外一个，易损件的保修时长，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记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你这个属不属于易损件范围。如果不属于，那可能还可以跟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质保来去走。那如果确实是质量问题，又不是易损件，确实是在三包有效期或者包修期之内，那么厂家或者4S店是有义务给我们进行修理更换的。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有一些消费者他的这个诉求的原因我们是理解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可能对于后续的一些担心跟焦虑，那我们从很多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伙说的，你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你们的这个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啊，但是从这个三包规定上来说确实没有办法达成你想要的这个愿望啊，除非这个厂家善意赔付。三口说易损件多次损坏是不是也构不成退车的条件呢？
0: 易损件肯定是构不成的。易损件你比如说我厂家这个雨刮器可能有的是半年吧，差不多咱就说半年吧，那这个半年之内你雨刮器出现什么质量问题，那我可以管你。但是如果超过半年了，那肯定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能说我雨刮器在三年之内或者两年之内我坏了四次了，你是不是也可以符合那个三包规定你给我退车呀，那显然是不行的。
1: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在整个的那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怎么去适合的去说出自己的诉求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唐工最后再来帮这位朋友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像他的这种情况，他最理智的或者说最合理的一个诉求应该是什么呢？
2: 他就是也一定要跟那个店家，然后让他店家看完之后呢，通过一些照片呀、视频的方式，然后向厂家然后发一些这个技术咨询，厂家会根据这个照片、视频或者你文字的描述，然后来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严重不严重，然后厂家再根据这个是不是批量问题，是不是批次问题。

0: 动力也可以，提速也还行，能耗也符合我的预期，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有的用户呢，对声音对噪音比较敏感，他认为跑起来就是有一种噪音，
1: 嗯，
0: 高频的或低频的，就是影响我的这个驾驶体验了。
1: 嗯，
0: 然后到店里边呢，跟那个试车员一试，或者通过录音一录，哎，厂家觉得这好像是有点问题。可能跟其他车一对比，觉得噪音好像是偏大一点，然后咱们尝试着改善一下吧，比如可能判断可能是电机发出来的，或者底盘的某一些部件发出来的，就通过想给用户改善这个噪音，然后呢做了一些更换，更换之后呢有可能会解决了，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更换以后效果不明显，再尝试更换其他部件附近的部件，所以造成了这一系列就是底盘的一些部件都在更换或者是调整。
1: 所以他这个现在目前啊，就是他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更换同品牌的车，相当于就是换车了，然后多次质量维修造成了车辆的贬值，再给予一些差价的补偿。我不知道张律师怎么去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确实是个新车。

0: 赔付是人哦，说这个三倍赔付是人情，并非本分啊，就可以这么去理解吧啊。就有的时候咱们所谓的这个善意赔付，其实也看厂家对于这个核心用户的一些维护吧，就是不光是这个汽车行业是这样，可能你买一些用品，包括前段时间我去买这个家居用品，然后可能这个家居用品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已经洗水了，我没打算让他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东西太不好了，你这个洗完水之后它里面什么什么东西的质量就出现问题了，我就买你家买了十年了，然后我给他看了我这个十年买的几次的订单，他说啊，那你寄回来吧，我再给你换一个，之前是不同意换的，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十年我确实买了他家很多东西的这个订单，然后他就说啊，那你给我寄回来吧，我们给你特批去换一个，可能这种就算是一种善意赔付吧，因为确实你这个使用过了也洗过水了，你是从条件出发上来看是不应该去赔付给你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买车有的时候大家要分清楚，就是咱们说到的触发了三包规定去给你退换车这个条件啊，这个是一个条条框框非常明晰的东西，你时长够了，你这个什么零部件在不在它那个范围之内，这个够了就是可以触发这个条件，你就可以退，但如果说不是，或者说如果说你没有触发到那个条件，但是这个车你用着真的非常的糟心，那这个时候你去跟这个店里面去协商，你说我还用你的车，因为他想你给我换一个同品牌的同款的新车嘛，还用你的车，那该谈差价谈差价，该谈一些贬值或者你使用，去谈贬值和使用，最后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
1: 对
0: 对，但这个就是情分跟本分的问题了，
1: 就是有些时候是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达成的一个一致，
0: 嗯，
1: 那这种一致呢是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一个角度，它并没有一个强制说你必须得这样，
0: 嗯，
1: 但是如果双方达成一致了，签了协议了，那肯定是要按照这个来履行的。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咱们今天也是通过三个案例啊，给大家来聊了一下，就是说真的，当你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合理的保留自己的证据，然后要怎么样去合理的维权，以及你在跟店端也好，跟厂家去谈的时候，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保证自己的权益，还有就是不要太气太上头，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在触发条件上面，您没构成，可能达不到您的这个心愿。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去谈一些可能能够达到的你的一些权益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哈。好，非常感谢张律师还有唐工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长假可以平平安安的出行啊，开开心心的回家，然后咱们10月8号的直播节目呢继续跟大家来见面哈，然后也希望二位嘉宾可以在这个长假啊可以过得舒心，再次感谢二位嘉宾，谢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我是赵爽，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0: 界更好的人。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可以在12天的时间游遍咱们祖国西部四省的美好旅程，这就是川陕甘青西部四省旅游专列。如果您听到这儿啊，听到这儿说我已经怦然心动了，马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火车，回复火车这两个字啊，您就能收到很多，比如说旅程的海报，介绍去哪儿，看到的一些景色啊，玩到的地方，那去的地儿简直是太多了，简直太多了。简单的概括是三境相逢，甘南秘境，九寨童话，梦落青海啊，这是旅游专列12天的时间。当然也会收到电话啊，400-997-5115啊，400-997-5115，还有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以及有一组图片。就是这一次的旅游专列，它的车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了？图片里给您展示了，您现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火车就可以啊，回复火车。应该是计划开行时期是从北京出发10月11号，还是错峰啊？错峰，10月11号，只需要12天的时间，去到四个省的 N 多，就是这个还是个数学问题 ，N 得大于。等于30吧，大于30得，就是这样的景区景点啊，就是12天的时间。

百秒新闻听要跟大家分享京西石景山惊喜不简单啊！国庆假期呢 ，WTT 中国大满贯燃动首钢园，大满贯公园升级回归，同时呢，依托惊喜石景山文旅品牌推出了一 T 玩转石景山宠粉礼包，五条赛事主题线路带着您畅游京西八大处、石景山游乐园、莫市口、永定合集，各类文商旅体活动轮番上演，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陆续发放，高德呢是惊喜消费地图，最高可以领取100块钱的打车补贴。金秋国庆来石景山解锁满满惊喜。另外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 Wa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是摇滚

票价直降100块钱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块钱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已经卷到地板价了，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还要跟您说啊，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也重磅上市了啊！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啊，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啊，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也大，

5400元上市权益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

0: 就可以扫码进群。什么群？这个群就是12天坐着旅游专列啊，西部四省的川陕甘青的这样一趟旅程。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的副总经理田伟南，好久不见。
1: 哎，王毅老师好，大家好。
0: 10月11号就发车。
1: 嗯，是的。
0: 哎呦，这得赶紧介绍。
1: 还有10来天、
0: 嗯、是还有十来天、嗯、那咱是先介绍什么叫旅游专列，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车？
1: 我先说一下咱们这车都去哪儿吧。
0: 好好，
1: 对吧，一共是4个省份嘛。
0: 嗯，

0: 为什么我今天显得有点着急呢？因为这个车跟之前的车它不一样了，不一样，它当然更舒服了。
1: 对，
0: 但是因为更舒服了呢，它这个位置也更少了，
1: 对，全新升级的。我可以给大家简单
0: 解释一下吧。
1: 对，这个车呢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叫什么旅游专列，应该是舒适型，咱们不能说自己是豪华型，但至少是比普通传统意义上的软卧要好得多。
0: 这您回复火车能看到图啊，都给您拼一块了啊。
1: 对，因为以前的这个专列啊，以前听过咱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一趟火车大概是500人，那这次这个火车才300多人，这就是单位空间变大了。那么一列火车它是有数的，所以能
0: 这个车厢
1: 大了，这样的话平均下来能载客的人数它就变小了，但是每个人能享受到的空间就更大了。但是说咱们这一趟车就340个位置，而且有上铺，有这个双人包厢，有四人包厢。有的朋友可能想拥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空间，人家可能会选择双人包厢。这样的话，人家两个人就占了4个人的位置，那么那个可服务
0: 就更少了，
1: 可服务的人数就更少了。所以大家这个觉得，哎，这条线路还不错，那抓紧时间先定位。
0: 对，400-997-5115啊，400-997-5115，或者您就回复火车，您可以看一看啊，不是伟南光说的，很明显这里边这个床铺也宽了，而且上铺吧，上铺还往下了，
1: 上铺更低了，床更宽了，里边的空间更大了，所有的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因为以前的卧铺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对吧？十几年前大家是不是说那么迫切的什么电子设备什么的？但是现在
0: 床头必须得有充电口吧？
1: 每一个床头都有至少2个充电口，你是 A 口啊，是 C 口啊，是 iPhone 15的，是安卓的，你
0: 现在没有这可有点不行。
1: 对，你随便接，然后呢，

0: 哎呀，那空间是，
1: 那倒是
0: 对，你是扑克啊，是这个象棋啊，是麻将啊，都 OK。
1: 嗯，
0: 棋牌室是有的 ，KTV 也是有的，喜欢唱歌的，喜欢一展歌喉的，哎，大家可以在那儿。
1: 哎，这都是相对隔开的，是吗？
0: 对，都是隔开的，都是有的。哦、这个棋牌室也是单独的。然后呢，这个餐车比以前也更大，可以坐的位置也更多，而且呢，这次跟以前的专列都不一样，这次餐车提供像酒店式标准的那种自助餐。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去取，
1: 就跟酒店吃早点似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没错，这是一种方式
1: 啊。
0: 另外呢，你如果你想说我想吃点好的，您可以坐在那个餐桌上再点餐，有菜单。
1: 那我能点回我屋里吗？
0: 也可以，也可以直接在包厢里直接就点了，
1: 因为有的
0: 送回去。
1: 朋友喜欢下象棋、下围棋，喜欢安静，在自己包厢里。
0: 对，没错，就是都是可以的，
1: 没准还来一口，是吧？
0: 对，都是可以的，而且保证所有的菜都是现炒。现做的，因为那个火车上它也没有什么冰箱什么的，就是预制菜，
1: 没地儿预制
0: 啊，给你打一下，没有那事儿，都是新鲜食材、啊，
1: 叮咣五四的，咱就炒。
0: 对，
1: 而且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火车，很多朋友关心的这种干湿洗漱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对吧？都给大家安排了啊，就是有蹲着的、坐着的，
0: 对，
1: 然后洗漱区和这个方便区是分开的、啊，
0: 关键它全是新的。
1: 全新，
0: 那个马桶盖那膜都没撕呢，全是新的。
1: 没体验过，北京的朋友这次也是初体验。
0: 对，北京地区发出去的车，这种车应该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啊，应该是第一次啊！10月11号就从咱北京出发，
0: 丰台，对，北京丰台站，
1: 12天的时间再回到
0: 北京，
1: 再回到北京、啊，
0: 所以说叫专列嘛，
1: 专列
0: 专车专用、啊。
1: 中间呢，这个不会

0: 这么多地方，这么短的时间，坐这么好的车，这费用怎么安排？
1: 对，这个费用呢，包括您往返所有的专列的包厢的费用，这个铺位的费用，然后呢，到了当地之后的大巴车的接驳的费用，比如说火车站到酒店，从酒店到景区，从景区到火车站，这几个点位的所有的大巴车啊，都是这个豪华大巴来接送，然后所有的陆地的团餐就吃饭都是包括的，住宿酒店都是包括的，
0: 不是都住火车上，
1: 不是都住火车上，对，待会儿咱们再说怎么去住这个火车和酒店啊，
0: 哎哎，
1: 然后呢，这个费用呢还包括所有的导游的服务，因为有全陪导游和地接导游，人家给你提供服务嘛，对吧？这些费用都是包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价格里的，一个价格全包啊。
0: 对，价格的不同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有朋友喜欢双人，
1: 对，
0: 对吧？双人间等于俩人包下四人的铺位，
1: 更宽敞，更舒适。
0: 这当然价格就要稍微高一些。另外呢，上下铺略有不同，
1: 就上铺便宜，下铺这个贵1000块钱吧。
0: 对，
1: 刚才说这个什么，说这个不是说一天住，
0: 对，
1: 全都住火车是吧？
0: 对，
1: 不是说全，对，不是说全都住火车，因为咱们的火车只是用来接驳从一个旅游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之间的这个移动，咱们到了每一个城市之后，比如说到了西安了，会在西安当地玩2天，玩完了之后，咱们再坐着火车。

0: 处啊，是这样。
1: 全程还配备了这个
2: 队医、
1: 队医
2: 啊、领队，包括乘警这些所有的安全方面的事情，
1: 保障都
2: 是万无一失的。有磕了碰了什么这个头疼脑热的，可以及时处理。就算是退一万步讲，说需要就医了，咱们还有个人旅游意外险。在您的医保范围之外还可以报销。这个
1: 旅游意外险是大家要买吗？
2: 不用，这个免费赠送。免费赠送。
1: 赠送的啊，400-997-5115，10月11号从北京出发，12天时间，游遍四川啊，这个陕西、甘肃、青海，再回到咱们北京。
2: 对。
1: 这个小孙说火车上管餐食吗？
2: 火车上的餐食呢，您得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有自助餐，
1: 有点餐，
2: 有点餐送到您的包厢里，还有可以在这个餐车上坐的桌子上去吃的那种菜单上点餐，
1: 也有到旅游目的地想买点在车上吃的。
2: 对，这些方式方法很多。所以说这一个价格里边不可能包含所有各种类型的这个餐饮方式，根据您的需求您自己去选择。
1: 但是在陆地上餐肯定是统一的。
2: 对，
1: 陆地上餐是什么标准？
2: 陆地上的餐是至少10个菜一个汤，这是起步啊。
1: 因为
2: 咱们到了当地去旅游嘛，当地肯定有一些特色餐啊什么的，只要是当地有的特色餐，比如说什么藏式小火锅啊，什么老鸭汤啊，这个陕西的那

0: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远近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溪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在大巴，所以也不用这个您说衣物老一直背的，有的也可以放在大巴上，只要您别忘了就行。
1: 对，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有些东西我就想随身带，我这样心里
0: 踏实、啊、
1: 也可以拿着，没有问题啊。
0: 机器猫型的、像我这样的、不拿包难受，
1: 随套随有那种、
0: 对，谁要什么都有、那实际上第一天从北京这个下午出发，第二天一早就

0: 是塔尔寺和青海湖。
1: 嗯，
0: 这个塔尔寺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就重点就是青海湖。当然塔尔寺也是个五 A 景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重点是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最大的潜水湖，这个别的地方确实也没有。
1: 秋天的景色还不太一样。
0: 对，而且秋天的就是十月份的青海湖，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秋天的青海湖连风里都带着安静
1: 啊，就那么静谧。
0: 对，它静，特别静谧，它不像是夏天，也不像是春天，秋天有一种秋高气爽啊，有一种这种逐渐安静下来的那么一种环境、
1: 啊哦、沉静下来啊。
0: 对，
1: 400-997-5115，这大家要去要报名去就拨打这电话啊，400-997-5115，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北京回复火车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嗯

0: 后咱们继续登上专列，去往下一站甘肃敦煌。
1: 哦，
0: 著名的敦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对吧？
1: 哦，先奔青海，再回敦煌。
0: 对，他是、
1: 哦、再回甘肃，
0: 他是先往上，然后往下绕圈。
1: 哦，哎、
0: 啊，
1: 有意思啊。
0: 嗯，这样就保证绕大圈不走回头路，不走冤枉路、嗯、这个是一个这个设计线路的一个初衷啊。然后呢第六天咱们到了敦煌之后去游览敦煌的雷音寺，这不是西游记里那雷音寺啊，是当地一个就是、
1: 啊、著名的寺庙
0: 、然后呢去游览阳关景区，这就是那个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
0: 出阳关无故人那阳关啊、
1: 嗯、
0: 阳关当年呢汉武帝在这个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这四郡当然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名字都非常美啊。
1: 两关大家也不陌生，
0: 对、
1: 哎、
0: 两关就是阳关和玉门关。
1: 玉门关
0: 咱们这次去的就是阳关。
1: 对，青青无心，您回复火车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

0: 草原。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们看到是美好有安全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当时确实是用生命和鲜血啊，为大家走出了这一条这个应该说是康庄大道吧。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尝试的去感受一下啊，到那儿呢甚至可以拿出小时候的课文，
0: 对，
1: 念
0: 一
1: 念啊，不一样的。
0: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黄河九曲，这个叫什么九曲第一湾啊，就在扎卡纳大草原。就在这个
1: 花湖湿地
0: 若尔盖大草原
1: 啊，
0: 就在这里边，号称中华水塔嘛，黄河的最上游的水源涵养地。
1: 现在它是一个很这个纯净的地方，
0: 特别的纯净，特别的，要不是为什么说叫秘境呢？人很少，特别安静，你到那之后就完全可以沉浸在那个环境里。
1: 这是第九天
0: 第九天
1: 还住在当地的酒店，
0: 住在当地酒店，
1: 因为第十天还要去到

0: 还是四人包间都不一样，
1: 价格体系很
0: 对，
1: 分至少分三个体系。
0: 对，您可以打电话问400-997-5115，或者直接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您扫码进群，直接来问。应该说5000多起，
1: 对
0: 吧？5000多起哈，好嘞，
1: 肯定是物有所值的。
0: 对对对啊。那今天时间最后一句，
1: 最后一句就是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呀！
0: 预祝一下假期快乐。
1: 对，是的，然后希望大家能这个在国庆节假期之后，这个通过咱们对错峰游，通过咱们的专列，跟着我们一起去甘南地区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0: 期待着能够享受这趟美好的秋日之旅啊！
1: 好的，
0: 谢谢各位，谢谢伟南，
1: 好，谢谢、
0: 各位。我们稍后节目是欢乐正前方，那今天的1039户旅行就这样了，我们回头见。
1: 好，
2: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3: 中国长城博物馆。
1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12:00。

0: 案呢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啊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了。当谎言一层一层的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了。命运站的演出继续啊，杨洋演老爸，佳佳演妹妹若雪，小强演那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全国上演已经超了千场的，这也是麻花的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的一起看的话剧出现了。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以及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和小强的角色吧唧啊，台词的帆布包，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好了，十一不闲着啊，可以去看好多的演出，来吧，马上进入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的直播，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马上开始。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在这个十一，每个朋友对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如果您不出行的话，其实可以利用长假梳理一下，就让自己在最后这一个季度当中，比如说梳理一下前三个季度大概做的这些事情啊，是不是需要最后一个季度冲个刺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不用，怎么还工作总结上了呢？
0: 哎呀，就主要是因为时间太快，好像自己哎呀没整顿，我天哪，没时间了，我是这意思。
1: 对呀、啊，那就不用整理了，有什么可整理的呢？
0: 当然了，如果要是头三个季度已经差不多的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对，老板们需要还是继续操心啊。作为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大众的一员啊，我们只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0: 对，
1: 今天休息呢，我就好好的享受这一天。
0: 嗯，
1: 明天呢，我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0: 嗯，
1: 挣钱这件事儿啊，
0: 交给老板是吧？
1: 挣钱这件事呢，挣钱这件事我自有自己的出路。
0: 哎，好，
1: 哎，
0: 前天呢，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携程应该是，携程说鼓励。

0: 哦，
1: 就是那个你如果说今天哎呀我就是状态不好没关系请假你可以歇，但是他没有写一上限，你要是说我这一年都不太开心，那我觉得他就可以走了。但是至少人家公司有这样的制度，我觉得还是算人性吧。所以以至于有很多人说哎呦那这说走就走就能够哈走起来呀、啊。
0: 是那估计也是说给那些呀、啊、压根看不上的人你知道吗，
1: 呸，
0: 像咱们这么关键的，尤其今天直播间咱们三位啊。这一位不算啊，就咱们两位啊，那这么关键的人，我肯定老板不能说鼓励你带薪，都是说哟，哎呀，能不休就还是别休了，直播陪着大家多好啊，体现出了重要性
1: 啊，真的，
0: 对，对，咱俩不算。
1: 哎、你看我们这听众严小胖就说了
0: 啊，
1: 因为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十一假期，您有什么计划？想去哪儿？
0: 是，
1: 包括有朋友说了，我去北京，那我明白。您就是在北京这个家乡这儿转转，是这意思吧？严小胖就说了，十一七天呢，我三天上班，剩下的四天到单位彩排，准备参加公司的运动会。
0: 哦，报哪个项目呢？准备？
1: 那我觉得人家既然是要参加运动会彩排，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运动会，他报了项目，肯定是比如说组个什么方阵呐、啊，弄个什么、
0: 哦？您是拉拉队啊？
1: 对，
0: 是那是得举牌举齐了、啊，
1: 是吧？是吧，
0: 加油！
1: 哎，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十一，你有什么计划吗？要出游吗、哎？去哪儿啊？是周边的还是更远的地方呢？可以跟我们一块说说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已经开了。
0: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当然我们今天聊的呢还是以吃为主，十一您吃上做了哪些的准备，比如说您要出去玩去，当地的那些美食您都找好了吗？啊，如果对于那些美食可能不感冒的话，您带点什么吃的出去？就是带方便面吗？还有没有新的？还有就是如果在家待着，哎，冰箱里准备了哪些食材，哪些准备是在家里边做的，有没有什么大菜啊、大餐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来吧，介绍一下，我前两天看他朋友圈，他地址还写着那边呢。
0: 对
1: 啊，他现在
0: 真是刚回来，昨儿刚落的地，
1: 是吗？
0: 哎，我举着牌子欢迎的他。
1: 哦、黑了，
2: 完全没有这事儿啊。
0: 打微信不算牌子呀，真是北京欢迎你白打的呀，这真是
2: 就是我刚落地没多会儿他就发信息了，说北京欢迎你，我说你有心灵感应是怎么着？
0: 是
2: 查了航旅纵横了，这是
1: 没有
0: 你安了定位了，
1: 你刚下他就应该说到了。
2: 太吓人了。
1: 先说一下吧，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长假的时候，你会出去吗？
3: 一般都不出去。
1: 一般都

0: 后悔，现在就不再出去了呗，因为实在是有些拥挤。但是其实出去的话也……
1: 那我明白了。那小胖说的刚才那几种类型里，其中一类就是我冰箱里准备了什么什么，就准备十一怎么怎么，这就是说你呢？
0: 差不多。
1: 哎，你冰箱里准备什么了吗？
0: 一般都是一些鲜鱼水菜啊，然后鸡鸭鱼肉啊，这些都会准备。
1: 哦，
0: 因为一般的十一怎么也得开两顿席吧，
2: 哎，
0: 一般都在我们家办。
2: 哎，
0: 所以就是
2: 没从那边背点什么香料回来呀？
0: 那必须的。
2: 您看，
0: 这上回不是背了点那个拉萨嘛？
2: 哎，
0: 就那个拉萨。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哦，马来西亚特产那个白胡椒，背了点
2: 儿。
0: 黑胡椒背了点儿，你别看那边，因为他自大概得有18、19世纪那会儿，就是他们就一直在殖民者就在那种香料嘛，所以有大量的这些香料那儿都不错。
1: 没弄点什么榴莲巧克力呀、啊，什么白咖啡呀、
0: 啊？那必须弄了呀！
1: 啊，
0: 这个巧克力带了啊，有带了。然后那个，因为我每次去，我现在都快成进货的了。我每次去我都买一堆那个，特别好吃。它有一个牌子，就是那种巧克力很好吃。但是这些呢，就跟我们说的，比如说十一，你说家里朋友来啊，招待客人那种，还不太一样。我还是喜欢自己嘁哩喀喳给人做点东西。就这种现成的东西呢，不能表现我的这个诚意和水平，主要是水平。
2: 一会儿咱们慢慢再聊啊，今天主要聊一聊旅途上您吃的那些美食啊，包括呢您要是不出门的话，在家准备了哪些美食，推荐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因为呢目前镜头对的是维格。这个衣着打扮呢，您会觉得和今天的天儿特合适。
0: 好，
2: 一会儿镜头转过去，您就知道真是昨天刚落地的朋友啊。
0: 咋了？
2: 对这个天气啊，就一点这，哎呀，哦哟，不光色儿变重了，另外，哎呦，这一身感觉，呵，就是谁凉快谁知道，
0: 就是挺凉快的，就是
2: 不冷吗？
0: 不冷不冷，那个。去过东南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温度啊，比那边的空调暖和多了。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待习惯了，你就觉得这温度还行呀。
2: 哎呦，
0: 这不是今天得有20度吧？有没有？
1: 有。
0: 那边18度，就是准准的。你要是在飞机上什么的啊，那就更冷了。没毯子肯定是过不了啊，所以说习惯了。
2: 得嘞，
0: 没事，这都穿着毛裤呢，这都有啊。
1: 好，哎，这样。那个就大家说的这么这些方向，你可以就是考你啊，比如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打算去杭州，啪，你就得说，哟，当初去杭州我吃过他们那儿的什么什么，哟，留下深刻印象，
0: 没问题。
1: 有人要说，哎呀，我要去昆明，哎，你云南的吃的什么，这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包裹说，十一想去云南玩玩，据说那边好吃的可多了，风景如画。还有美女如云，这我倒没注意，
0: 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朋友比较多吧。
1: 好，哎，风景如画是一定的，四季如春更是一定的，美食也是非常好的。你想现在秋天，虽然四季如春啊，那边我觉得每个季节虽然不明显吧，但是能吃的东西太丰富了。
0: 对，现在去那边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吃松茸的季节，松茸刚下来的时候是大概9月份的时候，现在还能吃到最后一波松茸，
1: 鲜的，
0: 那必须的，冻的就不说了。
1: 会贵吗？
0: 现在可能比就9月初那会儿要贵一些了，因为它已经经过一定的有一定保存了，但是呢还是能吃着鲜的。那个松茸啊，你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用这个酥油煎一下，哇，巨好吃！切成片儿，然后搁在铁板上用酥油煎一下，巨好吃。就是不需要加任何调味，甚至不需要加盐，就很好吃。因为酥油本身也有一点咸味儿。
2: 对，
0: 然后那个简直是太好吃了。所以，对，所以到云南的话，您如果就到昆明的话，那边好吃的也挺多的。昆明的话，咱就说金马碧鸡坊。溜达一圈，旁边有无数家过桥米线啊，你就随便找一家吃，都是那个意思。因为过桥米线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它并不难。我曾经自己也复制过，也成功了，就是弄点，甚至我都没弄整鸡，我用点那个鸡架，然后那个拆剩下那鸡骨头熬的汤，然后最后。

0: 算是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吧，全是电君网。然后一进去有一大面墙的那些架子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蘑菇，老人头、黑胡渣，那个有的带绿毛的，有的带黑毛的，你都想象这玩意儿能吃吗？
1: 是是。
0: 哎，然后那服务员给你点完了这些东西，就嘁哩喀喳给你放一锅高汤，然后就搁着开始给你熬，熬完上面那个锅盖上给你架一个，给你放一那个定时器。我之前就犯过这个错误，人家那定时器我一看锅开了才没到十五分钟，我就打开，我霍楞霍楞，人过来鞠一躬，您好，这筷子给您换一下。我说什么意思？说这个筷子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说啊，七分钟就不能用，那十五分钟就，这是多少先辈吃出来的呀？哎，过十五分钟就能吃了，
1: 八分钟的走了，
0: 对，
1: 九分钟的也走，
0: 就是一分钟一分钟试出来的。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滇军王有点费顾客，就是比较费人，所以这个但是非常的鲜，而且呢，现在云南很多地方，这不光昆明现在有，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菌子多，然后所以呢，很多地方是这样，一桌子，肯定你一大桌人点一锅汤嘛，这锅汤上来以后，开锅谁先别动，服务员过来盛一勺，放在一个一次性饭盒里，上面贴上你们这桌的桌号。24小时之内有问题，马上回来找他，他就把你这桌的桌号调出来。
1: 真是负责到人，
0: 真的负责到个人。
2: 天哪，这跟食堂似的。
0: 对，
2: 食堂一般都要留存这些。
0: 哦，是吗？
2: 那当然了，24小时啊。
0: 对，他这个就是，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噱头，因为真正出事的很少。就是在这种越成熟的这种餐厅，你真正吃出什么饮食安全，你想他都做到这一步了，就越证明人家对自己有200%的信心，真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这就反正吃一新鲜，而且那汤是真鲜的。
2: 嗯，哎，你觉得十一期间，就咱们不说国外啊，国内东西南北，你觉得去哪儿最觉得哎挺好的？
0: 现在我觉得北方吧，因为
2: 北方现在冷了，
0: 但是北方的颜色，就是咱们就说作为这个摄影来好，咱们说朋友圈也好，最好的出片的色彩最丰富的就是从现在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金色都出来了，然后再过个半个月吧，然后像内蒙啊，有一些干旱地区的那个沙地的胡杨也就黄了，现在去还没黄。然后但是呢，这两年就是我们所有朋友自己就是总结的一个事儿，就是气候有些反常，这胡杨也好啊，什么就是咱们经常看的这些冬天的秋天的这些叫落叶乔木也好，它非常的随机，有的时候呢它早早的就黄了，有的时候呢你到月底它都不黄。有一次我们10月20几号去，等了1个礼拜就是不黄。
1: 淘气，
0: 就是正常来说人家当地那个就是有一个胡杨节，你就想当地都已经举办胡杨节了，就说明人家每年都是这个时候黄。
1: 对呀，
0: 他这一个礼拜都是胡杨节，我们这一礼拜都没拍着黄。
1: 你看
0: 前脚走后脚黄了，
1: 就不给你们面。
0: 哎，就不给面。然后就是有去年吧还是前年提前了半个月，
1: 嘿，
0: 等你这胡杨节是掉完了，
1: 那我就不见你。
0: 哎，就是所以这两年，所以大家也都可以碰碰运气。但是现在如果你去北疆的特别靠北的地方，现在是最好的颜色，比如阿勒泰。就是喀纳斯那一带，
1: 对，
0: 如果没下雪，今年我还没查天气预报，如果没下雪，现在颜色是最丰富最好看的，从9月中到10月中吧，一旦下雪，阿勒泰就会变成两个颜色，就是黑白两个颜色。所以没下雪之前的颜色是最丰富的，因为下雪它那叶子就很快就掉落了。所以现在往北走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看。江南的话，因为它的秋天来的会比较晚一些，所以就没有那么的丰富还。
2: 就给咱们写那个片头曲的那哥们儿，他出去采风去了，跟他媳妇儿自驾贯穿西藏。然后放着自己刚做的 demo， 然后就一望无际，一辆车都没有，路修的极好，

0: 种，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整个西藏的高速现在都不收费，
1: 嗯，
0: 这个简直是太爽了，
1: 真是
2: 啊！哎呀，出来玩啊，就是有这种兴奋感，
0: 嗯，
2: 啊，即便不出来呢，一想到明天放假呀，也有一种兴奋感，
1: 是
2: 啊，今天就觉得时间慢，
1: 嗯，
2: 哎。以往我都希望现在一抬头12:52，哎，好嘞，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咱们节后再见啊。
1: 包子说：“我真忙叨叨的，
0: 亏了。”
2: 这个问问包子，因为今天咱聊了是为11期间有做了哪些准备，
0: 嗯，
2: 而且是从美食方面聊。
0: 嗯，
2: 你关于美食准备，你会做点什么？比如说出去玩，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现在还会做什么攻略吗？做什么准备吗？
0: 你说出去玩的话，我还多少
1: 跟吃的有关的，
0: 跟吃的有关的，我还多少会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啊，攻略不会做，但是大概得有点了解。就是你要去一个地儿，这个地儿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东西？
2: 哎，
0: 但是到那儿咱们必吃一口。哎，这种呢会多少会了解一下。如果没有完全没有认知的话，有时候也会特意去查一下，要不然。就中国这个地大物博呀，真的是很多东西就是你闻所未闻的，
1: 嗯，
0: 就是就真的没办法，就不可能知道。甚至我应该是上个已经过糊涂了，我应该是上上周吧，就是去东南亚之前，我去的福建，
1: 嗯，
0: 我又去了那个泉州，就是整个泉州漳州一带吧，就闽南地区吧。
1: 嗯，
0: 然后这次我跟福建朋友同行，
2: 哦，
0: 我们同行的福建朋友，就其他地区的福建朋友也都没听说过拳头母这种东西。
1: 嗯，
0: 你看
2: 拳头母，
0: 对，我去的，因为我是大概是年初的时候吧，我去泉州探了一次店，
1: 啊，
0: 就那会儿拍那个美食嘛，啊，在当地找到了很多神奇的物体啊，比如有一种东西叫拳头母，
2: 啊，这是什么呀？
0: 就是一种很难说它的性状是什么，它就是你想拳头母嘛，肯定长得多点像拳头捏出来
2: 的，
0: 哎，就那种扁扁的，大概就那种一个面团，
2: 啊，
0: 但是呢，它在打这个面团的时候呢，里边又加入了肉馅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肉味儿，又很 Q 弹，因为它是打出来的，又有点像牛肉丸的这么一种，但是它主体还是面的东西。
1: 啊，
0: 就是拳头母，
2: 哦，
0: 而且这东西可以蒸着吃，也可以做汤，因为它毕竟还有肉味儿，所以做出来那，比如说拳头母萝卜汤，做出来就有点像牛肉萝卜汤，但是它又是一个 Q 弹的，比肉丸子还大的这么一个跟小拳头一样的面团，
1: 跟面筋似的，
0: 有点像，但是面筋没有肉味儿，它这里头还真是纯纯的，里边打了好多肉。
2: 我前两天也
0: 很神奇，
2: 是从宁德来的一个美食
0: 啊。
2: 就叫肉丸儿，
0: 嗨，
2: 哎，寄回来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呀？像汤圆儿，
0: 啊，
2: 但它表面呢是光滑的，而且呢它包装特别费劲，寄了100多个啊，
0: 嗯，
2: 100多个，每两个装一个袋儿，那两个还不能挨在一起。我说这是这为什么还要这么包啊？
0: 嗯，
2: 结果我在网上查了查，查了半天，我就打福建肉丸儿，出了 N 多的东西。明明就跟这个不太一样，后来我又把它缩小叫宁德肉丸，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嗯，
2: 资料非常少，说这个非常少，但是呢它是用什么，用芋头，
0: 哦，
2: 蒸熟了之后呢打，也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出黏了之后，把芋头的那个做皮儿，里边包上馅儿，包的什么馅儿呢，是剁的那个肉粒加上韭菜，当然也有荤的也有素的，你可以蒸也可以直接下锅煮。
0: 嗯，
2: 说反正当地就管这个就叫肉圆，我就直接蒸了，蒸出来之后呢就哇冬粘在一起啊，
0: 所以人家包装的时
1: 候，
2: 后来我说人家这么包装啊是有道理的，就不能这么粘在一起。
0: 对，
2: 后来我又看了一个视频，人家当地呢这种

0: 后来一想，哎呦，大家选这些地儿都不赖呀。
1: 对，别说他们了，好多北京人还跟那儿买房呢。
2: 哎，有没有哪一次是你准备完了之后，发现到了当地啊，都不按你准备的来，有惊喜的那种？
1: 有，我每次去川南基本上都这样，就四川的那些小地方基本都这样。
2: 是因为江湖菜太多了是吗？
1: 对，就是他，比如说你去之前你只知道这个地儿可能有这个就几个比较经典的美食吧，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当然这个绝对是惊喜多过意外，因为太多惊喜了，然后发现我说的那几种，就是人家说哈啊，你们

0: 预定不上，
1: 对，
0: 对吧？就在家看看书，嗯，啊，请朋友到家来吃吃饭，
1: 嗯，
0: 聊聊天，打打牌，追追剧，挺好的呀。
1: 嗯，
2: 哎呀，要说放假最舍不得的就是和大家的互动了啊，因为你看我们说什么，大家就能拿出什么照片来。刚刚说到了菌汤留样，
1: 哇，
2: 霍霍就给我们发了，看我在云南吃菌客这家馆子留样标准。有一小盒，小打包盒，上面写着电话。
1: 对，
0: 真的，这跟体检前似的。
1: 对，就是。
0: 不敢想，不敢想。
1: 而且那边的诊所还就专门治这些。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6862问，哎，明天我去大同，大家有什么美食推荐吗？
0: 嗯，
1: 必须的呀。
2: 巧了。哎呀，你也去过
1: 那，那可不嘛，
2: 我们
1: 之前不还问的我吗？
2: 哎，对对对，这样啊，咱们下一时段一开始跟您推荐一下大同有什么好吃的。今天聊一聊您为十一假期，甭管是出游还是在家待着，做了哪些美食准备啊？都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就是视频直播平台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味，趁着空档我们聊两毛钱的，马上回来。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来包子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包子王的组合之包子啊。
0: 对，你是成品
2: 啊。是。
0: 我们的联系方式再说一下吧啊，因为今天真的是透着明天要休息了。哦，天哪，这互动量真大，包括刚才咱们说了一会儿也聊聊大同的美食，突然间砰就炸出来好多大同的人。联系方式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啊、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哎，2257说我也来互动一下，我大同的，你们就别来大同玩了，愁死我了。每次一到节假日，我的天哪，这街上全是人，馆子里全是人，我们本地的人都没地儿吃饭了。这包括我想回家车票都不好买了。
1: 这没办法，谁让您的家乡好呢，
0: 真是啊。包括一提到大同，还有一些没有去过的朋友，那这去那边就吃刀削面。哎，您只说对了一部分啊，大同的美食还是非常丰富的，虽然面食多吧。
2: 对、
0: 啊、来包子，
2: 刀削面确实是最正宗的哈，你在山西其他地方吃，他们都会直接标出大同削面，
0: 你看
2: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晋北地区，然后大那边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凉粉一定得吃。那附近啊有几个县，比如浑源县产的凉粉啊，然后你包括往那个南面走一点，它这个到了应县啊，每个地儿都不一样，这凉粉要喝汤，连汤一起喝。
0: 那哪是凉粉
2: 儿？哎，他那个就是里边还有什么花生豆啊，就是他弄的跟有点跟那种有点跟那种五仁的似的那种凉粉、哦、啊，里边黄瓜丝儿什么的，
1: 蚕豆
2: 确实很好吃。就是那个一碗凉粉啊，就饱了，差不多。然后那边其实还有什么呀？出了这个雁门关以后啊，整个这个关外地区的这个小杂粮种的也特别好。
1: 哎，
2: 比如说现在有什么这个这叫什么藜麦，咱们从南美引进的藜麦啊，然后像什么这种燕麦啊，很多这些五谷杂粮在大同人民的这个手底下就做出了很多花来。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土豆馅的烧麦啊，主食包主食，你看新鲜不新鲜。还有就是那种藜麦和什么肉做的，就是类似于那么一种肉和杂粮混合馅的这种包子。还有什么凉粉馅的包子，就这种东西啊，只有在这个过去叫关外，只有在这种晋北地区才能吃到。这都是您的到大同那边都能吃得着。

0: 姐都去那儿买、啊、就在杨记的出了这条道之后的对面那条道就有那个卖刀削面的、嗯、且是清真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就一桌，然后呢大哥养条狗啊，就在那儿抽着烟
1: 包着蚕豆、啊、
0: 就没有抽着烟呢跟媳妇儿聊天，然后就问我哎你哪来的呀，我说北京啊、哦、哎对你们来这时候好都没人，我说那你们人多的时候，哎呦人多的我告诉你最多一次啊赔了300多号，就是排、啊、
2: 我
0: 排了三，我说啊，后来我一查果然还是我吃的这家就是网红馆的、
2: 哦、
0: 就是它代表了大同刀削面的其中的一个流派、
1: 嗯、
0: 我一吃那汤真好喝、
1: 哎、
0: 最开始我去吃了一家是类似于叫什么二哥呀、啊、还是什么二嫂啊什么刀削面、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个网红店，我觉得还好吧，但是就觉得基础水准太高了、
2: 嗯、
0: 就很好吃，但也没有什么惊艳的地儿、嗯、但是吃了这一家我觉得好惊艳，这也就独一家，就跟卖的糕点的就在对面、
1: 嗯、
0: 您一看、哦、十一去的话您就看那大长队应该就是他们家了、哦、
1: 你看要不然说呢，说这个季节去啊得吃糕点，说特别让大家得去那儿去尝尝刚才小胖说的那家人家做的月饼。
2: 嗯。

0: 青柠，然后弄点葱花什么，就是点缀一下，很鲜。然后那个重口味的，哇，那就是吃完以后舌头都不是你自己的了。他们有好几种，云南也有魔鬼辣，真的别看不起云南，所以很好吃。其实呢，我倒是更推荐，如果去云南那一边哈，从大理开始一直到腾冲，就是有一个菜，我真的挺推荐，叫腾冲大救驾。你看吃过是吧？
1: 吃过。
0: 去过的朋友应该多少都听说过这名字，实际上它就是有点像什锦菜炒饵块，
1: 因为它的传说呀，有点跟珍珠翡翠白玉汤差不多，
0: 差不多。哎，大救驾就是，其实就是明代啊，明灭亡了以后，然后这个皇帝逃亡，这明最后不能算皇帝了吧？他已经因为明代已经正式覆灭了，所以逃到这儿，然后吃了这么一口。但是呢，这比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吃多了。它是什么呢？有西红柿，有一些蔬菜，然后呢，哎，给你炒。我是吃的不加鸡蛋版的，我不吃鸡蛋，但是我看别人都加鸡蛋。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想这几样东西，它卤出搁卤子也好吃。
1: 是，
0: 他给你炒这个饵块，实际有点像面片。
2: 所以好多人都问我说：“你说这是主食还是个菜？”人家好像就把这当个菜。
0: 对，就是你说咱就上新疆，你说点一炒片，你说这算主食还是算个菜？就是很难界定。它其实有点像炒片，
1: 对，
0: 其实云南版的炒片
1: 是，
0: 但是真的好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反正就是如果作为北京的朋友啊，或者说您是作为面食大省的朋友去，您别把饵丝当成主食。因为您会觉得就像包子说的，没什么特惊艳的。
0: 对，
1: 因为它从韧性啊，从什么跟和咱的面还是有差距的。
0: 对，
1: 但是您要把它当小吃，尤其吃那料，您会觉得哎呦，真是丰富，什么玩意儿都有。哎，
0: 而且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从西南地区来讲，他们那边比较多的这种就是用米做的米线呀、等等，这种确实不听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这胃长得不一样啊，反正我吃完这些什么饵丝呀、什么这个米线呢，我基本上不到点就得饿。那一大碗米线你进去，基本上中午吃完，你不到晚上到不了晚饭点必饿。就是它不像那个面条，你说你来一碗拉面至少能盯一个饭点。
1: 对，
0: 就是它不盯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从小吃米饭吃多了，它有这个消化酶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感觉米它做的东西不盯时候。
2: 好吧，好，
0: 当小吃合适。
2: 没事，就是好吃嘛。
0: 对，好吃好吃。
2: 对，小象说，我刚从海拉尔和满洲里回来，吃了俄餐，觉得哎还挺好吃的。哈尔滨的红肠还有东北菜，我觉得也不错。最主

0: 有一勺在那接着，然后搁油锅里直接一晃，就出来，就等于就是那，因为那东西它很糊嘛，所以炸出来就特别特别的糯。
1: 哦，
0: 然后就这东西，我说这叫什么？人说这叫霞脊煎。我说霞脊煎，我说这个东西我怎么能用？就是因为它肯定有口。

0: 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3: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3: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2: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3: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4: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今天有大风降温天气，请注意防范。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和夜间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

的时候，则比较公开地说了一番话。他对于李文斌的信任大于对姜古维的信任。窦玉泉说，逮捕梁大牙非同小可，恐怕夜长梦多，运动倘若出现反复，老杨要是回来了，再把姜大牙放了，就是放虎归山了。此事不做便罢。

要跟梁大牙同志搞好团结，以后我们都要在梁大牙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要支持他。至于说在纯洁运动中同志之间有些摩擦甚至有过激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实行了错误路线，但是我提醒你啊，这些历史的老账啊，以后还是少提为好，以免在同志之间制造新的矛盾。李文斌激愤地说，看来凹凸山根据地的局面恐怕还真要梁大牙来控制了。我知道你们，哼，我说的是你老豆和蒋古碑，对梁大牙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只有张富锦同志对梁大牙是既不拥护也不妥协，敢于批评，敢于抵制。我认为张富锦同志的态度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哼，我也是这个态度。梁大牙要是真能把凹凸山根据地的形势领向光明，我就无保留地支持他。而你们，恕我直言，对革命多少有点三心二意。

好好好，我们都是投机分子，只有你李文斌同志是最彻底、最无所畏惧的、最忠贞的革命者，好不好？我今天请你来，不是来跟你争论的，我就是一句话，大家要搞好团结。什么江淮派、凹凸派之类的话。

老道，你不用怕，我不会向梁大牙告你的密。我就算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但是革命经验多少还是积累了一些。但是要我支持和拥护梁大牙，我还是看他的表现。这个晚上清凉寺里不清凉，杨廷辉和王蓝田离开凹凸山军分区之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上了酒。酒是凹凸山老百姓酿的地瓜干烧，味道很纯也很浓，往下咽的时候能在肠子里拉出烫烫的一条。下酒的菜啊自然很简单，是自己队伍种的豆角和葫芦，再就是战士们下河摸的黄鳝和鲫鱼。陈布县县大队送来半扇猪肉，杨廷辉让砍了一半给独立团，再砍了一半的一半给特委机关，剩下的让分区伙房用萝卜炖了一锅。分区机关的干部战士按人头平分，每人大半碗，几个首长凑到一起也就有了四大海碗，当然是以萝卜居多。席间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窦玉泉主动贡献的一条辣狗腿了。这还是冬天的时候，山那边刘汉英送来的慰劳品，独立团赵团长留了一点私房货，一直没有舍得独吞，到二分区上任之前又转送给窦玉泉。今天算是派上了大用场，用干红的辣椒一炒，滴点粉丝进去，给这顿计算践行也算

0: 分局副政委江谷威，副参谋长朱江，还有一些参谋干事出出进进，说是来捞油水，分肉吃，分酒喝。但是大都很知趣，并没有谁当真去戳那一盆规格极高的粉丝炒狗肉，只是出于对首长的尊敬，过来敬酒话别，还有人抹了眼泪。吃了一会儿，参谋干事们不再进来了，首长们就进入了交心的阶段。杨廷辉说，
1: 我在凹凸山工作这几年，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团结出战斗力。凹凸山特委和军分区的工作和对敌斗争的成绩，在军区范围内是往前排的。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在座的同志们同心同德。我们共产党人凭的就是集体的力量。我杨廷辉没有三头六臂，我和老王加起来也还只是两个脑袋四条胳膊，可是我们这些人把心拢在一起，一个人便能发挥十个人百个人的作用。

是有目共睹的，伤也基本上成熟了。再说他在战斗实践中表现得很有作为，凹凸山的抗日斗争需要这样的同志。杨廷辉说，我相信老豆的话是肺腑之言。老豆，我们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尽管你也有一些缺点，但是对于你的党性和人格，我是不怀疑

理由就这两条。如果撇开这两条啊，无论是政治素质、军事修养，还是个人品德和指挥能力，撇说你老豆，我可以说他梁大牙不能跟在座的任何一个同志相比。对于梁大牙的重用，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所以啊，我今天还得把话撂在这里。在座的都是老革命，参加革命都比梁大牙早，除了张秀海同志，党龄都比梁大牙长。什么叫老革命啊？新同志上来了，扶他上马，送上一程，哎，这才是老革命的胸怀。

0: 到奈乔口齿留香。王蓝田微笑地看着杨廷辉说，老杨，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杨廷辉说，当然可以，都是老同志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0: 况信息。
1: 好，13:29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石峰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西四环辅路五棵松桥北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事故路段，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再来看南四环的小红门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也是事故路段，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

责任大家都有，只是有轻有重。即使是执行的过了一点儿，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老杨，我们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凹凸山军分区的政治委员还是请你来代理一下。我们到了军区，要把我们的看法向军区党委汇报，至于下一步怎么调整，组织上会恰当考虑的。杨廷辉端起酒碗，四下里看了一圈，突然笑了，说：今天这顿饭吃出了讲究，说好了大家在一起打平伙犒劳肚子，可是吃着吃着就成了会。这样也好，在座的都是分区和特委的领导，我们今天就算开一个临时的党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啊，有点特别，不光是你说他讲，桌子上不光有酒有菜，还有这么一盆热辣辣红彤彤的辣狗肉啊，狗肉飘香，情深意长。我看今天的这顿晚饭就叫狗肉会议吧，同志们，意下如何啊？同志们都笑了，说司令员这个点子好，这顿饭吃的有意义。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供给部长张秀海觉得自己这个搞后勤的该做点保障工作了，于是一硬脖子站了起来，抱起酒坛子倒了一圈，然后大呼小叫要跟各位碰酒。转眼之间，半坛子酒就灌进了同志们的肚子里。门外又有几个机关干部探头探脑，被杨廷辉瞧见了，便喊进来说：啊，司令员、政委要走了，机关的其他同志都来敬酒，就是不见你们几个人，我还当是人走茶凉呢。到底还是来了。几个人一起分辨，说是从独立团刚回来，不知道今晚给司令员、政委践行。组织科的裘干事说：哪敢茶凉啊，别说司令员、政委是调到军区去负责更大的责任，就算是真调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忘记培养我们成长的老首长啊。杨廷辉哈哈大笑说：到底是分区的秀才啊，笔头子硬，嘴巴子甜，好，不知不为过。每人先来一块狗肉，吃完了给我和王主任敬酒。这回热闹了，参谋干事一起上，有跟司令员喝的，有跟王主任喝的，首长们碰完了

说句良心话，你们二位肩上的担子不轻，这个分局的工作主要靠你们二位支撑，重大问题一定要开党的会议研究，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持政治委员行使最后决定权，这一点我也会向梁大牙同志说清楚的。窦玉泉说，上级考虑得很周到，一颗心向党敞开，我相信我们会同梁大牙同志很好配合的。梁大牙同志刚接手，情况可能不熟悉，我可以多干一点，等他全面掌握了情况再逐步放手。王蓝田兴奋地说，我和老杨要你老豆的就是这句话。我也给你交个实底，六分区区司令员我们推荐的是你，但是你现在不能走，你要把梁大牙带上一声，可以撒手了，那时候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才决定调还是不调。你们二位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张普景站起身子看了窦玉泉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是没什么问题，任什么职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窦玉泉说，该说的话都说了，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老话，老王老杨你们放心下来轻装上任，我老窦要做半点违背

也长高一点啊。看来陈部县的水土就是养人呐。东方闻音有些不好意思，羞赧一笑说，陈部县的水土也是凹凸山的水土啊，凹凸山的水土把两位首长养得更高，都高到凹凸山外去了。杨廷辉看了看王蓝田，两人心照不宣，同时笑了起来。咦，梁大牙呢？杨廷辉问。东方闻音伸手一指，看，在那儿呢。沿着东方闻音手指的方向，杨廷辉和王蓝田看见了一间草房，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好像是梁大牙、宋大尚、马西平等一波子人。啊，他们在干什么？东方闻音狡黠地笑了笑说，首长们去看看就知道了。杨廷辉扬掌一挥，走，看看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个人缩头缩脑地弓着腰，急急忙忙地窜出门外。

0: 就能冲出相片？你出什么洋相你？梁大牙不敢愤怒，只敢委屈，嘟囔着说：
1: 杨司令，你可别瞧不起人啊，我这个破玩意儿可不是寻常的玩意儿，这叫什么来着，叫，哦对了，叫晒香，这还是我自己发明的呢。
0: 杨廷辉说：
2: 啊，
0: 本司令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的高招，说来听听。梁大牙顿时就恢复了自信，抖擞一下精神说：
1: 杨司令，你看我捂着的是一块玻璃，玻璃上面是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上过相的胶片，胶片下面贴着一张印象纸，我这只手要是一挪开，太阳光就晒进去了，晒多大功夫呢，我数一二三四，好，妥了，哎，往后往后我就可以用药水冲了，手掌们要是不屑，跟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杨廷辉扭过头去问：
2: 怎么样，王主任，咱们是不是去见识见识梁大牙同志的绝招？
0: 王蓝田笑着说：很有必要。于是乎几个人跟着梁大牙鱼贯进入了草屋，这才发现宋尚大和马希平也藏在里面，心甘情愿地充当着梁大牙的助手。走进里屋，梁大牙就神气了，指手画脚，牛哄哄的，一副大有学问的做派。先让宋尚大放下厚厚的棉布帘子，又让马希平东塞一下西堵一下，屋里立马就暗淡下来，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地上放着两只日军的钢盔。天气本来就热得要命，屋子里又让梁大牙之流堵得密不透气，杨廷辉便有些受不了了，不断催促：
1: 梁大牙，你快搞，我可受不了了你这份罪。
0: 梁大牙一本正经地说：
1: 哎，这是技术啊，急是急不来的。
3: 东方文音站在一边只想笑，终于就笑出了声。
1: 梁大牙说：别笑，一笑我心里就慌，就算不好时间了。
3: 东方文音于是不出声，只在心里暗笑。
0: 进入尖端技术阶段了，这时候别人都插不上手，只有梁大牙一个人颇像回事儿的忙活。只见他两手并用，先将相片纸丢进一只钢盔里，用棍子捣了捣，嘴里依然叽叽咕咕，片刻又将相片纸捞起来丢进另一只钢盔里。梁大牙撅着屁股看了一会儿，再直起腰来，腰杆就硬朗了，嘿嘿一笑，对杨廷辉和王蓝田说：
1: 嘿嘿嘿，首长们可以看了。
3: 然后就叫宋尚大：
1: 老宋，你把这玩意儿端到外面去，让首长们看清楚了，咱可不是瞎吹牛。
0: 钢盔端到外面，果然就见相片纸上出现了人像，虽然有点白乎乎的，但是好歹能辨出人影。那上面是陈布县县大队的几个战士，正弯腰哈背，持枪决定做匍匐冲锋状。
4: 这像也是我照的，
3: 梁大牙得意地说。
0: 杨廷辉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一拳捅在梁大牙肋巴骨上，捅得梁大牙直吸冷气。
1: 梁大牙，你还真有两下子。

0: 这么大的学问你都学来了？你是跟谁学的？
1: 梁大牙大言不惭地说：“
0: 跟汉奸学的。”然后就把怎样缴获日军的照相机，怎样派人到洛安州去买药水和相片纸，又怎样逼迫俘虏的翻译官教他冲底片、印相片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说：“人家用的是电灯，咱没有电灯。”我就动了脑筋，做了个匣子，借用太阳。昨天才实验，今天就成了。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0: 家国史诗，不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有几个事故路段，在南四环的小红门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北四环的望河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还有北三环的太阳宫桥东西向东方向，以及西五环的石峰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有大风降温啊，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的阵风有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和夜间，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呢是2级。未来两天，北京没有全市性的降雨过程，洗车指数还是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的。
4: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5: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

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没错，这里就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我是夏明。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少卿，只要少卿一来，大家就知道德系车的全系车，包括像捷豹啊、路虎啊这些车也可以说，包括沃尔沃也可以说。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大家有关于以上这些车型的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少卿。我们的联系方式很多种啊，比如说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还有爱车1039，您发信息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在第一时间问少卿。当然了，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有视频的直播。
3: 我们的抖音是少卿车服，此时此刻正在转播北京交通广播的现场视频。如果您现在不在开车，在家里的话，可以拿手机搜少卿车服，号召的招，右耳旁青年的青，汽车的车，服务的服，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
1: 是，当然了，福利呢就是在半点稍事休息的时候呢，少卿可以在视频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互动一下，大家在线问问题也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小小的跟大家透露一下，1039服务热线呢应该是从年底，或者最慢从1月1号开始，我们也会有视频端的直播啊。来吧，先让少卿说说这段时间咱们17周年店庆的福利。
3: 我们从9月9号到10月16号是少卿车服17周年的店庆。您说的16周年是去年了，是我们17周年的店庆。我们这次的店庆给大家准备的活动是，如果您的车是德系车，奔驰、宝马、奥迪这些车型，包括大众、保时捷，只要赶上了，比如说机油机滤保养、空气滤芯更换、火花塞、空调滤芯以及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包括更换轮胎、电瓶，这些都是只。

0: 休息的。
1: 嗯哼，
0: 节日如果您不外出的话，随时可以把车送过来，尤其是一些大活时间慢的活都可以放到店里，因为我们整个十一都不休息，我们的员工技师这些都是轮休制。我也不出去。
1: 哎呦，你不用特别加这句话，那是应该的。
0: 对
1: 对，正好这段时间大家都比较闲，正好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爱车放你那儿去维修，你还不帮助一下大家？
0: 有需要的话打电话400-618-5858。
1: 特别是像胖那车，该整备一下的也可以弄啊，
2: 整完了。非常之圆满
1: 啊，是吗？
2: 哎，特别好，跟新的似的。
1: 哎呀呀呀，
2: 就在地库放着呢。
0: 我第一次见这个，因为小胖的车，这个车龄也不算长。最后因为现在的车卖不出价格，他居然把车整备完了送人了。

0: 来吧，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另外呢也可以到爱车1039微信公众平台来发出您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我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吧。
1: 嗯，
0: 他说我是16款的 A6L 经常会黑屏。
1: 嗯
0: 啊，这维修费用大概多？
1: 16年的 A6 是 C7， 它的屏幕像之前的 C6， 它的屏幕是一个固定的屏幕，不太翻转。16款的是一个翻转屏幕。这个系统最容易出的问题是我们叫GO794， 它是一个电脑的型号。这个电脑一旦出现故障，尤其是里边的硬盘读不出数据的时候，比如说在开机的时候导航会一直显示初始化，如果一直读不出数据就会出现黑屏的情况。好多都是这个我们叫GO794的这个主机坏了。那之前呢只能换这个主机，尤其在质保期的时候三电会免费索赔这么一块电脑。这个电脑是集成什么显示电脑，包括这个 DVD， 也包括导航，这些全部都集成到这里，它里边是四块电脑，所以它价格特别贵，3-4万那么一块电脑。但后期的出现问题，出现质保期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我们能修，修的费用不到1/10，就是不到新机器的1/10，新的3-4万，修2-3千就能修好。
0: 哎呀，您说到 DVD 啊，
1: 嗯，
0: 得亏啊，这年纪也不小，还听过这东西。那我现在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么多了，我能不能把中间这屏我直接换个新式的不行吗？
1: 那
0: 这个没有屏架的或者屏替的新设备吗？
1: 那首先的硬件得支持。你看现在我们自主品牌的车走到前面了，
0: 嗯，
1: 一直过去是德系车领先市场，比如说奔驰的 S 级了，各种的 BBA 的车型技术一直领先。但这几年尤其是涉及到车机系统，我们自主品牌是遥遥领先的，这是真这么回事儿。因为德系车你看它的导航系统依然停留掉什么，好多尤其是几年前的车型，它还是它的导航数据是在光盘里搁着或者在硬盘里搁着，所以它的数据比实际我们导航的这些数据是滞后好多的。尤其是你找一个特别大的建筑能找着，稍微小点的街道就找不着了。那这一点还得看我们自主品牌的车，确实实时有互联网联网，就跟手机的导航一样，是非常先进的。
2: 你想前两天新款的迈巴赫不是上市了吗？
0: 嗯。

0: 年轻人应该也不会看上这样的车了。
1: 对，尤其是过去德系车领先市场时，他把好多的技术啊是一点一点的往外放。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抬头显示，其实这些技术在20多年前就有，只是好多的技术他们都属于什么雪藏的一个状态，就是慢慢每更新一代车，哎，把这个技术先搁到比如说奔驰 SA8 这些级别车型，然后这个车卖的差不多了再搁到 A6 差不多再搁到 A4， 所以一直是属于什么，其实技术不是什么新技术，这几年自主品牌的车一旦崛起了，把他们的步伐都感觉有点德系的步伐都跟不上了。
2: 对，得跟
1: 上。所以现在德系车别提了，老惨了。新车3年腰斩都不够，直接从这个膝盖这儿斩了。
2: 要不就是过节呀、啊，趁着这节气劲儿啊，趁着喜庆劲儿，该送就送吧。
0: 哎呦呦呦呦！要不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呢，想跟你成为朋友。
2: 是，我送的是亲戚。咱得有血缘关系、啊哎。
0: 就跟前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看见我们台的一同事，后来他又跟我说，他说他想买辆车，因为家里那个标摇下来了，他说想适合他。你想一个男孩子30郎当岁又未婚，我说那你得买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二手车呀。他说我看了，我觉得10万左右就行。又我说那你可选择的方向还挺多的。他说我看上了 A3， 我说奥迪 A3 还可以。说哥我买个新的，我说别，我说新的虽然便宜13-14万，

0: 俺们少卿车服能给他装一个倒车影像吗？它是一辆奥迪。
1: 嗯，看哪年的车型，大多数都可以。你可以打400-618-5858北京四家店，先这个电话咨询一下，确认一下这个车型能不能装。
0: 好，嗯，来继续啊。这位说了，宝马车换变速箱油大概咱们那儿多少钱？
1: 宝马如果是用的采埃孚 8AT 的变速箱，换变速箱油直接就用采埃孚的变速箱油就可以，因为原厂的变速箱油和采埃孚的变速箱油它是一个东西，只是包装不一样。您甚至发现这个油桶的这个轮廓都一样，只是色儿不一样。所以这个原厂的，现在我们知道原油的价格上涨，也带着变速箱油、机油这些价格一路的都在上涨，但是采埃孚的油性价比还很高，换来的话大概2000多块钱，2000出头吧。具体的价格您这样打400-618-5858，我们这次17周年的店庆，其中就包含换变速箱油这一项，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
2: 因为我们现在都流行啊，或者是习惯，
1: 嗯。
2: 比如说原厂的那个稍微贵一点，我们就找看有没有平替的。有好多说，哎，这个能平替，我用的比如伊娃，我这布料用的跟他们家用的一样的，我这油啊也是跟他们家一样的，甚至就从不同的管出来的，但原来厂子都是一样的厂子。像这种平替产品，对于咱们的维修店来讲的话，在寻找这些平替的产品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准则？比如说什么样的，哎，这可以当平替，有的是坚决不行。
1: 当然有了，因为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品牌的，有原厂的，原厂的就是带，既带这个厂家的标，又带这个品牌的 logo， 俩 logo 都有，其实它属于原厂定制。我们就拿火花塞，有 NGK 有博士，但也有直接 NGK 和博士直接出的火花塞，上面不带某一车企的标，它是适用于这个车，像这种配件能直接用，没有问题，它的品质也不会有什么差距。但是有些东西就不行，尤其是跟原厂的价格差老远了，你拿出来对比的话，它品质确实不一样。我们就拿 EA38 二代三代发动机的水泵节温器，这个要是用了品牌的，它故障率极高，因为原厂的可能5-6年就漏水了，你要换品牌的有可能1-2年就漏了，你换三个有可能都扛不过一个原厂。那这种我们就直接一般就用原厂了，因为原厂虽然说价格比品牌的要贵，但是它很稳定。
0: 既然提到了 EA38， 宋就说大众的3代888发动机高功率的换机油大概换几升啊？
1: EA38 三代机器换机油大概5升，如果是4代的话能到6升，这也是分车型，尤其像保时捷马看这种车型的话，它能达到6升。所以这个机油发动机装到不同的车上，虽然是同一代发动机，但是机油的容量不一样，而且机油的价格也是跟国五和国六有关。我们知道2020年之前都是国五车型，用的机油是普通的机油，就是它灰分含量是偏高的，那这个灰分呢只对颗粒不着器有损伤，所以2020年1月1号之后的车型都用的是低灰分机油，这俩的价格有差异。所以像您这车看是哪年的，一般的三代机器啊都是属于国五车型，像做保养的话500-600块钱一般都能下得来。
2: 来吧，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也在直播间啊，因为我也在这个看少卿车服的抖音直播，所以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啊，我会挑一些有意思的，插着空的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哎几位啊，奥迪的 Q7 现在可以买吗？如果林肯飞行家和 Q7， 你们首选哪个车呢？
1: 那过
0: 都不是一级别的，
1: 过去也不价格，过去现在可能价格快够一个级别了，但过去啊，它真不是一个级别的。
2: 对
1: ，Q7 中大型的 SUV， 你看 BBA， 奥迪 Q7 和什么奔驰的 GLE 和宝马的 X5， 它是一个级别，在市场的 SUV 里售价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但现在这个价格便宜的呀，尤其是二手的。1-2年的价格便宜的过去真是还没有 Q5 贵呢。 真是这样。
2: 是
1: Q7 我推荐买，为什么？从上一代的 Q7 EA837 的发

动机到现在 EA839 的发动机非常稳定， EA839 油耗低，不烧机油，变速箱用的是采F8AT， 故障率极低，车里边的用

0: 材料用的就相对低廉一些，没有原装进口的好，而且过去原装进口价格贵，现在价格都下来了，
1: 嗯，
0: 非常合适，我觉得可以买。现在 3.0T 的估计也就是新车50来万，
1: 嗯，
0: 非常合适，但凡是二手的开两年也就剩个30来万了。
2: 你别说未来的事儿，
0: 嗯，
2: 这谁看得出，
0: 现在买二手的别说 Q7 了，你看 Q7 途锐和保时捷海燕出自同一平台，
1: 嗯，
0: 保时捷海燕如果是23年150万的保时捷海燕，现在的价格大概也就是50万左右，3年能折100万，
1: 是，
0: 嗯，
1: 是，因为现在啊，二手车上。

0: 那就算21年的，因为我不太信他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么一辆车，是宝马的645敞篷啊。他说成功的装了一个 CarPlay 系统。
1: 嗯，
0: 嘿，那这是个新装置啊。他说，但是因为车老啊，机器虽然是新的，但是里头有很多的功能没有啊，在咱们那儿能帮着调试一下吗？
1: 嗯，他说这个 AUX 隐藏功能需要刷出来才有声音，不知道我们那儿能不能刷。我们那儿好多这个小孩都没您这车的年龄大。是这样，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去了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做出来。毕竟这是2005年的车。
0: 说的是呢，
1: 嗯，
0: 就相当于您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硬件，您却要更新一下软件。
1: 换的是当下的硬件，软件在匹配20年前的硬件，
0: 反正有点难，
1: 稍有难度，咱可以研究一下，看行不行。
0: 哎，好吧，啊，当然了，也有老曹就说了，说网上有很多关于驾驶方式的一些讨论啊，有人就说了，说等红绿灯的时候，那个不能够挂到空档，你就踩着刹车挂 D 档就 OK， 哪种对发动机好或者不好？
1: 油电混合的车型，尤其是现在带启停的带油电混合带48伏轻混，这些车其实一直 D 档就 OK 了，它会自动的发动机熄火。但是纯油车的，尤其是 AT 变速箱的爬行功能极强。我们什么叫爬行功能？就是挂着 D 档一抬刹车都不用给油，车会自动的往前走的这个力度， AT 变速箱就是自动挡的变速箱，它不包括什么 CVT 和双离合，它往前拱的这个劲儿特别大。如果你 AT 变速箱你一直挂在 D 档，你会发现发动机的负荷特别大，尤其在夏天气温特别高的时候。

0: 负载会略微增加油耗，会增加散热系统的负担。
1: 嗯嗯，所以你看车是一直在变化的，我们开车包括对于车的需求可能也在慢慢的发生转变和变化。
0: 嗯，
1: 玩老车的玩的是情怀，现在这新车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便利感和舒适感。
0: 嗯，
1: 包括燃油的经济性，对吧？现在应该好早之前，得五六年之前，很多大家熟悉的车就开始加入轻混了。
2: 对，
1: 就那个牌子已经不能上纯的蓝牌了，就得上这个绿牌了。
2: 对，
1: 啊，这个包括那个车机，现在大家也在说，哎呀，我们要向这个新势力看齐，我们这能不能交互啊？能不能交互得更好？包括前两天这个大家在网上可能也都看到了吧，对，熟悉的那位买咖啡在犹豫大杯超大杯到底怎么分的这位朋友，他不又说了吗？说开了这么多的车啊，到底哪个车才能把这个 top 级的大语言模型这种智能体放在车里边，目前没有，但是我觉得如果展望一下的话，可能都不用太长的时间，未来车真的就变成了能和你交互的一个智能体了。那也问问绍兴老师，这是吧，这行业发生了变化，咱们服务的客户也好，包括咱们去维修的这些这个车也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咱们的技师啊咱们的维修师傅呀，他们是不是也得不断的学习，也得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服务的一些内容啊。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本身油电混的车型也在修，
1: 是吧？
0: 但是纯电的车型为什么不修呢？因为纯电的车型现在超长的质保期。你看，我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就有一个品牌的车型就说了，终身质保三电系统。三电系统，第一是它把发动机换成了电池，变速箱换成了电机，然后又多一个电控。这三套系统既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变速箱，所以它维护起来成本也特别低，故障率也特别低，对售后我们维修技师来说，他的维修需求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也不需要说赶紧把这个系统都学完，学完可能没活干，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油车、油电混、插电混这些车型为主。
1: 嗯，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在原来还跟您聊过，我在维修技师，原来我只要有技师证就可以了。
0: 嗯，
1: 但现在是不是还得有一些
0: 三电系统的维修得需要电工证？因为现在电池吧，它现在之前有380的，现在还有800伏、1000伏，电池的电压越来越高。以前维修技师

0: 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另外呢，你比如像奔驰宝马，它有一些通病，有可能在多少万公里之后跑冒滴漏，这就开始了等等，就因为有这些规律性的，以至于在维修保养的时候就专门，哎，几年了哦，来主要查这些地儿，大差不差的就肯定能查出点。
1: 我预测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过去我修了27年的油车，最多就是什么不着车了，漏油漏水，水温高低，各种这些故障。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接到电话，客户说，哎，说那个我车自己离家出走了，自己走了，因为它能自动驾驶嘛。
0: 这得报警。
1: 对，它比如说设置好了以后，车会自己走，而且你修理厂吧，将来的修理厂修车你还是防着点儿。车主都没来，车主没准远程控制手机把车开完了。
0: 哟，这要是买二手的不安全。
1: 那当然了啊，没准晚上你睡一觉醒来，他自己又回以前那家去了。
2: 我昨天遇真事儿啊，我家住亦庄，所以呢，经常会有这些无人驾驶的测试车辆也好，或者是运营车辆也好啊，就在路上开。昨天晚上大概10:30左右，我在兴义路上走着。带着我们家狗兜风啊，走在最边车道，然后就有一个无人驾驶的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有几个事故路段，在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桥，这都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再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天宁四桥到复兴门桥，月坛北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的四义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的香泉桥到园博园桥的北向南，以及西六环的双玉桥到卧龙岗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奥迪电子档的车型，这个档摘档的一个模式。但是像没油这种情况，我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说，完全可以打电话叫送油，就是完全可以打电话过来，就是给您加上油不就能走了吗？只是现场得需要把双闪得打开，在路边一定得注意安全，毕竟是高速公路嘛。
1: 我给谁打电话送油？
2: 加油站。
0: 在高速路，你看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尤其是有300公里，连续好几个加油站是空的，就是没有开张。所以当时有一些这个车主大意了，把油都跑到底线了，发现到了加油站一看，完了，这加油站今天没开。那这种情况可以打电话，一个是可以打这个高速公路上那个电话，可以求救，就说车没油了。他可以在救援的时候可以派板车，也可以派到现场去送油嘛。
1: 就是打加油站的电话就行了。
2: 对
1: 、来吧，看这位朋友，21款的 2.0T 的 Q5L 现在6.8万公里了，将近7万，最近怠速起步、低速还有倒档的时候车就倒，想问什么原因啊？ 4S 店检查说是要换那鸡爪胶。
0: 21年的到现在5年的时间，6万多公里，发动机支撑出问题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发动机支撑好多都是过了10万以后才出现这个支撑，一个是发生漏油了，它就一定会抖，漏油代表鸡爪垫里边的液压油泄漏了，它的减震效果一定会变弱。您现在就看看发动机支撑，一个是有没有下沉，一个是有没有漏油，如果这俩都有问题的话，下沉了或漏油了，那说明是支撑的事儿。如果没有的话，也看看发动机有没有漏气的地方，节气门有没有脏，节气门脏了会造成发动机的怠速偏低，也会在挂D档的时候、挂倒档的时候发生抖动。把这块看一下。
2: 看到了有听众问如何参与1039的直播留言呢？您发的信息我们这都已经看到了，您就把问题发上来，我们第一时间给您问。因为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在最开始都已经说了，多条途径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信息我们能看到，还有呢就是听听 FM 我们现在的直播聊天室发信息也可以，还有就是爱车1039。同时呢，在基本上啊，每次少卿在周三来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抖音的视频直播的。
0: 您可以搜索少卿车服，号召的招，右耳旁青年的青，少卿车服，然后抖音搜索这个账号，在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周三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了。
1: 有一朋友啊，就是这个跟咱分享个事儿。说前几天呢，响应 4S 店号召啊，做了节前的出行安全检查，特别好。被告知说，哎，那哥，您这电瓶得换了。我说，哎呦，19年买的，用到现在可行换吧？啊，就说没事换吧，弟啊，然后就开着车去南太行玩了。哎呀，特别好。2天之后，在深山里启动车，没电，全车没电，真的。亏我原来开过130，对这修车还是有点经验的。我发现新换那电瓶有3颗螺丝，2颗没拧紧，还是1颗没拧紧。哦，2颗没拧，1颗没拧紧啊！得嘞，棒！哥几个，你说是不是得找4S店聊聊索赔的事儿啊？

0: 就是因为有一点，我们的新能源车因为电池包的重量太重，所以在选车的时候不要说非得选那个续航里程最长的，目前的技术想要跑得更远，电池包就得更大，越大轮胎的寿命越短，悬架的寿命就越短。在市区平时用的话不需要那么太大，我觉得五六百公里六七百公里足以。
1: 有一些那个意见领袖啊已经开始说我们未来要做什么样的车了，不是说原来某款车的这个极致的代表啊零百加速大概一秒多的那款车又要重新上市了。据说搭载的是200度的电池包，
0: 200千瓦，一次充200度电，其实没什么必要，
1: 但是跑得快呀。你想一秒多，滋儿就没了。是不是那不得电池电给的足点儿？
0: 100度的电池包，它的重量都能达到大几百斤。
1: 对，
0: 如果是一个200度的话，那就得接近1000多斤，快2000斤了。这个重量再加上车身的自身重量，那得至少3.5吨。那都赶上一货车了。
2: 那当然，因为它费电了嘛。我就想问，为什么每次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担心？

0: 但整体它的三电系统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因为你看从奥迪的一创这上市到现在，其实这车的故障率并不高，只是车机弱点而已，但是它的底盘它的三电是很稳定的，你就是拆开了看它也做的是非常规矩的。过去销量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价格贵嘛，但凡价格我觉得跟自主品牌车型接近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它的。
1: 特别好。来吧，看看这位朋友 A6 17年的，现在两边的空调出风口的温度感觉不一致，且风量也不太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是看空调滤芯，一个是看空调系统控制的翻板电机，电脑检测一下看里边有没有爆故障。有时候翻板被卡滞，比如说有异物掉进去，我们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把异物从那个风口塞进去了，结果导致翻板卡滞，引起里边爆故障，那种就得拆开取异物。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翻板电机很便宜，那电机那个一旦坏了，会翻板的冷热风的控制不受控制，就会出现左右有温差。您把这两块看一下。
1: 也有朋友说了，邵京好啊，别克在那儿修吗？
0: 别克我们不修，我们只修德系车型，日系、美系、韩系、法系自主品牌这些我们都不修，我们只修奔驰、宝马、奥迪、大众和保时捷，这是我们主修车型。
2: 但是人家比如说我换个轮胎，

0: 分的全世界所有的车都是这么做的。如果您车上亮起的灯是黄色的故障灯，并且车开着没有明显的异常，这个是一定可以开的。黄色只是说告诉您车有故障，但还可以继续行驶。但凡是红色的，那叫警告，一般都会涉及到有行车安全或者制动系统、发动机油压低，这些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但凡是红色一定得停车，就是靠边停了，因为啥，车门没关紧它也红色，它也会有危险。
1: 对，
0: 所以只要注意这个颜色更好识别。
2: 是不是最后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那最后再说一下咱家的活动吧。
0: 现在是绍兴车服17周年的店庆，从9月9号到10月16号是我们17周年的店庆。针对德系车，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到店做常规的10项维修保养，比如说更换机油机滤、空调滤芯、火花塞、空气滤芯、换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轮胎电瓶，这些都是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因为这些在4S店里边的工时费都不便宜，在我们这儿也能省出一大笔。4个常规的特色项目，比如说做底盘整备、四轮定位、一阶动力升级、清洗燃烧室积碳、清洗喷油嘴，这些也都是全单8折优惠。电话是400-618-5858，北京4家店同庆，到哪个店都能享受这个17周年的店庆优惠。
2: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在此再次祝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什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5:00。

0: 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49年年初，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一个叫米高扬的苏联特派使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带来了一块毛料，那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与此同时，米高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来听听咱们党对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想法，并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马上要解放了，那时候肯定少不了苏联的各种援助。

0: 大林提出一些需要帮助的申请。确实，咱们党自打成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也深知马背上能夺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在治国方面，确实得跟老大哥多学习，这一点连米高扬都看了出来。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描述，
1: 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

0: 高忽低的飞，导致机舱的温度是忽冷忽热，好几个人都生病了。就这样一直在路上颠簸了五天，直到1949年的6月26号才到达莫斯科。作为小老弟的身份前往苏联的中共代表，在斯大林眼中是否真是个小老弟？什么事儿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斯大林表示从来没见过？其实当时刘少奇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小老弟嘛，去苏联是去学习和请求帮助的，自然也没有指望接待规格有多高，能见到和自己同规格的领导人就很满足了。至于斯大林本人，如果能够见上一两面，那就是人家相当给面了。然而中共代表团万万没想到的是，斯大林不仅把他们安排到了很高级的住所里，而且亲自安排了他们的活动，还与刘少奇会谈了整整六次。要知道，这在斯大林一生参与的外事活动当中都是相当少见的。总之，这种招待水准大大超出了中共代表团的意料。代表团到达第二天之后，斯大林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宴会，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接风，另一方面也是在表明这只是非正式会谈，大家可以放松一些，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于是刘少奇和斯大林边吃边谈，无拘无束，虽说聊得很轻松，但实际上他们谈的都是重大问题。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向苏联贷款的请求，斯大林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啊，对了，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之前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曾经提出希望在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内得到苏联每年1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当时就复电表示同意，同时提出最好分期5年，年利率按1%计算。结果您猜怎么着，毛泽东竟然觉得这个利率啊也太优惠了，不好意思接受，所以就在回电中说年利率应当提高。受贷国嫌贷款利率太低，这种奇葩事儿斯大林也是头一回见到啊。他在莫斯科对刘少奇说，
1: 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利率是2%，给中国的贷款年利率低了1个百分点，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东欧不同。当然了，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利率，

0: 贷款给国民政府的年利率可是 3%， 而苏联给中国的这笔贷款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获得的第一笔经济援助。之后斯大林还说，
1: 苏联已经准备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在待遇方面只要与中国优秀的专家待遇相同就行了，其余部分呢由苏联政府补贴。我们还会派遣一些扫雷方面的专家，帮助你们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你们建立新的中国政府之后，以访问的形式去。
0: 刘少奇没想到斯大林对一切都那么爽快，后来他向北平电告了会谈结果。接到电报之后，毛泽东相当高兴，很快他就公开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正式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2: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或共产党的28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甚至欲达到胜利或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或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砌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0: 为什么宴会刚刚结束，刘少奇就要连写两封信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对这些信又是什么态度？他还对中共代表团做了哪些很少有的举动呢？由于第一次的会谈场合是宴会，不太方便做现场记录，刘少奇一回到住处就召集代表团成员，请大家根据记忆一起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追记下来。他还考虑到今后与苏联方面会谈要预先拟出一个会谈提纲，以便在会谈中有所依循，这样才不会漏掉重要问题。刘少奇还和王稼祥一起商量着，不如马上拟出一个书面报告送给斯大林，将中国共产党需要向苏联方面介绍的情况，代表团需要向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下一步的会谈能够更有条理，毕竟像吃饭时那样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闲谈也不是个事儿；二是斯大林看到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方便他们日后进一步深入沟通。在把这个想法通过电报汇报给毛泽东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刘少奇立刻动起了笔。考虑到这是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细心的他还把这个报告特意写成了致斯大林的信件的形式。他一连10几个小时不眠不休，把信写好之后，他又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做了些修改补充，之后便请人译成俄文交给了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刘少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整体方略、时间、步骤，特别还提出了未来的中苏关系问题，比如怎么处理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事儿毕竟事关主权，不能不提。刘少奇还设想了3种解决方式，都给列了出来，还用请教的语气询问，在这3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斯大林读过信之后，边看边在信上做批示，批了10多个对和好字，并且对很多问题都做了明确答复。至于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则批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可以说到这里为止，刘少奇的秘密使命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不过不久之后，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第2封信。

他希望可以与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进行一些学习，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等等。此外，他还提出希望在苏联办一所培养中国干部的学校。斯大林看过信之后，对大部分要求都表示了同意。至于干部学校，他建议由苏联派人去中国办，而这所干部学校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斯大林还邀请刘少奇等人列席参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磋商。会后，斯大林还热情地请大家看电影。他为代表团选了

0: 全程陪同观看，边看还边给刘少奇做解释，这种行为可是相当少见的。面对斯大林的自我批评，刘少奇作何反应？斯大林为什么曾经对中共有严重的偏见？经过了一个月的会谈交流，7月27日，斯大林再次邀请代表团出席在自己的别墅举办的宴会。宴会气氛非常友好，斯大林还在宴会上说，
1: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

0: 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1: 斯大林说这个话可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这也是他对于自己过去错误判断的一个挽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咱们也提到了，斯大林过去对中共是有一些偏见的，他曾经不太相信中共可以

0: 知道的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了。
1: 之后，在刘少奇。

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以及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而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毛泽东也不会去重庆。然而这个时候，斯大林却给中共发来电报，不仅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还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避免内战，该妥协时就妥协，最好解散自己的军队，并入国民党政府。之后，蒋介石又发了两封邀请电报，斯大林那边也在发电催促，说什么，如果你们一味地拒绝蒋介石，回头真打起来内战，谁来承担责任？最终，出于种种考虑，毛泽东还是去了。果不其然，整个过程处处都是险境，这里边的故事咱们之前也聊到过。所以事后来看啊，斯大林觉得自己在

0: 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过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会说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的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1: 其实不只是重庆谈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时，斯大林也曾经直接对中共表示过，这场战争会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

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那都是真的。然后呢，这儿子呢也有点神神叨叨的意思啊，也是非常信道教，
1: 笃信道教。
0: 哎，对了，太信了。然后受他父亲的影响之深啊，因为在大礼仪之争的时候，就是儿子替爹啊去争一份啊皇帝的这么一个，虽然说已经去世的皇帝了，去世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名分，
0: 哎，名分。所以呢，在这个名分被争得了之后呢，嘉庆皇帝呢在北京城大肆建造了一系列的庙坛，历代帝王庙啊、地坛呐、日坛、月坛，建立一堆。除此以外呢，因为受他父亲的深刻影响，所以呢又开始在北京城建造了一批的道教宫观啊，非常出名的像大高玄殿啊，那是嘉庆皇帝的建造的。再有一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就是大光明殿，当时呢也是非常不得了的。而且呢在这个1542年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事件叫做壬寅宫变，宫女准备把这皇帝勒死，最后因为这扣打成死结了啊，没把皇帝勒死，到最后就是宫女全部被凌迟了。但是皇帝害怕了，嘉庆皇帝说，好家伙，我这个身边的这些女孩子怎么都这样啊，个个都怕我死，
1: 没有安全感了。
0: 没错，所以呢嘉庆皇帝也不在深宫大内。咱们原来说嘉庆皇帝啊，他在故宫紫禁城里的乾清宫居住，后来干脆搬出去吧。搬哪儿呢？搬到了西园的万寿宫，现在看不到了。现在咱们各位，您在北海是见不到西园万寿宫的，在咱们北海往南的区域您现在也见不到啊，因为早就消失了，搬到了这个万寿宫。那么在万寿宫边上挨着万寿宫啊，在1543年的时候建造了大光明殿，特别痛快。建完这个大光明殿以后呢，他这个万寿宫啊，在元代的时候实际上是元朝皇子们所居住的叫做隆福宫的主殿，
1: 嗯
0: 啊，不是隆福寺啊，叫隆福宫的主殿，这个式样也很漂亮。那么明朝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经过大规模改造了，嘉庆皇帝来住。嘉庆皇帝呢在自己所住的宫殿边上呢建了大光明殿，是采用了天坛的样式，咱们现在天坛的祈年殿的那个样式，用那个模样，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叫缩小版的祈年殿。可想而知祈年殿什么样，他当年那个大光明殿就长什么样。那么这个殿呢，在明清时期是作为皇家祭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明朝是这么干的，到了清朝呢，一路下来其实也这么干。尤其是呢，在1661年的时候，顺治皇帝病逝，当时呢托孤的这几个顾命大臣是以索尼为首，索尼啊、苏克萨哈啊，最牛一点是鳌拜后来的，对吧？那么他们曾经有一个集体盟誓，集体烧香盟誓，然后宣布呢自己这些人要团结一致来效忠大清王朝，而他们当年烧香盟誓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光明殿。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要保留下来，它的故事啊，一点都不比咱们现在说的天坛祈年殿少。
1: 而且这是城里啊。
0: 对呀，这是城里啊，非常核心的位置啊，西园。

0: 学校就是当年熊希龄先生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
1: 香山慈幼院，
0: 哎呦我的天，香山慈幼院啊，当时的主持者是雷洁琼啊，后来我们著名的民主人士。那这个香山慈幼院，他迁过来之前一定在香山。我们知道啊，香山这个地方啊，它呢之前三山五园时代叫静怡园，这个静怡园呢，在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批的学校，最大规模的叫香山慈幼院，还有呢中法大学它的一部分校区占的是碧云寺，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静怡女校。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聊过的像辅仁大学，它的前身叫辅仁社，占的是建新斋啊。之前咱们聊英炼制的时候有谈过这事儿。那么当年的这个香山慈幼院它大到什么程度，这个学校啊是从蒙养院，就是我们说幼儿园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它甚至于都有一部分的大学的都可以做了。然后呢拥有的还不光是一个香山，它在咱们海淀区的温泉还拥有一片的校舍，非常不得了啊。当年它的校舍极大，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尤其是女生宿舍就是著名的这个虚浪斋，是当年乾隆皇帝在三山五园所住的地方，后来呢就是我们著名的香山饭店。哎，你想这个多大面积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呢，主席呢带着中央的干部呢来到北京城的时候，当时呢不知道在傅作义的和平交接之后到底北京城内有多少国民党的特务潜伏着啊，因为这会存在很多危险。再有一个呢，当时很多的这个干部他需要足够的办公和居住用地，我们当时在城里面找不到那么多的土地来安置这些干部。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当年啊刚刚北平和平解放未久的时候，国民党的空军呢在山东的青岛那个地方还有基地，他的这个飞机是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当年的北平的，那么如果轰炸的话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几个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当时的党中央就决定我们不直接进城，找一个城外的足够有房屋院舍的地方先住下来。那么找了半天，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真的各方面条件都好，又是傍着山，又有很多的树木，绿植方面也算凑合啊。当时没有大规模的绿植，不像现在是那么多，但是也有一些。再有呢就是房舍足够，几千间房舍足够住了，这就是著名的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它本来这个学校呢就有非常悠久的我党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历史，也保护过不少的地下党，非常不错的，甚至于李大钊的子女都曾经在香山慈幼院里无偿的学习过，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有咱们的地下党一直在里面。所以呢后来呢经过协商，结果呢就是香山慈幼院搬出整个香山区域，包括香山别墅在内啊，有我党啊有主席啊来去使用了。那么当时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香山慈幼院确实是在

0: 过很多名人。
1: 没错，这名胡同里面，比如说呢，在清代乾隆时期呢，就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问家，这个大学问家呢叫做高士奇啊，他就曾经在这儿住过。他呢了解北京城的地方的这些风物啊，了解一些典故啊故事，而且呢尤为重要的呢是他在皇帝身边上班，所以呢他每次呢就是从这个紫禁城里出来啊，一般要经过咱们的这个金鳌玉洞桥啊，后来我们北海大桥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一路回到他所居住的这个光明胡同。他当年就在大光明殿附近啊，就是咱们说殿宇之下，他有自己的房舍，租住的房舍。那么后来呢他写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也跟咱们这个大光明殿包括整个他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呢是我们说的高士奇高士奇。
0: 高士奇是清代康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官员。
1: 没错，这是一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其实这个地方也住过名人，比如说呢光明胡同45号院，这个里面住过一位非常著名的京味作家刘少棠，
0: 写大运河的。
1: 对了，哎呀，太牛的一个人了。这个人其实我就是说青年才俊啊，虽然说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让别人知道他了。他一生呢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和我们大运河有关系，和通州有关系的。他写的作品也是运河人家，他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运河人家他们的这些喜怒哀乐。咱们的这个大运河啊，这一路下来有非常多的作家就写这个运河附近的事儿，比如说汪曾祺，他写的自己的家乡江苏的高邮，你能看到运河人家，我们能知道他生的环境到底什么样。而汪曾祺他自己中老年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文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相当一些篇幅也在写北京。那么刘少棠呢，他自己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写运河人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自古至今的一个非常艰难转变呀。古代历史上我们知道运河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运输的通道，两侧是有非常繁华的这些街巷啊、城市啊、村镇这些东西的。但是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火车呀、飞机啊、其他的一些新型高速工具的出现，导致传统的运河已经不在，运河两侧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已经开始萧条下去了。他们所居住的那些百姓很多年长时间沿袭着过去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么他们是在艰难地维系着已经或者马上就要消亡的传统的职业，他们的孩子也在这种非常艰辛万苦的环境之下去讨生活，所以他们写的实际上是一段即将远去或者正在远去的一段辛酸的历史。我后来去到刘少棠他在光明胡同45号的这个宅邸的时候，发现物是人非了啊，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甚至于原来的这个房舍的一部分东西被蜘蛛网所缠绕上了。哎，我想想这个，我就想起这个他曾经写运河人家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段落来了，真的是物是人非。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每走一步你可能看到的是前进，但是呢如果你回回头，你会发现其实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也留存了相当一片区域是被岁月所封尘的这么一片区域。
0: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是吧？
1: 没错，
0: 好像往前走你获取了很多又收获了很多，可是你又不可避免的好像失去了和错过了很多东西哈。
1: 对的，
0: 所以文学最终是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东六环军装桥到卧龙岗桥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大家请您提前绕行。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黄岗桥出京方向，这个接下来的几条高速都是出京方向啊。京港澳高速月各庄桥到杜家坎，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以上路段出京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能理解啊，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在回家或者是出门玩的路上了。如果您是回家，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让我们羡慕一下啊。城区里呢，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建国门桥内环方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长虹桥内环，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内环，以上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高速路上有几个事故路段提醒大家，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在 21.3 公里处，东直门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新东路路口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东直门桥朝阳门桥是各有一起事故，东五环北向南的方向五方桥的南侧有事故。现在城区里是这样的啊，车流量逐渐减少，所以呢大家的车速会比较高，如果这个时候有事故没注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交通隐患，所以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那些行驶比较畅通的主要路口路段，还是格外要关注驾驶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呢是21度，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低气温10度，朋友们，我没有说错啊，今天北京的大风也在蓝色预警当中，今天有大风降温天气，请注意防范。我白天的时候紧急从附近的朋友家里借了一件牛仔夹克，今天实在是有点冷啊啊！这个尤其是身体比较敏感的朋友啊，如果您现在要出门，在家一定穿一件厚外套。我感觉我这个小鼻涕都要被这个大风给刮出来了。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1: 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白天北京地区依然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今天北京虽然有风，但是呢，空气的透明度非常好，天气也非常的凉爽啊。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一级，夜间也依然会维持这个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气象条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也是一级。未来两天咱们北京没有全市性降水过程，但是洗车指数提醒大家是2级，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4: 大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6: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朋友们，我今天还在直播啊，坚守在工作岗位，只要心在度假，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在工位还是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在返家的途中了？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方便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一刻那个心情其实是最美好的。我有时候在想，出门玩什么时候最美，是在你出发的那一刻心情最美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出行有关，也跟假期有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我们开始进入这种图像用户交互时代啊，就是我们逐渐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你会发现手机全部都变成全部屏幕化，没有任何一个实体按键，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这种其实从工业设计的语言当中叫 GUI Geography User Interface， 就是我们开始用图像彼此之间交互。你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通过刷图刷这个短视频来获取信息，我们跟别人分享一些话题的时候，往往也会通过发送图片的方式来展示我现在的一些状态。所以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市场成长起来的，还有就是出片需求。甭管用手机拍，用大疆拍，用影石拍，找别人拍，你自己拍，总之现在拍照是一个特别大的需求，所以围绕着出片需求，这个市场也会变得特别活跃。在假期前呢，我们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为了要记录生活，要出片，在这个节前给自己准备了一些硬件，你买的算，你租的也算。因为我们会逐渐发现，现在这个器材租赁市场真的也特别特别的成熟了，这还只是硬件，现在还有一些软件也特别好使。我相信大家啊，比如说我们消费级别的美图秀秀，大家至少用吧，醒图你至少用吧，手机上自带的图像编辑软件。

0: 速蛋糕。这是一个商业软件，它每修一张图，它修特好。就比如说啊，我最近就已经懒惰到在拍照之前不化妆了。这发现这美图不是不是这个像素蛋糕这个商业级的软件，它给你上妆上的那叫一个丝滑，那个小眼线给你画的，那个小眼影画老好了。但是它就是每修一张图都需要花钱啊。所以我们围绕着出片需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它周边都有哪些市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展望一下假期，这个时候心情应该最美妙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聊天，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说说您在假期之前都有哪些出片装备。今天我们来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学员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准备啥了都？

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就很喜欢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些。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旅行，其实我还换了手机嘛，对吧？有一部小手机是专门用来拍照的，对，就便携式拿出来也很好，很好照。

0: 去玩的，怎么我们这些还在工作的不配抽空聊两句？我这不是也在工作的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都跟我们聊两句，尤其是现在还在工位上的朋友更得跟我们聊两句，你这个是吧，要不然这剩下的几个小时是不是挺难熬的，朋友们啊。还有那个说要求匿名的，说现在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这个你确实得要求匿名，不然我看了真的腰着后槽牙。
1: 难道不是怕领导知道吗？
0: 在下刘景明说我就没上班啊，继续享受假期。那这个先短暂拉黑一下，不让看着心里好难过。还有我看啊，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哦，确实是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啊。AP 说像素蛋糕，景区里那些招揽商拍的全都是用的这玩意儿，一旦他们离开这软件就不会拍照了。没错啊。思南不知北说我一般最考虑构图，其次才是其他的东西，修图那都是被迫选择，看来这是高手啊，行家里手。那今天我们其实更想从大家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围绕着出片需求都有哪些市场存在。咱们还是先说硬件吧，我觉得说硬件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啊，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手机拍照，云台相机拍那个叫什么 vlog 对吧？
1: 对 vlog 对。
0: 除此之外，其实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Insta 360的全景相机，
1: 对，
0: 还有我之前在节目里提过那个可以挂在脖子上，时刻记录你生活日常的，穿戴式相机，比如说我上周用的那个 Loki 哈，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东西你没必要买，
1: 对对，
0: 因为你可能你就这么说吧，咱们。但凡按照正常或者是叫比较普通的上班节奏，咱一年有几个长假？
1: 没错没错，很现实的
0: 是吧？
1: 对对，
0: 你为了你非常小众的需求花一个挺大的价钱去买一个你可能用不了几次的东西，划不来。
1: 对，
0: 所以现在催生了一个叫租赁市场，数码3C行业。
1: 对，
0: 这有几个方面，第一像我们刚才说的运动相机你可以租，还有最常见的就是演唱会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发现演唱会啊就被那个 vivo 的那个增距镜们oppo 的增距镜们恨不得霸占了场地，你只要一回头看，那看台
1: 全
0: 都是，全
1: 都亮出来了哈。
0: 哎，现在这个租赁市场到底火到什么程度，赵晨？
1: 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租赁市场呢，我觉得它最近几年呢，演唱会的对它的助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规模呢，我这块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我知道几个现象哈。首先呢，其实现在来讲呢，这个演唱会的长焦距的手机带上这个增距镜，它的一起租赁的话呢，一天大概能收到最多300元。
0: 租一机器租一天能
1: 一天
0: 能租
1: 300块钱，就一台设备带一个增距镜啊，300块钱，什么概念呢？我记得十年前我们经常出国去啊潜水呀、跳伞的时候，那个时候租的还是 GoPro， 还得再租一个防水壳、防摔壳，那个时候大概一天多的时候也得能够收到30到50美金一天。
0: 那也得200-300块钱。
1: 对对对对，可能比它要多一些吧。对，但那个时候事实上整个市场的供给是很少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大厂牌的手机其实出货量是绝对够的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叫专门主打摄影和这个摄像的，就这些手机，尤其是我知道就是在广东地区做这类生意的企业非常非常多，原因两个原因，一它厂家在那边，对，厂家在那边哈，第二就是演唱会每年组织的时间和次数多且长，就是北方我们都知道可能到了冬天只有室内了，对吧，室内可以了，而事实上呢在这个南方地区啊，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湾区啊，大湾区它除了这个我们广东省之外，这还有澳门、香港，对吧，这也都是组织演唱会啊这个各种各样大型活动比较多的这种地方，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租赁市场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基本上我们在网上可能现在下单，哪怕是你在北京的一个演唱会你想租一台设备，可能也是从那边给你发过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如果有那种热门演唱会的话，你在那个时间点前后租机器还挺难租的，
1: 抢不到有些时候。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看现在有很多手机品牌，比如像 OPPO 跟 VIVO 常见啊，他们会在演唱会旁边专门
1: 支一摊儿，
0: 哎，支一摊儿，
1: 支一摊儿。对，
0: 你如果没租着，你可以现场租，
1: 现场租那个价格就高很多了，
0: 对，
1: 对
0: 也不菲。
1: 对，
0: 但我倒觉得比你买一个还是要划算不少，
1: 还是划算的。
0: 哎，所以我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没有租过设备？欢迎跟我们来聊聊。因为说实话，租相机这事儿可不是新鲜产物，
1: 对，
0: 但租手机绝对是。

0: 对，没错没错，
1: 是吧？过去都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还聊好多年前，联谊会专门做过这个这类的选题，还有一个大的租赁平台叫蓝拓。
0: 嗯，
1: 因为其实真是你找这种大的租赁平台，你自己心里也会踏实一点。
0: 嗯，
1: 就咱。最好就是能有一个互信的平台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你要么用我的芝麻信用，要不用我的这个微信。

0: 对吧？
1: 是，
0: 万一我这设备不是我用坏，你非说我用坏，你找我讹个五六千块钱，我也受不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设备不还了，两种情况都有嘛。
0: 对、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嗯，所以这两年的数码租赁市场它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1: 嗯，刚才其实主持人有点说特别好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机构规模现在是越来越大了，比以前要大不少。
0: 嗯嗯、
1: 以前呢，经常什么 C to C 租赁。C to C、
0: 啊、个人，
1: 我自己手上正好有一台闲置的、
0: 嗯、
1: 我就把它租出去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两种情况都会遇到、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找你收一高额的押金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不愿意付对吧、
0: 嗯嗯、
1: 我不收呢你就拿了跑了、啊、
0: 我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 C to C 的情况下这种生意一般来讲是没法实现的、
0: 嗯、
1: 在北京呢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传媒大学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租赁的这种小工作室，早年他们是专门给什么呢，是给这些相关专业的这些学生啊工作室啊做商用的，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呢你就是要交一笔押金在这儿，但我在这儿经营很多年了、
0: 嗯、
1: 你看我营业执照包括我行业内的口碑、
0: 嗯、
1: 互相都是熟人介绍的、
0: 嗯嗯、
1: 这种工作室式的模式呢、
0: 嗯、
1: 去租赁是为主的，
0: 嗯，
1: 信誉也可塑。
0: 哦，你说的那种其实更多的是商用，因为确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个团队可能要拍一个东西，
1: 拍广告片类似这样的、
0: 哎、我拍人跟拍景用的器材其实不一样，
1: 甚至拍毕设，
0: 对，我
1: 那么多学校，对
0: 对、嗯、我为了这一个小需求、
1: 嗯、
0: 去买一套设备肯定划不来嘛，
1: 是的，
0: 所以就租、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器材租赁其实更多的是大众级别的，是我们普通人，
1: 但其实你会发现提供服务的还是这伙人
0: 哦，
1: 对，只不过他们过去呢其实可能商用的业务大概占到一半以上，
0: 嗯，
1: 现在正好反了，我也看行业统计数据，
0: 嗯，
1: 现在可能商用的租赁只降到了10%，
0: 哇，占比这么低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些我觉得是转型成功的，
0: 嗯，
1: 因为 2B 如果你不转型成功的话可能你连这点生意都没有了，
0: 是，
1: 对，能够获得 C 的这种信赖，一呢可能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我基于 C 端这种信用的这种连接是可以的，无论是支付宝啊还是微信对吧、
0: 嗯、
1: 这种它是有的，第二呢它行业内有口碑，就是我消费者也不怕你跑了，
0: 嗯，对，哎，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双向都很重要，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双向奔赴的商业模式，
1: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我们也遇到一个很，就是为什么说大家愿意租赁啊，并不是说那我手机该换我还是要买手机的、
0: 嗯、
1: 但为什么唯独这种摄像和摄影的这种手机、
0: 嗯、
1: 我需要去租赁呢、
0: 嗯、
1: 也是因为现在大厂最近几年卷参数卷得很厉害，基本上每半年无论是竞品还是你就会更新一代产品，就是我自己就经历了这手机在手上可能半年，如果今年倒不是因为内存和硬盘涨价扛住了，我估计这个玩意儿掉价掉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看到二手相机每年大概折旧30%，可是手机呢比这个折旧还厉害、
0: 嗯、
1: 对，因为出货量不一样嘛、
0: 嗯、
1: 二手相机呢很多是大牌对吧，像索尼啊佳能啊尼康啊这些，事实上它的这个市场上保有量少的情况下它还能保一部分值，或者说在贬值的情况下它还能贬得慢一点，手机可是真贬得快，
0: 嗯，
1: 对，手机贬得很快，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买到一个就是相当于可以2到3年。

0: 总能租到那最新的。
1: 嗯
0: 嗯，所以这里面来讲，实际上有些厂家也会主动的向那个代理商去放量，有一部分手机可能真的不是从 C 端收上来的，它就是从渠道这边直接
1: 团购的，
0: 相当于团购过来了。
1: 有道理，
0: 对对对，或者说再加上一些特殊区域的国补，因为我知道这个广东，就是我们叫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它的国补的那个时间比较长，
1: 对，力度也比较大，
0: 所以我们看到二手市场的很多手机都在这两个区域比较多。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中间商，他可能这个，当然这个行为不对啊，我们跟你说，你拿国补便宜买完以后，转手就二手卖掉了。
1: 嗯
0: 啊，对，这种行为肯定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是有套国补的嫌疑。
1: 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国补啊，就是。很多人在说国补的各种步骤，包括激活的方式，怎么那么繁琐？就真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波人，
0: 真的是在做
1: 当老鼠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坏了这一锅汤啊！本来是一好事儿。
0: 真正你看这些拿完国补的手机，突然间大量出现在二手市场上，
1: 嗯嗯。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是很担心的，说啊，那这个价，一，这机器是不是真的？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二手手机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卖的不好啊？
1: 是不是有问题啊？
0: 有问题啊，大家都转手卖了。你看，一定说对于品牌方的伤害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可能看起来消费者便宜了四五百块钱，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品牌这条线这次发布就失败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1: 对，
0: 对，
1: 我记得在vivo 有一次刚刚发布了增距镜相关产品之后，你会发现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市场上就是买不着增距镜，就是那个增距镜，它分两款嘛，就是以 vivo 为例啊，X300刚出的时候，有一个是200毫米，一个是400毫米，
0: 四百，对，
1: 那400毫米的在哪儿都买不着，
0: 嗯，
1: 就是说有一个团购吧，就是把当时的新品那一波全拿走了，
0: 全拿走了，
1: 嗯嗯，
0: 没准就租赁了，对吧？你会发现买不着，但是你租赁一定能租到，嗯，
1: 很有可能，我觉得就是租给了某一个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工作室全收走了。
0: 你看增距镜，其实你要单买它，我觉得最贵的套装算是手机壳，
1: 10000多呢，
0: 对，10000多，但实际上如果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就是上一代，比如现在买300的产品，这一套可能就1000多，不算手机哦。
1: 啊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1000多，也就是说这1000多如果说加上这个手机租赁的话，1天300块钱，它很快就能把本收回来。
1: 哎，
0: 这账很好算啊。
1: 哎，对，这个就
0: 是
1: 我一会儿想跟大家说，就为什么现在这种过去或者说我们叫过去，它其实是公对公或者叫 to B 的一个业务，
0: 对,
1: 对吧？现在 to C 了，为什么会这么好做？就是因为它投资回报的周期太短了，
0: 太短了，尤其是演唱会这个场景，对，
1: 真的，
0: 现在演唱会又多，是不是？
1: 对，而且大家现在又热衷去看演唱会，
0: 对，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这些，我就觉得它有一个挺大的变化，
0: 嗯，
1: 就首先去租设备的用户群体发生了变化，
0: 是的，是的，
1: 咱们有听众朋友啊，秦岭神树，这应该是一个专业做拍摄的朋友，他说租相机其实一开始就是用来干活的。你比如说租那个1亿像素的菲斯去给人家拍合影，那一台相机10好几万，自己买不合适啊，我可能就干一个活，对吧？所以我就去租。对，就过去都是商业场景，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演唱会场景，出行场景，出游场景，
0: 对，
1: 它是我为了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
1: 而租的。就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市场规模也就变大了。
0: 嗯嗯，确实是，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从手机加增距镜这个组合来讲，一定程度上确实比相机的风险可控。
1: 嗯，
0: 就我们客观来讲，
1: 嗯，
0: 相机呢，你但凡想要出片好一点的好相机，少也得几万块钱吧，对吧？
1: 相机啊，
0: 相机啊，对，再好一点的话也得十几万。像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就非常好，比如你是一个做租赁行的老板，你有一台十几万的相机在手上。你得找多少客户能够用得起这个价值，
1: 然后你才能把它回本儿。
0: 对，而且现在短视频是大家现在这个我们叫发布的一主要的选择形式。那短视频来讲的话，事实上你对 4K 8K、
1: 嗯、
0: 大多数手机都能覆盖了。
1: 嗯，
0: 你再找一个专业设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专业设备租赁市场非常非常低迷，对，租不上价格，然后设备贬值的还特别快，是一个双跌的状态，就风险很高吧。
1: 对，然后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聊的这个自己租赁设备的一些经历啊。2257说，我就租过设备，但我租的那个是游戏的那种驾驶模拟器，就是方向盘、刹车、排挡杆之类的，特别便宜，过过瘾其实就行了，当然是比买合算多了啊，没错。用户5275说，我昨儿去颐和园拍照片了，用手机修图软件简单修了一下就很好了，感觉这个照片啊，就是要在

0: 洗呢。
1: 啊，好厉害！
0: 现在找地儿洗都不容易了。
1: 他这个应该，我觉得自己家里是自己洗的那种。
0: 嗯、
1: 真的，现在对于焦老来说，对于胶片党来说，
0: 焦老，
1: 哎呀，挑战也比较多。
0: 嗯，
1: 因为现在胶卷儿。每天都是一个价格，
0: 对，
1: 那个电影卷儿、
0: 嗯、很贵的趋势啊
1: 啊，真的，电影卷儿都已经一两百块钱一卷了，
0: 是的，是的
1: 啊，你买的好是买的早是理财产品，买的晚就真的买起来很肉疼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思南不知北说，运动相机确实用的不太多，太可以租了，感觉增巨镜也是。一样的，没错，就是刚才还有挺多听众朋友问说，那个能拍的特别清楚、能怼脸的那个是不是增距镜？没错，就是增距镜。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嗯，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说最早开始做演唱会器材租赁的，应该是三星的 S23 Ultra
0: 手机。
1: 如果我没
0: 直板机，
1: 如果我没记错、嗯，我总觉得比那个要早。我的感觉、啊、
0: 手机的话哈，
1: 嗯，
0: 哦，手机，
1: 我感觉比 S23 要更早一些，
0: 嗯
1: 啊，然后月华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拍 vlog 的器材配比，他说拍 vlog 最好的工具其实是稳定器加手机再加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叫 Partake， 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是 iOS 版本的那个软件，
0: 嗯，
1: 是付费的，它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同时把前后镜头。都打开，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是，就是现在有一些软件，它特别适合你去拍日常记录生活的 vlog， 因为咱们手机一般都有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嘛， 对吧？如果你两个一起用，那感觉其实真的挺好的啊。
0: 是的
1: ，Partake， 如果是 iOS 系统的朋友、
0: 嗯，
1: 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然后 Alex 说 ，vivo 的 X500。很对得起它的五位数价格，演唱会太出片了，哦，这么早就用上了吗？
0: 用上了，很厉害啊！
1: 刚刚开售啊，就用上了，
0: 半个月时间就
1: 哦、嗯，可以可以，我这今天才拆封，你这个速度真快真快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节前，大家都为出片做了哪些准备？你会发现啊，现在真的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提供情绪价值，市场其实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大家现在也比较会玩。
0: 嗯，
1: 厂家现在也比较会琢磨这些啊，无论是像你看手机厂商会在演唱会附近支摊儿，包括我们即将开始的大运河音乐节， 对吧、
0: 嗯、
1: 我估计也有不少年轻人会拿着这个手机上的长枪短炮、
0: 嗯、
1: 一起去拍一拍他们喜欢的这个明星阵容。然后另外呢，就是下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软件上的准备其实也非常非常多，就现在跟过去的那个观念也不太一样。我看还有听众朋友说留个影得了，要啥自行车？那不是技术在迭代，人的要求和人的体验其实也是在迭代的。有的时候你会看一些就是你拍的不是特别好的照片，当然如果能记录下来本身就是很稀缺的，
0: 对，
1: 可如果能拍得更好为什么不呢、
0: 嗯、
1: 对吗？就现在尤其我觉得这波年轻人想的也特别清楚，
0: 嗯，
1: 就是我好不容易买到了演唱会的门票，
0: 对，
1: 去看一下我的 idol，
0: 也不便宜的，
1: 对、
0: 啊、
1: 对, 对，我这机会很难得呀、嗯、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记录得更清楚，为什么不把我的这个生活拍得更美好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大家想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啊。但上半时段咱们把这个器材租赁的事儿跟赵晨聊完吧，咱们下半段就可以聊聊软件了啊。
0: 嗯，
1: 这器材租赁听起来挺美好的，你看手机又不贵，每天单日出租的价格又那么高，
0: 对，
1: 那是不是这小生意咱也可以干一干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从事这个二手商品的这个小商家倒是可以尝试。

0: 事情你才可以做。那请问你如何去保证你有这么强稳定的一个客源可以去租赁呢？
1: 你得跟那个
0: 粉丝的头们
1: 或者跟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制作公司得搞好一些关系，是吧？因为反正演唱会需求嘛，肯定是一个很旺盛的需求。
0: 是的，
1: 老有演唱会，你这手机可能就好往外租。
0: 没
1: 演唱会了就不大行。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它必须需要对于这个演唱会的场次，甚至是区域，你都要
1: 非常了解，
0: 你都要很熟悉，因为有些租赁是跨区域实现的。
1: 嗯，
0: 你跨区域实现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出现运输。
1: 嗯，
0: 那运损出现了怎么办？

0: 就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1: 对，
0: 然后还有正在看视频号的听众朋友，就大家还是很会开脑洞。有人问说有没有租显卡和内存的，因为 GTA 6快上了，我就很想租硬件。哎，你这个需求我一开始觉得很震惊，但我一想觉得很合理。哎，
2: 嗯，
0: 对吧，我不买我就玩过个瘾，然后我就算了呗。那你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真有。
1: 嗯，
0: 你要不在大平台上搜一搜，
1: 可以租主机嘛。当然这次可能 GTA 6不见得那个主机端和那个就是Steam 端同步发，如果同步发的话你可以租个主机玩啊，租主机又很便宜。嗯，
0: 哎呀，
1: 然后再租一个共享账号去玩不就完了吗？现在这个市场上的提供这些服务
0: 很多
1: 呀，
0: 很多。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啊，注意一下风险问题啊。就这东西就看每一个人你怎么评估风险和收益了。
1: 对，对，
0: 关注一下路况。然后还有一小段广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唠一唠。你是现在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在就是比如说去某个地方玩？就是我看今天大家都说这个啊忙啊忙啊，不出门玩。我一刷朋友圈都在欧洲，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天。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八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朋友们，目前在东北五环广泽桥东外环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驾驶。高速路的几条出京的这个方向的高速啊，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啊，看来大家都已经开始纷纷开启自己的假期了。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黄岗桥，京港澳高速越过张桥到杜家坎儿，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还是这几个比较主要的出京的高速，现在在出京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有几个事故路段要提醒大家，城区里东二环建国门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啊，这二环的事故应该也会加剧东二环附近的一个拥堵情况啊。东北四环望河桥内环方向的这个事故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香山南路门头村路的路口北侧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目前西部地区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北段北向南，西五环北段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大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5: 应急云课堂。
6: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

0: 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2: 我明显感觉今天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朋友的心情都特别好，大家说出来那个没事啊，馋一馋我跟赵晨，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唠唠，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交通拥堵吗？然后大家是准备回家还是准备出门玩啊？这个当然我看也有听众朋友在视频号给我们留言，说我这个刚放假回来，今天都开始这个恢复体力了，这个变哥说我都玩回来了，这你要别说的这么详细，我有个朋友嫉妒了。上半段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就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器材租赁的事儿。霍霍说现在音乐节要是拿个单反配个300到500的长焦，是不是显得特 low 啊？而且还有好多音乐节是不是不让带长焦，感觉这些东西在家都吃会，这个我觉得提醒的特别到位。因为有一些演唱会现在因为安检的考虑啊，就是太长的那个长焦段的镜头它确实是不让你带，
3: 对对，
2: 但截止到目前增距镜，就手机配件的增距镜，我今天拿了一个，就是那个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 OPPO 的，这个就是像这种体量的，它比口红稍微大一点，
3: 对，
2: 它可以允许你带，
3: 小瓶比小瓶水还小，
2: 它特别小，就你手掌就可以，
3: 这是200的还是400？
2: 这是200，
3: 200的吧？
2: 我这个是200，是200的吧？200的，
3: 对，
2: 足够了，
3: 够了200。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找我借400的增距镜，我说你别借了，你用不了，
3: 去山里打鸟可以啊？
2: 对
3: 对，
2: 400的其实大家就是拍演唱会，你其实200的大概率是够了，特别远。我记得我第一次拿400的，就400毫米焦段的增距镜拍照的时候，我跟摄影师之间，我们俩靠口口相传说话，对方是听不见的。我们要发微信，他跟我说你往左站站，听不见，得发微信。所以就那个得特别长的距离。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不是真是那个山顶上的位置，
3: 对对对，
2: 你用不了400的增距镜，朋友们，你就租个200的。但也有可能因此200的就不好租，
3: 它也取决于它在演唱会的哪个位置，
2: 主要就是嘛
3: 位置。
2: 对，你如果是山顶位置，那你可能还得租400，
3: 它得看票，
2: 大概率啊。
3: 对，
2: 如果你不是那么犄角旮旯的位置，你200的大概率就够用了。
3: 是的，是的
2: 啊，这应该是就是适应场景更多的一种情况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在假期之前聊一聊大家为假期做的出片准备。刚才聊的是硬件准备。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软件准备。软件啊，就是说实话，这个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
3: 对，
2: 我先问问听众朋友吧，大家有没有修图习惯？你现在用什么修图？因为我刚刚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说了，就用美图秀秀可能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嘛，
3: 对，
2: 对吧？
3: 对，
2: 还有像现在醒图，还有这个可能更专业一点的朋友会用 Snapseed。就很多类似的修图软件，但是如果说你关注过景区旁边，不是现在大家伙在景区旁边，你就会发现穿着马甲，上面写着旅拍，基本上手里会拿个平板电脑，然后呢，左手带着一个佳能或尼康，问你说21张拍不拍？他们是怎么完成出片的呢？他们用了一个商业级的软件叫像素蛋糕。
3: 是，
2: 所以我就很想说，赵晨是不是随着大家出片需求的增长，这种软件就是商业软件，它发展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3: 是的，是的，
2: 来介绍介绍。
3: 就首先我们大家还原一个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场景哈，你在拍完照以后。最着急的事情是什么？早点修好，给我看看出修的片儿什么样啊？
2: 对，
3: 我们以前，
2: 而且你最好拍的比我本人更好看，
3: 一定要好看。对于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水平是非常了解的，对于你的水平我是非常不了解的，对吧？我只能看你的海报和广告。所以正常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无论我们是在这种商业拍照，包括是在家庭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这种摄影馆拍照，拍完以后你传统都要等很长时间。就我们也拍过这种证件照，或者说拍过这个家庭的这种亲子照什么的，
2: 对，
3: 很长时间，往往来讲一周啊，最多的时候还有2周时间的。你这个过程中你心里是很焦急的，非常非常焦急，因为事实上呢，有些时候这种特殊日子拍的这个照片，它都有特殊的用途，比如说正装照，可能你要去简历， 投简历要用，对吧？你可能公司全家福要用啊，你个人宣传要用。那家庭照片为什么今天照？他肯定因为今天过节呀，一定是个日子，所以你都会非常非常迫切的需要用到它。
2: 嗯，
3: 那过去人工修片的缺点在哪儿呢？他真给你一张一张的修啊，对，而且每个人修图
2: 无法手搓，
3: 无法手搓。第二呢，每个修图人的水平还不太一样，
2: 对，
3: 而且尤其是我们在遇到千人千面的时候，有的修图人的风格就是我把你修的写实一点，
2: 嗯，
3: 有的就是说，哎，你就应该跟那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它得一样，
2: 嗯，
3: 我就遇到过非常非常多次这种修片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
2: 嗯，
3: 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商用软件有什么好处，
2: 嗯，
3: 首先一，它可以批量快速的修片。这一定是这种商用软件最核心的，而且我特别着急，比如中午拍完，下午就得要，这怎么办？
2: 我觉得你这个都算是这时间
3: 长了
2: ，那恨不得拍完二十分钟你
3: 就得要是吧？嗯
2: 嗯，
3: 那就是以前路边那大头机就实现这功能、是吧？
2: 对，
3: 但现在肯定要求就更高了、
2: 嗯。
3: 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商用软件首先解决就是批量的快速出片，这个来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2: 的。
3: 对对对、嗯。第二呢，现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些软件现在其实背后啊也有这个AI 模型的支持，它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审美，包括对于这种风格的照片的审美，它慢慢的会有很多模型去套用。而且我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大模型公司也在出修片的小应用，
2: 专门的这个小模型。
3: 对，我甚至觉得可能像像素蛋糕他们这些软件背后它一定也接入了这些。
2: 是的，
3: 对，
2: 没错， 它背后接的就是一个模型
3: 、嗯、因为你总得给 token 掏钱吧，所以你在我这儿每消耗完的 token 就按照每张照片就收我钱了。
2: 是，
3: 事实上懂的人也觉得这事儿是合理的。我觉得这商用修片是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推动这类软件能够去被付费被需求的一个很核心的。
2: 嗯，
3: 第二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非常多什么，就是这种个人工作室，它的单并不稳定。那基于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单的情况下，我养一个团队去干这个事情它也不现实。
2: 嗯，
3: 甚至说可能我因为是一个个人工作室，我的设备没法像一个影棚那样租那么好的场地，花那么多的这种置景啊或者说这种空间的钱。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只能拿着一部我可能预算很有限的设备，
2: 嗯，
3: 然后去花更多的钱在软件上。而实际上大家在花钱在软件上这个时候，大家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我的手机和相机差我得到的服务就差，并不是。一定程度上呢，软件上的付费还能够弥补你现在硬件不足的这个可能性、
2: 嗯嗯、
3: 对，所以实际上我就觉得它对于这类的这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上的这种性价比的弥补的。这两类需求其实是非常非常核心的。当然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供给侧啊，需求侧来讲说白了就是大家现在一特着急，等不了人的人干那活儿，这一定是第一件事儿。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真正一个照片的真实性的诉求已经在变得很弱了，
2: 降低了，
3: 变弱了。
2: 你这个洞察我觉得很有趣。
3: 我们更在意的是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我，而不是真实的我。对，是这样。
2: 哎呀，你会发现啊，在这个里面，微博呀、朋友圈啊、小红书啊。他们不能说功不可没吧、
3: 嗯、
2: 他们也推波助澜了对吧？
3: 对对对对。
2: 你会发现为什么人会有出片需求，
3: 嗯，
2: 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社交需求。
3: 社交，是的、嗯、
2: 为什么会有社交需求？是因为这些社交平台提供了展示的窗口，
3: 更容易了，让我们，对，让我们出片也更容易了，是吧？
2: 对啊，让你出片更容易了，或者让你展示变得更容易了。就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就关于刚才赵晨说的这两类洞察啊。你看咱们为什么会在景区旁边花钱买那个旅拍的照片、
3: 嗯、
2: 你看今天正在看视频号的有几位听众朋友，就应该是几位新朋友啊。比格说，我在重庆观音桥花40块钱买了两张，他呢就是那儿全是摄影师，哭哭一顿拍，拍完了直接上传，一键修图，最后给我看像素蛋糕修完的。对，
3: 对，
2: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这种旅拍，它都配套到什么程度？我过年的时候带我父母去扬州玩嘛，我住宿的酒店就说了，我送你一套旅拍。
3: 嗯，
2: 怎么拍呢？免费化妆，免费挑一套服装。那我就心说，我就这里边不可能没有雷，对吧？他不可能白送你啊，对吧？
3: 嗯、
2: 好嘛，我一看到最后，他的盈利点在哪儿呢？就是人家给你多拍几张，
3: 挑
2: 你挑照
3: 片
2: 嘛，
3: 挑片买片。
2: 但跟过去的价格又不一样，因为过去真的是人修、
3: 嗯、对对对，
2: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现在是像素蛋糕修啊、
3: 嗯、
2: 他就跟你说，哎，你挑好一个模板，然后你每选一张你给我加10块钱。你想，你好不容易带爸妈拍一张，你选个5到10张也就50到100，

0: 呀，我大不了不要呗。很多人想，反正拍就拍了，大不了不要嘛。事实上有几个大不了不要的，基本上都要了。
1: 没有，
0: 而且他往往还会说送你两张，你要不要吧？然后 你拿人手短呀，你说人家送了我两张了，嗨，也挺不容易的，跟着拍了一路了，再买两张吧。
1: 所以你看，这里面又有盈利模式的问题。首先它快，
0: 对对，
1: 你做这个决策的时间短。其次呢，就是你的这个消费决策其实没有太大的痛感，
0: 就是
1: 即使这个拍它也不贵，就大几十块钱嘛。咱们中国人最主打的是什么？来都来了，我不得拍张照啊？
0: 没错，这是我们素质的表现，高素质都是。
1: 对，然后呢，又像你刚才说，它有一个很大的消费心理，就是我有很强的掌控感。
0: 对啊，我以为我肯定可以不要的，很多人觉得进了一个消费场景，大不了我不要，是不是？
1: 你说的特别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发朋友圈了。而且这个照片拍的还都挺好的。
0: 没错，没错。
1: 哎呀，这就是消费闭环了。
0: 视觉上的冲动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用纯理性去抗拒的，尤其是你在旅游的过程中，就是你是像咱们说的，来到来了地儿，我来这地儿也挺不容易的，这留下点这个精彩的瞬间，下次没准不来了呢。你这么想好了，这次一定要了，因为你总有下次不见得来了的想法。尤其打卡式旅游，打卡式旅游的话，往往来讲，你自己心里的预设就是，就来这一次了，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这次可得都攒够了，好的。你有这种心理，基本上这个消费越是拦不住的了。对。
1: 咱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白色海绵说，人家还帮忙压膜呢，
0: 我也看见这个了，
1: 服务特好，所以我就消费。真的，你会发现现在就这种线下服务，或者是这种主打情绪价值的服务啊，
0: 对，
1: 它的服务规模和服务流程，大概率会让你觉得非常舒适。
0: 对，
1: 我专门跟提供这类服务，就或者叫咱们叫情绪服务吧，就是这类的机构负责人聊过，就是他们有非常完备和成熟的服务流程，华贵是其中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但凡你不满意，我马上华贵。
0: 对对，
1: 因为即使你不满意，我帮你处理好了售后，你下次可能还能想起我来。或者是说，他承受不了你给他打差评带来的代价。比如说，大家在小红书或社交平台上，我发一个帖子说在烟台附近海边什么工号多少多少的摄影师拍太差了，马上就能掀起轩然大波。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吧，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它特别容易，它特别容易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又快又直接。而且现在就在这种热门景区，尤其在景区啊，就政府对于这个旅拍的这个保护都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记得好像有些城市出现过，就是那个核心的黄金照相位，就被那个旅拍团队给霸占了。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当天就都给处理了，特别快就处理了。
1: 对，
0: 是吧？
1: 就各地文旅对于大家的这个文旅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非常
0: 重视，特别看重啊。对，
1: 虽然说我现在还在用手机版的 Lightroom 修呢，沿袭了当年拍用单反拍照时候的习惯。当然现在手机端的 Lightroom 功能也很齐全了，跟原来电脑端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岁数大了学不了新软件了，感觉成本太高了。后半句我就不念了啊，大家能看到的就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不怎么修图，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找一个滤镜。其实这个也是啊，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我最近的洞察，我就发现这个时代变了，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盈利模式或者是赚钱的方式真的其实也比过去更多了，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你们知道现在这个安卓手机啊，它不是都可以自己调风格吗？
0: 啊，对，是是，
1: 这个赵晨应该知道，
0: 最近玩的很多。这个
1: 就是大家在修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可以调整，比如调个什么色温啊， 对比度啊，暗角啊，哎，你自己其实可以调一套参数体系，把它做成一个模板。
0: 对，
1: 现在很多安卓手机都是支持外部参数导入的，啥意思啊？
0: 抄作业
1: 啊？哎，对，
0: 抄作业。
1: 我自己徐冉做了一个徐冉风格的滤镜，大家都喜欢，我不无偿分享给你们，
0: 对，
1: 我卖给你们，
0: 对，
1: 我30块钱卖一份儿，我前两天在电商平台上看到这种商品的时候，我无比震惊
0: 啊！我以为这不是在小红书上，在小红书上很多人免费分享，就是我的这个参数嘛。他这张照片，你只要拍一下，
1: 按照我的这个参数来修，
0: 它一种是修。现在我知道 vivo、oppo 特别强的有一个功能，他拍一张照片，就你只要把那个参数那张照片我拍一下，他就按照这个参数就给你把这个模板给你设好了。
1: 对呀，
0: 他可以直接读数，
1: 可以啊，
0: 直接读数。

0: 很强，
1: 是可以直接读数。
2: 对，
1: 但是如果人家那个摄影师就觉得我这就特稀缺，
0: 他可以卖钱呀、啊，是的，
1: 可以
0: 卖，
1: 我是
0: 可以
1: 卖钱、啊，
0: 对，
1: 因为我这个资源足够稀缺嘛。
0: 对，一种是卖钱，一种是换流量，大家说白了都有价值，都有用啊，都有用，是吧？
1: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0: 都有用，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想法，你说多清晰、啊，
0: 很不错。我就至少抄了五六套，我觉得别人非常好的滤镜，别人说就拿去抄作业就可以了，
1: 对，
0: 很好用啊。
1: 还有那种就卖，比如说卖9块9毛9的，
0: 嗯，
1: 这价格也不高，
0: 嗯，
1: 你如果一天能卖出去几十套，
0: 嗯，
1: 收入也不菲，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就现在觉得，就是围绕着大家的这种出片需求啊，你会发现这个市场越来越多元，
0: 嗯，
1: 当然也意味着这个市场越来越卷，
0: 卷，是的，是的，
1: 嗯、是吧？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假的出片需求啊。也、就比如说你有没有在一些4A、5A级景点拍过那种啊？比如说那种去桂林，你肯定会拍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背景照。
0: 对对，
1: 有要10块的，有要20的，有要50的。

0: 兰山里面。
1: 过中秋，百牛兰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2: 过中秋，喝牛兰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我们今天有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在聊天室啊，也有的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绝大多数的朋友现在都很清闲嘛，对吧？刚才我看淼叔还来了，淼叔早早就已经回哈尔滨歇着了。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你现在是在工位，还是在家里，还是已经在休闲旅游的目的地，躺在沙发上跟我们轻松的聊天了啊？就是那种特别凡尔赛的，就也稍微收敛收敛好不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很嫉妒啊。最后一个小时段啊，继续跟赵晨来聊一聊关于现在围绕着出片需求都有哪些市场服务的提供。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景区能够直面看到的是一种，其实还有很多需求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
5: 嗯，
4: 就是这种信息差呀，
5: 啊对，
4: 其实也是需要补全的。
5: 嗯，
4: 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围绕着出片需求的一些新的机遇，好吧、
5: 嗯、
4: 这个新机遇其实也是我觉得在整个大的 AI 时代扑面而来的一些新机遇。我们往往聊到人工智能、嗯、首先人会出于一种紧张跟恐慌嘛，
5: 对对，
4: 觉得说我被取代了呀，旧的工作机会可能会消失、
5: 嗯、
4: 但其实相对乐观一点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新的机会也正在诞生，
5: 嗯
4: 啊，比如稍微说远一点啊，最近有一些新的核心的人工智能的岗位也逐渐被关注，比如说 FDE 叫前端部署工程师，是吧？
5: 对对，
4: 这其实就是随着人工智能诞生而应运而生的新的岗位和新的职业嘛，对吧？
5: 嗯、
4: 但我看了看，有好多新的职业，我总觉得是，新瓶装旧酒，对吧、
5: 嗯、
4: 咱回归到出片需求，咱就是说其实 AI 眼镜也是一个围绕出片需求而诞生的东西，它主打的就是要拍摄嘛，对吧？
5: 对对，
4: 我管你商用还是日常用，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为了拍孩子
5: 啊，对，
4: 所以我戴一个人工智能眼镜、
5: 嗯、
4: 所以这方面的需求，首先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上，因为我过去用过一阵儿啊，我不是也
5: 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觉得，
4: 我不是在节目里给大家汇报过，我觉得人头怎么那么不稳呢？就是你拍出来的画面全都在抖，
5: 非常不稳定，
4: 对我们女生非常不友好，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头发帘，只要你稍微那个头发没有绑好，没有扎好，它就会把你那个眼镜两边的那个摄像头给挡住，
5: 遮挡了，哦，
4: 你这画面就不清晰了。
5: 明白了，
4: 你眼镜上再放好一点的摄像头又很沉，
5: 嗯，
4: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很有趣啊，听听你的观点吧。
5: 那你打消了我近期想租赁他的想法，
4: 租赁都不租了。
5: 对，我现在想的其实就是，我其实现在最想要租的其实就是这个眼镜，因为其他东西我差不多也都有了，就这 pocket 也都有了，
4: 嗯，
5: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它对于我去捕捉一些就是特别难得的抓拍的东西来讲，
4: 嗯嗯嗯，
5: 会非常非常重要，
4: 嗯嗯，
5: 因为有些时候生活中的东西你不是。它是稍纵即逝的，你不见得那么容易就捕捉到它了。
4: 嗯、是是是，
5: 对。当然我，
4: 就是、拍照这件事儿是就是你拍到比拍好更重要。
5: 没错，
4: 嗯、
5: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在想，就它在这个效率上来讲，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4: 嗯、
5: 第二，我看听众朋友们在那个听听也留言说，你看这相机真的慢慢的被手机取代了一大部分功能。
4: 嗯。
5: 那下一个取代手机的是什么？
4: 嗯。
5: 就一定是一大部分功能有可能会转移到眼镜上。这个事实上，我现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点了，因为我们的车机，这个无论是车机上的这个屏幕，还是我们这个 HUD 抬头显示这个，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都已经在跟着我们的这个眼动。

0: 果是四五十块钱，其实完全
1: 可以
0: 试试啊。
1: 对，而且你知道拿着它去看展会特别有用
0: 啊。
1: 我最早接触智能眼镜就是在亦庄的机器人展上，就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就戴着一个眼镜，他基本每个展位都能看一遍，他基本上全拍回去了。我觉得那个来去做市场调研非常好用，
2: 很好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是出于工作需要，或者是你就是对素材的需要，我觉得大家就租吧。
1: 对，
0: 真的，我作为一个用过几乎市场上所有 AI 眼镜的人，我都不太建议大家买这个东西。
1: 而且新东西呢，我也建议大家都先租一下试试，
0: 尝试尝试，
1: 照尝试。毕竟咱们这个时代有这么好的这个，我觉得商业的这个模式，要去享受这个时代的福利嘛，对吧？
0: 对。刚看有听众朋友说啊，就刚刚徐冉说的那个女生戴 AI 眼镜一低头，头发帘会挡镜头的那个事儿，他是不是就因为这一点？墨竹子说的，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有一个新的游戏就把女主设定为光头？我可谢谢他们。我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说的啊，就好多人说在家，现在正在家里听节目哦，在家中工位，在家里还有工位啊，真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太高了啊。阿水说在正在家里沙发上躺着听节目，刚看完足球比赛，国足跟韩国，哎，今天好像踢的还不错啊，这有点太滋润了。好吧，节前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祝福大家在国庆期间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开心，如果是工作的话也祝大家好好工作，咱们节后再见。
1: 节后见。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路况信息。
1: 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建外大街东向西，还有建国路的西向东，通渭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在玲珑路东向西方向恩济东街路口有事故，还有在西五环北向南方向金源桥北侧有事故，南六环东向西刘二村桥西侧有事故，北五环林翠桥由东向西方。

0: 七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好，我们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等级为一级，洗车指数为三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到4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受到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良。那今天是十一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小潘警官，你好。
4: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高峰确实是有所提前，并且呢高峰时段也会相应延长。那么从前几天，也就是今年中秋节前的这个交通情况看呢，晚间部分高速公路出京方向可能会出现车多情况，所以目前我们也关注了这个周边高速的情况。目前看呢，京藏高速的车流集中路段是出现在马甸桥到安强桥区，京城高速呢是来广营桥北到黄岗桥区出京方向车多，另外京港澳高速越过庄桥西到杜家卡路段是车多路段。

0: 也不是特别的凉快，说实话。
1: 对，因为还有他这个景容哈、仪表的问题哈。
0: 嗯嗯，
1: 好吧，大家今天晚高峰啊，咱们在这个也是十一长假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咱们呢也就别预判了，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交管还是地铁、公交各方面呢，通过往年的经验也好，大数据的采集和预判也好的话呢，今天下午3点钟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即将开始的假期，那北京呢，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上班了，大部分地方就非常的不拥堵哈，也是要看一些集中的商圈，包括大型的赛事、演唱会、文旅的热门景点，所以呢，咱们还是提前做好规划，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计划啊。
0: 对，那这两天出行的朋友或者在北京的朋友呢，都得非常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您准备收拾行李出家门的话呢，一定得注意一下带多少衣服，是吧？
1: 是，
0: 我们马上来连线市专业气象台的魏建明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的天气走势。魏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魏老师，就是今天晚上咱加个班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马上开始的这个十一长假，大家要在天气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哈？
2: 嗯，好嘞，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这个十一假期的天气。明天是国庆节的当天，应该说天气还不错啊，天气晴朗，天高云淡。但是呢，由于受到这个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北风相对来说还是稍明显一些。阵风可能有5级左右，短时的这个阵风，山区的阵风更明显一些，在7级左右。气温呢，22度，应该说气温还比较舒适，但是由于有这个风刮起来，可能稍微感觉有些凉，所以明天您要是出行的话，最好还是加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另外呢，可能紫外线也比较强一些，所以那个您开车的时候呢，逆光，特别是逆光开车的时候，您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2号呢，白天还也是天气不错的，应该说白天是比较适合出行的，风力也不是特别的大，22度左右。但是夜间的这个气温就比较低了啊，二号的夜间只有8度左右。那么山区的这个北部山区的这个气温可能更低一些，有可能是在这个。1号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左右，
1: 嗯，
2: 那么北部山区呢是在4到7度，

0: 这样的话，您出行这两天，也就是说，您出行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远离这个临时搭建物以及这个高大的树木。五号到七号应该说是假期期间天气不错的啊，说一句话叫风平浪静吧，风力也不大，气温呢24度还比较舒适，但是夜间的气温呢还是稍低一些，10到12度。那么总的来看呢，假期的前半段，有这个降雨和大风的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做好防范措施，特别是这个到山区，去准备有可能有朋友去山区，那么山区夜间的气温会更低一些，可能甚至有些深山区的这个气温都有可能逼近零度了，所以大家特别是有的朋友可能还想在野外搭个帐篷啥的，这时候您都估计要做好这个像。做好这个准备，甚至准备冬装了都应该。
1: 对。
0: 这个要做好防范的措施。
1: 嗯、
0: 那么后半段的后边这三天啊、天气都非常的不，目前看啊都非常的不错，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
1: 嗯。
0: 假期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嘞，魏老师，
0: 嗯、
1: 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整个咱们这个十一长假的话，前三天应该是一个风啊雨啊这个扰动会比较多一点哈。四号五号以后，特别是像今年，因为我们台大运河音乐节是5号跟6号，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又在户外。现在看来，北京的天气呢是非常的适合在户外，包括看音乐节、户外活动的哈。那我帮我们听众朋友多问一句，因为大家在十一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包括已经有人开车准备北上、准备南下。咱们这个离开北京以后，全国范围当中，比如说大家是往南边走或者往北边走的朋友，有没有要注意一些这个下雨啊、一些降温的？

0: 大概的这个天气，可能就是前三天吧，后边我因为我们不做这个全国的预报，可能关注的稍微少一些。前三天可能目前看，南方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特别是在这个咱们黄淮以南到这个长江流域，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就是西南地区吧，这个雨势还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呢，在咱们东北，这个东北这一带，这个气温包括像明天可能有大风，也是有这个大风的天气，而且气温下降的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个别局部地区，整个这个局部地区都有可能。气温可能有零下的这个，这到零下了就已经在咱们的这个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部，气温的夜间最低气温都有可能在零下了，所以向北的朋友们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向南的朋友们要做好防雨的措施，基本就这样。
1: 太好了，太好了，足够了，感谢您，感谢魏老师。

0: 北，就是往北边过了山。你刚才老师说了，就是往内蒙古那边的话呢，可能到晚上都得接近零度了，所以咱们还是把衣服穿厚实点吧。
1: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出去呢，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课要做，就是要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还有沿线的一些路途上的天气情况。如果自驾的话，
0: 对，咱宁可多带一点，是吧？别到时候来一个这个措手不及就不好了哈。好，在这个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的一路畅通。大家在路上出行有什么路段，随时有哪些突发的情况，欢迎随时互动啊。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出去旅游，您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出门旅游哪些东西依然是您必带的啊？咱们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过来看看我们的大脸。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7:16，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这是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的西向东。另外在北二环中流北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还有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的西向东是车多行驶缓慢。刚才提到建外大街的事故，目前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还有建国路的西向东，通渭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色，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5: 音乐一响，
16: 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

0: 房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17:1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出去旅行哪些东西我必须自带。大家好，我是杨。
0: 说白了就是有没有明天早上起来要坐高铁赶飞机，然后行李还没收的咱们今天下班路上可以听一听，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都会带哪些东西。
1: 对，我们再给大家提个醒哈。嗯，明明sir说了，今天晚上12点，北京交警就要换新式的春秋值勤服了。你看，哦，马上就天意了啊。
0: 哎呦，我觉得别等到晚上12点了，要不现在就给大伙儿换上吧。
1: 但是新式的，这次是新式的，
0: 哦，新式的，哦，行，
1: 好，
0: 我们看看新
1: 明天早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好，
1: 对，
0: 来我们看看我们听众发来的很多很丰富啊，大家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一次性的用品呢反而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我们听众水晶岩说的，自带一次性的浴巾，还有一次性的洗脸巾，都是那种压缩的啊，放在包里面也不占地儿，但打开以后呢，就是用比较的干净。然后呢，还有很咱们听众。

0: 就是不卫生嘛。
1: 嗯，
0: 有一个我还真的头一回听说，我也没用过，叫一次性睡袋。
1: 哦，有，它其实就跟一次性的床单差不多，它只不过做成了睡袋。
0: 可那玩意儿不闷得慌吗？
1: 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酒店的卫生用品，现在确实是哈，就是大家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0: 因为短视频拍的比较吓人。
1: 没错，所以有的朋友呢，就是他嫌什么呀？就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大家去了拿的那一次性的被罩。
0: 嗯、
1: 床单、枕套、说实话啊，挺费劲的，尤其是那个被罩，
0: 你还得给它套上。
1: 你套上，它又有点像纸似的，
0: 对
1: 对吧？你是特别的不好套、
0: 嗯，
1: 而且你套上了以后呢，睡觉也确实不是很舒服，
0: 不舒服。
1: 对，所以呢，有的朋友呢就哎，干脆性一次性的睡袋就直接带过去了，反正也就是在那里面那点地儿，
0: 反正怎么也不舒服是吧？不舒服就不舒服了，就这一阵儿了哈。
1: 对，
0: 确实，因为大家说实话，这个酒店行业吧，它本身呢，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确实是常年在这个。连锁什么星级连锁酒店行业当中工作的
1: 啊，
0: 他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就是看上去那种大牌的国际大牌的连锁酒店哈，其实一年到头忙活半天，利润都非常的低，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行业，然后呢在酒店里面帮你来打扫房间换床单被罩的这些阿姨们，他们的工资更低
1: 啊，
0: 对，所以呢后来有了这个短视频平台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博主拍了一些暗访的视频，让大家反正可能说实话真的是一百家里面有一家这样的，但是那个视频它会迅速
1: 传播度，对，
0: 你真的是看一眼管一辈子的，
1: 是
0: 吧？所以就让大家现在出门带这种一次性的床单被罩，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其实你知道出去一定要带的什么吗？
0: 嗯，
1: 就真的是牙刷。就原来你还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在酒店里用的那个牙刷，你还觉得挺好的哈。
0: 嗯，
1: 但自从说其实有一些酒店的那个牙刷，它本身那个牙刷就是大家为了节约成本，然后他就会买特别便宜、特别便宜的牙刷。关键他那个牙刷毛，你不知道他用是什么做的。
0: 嗯，
1: 也是就这种，你就会。你说你是信呢还是不信呢？防患于未然，然后你说那干脆我还是自己带一个牙刷吧。
0: 对，就宁信其有呗，那种感觉是吧？哎，真的是。
1: 所以就告诉大家，酒店的这个牙刷呢，千万不要占这个便宜。就是你说我还要拿回家长时间再用这个牙刷去刷的话，
0: 那就更没必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真的曾经用过一个酒店的牙刷，刷的过程当中毛就开始掉了，掉了我一嘴毛。
1: 哎呦，
0: 当时就解体了那个牙刷。
1: 你就是希望它只是不结实，最好只是不结实。
0: 对，只是它有点脱毛，但是确实哈，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你也觉得说，哎呀，我出门不会住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酒店，东西应该用的还行吧？真不一定。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我觉得在这方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始警惕了啊。
0: 对，但是吧，大家一边用这些一次性的东西，一边又会有心理负担，觉得哎呀，这也不太环保啊。
1: 对，
0: 出去一次用这么多一次性的东西，只能怎么说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1: 没错，
0: 怎么说呢？
1: 嗯，我还提醒大家，目前的是机场高速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啊。
0: 啊，关于这个机场高速啊，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首都机场国庆假期七天呢，这个都会有一些运行保障措施，哪些城市是大家？

0: 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1: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道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0: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2: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航站楼内增设无陪儿童的等候专区，升级机场的爱心休息区，凭借特殊旅客的爱心手环呢，能够为行动不便、老人、首乘、极客等不同客群提供主动识别、主动协助。此外，在楼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地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
0: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3: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府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4: 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一方面是听到了相关的部门包括行业啊，做出了很多的应对措施来准备迎接着国庆的十一长假，接住这一波泼天的流量哈。那与此同时呢，也感受到大家的出行范围确实也是五花八门的哈。
5: 对。

0: 出门的时候都需要用什么。他发了两张截图啊，通过这个截图呢，一来可以看出他们家的家庭成员的组成，两个大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四口之家。
1: 哦，
0: 然后呢，也可以看出，比如说他们这趟行程大概要去哪儿，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凉鞋和沙滩鞋。这大概呢应该是要奔海边去了。
1: 嗯，
0: 驱蚊液、感冒药、晕车药、过敏药、 iPad、 耳机、自拍杆、泳衣、裙子、防晒服、发卡、皮筋、太阳镜、隐形眼镜，还有泳镜啊。关键这是大人的，后面还有孩子的，然后呢男孩女孩还得分清楚了，还不一样
1: 啊。
0: 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出去旅游是个很幸福的事儿？但是从订机票、订行程、订酒店，包括出发之前的收拾行李，在家庭当中就是旅游的主要负责人通常应该是妈妈吧。
1: 嗯，
0: 应该说随着旅游日期的临近，妈妈们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就开始了，
1: 因为家里所有的成员他都得照顾呀，是吧？
0: 他得收拾好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也替我们爸爸们稍微说一句话哈，就是特别是收拾孩子东西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不是不想帮忙，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呢毕竟出去旅行大家的东西要放在一起，就爸爸们如果收拾完了以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概率他可能会找不着
1: 哦，
0: 是吧？你找不着了女儿的东西，我找不到儿子的东西，他就是麻烦的事儿哈。所以说呢，在出行之前哈，家里面如果要收拾行李，这个咱们男士实在是帮不上手的，咱们在旁边呢提供情绪价值，端茶倒水，然后说呢，就是反正我的做法哈，就是你就管收拾，你把这个箱子闯满了，哪怕它撑了，最后我负责想尽一些办法把这个箱子给它盖上，我把它拉上。
1: 我觉得真棒
0: 就行了，
1: 因为你们家吧人口还是多，
0: 也是四口吗？
1: 对、所以呢这样出行的时候如果现在坐航班的话，自助超二十公斤超一点都过不去，所以还真不见得是允许你带那么多东西，你们家家庭成员都是可以的。
0: 你说超重的问题，
1: 对、
0: 哦、
1: 你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你要是把这个全套现在你都带好的话、真的是有可能超重的。
0: 哦，但是如果一般现在就是家这个是这个家庭成员多反而不会超重。
1: 对呀、因为你
0: 我人头多呀，
1: 对，你人头多嘛，
0: 我机票买的多，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还好。但是我觉得他玩水连游泳圈都带，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吧，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分哪些可以买，哪些可以带，
0: 对，
1: 哪些可以租，
0: 对，
1: 对吧？你说现在你要是登山，你到那山脚下或者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中心社区的这个什么中心，都可以租这个登山杖，如果你真是一次性用的，包括游泳圈，对吧？它肯定周边有租的，你要是不太嫌弃的话，其实租一下也行。
0: 也包括如果你住的是那种大型酒店，就是来的游客比较多的话，它甚至都会有那种二手流转群
1: 啊、是吧？
0: 就是你在这买了救生圈，你临走之前，你20块钱就转给下一个人了，
1: 对，
0: 下一个人接着用。
1: 对，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他买的成本其实不一定会很高。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越过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还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在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吉祥寺桥到黄岗的出京，还有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目前是车行缓慢。现在应该是一个出京的集中的高峰期哈。咱们看一下其他的高速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到北沙滩，还有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四上桥，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有一些事故在黑泉路南向北方向宝盛南路路口是有事故，建外大街东向西永安里路口有事故，在东五环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平房桥北侧南侧分别是有三起事故的发生啊。在东五环呢，目前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了，七棵树桥平房桥北侧和南侧分别有三起事故，京台高速进京方向兴义路桥有事故发生。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应该都已经开始您的愉快的假期生活了吧？
1: 嗯，
2: 我们的话题，出去旅游哪些东西我必须自带？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是梁阳。
1: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呢，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预计约1700万千瓦，同比可增长8.1%。第二，全市电力供应充足，供需总体形势保持平稳。
1: 国庆将至，国家植物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本届花展呢，展出面积逾20,000平方米，汇聚了有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余万株，同时还全新升级了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广大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的赏秋新体验。
2: 昨天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

0: 欢庆国庆佳节。好，我们关注一下大熊猫啊。韩国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爱宝乐园表示，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生活。具体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及当地情况等各方面因素之后来确定。瑞宝和辉宝将在启程前约一个月进入到健康及检疫管理阶段。那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说新闻的时候，然后也关注到在亚运会啊，亚运会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刚才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最后的影，相当于就是点球决战吧，战胜了强敌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
1: 哎呀，我们看到的其实，尤其是第一个中国队没进的时候哈，真的是有点忐忑哈。
0: 是，但是呢，这个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哈，再次发挥了这个拼搏精神，进入到决赛，恭喜！中国男足呢，今天下午2点踢韩国，1-2惜败，还而且是咱们王玉栋先进了一个球、然后呢让对方扳平。82分钟的时候他们又进了一个球，感觉
1: 可惜了。
0: 本来感觉咱们教练其实是有后手的，安东尼奥是有后手的，包括像那个拜赫拉姆啊、伊木兰是准备大概80分钟以后上去，哎，在收官的时候冲击对方一下的、结果咱们队员站在场边还没来得及换上去，韩国队进球了、一下子打乱了咱们这个部署，有点可惜啊。但没关系啊，依然是就是亚运会进入到了 U23， 就是23岁以下球员踢亚运会这个新规之后，中国男足第一次进入四强。

0: 信息。
1: 好，17:46，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和东四环的北段都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在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是北向南，目前车多。刚才我们也说过，在东五环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和平房桥的北侧、南侧分别是有连续三起事故的发生哈，大家看看能不能提前选择一下绕行线路。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还有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丽泽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义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闽西桥到圆不圆桥的北向南，西六环军庄桥到卧龙岗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啊。如果出去旅游哈，咱们今天晚上如果需要收行李的，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新鲜的物件可以带上，互相提个醒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哎，你每次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带的东西？
1: 嗯，
2: 有吗？
1: 有。就是那种就是记录，怎么说，就是我会带一个像卡片一样的一个小钱包，然后呢它里边当然可以放它。
2: 算卡包吗？
1: 不算卡包。
2: 也不算卡包。
1: 也不算卡包。
2: 哦、
1: 然后呢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属的帕，然后那个帕上呢可以别三张纸币。
2: 哦，
1: 对，
2: 很精致哎。
1: 这个东西我平时在北京就
2: 用不着，
1: 肯定不会用。
2: 对，
1: 但是呢，只要是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说去出远门的时候，特别是需要换钱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把，因为信用卡肯定出国还是要用的，很多地方不像咱这儿有手机就方便，
2: 是是是。
1: 然后呢，你的证件，然后呢，一张信用卡，一张储蓄卡，万一需要取点现金，然后再换的那个外币的话呢，就是挑就是三张面额不同的，给它叠起来，拿那个铁夹子一夹。然后呢就放在自己屁股兜里，或者放在随身的那个腰包里边，就觉得其实大部分时候也用不上，但就会觉得有安全感。
2: 你太棒了，我觉得就是那个我都觉得这就是特别喜欢用那种纸币夹的那种
1: 啊、哦、
2: 那个金主那纸币夹的那个，哎，我觉得真的就是超有范儿的那种感觉。
1: 但那真的就是有范儿，其实拿一次可费劲了。
2: 是的，
1: 特别麻烦，就且得叠它了，然后还得给它塞上去，就好像就是
2: 很好。我很欣赏这种生活方式。
1: 就拿着这个，好像就是
2: 你就在旅行中。
1: 就心里有底了，
2: 对，你就，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吧，就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你才会拿的东西，你就会觉得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
2: 甚至比如说以前，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出国吧，你总得有一个可以，比如拿一大钱包或者什么之类的，有一个护照夹之类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我觉得像这种物品，你可能你真的生活当中你肯定不会随身带一护照，或者
1: 对，
2: 或者一定要准备那么多的东西。对，
1: 当你觉得我觉得家里边当这几样东西开始使用的时候，
2: 对，
1: 我的假期就开始了。
2: 对，你要说我原来有一个专门装钢镚的那个
1: 零钱包，
2: 对，零钱包，对，我就只要一拿那个，我觉得哦，我就在旅行，
1: 开始旅行了。
2: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我对零钱包这个东西产生了想要去买的一个冲动，就是在香港。
2: 哦，
1: 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硬币，
2: 对，
1: 哎呦，然后包括上海也特别喜欢用钢镚，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2: 是的，原来
1: 一块钱一个那个大钢镚，上海特别爱用。
2: 对，而且你几乎不用怎么换，因为大家兜里好像都有。
1: 你去便利店，你坐出租车，那个时候还只要还是用那个现金的时候，
2: 是
1: 他基本上找你几块钱几块钱都是大钢镚儿。
2: 对，以前其实你比如在我就觉得吧，比如在北京生活哈，你要是弄那么多钢镚儿，你好像觉得特别麻烦，然后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叮了咣啷，你觉得很响。
1: 对，
2: 然后你即使你要装到那个钱包里的话呢，就如果钱包没有一个钢镚儿的那个夹层的话哈，它就会掉在你书包里哪儿都是。
1: 是的，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可以需要一个买一个那个
1: 零钱包。
2: 对
1: 对对对，我那时候上海的朋友家，然后我出去逛了一下超市啊什么，回来拿了一兜子的那个钢镚儿，哎呦，我说你们上海人怎么那么喜欢找钢镚儿啊，我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一摊。然后我们朋友的老婆就说，哎呀，你没有零钱包的吗？你看这个是我们都出去要带一个零钱包，就特别精致，一个绣着小花零钱包。我说我一大老爷们不能带这个出门吧，那这个很方便的。我说得，我说这些钢板我都给你了，都给他放他零钱包里了。
2: 哎，我跟你说，那就是时代，以前就是我跟我姥姥出去的时候，我姥姥就拿一塑料袋你知道吧，
1: 然后里面都是一沓一沓的。
2: 那时候没有一块一块的，那时候就是一分两分和五分嘛。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拿一塑料袋就盛着那个，家里就专门有一抽屉里，就是一个塑料袋里全都让那零钱，然后再拿一皮筋一勒，
1: 一摞一摞的嘛，是那种。
2: 不是，就钢镚啊，就给你就装到塑料袋里，然后拿皮筋一勒一大包。
1: 然后出去是带你去买零食，买好吃的那种。
2: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就然后呢就一天抓一把出来，然后呢去，反正你总得能花到嘛，那个时候。
1: 这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年代感。
2: 对，你特别去买菜啊什么之类的，肯定要用到这些零钱嘛，甚至九分钱你都给人家，你就不会给人一毛找一分，而是给人九分钱。
1: 给正好了，
2: 对对对，
1: 不给人添麻烦。
2: 对啊，
1: 挺好的。7658这也挺有意思的。记忆刚才有人说要带睡袋，然后呢有人说要带荞麦皮枕头，我们听众7685说我要带一个盆儿
2: 啊，
1: 他说我洗衣服方便，还有医生架，酒店给的我不够用。
2: 哎，你会带一个，对，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个 熨的熨斗的那个
1: 啊，便携式熨斗。
2: 对对对，那就不用带盆哦，对，盆还得用盆来洗，
1: 人家得搓衣服，
2: 对对对，
1: 这盆
2: 还得搓，
1: 那是那种就是可以压
2: 叠的
1: 那种
2: 折叠的
1: 方便那种盆是吧？
2: 有现在有那种折叠的盆
1: 哦，出门还带，我一般我们家人出门的时候都会怎么说呢？带那种就是即将要淘汰的衣服。
2: 带回来带不回来都无所谓的，
1: 就是穿了脏了就扔了
2: 啊，
1: 就扔了这样的
2: 啊。
1: 对，所以我离开酒店，总有酒店给我打电话，先生您落了几件衣服在房间啊，不要了，就随便你们看怎么处理了那样的。
2: 也可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淘汰的一个机会，
1: 对，也是强行断舍离。
2: 是，嗯啊，因为你放到酒店，其实他有的也他们也会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反正我也稍微有点这种习惯，
1: 是吧？
2: 对对，
1: 就觉得因为省得还得洗，就反正带个盆洗衣服，觉得有点麻烦。但你
2: 不会带盆的，我出去就不爱洗衣服，没应该我就没有这种。
1: 那你就比如弄一个脏衣袋把它拉拿回来再洗。
2: 我反而就真的就是我那次就是。骑行，比如你要骑十天的话，我确实没有十身骑行服，而且每天骑的一身臭汗，然后又是下着雨什么之类的，那个确实你要放到那箱子里呕。

0: 天呢，就是你还会烘干，有的可以烘干，对，你就直接给它烘干。
1: 嗯，
0: 就是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会去洗衣服
1: 啊，
0: 剩下的其他的我都不会去洗。
1: 哎，你记得这次咱们在房山演戏的时候，咱们住的那个酒店，
0: 对，它就有洗衣机，
1: 一楼有那个，而且是上面是洗衣机、烘干机，它应该还是一套的
0: 哦，
1: 就是那种自助洗衣房
0: 哦。因为我之前见的都是洗，哦，对对，通常都是洗衣和烘干
1: 一套的，
0: 对，分开的，
1: 而且新新的。
0: 因为那人家那是一新酒店呀，
1: 对，新装修的酒店，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也不贵哈，其实是一个就是快捷酒店，
0: 嗯，
1: 但是新装修的感觉，所有的规格、所有的品质都提升了，
0: 是
1: 啊，嗯，然后进到大堂以后也没有所谓的那个前台，工作人员都是拿着平板电脑
0: 啊，
1: 就一对一的过来跟你交流。他们平时我看他们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旁边客人喝水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就办公了。
0: 对，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挺好的，
0: 而且有自助的咖啡，
1: 对，
0: 是吧？然后自助的热水，
1: 自己扫码那些的。我是每次因为上楼就一定要路过那个洗衣房
0: 啊，
1: 我看，因为
0: 有人用，
1: 我平生从来没有在公共洗衣房洗过衣服，这以前，
0: 啊，我洗过，
1: 以前都是看美剧的时候，那个《老友记》什么的，他们是吧？后来也是看戏的时候才发现说，哟，外国人家连洗衣机都没有，他就是一般租公寓。他们真的是到楼下的公共洗衣房，
0: 社交的一种，
1: 对，
0: 是吧？
1: 啊，也是
0: 社交的一种，对。
1: 但说实话，在咱们的概念当中，觉得这洗衣机大伙一块儿用啊，这
0: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曾经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疑问，
1: 嗯，
0: 但是呢，没有办法，
1: 就是也只能这样了，就是
0: 反正洗过以后也对。对
1: 眼睛一闭一睁也就洗了，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0: 嗯，反正带烘干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心里会安慰一下，
1: 高温消毒，
0: 对对对，
1: 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如果您最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哪些是自己身上必带的，或者说哎，像我们两个刚才没聊到的，哎，你们不知道现在出门都已经这么玩了。刚才有咱们一位听众说了，说只要是他去旅游那个目的地城市有知名连锁品牌的那个店
0: 啊，
1: 就是名创优品
0: 啊啊啊！
1: 只要他住的酒店旁边有一个店，他大概率就带个手机就走了，
0: 剩下的都是那个店。

0: 远东美居，好莱克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1: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2: 农行运通尊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6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关注一下联络线，在京通快速四惠桥到双桥的西向东，还有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莲池东路东西双向都是车行缓慢。辅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还有定慧桥到晋元桥的东向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的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向南车型缓慢，西五环闽西桥到园博园桥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风力会逐渐的减小，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山区7级左右。大家户外活动还是要提前注意防风。另外，早晚气温确实已经比较低了，大家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呢，是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FM 103.9 Beijing Communication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6: 大家好，我是安阳。
0: 今天我们说话题是出去旅游哪些东西呢我必须自己带，
6: 已经出发了的朋友我们就不说了啊，准备出发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0: 对，今天晚上如果要收拾行李的咱们可以看看大家现在出门旅游带东西已经发展到什么级别了，好不好？
6: 刚才有的朋友说真的就是还有会带那个莲蓬头的。我跟你说，那莲蓬头我见过一种，就是那个莲蓬头里带音箱的。
0: 哦，我知道那个，
6: 这是蓝牙的嘛，然后呢，
0: 对对对，
6: 它可以，它也可以出水，同时它也是一个音箱，
0: 就对着你的脸唱，
6: 一个很小，它那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出水，对，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出水口，但是它就对着你唱。
0: 我见过这个产品，但是我没用过，反正有人用过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差不多10年前就有这个产品，我跟你说实话嘛，我确实买了一个，但是我没有装上。
0: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想，它要如果是能够当淋浴头来用的话，它一定防潮防水，所以你就要放在比较潮湿的，比如说你在放在比较潮湿的那个淋浴空间当中，它肯定不怕水。
0: 对啊，
6: 对，可是一般音箱它是怕水的呀，
0: 所以你就拿那个莲蓬头当音箱用。
6: 对，就当音箱用，就没有让它有淋浴的功能在里面。
0: 我觉得你辜负了他的宿命。
6: 因为他其实比较小，我觉得他出水有点，就是
0: 出水量有点一般，是吧？
6: 我觉得啊，因为我确实没用。
0: 那音质怎么样？
6: 也还可以吧，
0: 在浴室里面其实够用了。
6: 对，因为浴室它为什么要有这么样一个音箱呢？是因为你其他音箱，比如你要放在浴室的话，那你可能只能放到那个外面，对吧？
0: 对，
6: 对，你不可能放到那，就是你会
0: 也有那种可以放到浴室里边吸在墙上的那种防泼溅音箱。是有的
6: 啊，是有的，
0: 是有的
6: 啊，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莲蓬头这个发展起来的吧。
0: 对对对对，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喜欢在淋浴的时候听一些音乐呀、啊，或者就是水房歌神啊什么的，一边听歌一边唱一下那种。
6: 对，但我反正觉得，对于比如我洗澡的时间就很短。可能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作用，差不多一首歌的时间我就洗完了。因为头发又短，然后呢，唰就洗完了。
0: 嗨，这有什么关系？
6: 这个确实，你洗头是，我觉得洗头是最费时间的呀。
0: 所以我一般都去外边洗头。
6: 但洗头确实啊，我觉得是最费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头发短，你基本就洗的就很快嘛。
0: 我见过那个，就是他那个能放音乐那个莲蓬头，我说这音质能好得了吗？但是你就把它直接等于你家的淋浴室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有2个莲蓬头。一个是洗澡的，一个是放在那儿唱歌的，
6: 啊，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6: 对，而且唱歌的那个，它本身是 K 打头的那个卫浴品牌自己家生产的，这还不是第三方，
0: 哦，
6: 对，是他们家自己家生产的，
0: 是那个
6: K 打头的，
0: 我知道是那个。往桌子上放一个水龙头，然后为它设计一座房子
6: 啊？是吗？
0: 是那个品牌吧？
6: 对对对，
0: 是那个品牌吧？
6: 对，就是

0: 水量很小的那个淋浴喷头，我就着急。
1: 哎呀，
0: 他后来我就自己带了个花洒，是里面带高压那种，很方便，一换就行。
1: 它就是增压的是吧？
0: 等于它就是说，它有的时候那个出水不顺畅，它洗的不舒服。
1: 那这样你可以，我觉得是否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换房间呢？
0: 麻烦吗？你想你都洗上了，你都洗上了，
1: 你才知道。那你进房间的时候，你先试一下，
0: 先看一眼。
1: 如果对，如果您对这件事儿很介意的话啊，对，你要不介意的话无所谓，你就很介意的话，
0: 进房间先试水啊，
1: 先试水就是行吗？啊，不行，那你再给我换一个房间。

0: 如果不是水压的问题的话，就是它可能确实时间比较长了
1: 啊，
0: 像拿碱呢、醋什么的得泡一下，
1: 拿小汁戳一戳
0: 炸一炸
1: 那个。对。然后咱们听众就是有人好心提醒说，那你不怕那个型号对不上吗？白十一说，这个基本上花洒的接口型号都是通用的
0: 啊。
1: 他说他已经住过30几家酒店了，没有一个接口对不上的。这个也得向您学习了哈。
0: 对，这太厉害了。
1: 嗯，
0: 又有理说了，运通隧道啊，现在呢是在东向西的方向，隧道里有一辆摩托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哦，然后 No Man No Cry 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今年出了大半年的差，他住过了很多的这个商务酒店啊，这些大大小小，他说遇到最卷的一家商务酒店，他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卷？他拍了一个照片，
0: 哇，
1: 他的这个酒店房间里面有一个健身器材角。一个洞洞板上面放着瑜伽垫，然后放着你需要练这个
0: 瑜伽砖，
1: 然后还有那个充气球，还有那个一些反正各种各样的让你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做瑜伽的器材
0: 啊、哦。
1: 然后上面还写着 warm up workout， 就是专门有一个区域是给这个瑜伽或者健身爱好者早上起来可以用的。
0: 哟，就觉得把这个生活方式直接就带到了酒店里是吧、
1: 我觉得我如果出差碰到这么个酒店，我都得现场把瑜伽练起来，我得学起来，我跟你说，觉得。
0: 那我觉得自己你得带一条瑜伽巾。
1: 啊，你说是。
0: 要铺在那个瑜伽垫上啊。
1: 他不酒店不有毛巾吗？先用一下，我都不会，我人生没练过瑜伽。
0: 啊，是吗？
1: 啊，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没练过瑜伽。
0: 很好，我确实练过。
1: 是，就是练完以后是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
0: 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后来在那个期间吧，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跟着 keep， 他就是有那个早上7:30的时候会有7点还是7点半我忘了啊，就有那个唤醒的课程，那个时候还都是真人呢。
1: 啊，真人唤醒啊，
0: 就不是就真老师在那儿代课呀。Keep 里就是真老师在那儿代课啊。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就是你自己在家稍微做一下，那个四肢的伸展就是不一样。

0: 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1: 而且他也会把正确的方法教给你，
2: 对，
1: 这样即便他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整个这一套正确的方法给他练对啊。
2: 对对，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在咱们建外楼下有一个拳馆，我一朋友介绍我练了一段那个打拳啊，反正那段时间我是大概20节私教课吧，支撑我把那20节私教课上完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每次打完以后，我的那个私教会拿筋膜枪。

0: 舒服了、啊。
1: 当然也是因为前面那个高大大心肺实在是太累了，累完以后然后躺，他说行了，我给你弄一下吧。一弄我就真的睡的就是昏天黑地的，然后每次都得让人把我拍醒，说起来吧，走吧，走吧，走吧，起床了。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大家其实都应该可以去注意一下哈。
1: 嗯，
0: 另外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拍来的今天非常向西方，现在啊向西边看的美丽的天空、哦、特别的漂亮。哎呀，今天这个晚霞为什么今天有风？我今天站在那个过街天桥的时候哈、啊
1: 嗯，
0: 往西边去看，
1: 嗯、
0: 那个山啊又是我一直说层峦叠嶂，
1: 嗯，
0: 一层一层的山，你看的非常非常的清晰，那就真的是太漂亮了，因为刮风了。哦、所以呢，今就是5号到7号，因为有前面之前有冷空气活动嘛、
1: 嗯、
0: 所以5号到7号出去玩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就是你一定能碰到一个好天儿，
1: 很出片哈。
0: 对，
1: 然后

0: 大家现在出去旅游，哪些东西是肯定您必须得自己带的？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不断的升级啊，已经升级到有人这个自带莲蓬头了，是吧？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挺厉害的，这个虾米爱吃发来的，应该是那种一次性的胶布还是绑带，
1: 干嘛呢？
0: 它有点像是那种蓝色的保鲜膜。他说有这个东西之后，他就不用带酒精湿巾了。他用它把酒店的马桶、桌子、椅子、衣架、门把手
1: 都粘一遍，
0: 都给它裹一遍
1: 啊、哦，裹一遍啊、哦，我以为粘一遍，
0: 都给它缠上。那他走的时候呢？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18:1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来广营桥到四上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北高到温榆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在京平高速出京温榆桥到吴各庄收费站，京哈高速出京四方桥到垡头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约各庄桥到大瓦窑桥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5: 三人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的用户名叫做哈哈。最近这个，特别是男生哈，可能起用户名都比较的这个草率。前两天我介绍的一位新注册的一个男性用户，用户名叫王者。
7: 我跟你说，女生必须要叫荣耀，这个哈哈呢，必须他得找一个嘻嘻，
4: 嘻嘻哈哈，
7: 对吧？
4: 这是一位很端正帅气的天蝎座男生，能成 ID 是11003234，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7: 来介绍一下哈哈呢，今年是28岁，身高1.83米，硕士学历，目前呢在央企工作，京沪。京房京车，不抽烟不喝酒，性格随和。他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4: 从你的名字我们就感受到了啊。生活上呢，哈哈非常的有条理，工作稳定，6闲2斤，加班和出差都很少，周末和假期呢喜欢去周边或者其他的城市旅游，擅长做计划。父母从事教师及央企工作，家庭无负担，他还有海外留学经历，所以呢做饭和家务都挺拿手的。平时也喜欢猫和其他的小动物，热爱打羽毛球、滑雪等体运动。
7: 另外呢，他还坦诚地提到呢，自己之前有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经历呢，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两个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沟通，比什么都重要。对于未来的一半呢，哈哈希望对方身高1.65米左右，性格温柔，遇事能沟通，对于生活呢有自己的追求，两个人最好能够有共同的爱好。
4: 如果您对哈哈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小程序啊搜索哈哈认识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广播投稿。好，联系我们。
7: 哇，太好了！我
4: 怎么了？
7: 因为我特别是在今天的这样的美丽的晚霞当中去感慨哈。我们现在把这个镜头刚才定格在了西边电视塔，一亮起来，然后呢，整个的真的就是
4: 包括西山，
7: 包括现在西山在那个晚霞的那个掩映当中哈。 太漂亮了，今天，而且大家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落，把这个美丽的晚霞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哈。
4: 说实话，之前在北京，不管是上学还是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压根儿从来也不觉得说北京离山有那么近。
7: 哎，对，
4: 是吧？只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7: 因为你看不见，
4: 你平时看不见。
7: 对，
4: 只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不就在眼前吗？
7: 对啊，所以北京是一个平原嘛。
4: 啊、对，它其实是西边跟北边都是有山的，
7: 对对对，
4: 怀抱当中的，
7: 对，
4: 背山，然后
7: 华北平原，
4: 然后面海，哎、其实面海，
7: 对
4: 对，
7: 往
4: 其实
7: 往天津那边走嘛，
4: 对对对对，啊、其实就确实是风水宝地，
7: 特别好，嗯，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哈，在大家已经结束了。真的，大多数朋友，因为还有很多朋友要为十一保障工作，
4: 对
7: 吧？
4: 对
7: 对
4: 对，
7: 啊，为大家服务。嗯、那我觉得呢，很多已经结束了，最后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已经奔赴自己的一个长假的旅程哈。
4: 嗯、
7: 然后呢，配合着这么好看的晚霞，嗯、我们再看到华灯初上的长安街，
4: 是
7: 明天又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4: 对
7: 啊，国庆节，所以我觉得真的就一下那种喜悦，可能平时也看到这样的车流，也看到这样的晚霞，但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一时一景啊，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当然也包括，如果此刻有刚刚来到北京，不管您是此刻在出租车上，还是啊，在一个行走的路上听到了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话呢，也北京欢迎您啊，欢迎您在美丽的北京每年当中仅有的限量版的最美的这两三个星期的季节当中来到北京，来好好的享受你们的国庆假期。
7: 嗯，
4: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关于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哪些是必须要带的哈，要自己带的。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呢，新能源车出行也是需求大幅攀升。记者昨天呢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当前北京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余把的超充枪。那么目前充电设施是否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呢？市民的体验又如何？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8: 上午10点，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的充电车位上，多台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车辆以京牌为主，还有不少河北、天津等外地牌照车辆。电流的嗡鸣声中，不时有车辆补电完成后驶离，现场秩序井然。市民董先生要去西四环办事，路过这里补个电，他使用的是一台超充桩，
9: 速度挺快的，充电功率特别大。我这车是5C 的，就是高电压的车，与这个超充桩呢还是非常匹配的。电量比如说我从40%补到80%，普通的快充桩呢可能要充个40-50分钟，用这种超充桩呢10多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我插上枪到服务区去接杯水，回来以后基本上就充满了，非常快。
8: 在白葛服务区共有34个充电车位，其中2台超充桩，其余的为250千瓦的快充桩。首发工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服务区内特别增加了一台临时充电桩和一部移动充电车，加上固定充电车位，最多可同时为37台车充电。
10: 我们预计呢，9月29号、9月30号跟10月1号的上午，尤其是到中午12点左右，返程呢是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尤其是晚上5-6点左右，应该是一个补能的高峰。希望大家错开高峰，错峰出行。现场的人员也会提醒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快充快走，充到70%到80%，然后就可以离场了，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占用车位。
8: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市城市管理委启动双节专项保障模式，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数据研判和统一调度指挥，保障全市充电井然有序。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
11: 应对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依托全市的超充网络，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这个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呢，我们会协同按需协调配备这些临时的充电设备，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
4: 好，其实现在在新能源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哈，如果真的需要到了要充电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像之前那么的焦虑。所以呢，现在也为什么更多的人确实开始考虑用新能源车来长途自驾出行了。
7: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还是要，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哈。哎，我那天在车上还真是，在路上还真是看了那个就是充电车。
4: 哦，就是移动充电车，
7: 移动充电车，应该是你可以现在可以叫到任意一个地方，是吗？
4: 基本上移动充电车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属于应急的这样的一个救急的状态了。就你在高速的中间，真的趴窝了，动不了了。
7: 啊，我开始在城市里。就在咱们旁边
4: 嘛，就他
7: 在旁边，我看有一个就是停着一辆充电车，有一辆车正在那充电呢。我觉得我就还要想，是不是他叫的那一辆车？
4: 肯定是他的车在那儿没电，他动不了了。
7: 哦，所以叫了一辆充电车来。
4: 对，用到移动充电车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尽量还是别开到那么苦的情况之下。
7: 对哈。 这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哈。
4: 对，因为它会很慢，然后就包括人工的那个也会很高嘛，费用。对，

0: 鞋基本用酒店的，带一次性的内衣，还有袜子，还有坐便垫，还有毛巾等等。哎，我还真是研究过坐便垫这件事情。
1: 也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带的吗？
0: 对。
1: 那个很多很多讲究吗？
0: 坐便垫就是讲究，就是你要买那个长版的。

0: 还是那句话，这两年啊、新装修的一些酒店，它都大概率卫浴的话，它会都弄那种智能马桶
1: 啊、
0: 是吧？就是其实特别的鸡肋，我真的觉得
1: 没错，我也觉得
0: 因为说实话，这个酒店可能刚开业的时候，那个智能马桶能正常工作，肯定它那个事故就是报修率、故障率非常的高，
1: 不敢用。
0: 到最后吧，它那个智能马桶，按理说它起码最简单的基础功能是它站起来以后它能自动冲水吧，它那个其实感应器也会坏掉。但这种智能马桶呢，它是可以手动冲水，但是它的按钮会隐藏的非常的不好找
1: 啊，
0: 就它长得像个智能马桶，结果你站起来以后，
1: 你根本不会用，
0: 它也不冲水，
1: 很尴尬，
0: 你还得跟那儿找，
1: 对，
0: 那个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
1: 对，我个人会觉得哈、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之前没有使用智能马桶的那个习惯，
0: 对，
1: 智能。对，我看到的很多家哈，最后用那个所谓的那个智能马桶垫哈，最后用的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加热。
0: 加热，
1: 因为冬天它确实很舒服，
0: 是暖和的。
1: 对对
0: 对，
1: 剩下其他的功能，你因为你自己在，如果平时大家自己去擦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自己都不可能再用，因为家里其实挺干净，但是你进去的水，出来的水，你这个确实是不敢保证，
0: 不可控。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既然咱们其实。这个大家也说各有利弊，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尽量的。现在你包括有一些就是那个出租房的那个装修，他也会给你弄那么一个那个智能马桶。你在租下一个用户的时候，我见过的哈，有的朋友就直接把那个智能马桶垫儿，你还不能给人扔了，你知道吗？
0: 得拆下来，
1: 直接拆下来。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的卫生死角，你绝对是觉得非常非常恶心的。
0: 是的，
1: 实事求是讲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你要再喜欢的话，现在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有单一加热，我觉得这个完全是针对中国人，
0: 对，
1: 特别针对北方地区的朋友哈，
0: 对，
1: 就专门的就是只加热的
0: 马桶垫就行了，
1: 也很简单，也不用接水，
0: 对
1: 对吧，直接插一插销它就热了就行了，
0: 就够了，
1: 也不用调节热度，因为它也没有多热，也不用多热，
0: 也不用太热，
1: 对，你不用调节那温度，说有人什么调到烫屁股，有人觉得说那个特凉，
0: 对，
1: 真的没有，我觉得这个确实不用精细化到这个程度，还便宜，
0: 而且如
1: 200多块钱，
0: 我认为啊，如果它只是一个单纯加热功能的话，有的老的房子它卫生间里面是没有留电的，对吧？你想装智能马桶垫，它没有插电那个插销，那其实可能用个充电宝它都可以加热。
1: 哦，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们可以 USB 充电。
0: 对啊，因为有的
1: 是吧，
0: 老的那个装修的房子，它卫生间里面马桶那个地方是没有电源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得走那个明线过来。
1: 对对
0: 对，
1: 弄一下，弄一插线板，
0: 弄一个 USB， 弄一充电宝不就可以加热了？
1: 也是，
0: 是不是？
1: 哎，就如果真有这个，还是我觉得对于老人和孩子，对于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友好的。
0: 对，你看 ，No Woman 说没错，强哥，你非常精准的形容了我大半年跟这些酒店马桶较劲的状态。它就是长得像个智能马桶，结果它不自己冲水，然后你找那个按钮你就找不着，
1: 对，
0: 特别讨厌。然后给酒店前台打电话吧，人家那个是不管是修理的工人还是那个
1: 房，人家觉得恶心，
0: 人家来了以后说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啊、哦，
0: 我说我没用过，我哪知道它在哪儿？它不是那个正常那个所在那个。
1: 而且它不同的使用的什么开盖的时候，那个盖上盖的时候等等，就是它是旋钮还是按钮也都有，
0: 是的，
1: 也都有不同的。

0: 广播重度用户。
1: 哎呦，这个真好哈，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哈。
1: 虾米爱吃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是在朋友圈里的照片，真的是被惊艳到了。我一看，哇，太漂亮了。
0: 哦，晚霞哈。
1: 对，晚霞，你看那个云层层叠叠的在这个天上啊。
0: 真好看，
1: 真好看，真好看。今天真的在有被刚才有看到的朋友就赚到了哈。
0: 小满也发来是在鸟巢拍到的这个晚霞，就是太美了哈。来，今天我们是长假开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的晚高峰。刚才我帮大家看了一下交通委的这个路况指数的话呢，二环内现在是到了八这样的一个拥堵级别，
1: 也还好，
0: 但全路网现在是6.7，其实是还好，还可以啊。那大家在注意交通安全的情况之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出去旅游哪些东西您还是必带的。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西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是通行不畅的，大家可以绕行到西五环来行驶。还有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霄云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到东风桥的南向北，还有在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七棵树桥到小郊亭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东六环吴家营南桥到李天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有一些事故更新，在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南侧有事故，相反的方向是南向北朝阳公园的北侧，在慈云寺桥的北侧连续有事故发生，目前在东四环北向南和南向北都有事故。旧宫东西大街东向西方向旧中路的路口有事故，还有京台高速南向北方向兴义路桥有事故，丰宝路北向南郭公庄中街路口有事故，在西六环南向北方向新首钢大桥北侧有事故，反方向北向南市北宫桥同样也是有事故，感觉这个事故段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大家注意行驶安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3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如果明天或者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出发了，您的行李箱收拾好了没有？哪些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会自带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咱们可以大家帮助大家看看最近市面上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2: 好啊，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大脸直播，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
2: 半晨心说到了在长路航头长路太堵了，一个路口三个红绿灯呢，还没有过去呢，说希望这个能够过去。就是现在有一些联络线确实还是车比较多的啊，
1: 比较拥堵，然后包括刚才更新的事故路段也比较多一点啊，咱们注意行车安全。来看看我们听众留言，1617说，现在说实话他觉得在国内旅行啊没什么可带的了，就是什么都
2: 太方便了，
1: 都能买啊，非常的方便。我每次出去玩呢，一定会带的，或者说一定出去就会买的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叫做干发喷雾。尤其是去一些比较潮湿的南方的城市，说这个头发呀、用不了一天半天就特别的贴头皮
2: 啊、打绺了
1: 啊，出油打绺了，所以他觉得干发喷雾非常的重要，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免洗的那种这个去油喷雾
2: 啊、
1: 我曾经看过有小红书的博主推荐过，就是在飞机上一个漂亮的长发披肩的美女在飞机上起飞以后拿那个干发喷雾开始往头发上喷，喷完了拿那个湿巾擦一下、就等于就相当于把那个出的油给它去掉了、头发就又蓬松起来，就好像洗了个头一样的感觉、对，
2: 它真的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吗？对头皮不好说的是吧、
1: 是化学物品应该都会有化学反应，
2: 你想它会给你吸走吗？把你头发以及头皮上的那个所谓的油
1: 给
2: 吸走，
1: 降解掉那种。
2: 对对对，那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看看，就是比如说一年以后你头发还剩多少。我不知道，我纯粹不知道，就
1: 一年以后直接上飞机把假发摘下来，然后擦一擦头皮再戴上。
2: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确实是哈，
1: 就是在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出差的时候应急用一下。
2: 对，
1: 确实不能作为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清洁使用。
2: 对，日常清洁好吧。哎，我觉得我有一个毛病吧，也或者习惯，就是我在酒店里一定不会干的一件事，我在想，
1: 一定不会干的一件事，
2: 一定不会干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看电视
2: 不是？哎、看电视算其中之一。我从来不在酒店看电视，
1: 酒店电视从来不开是吗？
2: 对，我进去，我第一件事就先把酒店电视给关了，我嫌它太亮了。我甚至会把酒店的那个电视的插销，如果能找到的话，我都会给它拔了，
1: 把电源给断了。
2: 对，因为它老有一个红点儿，你睡觉的时候。
1: 我的天哪！你现在属于对睡眠环境还是比较敏感一点了。
2: 反正就是我对这样的光是有点敏感。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咱们那个中秋节演出住的那家酒店，
1: 房山那儿，
2: 它就完全没有那个红点儿。
1: 他那个说实话实说，就是完全是新设计，然后新的装修，
2: 对，
1: 方方面面的，确实这个人性化的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2: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他提一个建议，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声控系统
1: 啊、
2: 稍显他的那个语音前面的那个语音提示，你听不太清楚他应该说什么，作为那个
1: 呼叫词，
2: 呼叫词，
1: 对对，
2: 因为大家太不熟悉。

0: 早以前家里都没有客厅嘛，都是你肯定就是一间屋子，然后有床有沙发，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就在前面弄一圆桌你就吃了。
1: 对，
0: 那甚至有的时候吧，尤其是那个，比如家里人口多的话，你必须有的坐在炕上。
1: 对，包括逢年过节家里来人多的时候，不都坐床上吃饭？
0: 对对，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后期会有自己。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18:46，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是行驶不太畅通的，大家可以考虑绕行一下西五环。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事故路段，在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南侧有事故，反方向是南向北朝阳公园北侧、慈云寺桥北侧是连续都有事故发生。那这个路段呢，感觉这个路况压力应该就会比较大了啊！大家还是注意行车安全，随时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咱们随时互动。

0: 戏的非常优秀的开心麻花的演员。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希尔顿那个其实我们没有那个合作的什么什么宣传啊，就是因为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演戏，他们那个剧场特别沉浸，
1: 大概是100人，不到100人，
0: 恨不得就是站你对面给你演。
1: 对对对、
0: 哦、还挺考验演员台词功底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戏呢其实剧场越小越聚气，那个欢乐的氛围好像越浓。
1: 对、哦、这是我们在特别是在这次在房山场的时候那个剧场的大小哈，这些是比
0: 对
1: 比更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吧。
0: 不一样
1: 啊，不一样体验。
0: 剧场小了它是非常的温暖的感觉。
1: 对，命运场那是个大场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开心
1: 气场十足、
0: 啊、快乐、哦、对，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好，来十一假期啊，还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带上家人一起出国旅游。那接下来呢有几个案例啊，是因为在护照上写字儿而导致原有的行程全部终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六日游，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愣住了。
3: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4: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5: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3: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千万别因为这样的小插曲让美好旅程变囧途。
0: 这个事儿我之前听说过呢，是家里的孩子在那个护照那个主题页上跟着各种的涂鸦
1: 啊，
0: 画了各种小画什么的，基本上那个护照也就废了啊。关于这个护照在出行之前的自查清单有哪些小妙招，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7: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0: 反正马上开始的这个国庆假期，不管咱们是在本地在家，还是说咱们国内游出境游的，在出发之前咱们把这个方方面面面，特别是家里面一老一小，咱们都提前给他照顾好了。
1: 其实我觉得今天除了大家关注这个卫生以外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要关注健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别是比如说老人用的一些常用的药啊，
0: 哎对，
1: 包括小朋友的一些需要防护的比如说哪怕是创可贴，然后呢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
0: 碘伏，
1: 对对对，就是还有一些常用的一些这种药品，包括孩子这个有的时候玩的时候容易低血糖。刚才我在查那个低血糖，低血糖，因为有你知道有的景区它其实是没有你不能迅速的去买到一些迅速升糖的一些饮料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对，
0: 旁边就是手边备个什么巧克力啊什么，
1: 对，哎，你看低血糖不能吃巧克力
0: 啊，巧克力不行，
1: 因为脂肪容易降低糖的吸收。
0: 哦，那就还是就是糖，就是水果糖。
1: 第一口如果吃的话，就是苹果汁或者是橙汁。然后呢，最好的呢是葡萄糖液，就是葡萄糖块，它有葡萄糖块。对，如果随身带的话呢，带一些软糖啊。或者是甚至是如果是含糖可乐的话，升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大概这样。但是确实巧克力是打叉的，
0: 不太行啊。
1: 对。
0: 学习了，来吧，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包括一路畅通，其实十一期间的话呢，每天早晚还是会直播陪伴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再次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愉快。
1: 明天早上正好是我和雨佩来给大家主持啊，为大家服务。
0: 好，那咱们就今天直播到这边，也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那咱们下次见，
1: 明天见。

0: 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品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广渠快速路西向东方向小郊亭桥西侧有事故发生，万丰路南向北方向联宝路路口也是有事故，上庄大街北向南方向老山南路路口，学院路南向北方向学院桥北侧，西五环北向南方向晋元桥以及京良路东向西方向丰源路路口的西侧，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哈，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四上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尾沟到温榆桥，京哈高速的出京方向四方桥到垡头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及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啊，目前建外大街的东向西，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路思汇桥到双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思汇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莲石东路东西双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玉泉路路口到晋元桥的东向西，以及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上一时段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后车可以绕行西五环行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风力逐渐减小，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仍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五级左右，山区七级左右。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风。早晚的气温是比较低的，还是要适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的阵风有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公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魏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气情况，以及国庆假期这七天时间的一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吧。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早上起来都感觉这个天儿凉的比较明显，不知道这个气温的变化在十一假期是否还会像昨天和今天这样如此的剧烈呢？魏公。
1: 嗯，好嘞。今天简单说一下今天实况呢。由于受到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特别是这个北风一吹啊，感觉凉意十足。今天夜间风力虽然有所减弱，但是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山区风更大一些，最低气温10度上下。提醒今天夜间那个出行的朋友，特别是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出行了，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到了夜间，北风一吹，特别是有的走到山区的这个路上的时候，这个山区的气温更低啊，有些深山区的这个气温有可能是接近于0度了。所以这个今天夜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更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明天是国庆节，天气还不错，天气晴好，但是刚才也说了，有比较明显的偏北风，阵风还可以达到5级左右，所以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有的地方可能偶尔的这个风要大一些，所以尽量的远离这个淋湿的这个搭建物以及高大的这个树木。明天夜间风力就明显减弱了，但是气温不高，8度上下，所以这个山区的气温更低啊，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做好保暖措施。那么2号呢，由于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白天这个虽然变化不大但是云量开始增多，最高气温23度。到了2号的夜间，北京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预计这个降雨可以持续到3号的白天。3号白天这个气温虽然变化不大，22度，但是由于降雨的影响，感觉会比较的阴凉。夜间呢是3号夜间，这个天气就逐渐转晴了。又不过呢，受到冷，持续到4号的中午前后，午后呢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22度。也就是说，假期的这个前半段啊，可能这个风雨的影响比较大啊，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那么假期的后半段天气是非常不错的，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5号到7号，北京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都不是很大，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左右，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夜间的最低气温稍低一些，10到12度。所以整个假期来看，一个是前期您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那么后期呢，虽然天气也不错，但是整体来看气温，夜间的气温都比较低了，所以您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也提前祝魏公节日快乐，谢谢魏公。
1: 不客气。

0: 假期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同样也是一个周三，赵黎跟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在咱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提问啊。怎么提问？各大手机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然后呢，因为在十一假期确实会有很多楼盘跟大家来见面来开盘，所以说今天的聚会呢，也跟大家一起来盘一盘哈，哪些新房即将入市，以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主题叫做500到600万新房啊，这地铁沿线500到600万新房，咱们也跟大家盘一盘。而且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关注楼市的也是比较了解的，昨天这个又出了新政啊，有相关的全新的政策，也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哈。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家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家们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家爷房谈的王佳。今天周三啊，跟大家聊聊天，聊聊房子的话题。当然了，这个大家这个十一小长假马上就来了，大家今天路上回家的时候开慢点。
0: 是
1: 啊，然后骑车的朋友大家得注意这个保暖了。我今天来的时候外边加个外套，里边又加一个长袖，而且还比较冷。我刚才听天气预报，可能十一期间这个温度回不去了，确实就变冷了。
0: 油价涨了之后，再也不开你那个四个轮的了，就开两个轮的了。
1: 嗯，俩轮的现在这个仨月已经骑了小4000公里，厉害厉害。
0: 但是骑的感觉还不错，咱遵守交通规则啊。嗯、
1: 是我这车。这个大将骑的时候感觉方便的同时呢，而且确实这个车我觉得还是这个确实比汽车慢点啊，但是它毕竟比汽车来看呢它方便嘛。
0: 嗯啊，然后呢这个我看看哈，大家有什么互动的问题也可以来随时提问哈。
1: 是，
0: 然后咱们一会儿呢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昨天还是就这两天吧，刚刚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楼市的新政。我觉得开场先请王佳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政内容吧，以及对咱们北京的这个楼市对大家买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利好吧。
1: 行，其实这两天呢，尽管我没来啊，但是我发现北京楼市呢最近还是非常热闹的。
0: 是，
1: 就在昨天晚上，大家应该看我这个这个各平台的视频了。昨天呢，这个不是北京的政策，是全国的政策。
0: 嗯，
1: 就是财政部的有关部门啊，这个针对咱老百姓买房的话呢，进行相应的贴息了。
0: 嗯，
1: 这个政策的不是银行来或银监部门来出的，是财政部出的，叫贴息嘛，不是降息啊，是贴息。这个针对咱北京来看呢，这个现在北京的首套房的利率，商贷利率是3.05%
0: 啊。
1: 这个贴息政策基本上就是必须它，但是它这个政策是全国的，并不是北京一刀切的。
0: 嗯，
1: 所以它政策里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这个您必须是首套的这个住房，
0: 首套新房二手房不管，就是首套住房，
1: 首套住房，而且首次贷款，这第一。
0: 嗯、
1: 第二呢，您买的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必须在120平以下。
0: 嗯，
1: 第三呢，这个门槛对于咱们北京来看呢，其实就不算很友好的，但是它毕竟是全国的政策嘛。
0: 嗯、
1: 像三四线城市，这个150万对于大家来看能买，基本上这个市面上楼盘都可以选了。
0: 就第三个标准要求就是
1: 150万，
0: 总价150万之内。
1: 对，但是对于北京来看，总价150万以内的这个价格在北京可选余地并不多。
0: 是，
1: 但这个政策毕竟是全国性的政策嘛，贴息。那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呢，120平首套首贷，包括这个是这个刚才说的是100万以下的150万以下的房子的话，
0: 120万以下
1: 啊，
0: 150万以下，120平之内，
1: 对，120平之内啊。然后对您来看呢，可以最高呢享受100万的贴息5年，然后这个一个点的这么一个贴息的利率，
0: 嗯，
1: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咱们北京现在商贷的首套房的商贷利率是3.05%，那如果贴息的话，就变成前5年就变成2.05%这么一个利率了。
0: 2.05%是不是就要比公积金贷款？
1: 嗯，是的。然后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如果2.05%的这个利率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比公积金贷款利率还要低了。
0: 嗯，
1: 而且100万的30年的话呢，比公积金贷款利率呢，基本上能每个月啊能少还300-400块钱。
0: 嗯，
1: 这个相当低了。而且，我今天得问了问银行的朋友，如果你在银行买一个相对的保本点的这个就是中低风险或相当于低风险的理财产品的利率呢，跟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利率相当于就对大家来看都非常合适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政策是全国性的，对北京来看呢，它并不是针对北京的，所以其他都好，就是总价卡在150万以内。
0: 嗯，
1: 当然并不代表北京没有150万以内的房子，新房也有啊。据我了解，比如说新房，像这个 这个顺义的金茂北京国际社区我昨天发了，包括房山，其实一些地方的小面积的房子是有的，
0: 就一些想抓紧在北京有一个自己家的朋友，
1: 对，
0: 可能能踩上这个政策的边儿。
1: 是，但是这是北京啊，其实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或者是现在轨道交通特别完善了，比如说您坐22号线就可以到河北了，燕郊了。像燕郊的大多数的新房或者部分二手房是符合这个政策需求的，是符合这个政策要求的，所以这个政策出了对于大家来看呢是好事。
0: 就还跨省通勤的朋友，
1: 对，
0: 应该是大概率能吃到这个政策的利好，
1: 是，
0: 对吧？
1: 或者是您如果您在北京享受不到的话，这些朋友，咱们很多的北京的朋友可能春节就要回家了，回家可能就涉及到在北漂在家置业的问题了，这个政策对您老家的房地产来看依然是实用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之前说过828的时候呢，这个楼市呢要进行现房销售了，现房销售的目的呢还是为了防止这个楼盘烂尾的情况发生嘛，所以呢就在中秋小长假的头一天晚上，就9月24号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北京市发布了这么一个现房的销售这么一个细则，这么一个落地，
0: 就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1: 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其实细则内容比较长啊，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嘉埃房地产的公众号来进行相应的了解啊。这个有些政策大家可能没太听明白，或者是不太了解，反正您就记住就行了。以后的绝大多数楼盘，就是绝大多数楼盘呢，必须开发商在房屋封顶的时候才能允许取得预售许可证。并不是像现在似的拿地报规就可以取得预售许可证可以卖的，并不是。这是封顶才可以卖啊，并不是现房才可以卖，封顶才可以卖。第二呢，对于咱老百姓的一个天大的好事是什么呢？以前这个房子封顶的时候，咱就需要网签之后咱需要向银行还贷款了，银行呢就需要给开发商付钱了，但现在并不需要了，现在是您等这个房子符合竣工备案之后您才可以还贷款，
0: 就是之前是在封顶之后，
1: 对，
0: 现在是竣工交付之后，
1: 对，
0: 对吧？
1: 那这个对咱老百姓的影响太大了，一般封顶到交付起码一年时间，慢点的1年半到2年，也就代表着您相对于看热闹了，这个房子给您有足够的周期来进行，就是您买房之后一年的足够周期来这个时间差来对您来看进行一个压力的减少。
0: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咱北京楼市啊，其实大面上的这个情况都是非常合规的，只不过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让大家又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有关部门说的这个现房对你来看住房有保证，但是对于咱北京实操来看，第一，你封顶开始还贷款，包括等入住开始还贷款的话，你还款的时间变长之后，你的之前的这个每月的压力就没那么小了。特别是对于市场上租房的朋友，就我买首套房，我这边正在租房呢，我们北京没房住，我租房一月掏5000-6000房租，那边封顶了，我还房子没法住的时候，我每月还得还小10000的贷款，那对他。

0: 对，这第一。第二呢，我个人的解读啊，这仅供参考啊。现在北京的标准购房合同里边，因为买受人的原因产生退房的，是需要交这个总房款的10%的这个违约金的。
1: 哦，
0: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你买300万的房子，这房子因为我的问题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正当理由不要了
1: 啊、
0: 哦，我需要付给开发商30万的违约金。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北京的首付是总房款的15%。
1: 嗯，
0: 就是新房啊，最低15%，也就意味什么？你等封顶的时候，你把这个房子给交15%的房子，应该往前买了。但是等均备快入住的时候，这房子因为咱正当原因不要了，你不想要的时候，违约金是10%，也就意味着开发商还可以再还给你10%，也就对你来看呢，也就相当于拿5%的5%的这么一个总房款
1: 啊，
0: 来判断这个房子的对你来看这个价格起伏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的挺明白的，不能说那么多。你明白我意思了吧，佳明老师？这个周期需要1.5年的时间，你来判断你这个房子的涨幅情况，对你来看合适不合适？
1: 那咱点到为止呗，
0: 啊，
1: 大家参考呗。
0: 大家其实，但这只是我认为这么一个规律啊。但是每个楼盘，因为开发商也不傻，他会根据你的付款条件来判断你的房屋的多少啊。比如说，你首付60%是一个折扣，30%一个折扣，包括有可能选的房源都不一样啊。这个供您参考。但是我说的极端情况下，对您来看，这个保障上对您来看会更好一点。这是在实操之中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也给开发商留了个口子，就是现在对于开发来看压力特别大嘛，因为他前期来看他投入大量的土地款的同时，咱老百姓的
1: 现金流其实是差一点的，
0: 对，他现金都是很逻辑就变了，
1: 对
0: 对，比如说以前这个开发这个住宅项目的话投入30亿，那现在来看可能变成50亿了，因为老百姓付的首付款包括银行放贷的时间变慢了，他的工程款包括他其他的建设方面的款呀，包括人员工资啊，是没法这个前期来进行银行给他支付的，
1: 反正前期投入开发商的投入是要变更大的。
0: 对，所以呢这个有关部门呢也为了楼市的稳定的长期发展，就是土地款的交纳时间也进行分期和延后了，而且不计入利息了，所以对稳定楼市的地价房价我觉得都有帮助，所以这个政策并不是针对光针对咱老百姓，对于开发商来看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1: 嗯，
0: 但对于老百姓来看，你就记住了，这个您的还贷时间变长了，而且呢以后开发商的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因为工程方面来看他们也都在研究工程的进度，因为谁建得快可能是谁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拿就银行的利息会变少，
1: 嗯，
0: 从我
1: 然后可能会更早的去拿到购房人的购房款，
0: 对，就是从开发商拿地到这个房屋都竣备，普遍啊，极致的情况下，从目前我了解的现在的情况下，普遍需要18到20个月，嗯，啊，
1: 1.5年到2年，
0: 对，但是现在的一些开发商呢，这个基本上需要24个月到30个月，
1: 嗯。
0: 明白我意思了吧？
1: 20到30个月，那就2年多了。
0: 对，2年多了，所以以后的进度会变快的。但是对于大家来看，这个政策对于大家买房来看也是有一定的保障嘛。当然，这是新房啊，二手房其实有些朋友说这个政策对二手房有没有影响？其实新房如果这个政策能够稳定的话，对二手房的市场流通性也是有很大好处和帮助的。比如这月二手房的成交量特别好，我们今天算了算，这月二手房的成交量能够重回15000套，应该在最近几年也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市场上并不是没人买房，也并不是房价跌了大家都在看热闹，而是性价比高的房子确实有人在买。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这种精彩热辣真知灼见的解读我们还会在聚会当中为大家实时的分享哈。互动的方式，提问的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咱们先走一段资讯，然后回来之后来解答朋友的互动啊。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

0: 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的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为首都核心区文物活化利用再添标志性成果，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秋日的牛栏山有一种幸福叫做推门见花，牛栏山中心公园60亩向日葵正值最佳观赏期，远远望去，金黄的花浪随风起伏，与蓝天白云相接，仿佛大地铺开的一幅油画，吸引着周边的居民以及游客打卡拍照。以上资讯来自北京顺义、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今儿我们的聚会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提问哈。针对刚刚这个王家进行的政策解读，我们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提问哈，4084问说，北京发通之前828之后取得预售证过渡的房子，也是竣工备案之后才还贷款吗？
2: 是这样的啊，这个因为您说的是预售许可证是吧，但是其实北京的这个商品房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呢，有很多的证，比如说国土证啊，包括建设证等等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而且呢，828之前拿地的项目，还有去年拿地的，包括今年拿地的，每个产品跟每个产品不一样。我了解的情况，理论上是应该是等这个房屋竣备的时候才放款，也就代表理论上您等这个竣备的时候才开始这个还银行贷款。但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的遇到情况不一样，您现在具体问哪个楼盘的时候，他们也会等您网签的时候，他们会给您一个准确的回答。
0: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过渡期呀，之所以叫过渡期，
2: 对，
0: 就是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2: 对，
0: 所以说您自己去就具体去问某一个楼盘的情况。对吧？
2: 对，没错，因为许多预售许可证的时间啊，包括它有什么土地使用证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据我了解，大部分项目像您所说的一样，对您来看是好事啊。当然也不排除有别的项目会不一样的，这个供您参考。所以这个事儿很容易啊，您就是问一问具体某一个楼盘，或者问问我们小秘书，包括具体每个楼盘的情况，你就有更多的了解了。对，其实对您来看，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政策对大家那么受关注呢？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交付情况。其实北京现在烂尾，包括这个房屋暴雷的情况并不多。大家还更关心的是，我租房，我一月掏5000-6000的房租，我那边这房子还得有1年多的时间才交房呢，我那边还着1万多-2万的房贷，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差，我可能压力特别大。
0: 现在这个时间差，帮您打消了吗？
2: 帮您打消了。但是最近半年的时间之内，也就意味着很多在途的楼盘的周期会变长。以前拿地了马上就能开盘了，但现在拿地之后，如果等上新政策的话，有可能得明年才开盘了。
0: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像刚刚这位朋友问的哈，这个过渡期之间的，本来按照执行的是在竣工备案之后才还贷款，但是人家跟你说我们这个不行，我们过渡期我们这不是这样的，您现在就得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可能性大吗？
2: 有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所以我说具体每个楼盘跟每个楼盘不一样嘛，还是以具体某个楼盘的入市的情况为准吧。
0: 好吧，
2: 对，因为我这么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我不跟他说100%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开发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楼盘什么情况呢，因为他们到时候他们也得等拿预售许可证，等即将销售的时候，他们也才知道这些情况。
0: 那我再多问一句哈，现在入市的新房大多数都是精装交付吧？
2: 对对，
0: 所以说也不太用再花一些时间等装修的时间了，对吧？
2: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啊，这个你理解的跟我们理解的可能还有所出入。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购房合同里边所签纳的这个购房合同的交付，和我们理解的竣备的交付，或者他你看的石头的交付还不太一样，有些项目还涉及到二次改造的问题，所以它的竣备跟整个实际等您这个房子交付，还有时候还得需要，比如说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
0: 就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精装入住的房子，
2: 对，
0: 是在浚贝
2: 之后
0: 一段时间，
2: 对，面临二次改造的房子。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其实也是压缩了一段时间的。
2: 嗯，那肯定，那起码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吧？
2: 对，所以嘉明老师问您特别好，浚贝不代表你还贷款第二天就入住，不是这样的。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时间就很短了。
0: 嗯，就相比现在的或者政策出台之前的这个时间就要短太多了。
2: 短太多了。而且开发商为什么涉及到二次改造呢？你举个例子啊，现在北京很多的阳台啊，包括开发商给你二次改造的时候给你进行相应的

0: 使成你的屋里的面积了，所以这方面
1: 好房子嘛，对吧？好房子，
0: 这就相当于二次改造嘛。所以这里边是俊美在俊美之前的啊，供大家参考啊，
1: 给大家提个醒吧。
0: 当然了，大家最近看样板间的时候，我也发现里边的船和猫腻也挺多的，大家也多问这些问题。我包括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的内容里边也会问。我举个例子啊，我就发现里边的船特别多。我举个例子。淋浴房的，我上个礼拜是不是讲这事儿了？
1: 对，
0: 淋浴房的淋浴门，
1: 然后漏水。
0: 对，那工装跟简装的问题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门漏水不漏水，取决于它这个版本是工装还是简装。
1: 嗯，
0: 啊，不一样。包括我那天还专门这事儿，有一个开发商跟我讲，王家呀，我们的这个烟机是家装版，但是这个烟机这个同等品牌确实也有工装版
1: 啊。家装版和工装版烟机灶具的区别，
0: 对，都有。如果你是工装版，你在各大卖场、超市。包括电商是看不到的，但是家装版是有的。
1: 以前咱们好说什么这个公司特供嘛，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某一个渠道特供嘛、
0: 啊，
1: 这种说法。
0: 包括面板也是，我发现就这小小的面板有家装版跟工装版。然后呢，那天跟我说，我说这个工装版卖坏了怎么办呀？你知道那个人家给我讲什么吗？
1: 啊，
0: 别，如果你家装版的面板坏了，别在什么什么某东啊、什么某宝啊、什么某多多买，没有。你得去四个数字那个网站上去买去，那个网站上你要买500个1000个可能有卖的，
1: 就是你得批发。

0: 您就是一个外行。
1: 哎，那这样，我再问哈，就是现在有多少业主在精装新房交付之后砸了重装？
0: 那太少了，太少了，
1: 那太少了，
0: 那冤大头了。因为开完的新房再怎么着的话，起码比咱自个儿装的话，确实要对咱来看同样的东西啊，省钱。
1: 或者这么说，就是大家在精装入住之后，再做一些调整，就是小打小闹，就是一些小小的微调了，不是大动干戈了。
0: 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大家二次改造干嘛？你知道干嘛吗？
1: 啊，
0: 打柜子，
1: 啊，
0: 买家具，
1: 定制可能要调整
0: 一下。对，就是打柜子了。啊，就比如说主卧里打个柜子，嗯，比如说这个餐厅里边，然后旁边再打个什么，餐厅现在柜子都有了，基本就是打柜子，啊，花钱也花钱，但我花不了太多钱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精装开放设计来看，确实比以前强太多了。现在都怎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是车这样，现在房子也这样了，都讲这个房子有多少收纳，能装多少个二寸行李箱。
1: 嗯，
0: 一个那我上周去了一趟朱辛庄这个楼盘叫星环时光，他们给我讲100平的房子能装好像几百个还是我忘了啊，20寸行李箱的收纳空间。
1: 用这种形容，把行李箱作为一个单位来形容空间的大小是比较生动的，大家好理解，好想象。
0: 对，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挺能装的，确实挺能藏东西的，啊，真的现在，所以现在的空间结构啊、设计啊、布局啊。对于大家来看太重要了，
1: 就是你其实跟大多数都市人的生活状况不太一样，
0: 嗯，
1: 很多朋友啊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挣点钱买点什么东西，
0: 嗯，
1: 你不愿意花钱，你家这个家产万贯，但是呢你对家里的储物空间其实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你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嗯，反正还是那句话吧，这个对于大家来看这个空间设计啊格局啊都挺重要，不要，如果说啊，如果我是一个售楼处销售，我发现到时候说哎这色好看，那颜色漂亮啊，这个地儿合理，那我觉得您在售楼处您就被销售给忽悠进去了。如果我是
1: 不能轻易表态，
0: 对，如果我是您的话，看什么呀？看着门的这个五金件，
1: 看细节，
0: 看窗户的五金件。
1: 嗯，
0: 售楼处里包括这房屋最贵的就是三大件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窗户的材料，
1: 啊，
0: 入户门的材料，还有厨房的那些台面啊，包括橱柜的材料，这三个东西是最贵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呢，如果想去看房子的话，都可以连小秘书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字05就可以了。
1: 下半段咱们集中来说一说十一假期跟着家爷房谈，咱们一块能去哪儿看哪些新楼盘哈，
0: 还有一些热门楼盘。
1: 对，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听天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西五环的西黄村桥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然后这一时段听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楼市问题的互动我们也都看见了，下半段咱们集中来解答。
3: 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什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

0: 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的情况哈，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然后西三环花园。

0: 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五环西黄村桥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华威桥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也请后车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建议大家呢，以后像这种根茎类的山药、芋头、红薯、土豆还是南瓜，那么大家都不要把它当成菜来吃，当成主食来吃。
3: 莲藕呢
2: 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盘菜是凉拌莲藕，那我今天的主食就要少吃一点。每天的食物种类啊，摄入的越多越好，每天吃12种及格，吃20种满分。同时呢，我们在这给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就是特别好的能体现我们今天讲的食物多样的原则，叫八宝粥。八宝粥不要等到腊八才喝，八宝粥平时一定要多喝，甚至于你每天喝更好。而且这个八宝粥的原材料不一定非得像我们传统的非得把它固定了，用什么红豆绿豆这些东西不一定。那我家里比如现在薯类上市了，我完全可以熬粥的时候把红薯、山药、芋头、南瓜都加进去啊，我全谷这个粗粮少一点，我把这种根茎类的植物多一点啊，那么你会发现这一锅粥熬出来我就吃到8种食物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每天吃12种及格，吃20种满分。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如果你想活80岁，一天吃12种食物就够了，想活100岁，一天一定要吃到20种食物。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点半

0: 家好，我是于世，
1: 我是老狼。
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13: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谈天说地聊房产，刚需置换不犯难，地段格局帮您看心安。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有你的时光，每天

接首秀的大鹏，还有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叫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带来特别唱作舞台呈现的于适，还有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0: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大家回到咱们今日聚会啊，今儿为大家带来咱们的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来聊聊北京的楼市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3: 那嘉明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天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啊。当然十一期间呢，咱们嘉爷房谈也会有有不同楼盘的看房活动，大家也可以找我们小秘书来报名参加，来去看看这些楼房子。
2: 咱们在具体说这个看房线路之前，咱们先解答两个朋友互动呗。
3: 没问题。
2: 这位匿名的朋友说：“王总你好啊，我是你的粉丝
3: 啊，
2: 我在二。”

0: 后谁赢了。
1: 嗯，而且你还要看买主的决心到底大不大。
0: 对，
1: 他要决心大的话，有的时候一二十万真能饶出来。
0: 嗯，
1: 要决心不大的话，可能还得往下走。
0: 你如果能跟你谈了，买主的决心一定会很大。
1: 嗯，
0: 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跟你谈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足够的这个有方面运气原因，还有一方面技术问题了。
1: 这王总小课堂非常有含金量哈。来，咱们再解答一位朋友互动，这位叫做银河列车的朋友问王总好。
0: 嗯，
1: 我是北京户口，然后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有60万，可以作为买房的首

0: 它的这个费用也不少呢。所以我觉得公积金最好的用途还就是买房，或者等退休的时候提取出来。就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供您参考哈。来，咱们说说十一假期的看房一些线路吧。
0: 好，十一假期啊，其实咱们家爷房谈的热门活动都挺多的啊，大家也可以添加咱小秘书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1: 现在还有去北戴河的吗？
0: 有，
1: 还有去的。
0: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十一的房间还有没有了，大家可以问问。肯定明天2号应该肯定没有了。3号不知道有没有，
1: 就近这两天应该是费劲了。
0: 因为我发现，因为十一尽管有7天小长假嘛，但是大家短途出行去北戴河的也比较多，没准我都会去。

0: 所以如果您图方便呀、啊，包括就可以了。买中总价130万二手房的话，因为咱们确实已经是一个刚的掉针的刚需了嘛，因为对吧？第一，
1: 这都能赶上新政贴息的这个
0: 是。这如果买个一居两居的话呢，一个要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具体的楼层朝向，别有太大硬伤，比能不能接呀？包括这个房屋的噪音影响等等的。
1: 嗯。
0: 另外呢，真的建议您看看它的房屋的装修。啊，这个装修情况，如果您重新装修的话，我这么跟您说吧，没个10万8万的下不来，对您来看压力也特别大，
1: 也是钱。
0: 而且建议您买这种房子的话，也要关注关注楼下有没有底商，如果底商楼上的房子这个有噪音影响的话，对您也是有影响的。
1: 然后尤其是孩子上学那会儿早起什么的，晚上睡觉什么的，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一方面是这原因吧，一方面底商，咱举个例子，如果是他这还好，比如说真有开饭馆的，那楼上的小动物可就多了去了，顺着管道就上来了。
1: 这都是细节，这业内人士才能跟您分享的细节，供您参考吧，
0: 供您参考吧。但是您这个便宜的房子，我倒建议呢，咱如果便宜想省点钱的话呢，咱别图便宜，别找小中介，小中介容易被骗，这第一。第二呢，还是关注关注房屋的精装情况嘛。这个供您参考啊。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微信号叫什么，想了解楼市的信息，想跟一块看房。
0: 这个公众号叫家爷房谈啊。这个如果您想找我们小秘书的话，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这是一个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个人号找他就可以了啊。我们会有他会给您发进群的啊，各区的群或者进我们的选房攻略啊，包括参加我们的看房活动都可以，家爷房谈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今日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来自家爷房谈工作室的王家做客聚会。
0: 谢谢，
1: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不聚不散，祝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

0: 体力跟不上了，意识到身体过不去，
1: 哎呦，
0: 有点遗憾。
1: 嗯嗯
0: 啊，那这个大球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啊。
1: 对，
0: 男篮第四。

0: 你的愤怒呢，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实事求是的说啊，东航的这个通报呀，还进步了。
1: 嗯
0: 啊，跟以前相比还进步
2: 了。对，你要这么说是，
0: 因为这个通报非常罕见的描述了旅客的过激行为。
2: 对
0: 啊，当然可能跟大伙想的不一样，因为看视频，貌似这个乘务员是跪下了。
2: 是的
0: 啊，但是呢，在这个通报当中呢，对这个关键细节没有任何描述，
2: 没 提，对啊，
0: 没提。就跟那天咱们说那通报，
2: 嗯，
0: 孩子们到底因不因为老师去培训是不是缺课了呀？
2: 没有啊，
0: 人家没说是或不是，
2: 对，
0: 人只是说调课不科学，
2: 嗯，是
0: 这个也一样，到底乘务员有没有被迫下跪？

0: 没提，但至少呢非常罕见的谈到了旅客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威胁脚踢乘务员，这些细节以往通报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是，这是一个进步，
0: 这是一个进步、但问题在呢，就是说对于乘客的这个做法通报提到了、但是对于乘客的处置、这个行为的定性、没有提。
1: 对，
0: 而可能呢确实不至于违法、啊，就你说哎呀把他带走吧，是吧、可能如果我们严格的抠这个法律字眼、也许达不到，也许达到，
1: 对，咱没看见
0: 啊、对吧、也许达不到也达到、但是呢就是即便他达不到违法、啊，可能够不上寻衅滋事，够不上危害公共安全、够不上治安处罚，但是公司你对于乘客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对，
0: 你是个什么态度呢？
1: 对，包括有没有黑名单啊，这种啊没有说啊，
0: 就哪怕您提一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 你有没有立场？
0: 对，就这个立场、其实大家特别希望能够看到。
1: 对啊，员工受了这样的委屈、
0: 我们看到国外有银行公司人家立场非常鲜明，
1: 是，人家安全员也很有执行力、那我也看过视频的、
0: 今天我看到另外一个事儿，说海航员工呢、也是向一些媒体投诉啊、说公司方面呢现在要求推销啊飞行卡叫顺心卡，本来

0: 哎，
1: 嗯，
0: 为了保住工作，
1: 对，
0: 不得不，哎呀，
1: 像恶低头，
0: 即便是我没什么错，我也得低头啊。
1: 嗯
0: 啊，另一个是销售额驱动的生存焦虑。本来空乘的任务什么呀？就是服务好旅客，
1: 对，
0: 保证安全。
1: 嗯，
0: 现在变成销售员了，
1: 哎，
0: 啊，除了完全安全职责，还有销售指标。
1: 嗯，
0: 这个职位的定位就非常的尴尬了。
1: 是
0: 啊，这东航的下柜跟海航的麦卡，这有一个问题的两面。
1: 嗯。
0: 啊，
1: 压力全给到了基层员工，
0: 啊，职业尊严、合法权益双重侵蚀。
1: 是
0: 啊，哎，被要求既做安全员，又做销售员，还要做一个情绪价值的，
1: 受气包。
0: 哎，就很到最后，就是没把他们当做一个拥有基本权利的劳动者。
1: 哎，基本的尊重全部都没有。
0: 啊，当然，今天天上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挺吓人的，就是以色列的一个。航班好从阿联酋飞的啊，
1: 哦，
0: 这个在飞机上报了警了，
1: 哦，
0: 出现那个信号了，
1: 哦哦，对对对，看
0: 后来一查说是俄罗斯裔的机长跟乌克兰裔的副机长吵起来了，
1: 吵起来了，是

0: 只买交强险，不买三者险，不买车损险的比例并不低，
1: 嗯
0: 啊，所以到时候也赔不了，
1: 赔不了，对
0: 啊。新能源车居高不下的维修成本已经进一步传导到了车险市场，
1: 嗯
0: 啊，不少家用新能源车型出险理赔金额偏高，
1: 偏高，嗯，
0: 直接带动了保费的上涨，
1: 嗯
0: 啊，有一个例子说，普通轻微追尾啊，就是损坏保险杠雷达配件呢，
1: 嗯，
0: 维修报价超过8000，
1: 嗯
0: 啊，底盘剐蹭导致电池外壳损伤，
1: 嗯，
0: 多数的售后都是建议换电池包，费用就数万了，
1: 好几万，对
0: 啊，后视镜维修6000，
1: 啊，
0: 电池包卡扣的损坏需要更换整个电池包，费用就到了13万。
1: 哎呦，
0: 哎呦，
1: 这有的车打完折都没13万呀！
0: 啊，
1: 嗯，
0: 电池成本占50%以上嘛，
1: 是是，
0: 只换不修成为常态。

0: 糖蛋挞呀，咬开之后这里边都是酥皮儿啊，
1: 哦，没料，
0: 没馅料啊，那馅料太薄了，
1: 哎，
0: 这吃起来又干又硬，
1: 嗯，
0: 有人说跟吃油条一样，
1: 哎呀。
0: 啊，这鲍师傅客服也回应了，说已经关注到消费者的吐槽，这个挞叶过少，会反馈各门店跟公司负责人。

0: 啊，都是想方设法把弹套拉长，
1: 嗯
0: 啊、而不是想方设法呢把口味做深。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网红蛋挞，
1: 嗯、
0: 它已经不是一款食物了，
1: 它不是食物，对，它属性变了，
0: 它是一个道具，
1: 哎，拍照的道具。
0: 哎、
1: 你说卖16.9吧、嗯，你因为呢？把像你说的啊，把这个水准方面给做深了，你可能卖19.9，

0: 我就申请退货退款。
1: 嗯，
0: 那商家不仅需要退款呢，还需要承担支付给平台的技术服务费，
1: 嗯，
0: 支付给快递公司的打包费这些损失。
1: 嗯，
0: 就这货还没到呢，货到之后他得支付费用啊。
1: 对对，
0: 是吧？哎，商家刚发还没到我这儿，我立刻就退。
1: 嗯，
0: 他不损失，
1: 对，
0: 商家损失。

0: 很威猛，但是定睛一看呀，四只脚底下都有轮子，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黑豹造型的行李箱。这图片啊，在网上也引发了围观，有人感叹说造型很逼真，在评论区还问链接在哪儿，
1: 确实很特别。
0: 对，有人就很担心啊，说你这容易吓人啊，

0: 挺快啊。
1: 哎，你笑什么笑你？哎、
0: 所以我帮您找着，我帮您看着，
1: 我没
0: 有，您看着。
1: 社区工作人员呀、啊啊，我是指的。
0: 去应聘去啊。
1: 不是
0: 临时应聘去，
1: 不是
0: 啊，不要编制也行。
1: 不是、啊、大妈，你说他忘了
0: 啊，
1: 对不对？你说银行卡他也可能忘了。
0: 对，你老惦记着，
1: 不是惦，你是不是需要有人帮他保管？不是说拿走，哎、
0: 需要但不是你。
1: 哎、不是
0: 啊，好吧，
1: 好
0: 吧，哎，谢谢您，
1: 哎哎
0: 哎，丢了四万块钱，
1: 哎，
0: 最后找回23万，
1: 你说、
0: 哎、呀，整个我都想报警了、
1: 哎、啊。你也家里翻一翻啊！
0: 我这民警一来，是不是也有意外收获啊？
1: 你别浪费警力，我跟你说，你虚报警情，你得进去啊！
0: 哎呀，但是咱们这个也说明啊，咱们这个，藏钱的地点啊，比密室逃脱，标准还高。
1: 是按大妈这水准，我估计贼真进去能抓狂
0: 啊！但唯一的遗憾呢，是藏钱的功力超过了记忆力。啊，
1: 还是得同步。
0: 那当然，咱们也得非常感谢民警。
1: 当然啊，
0: 没有说，哎呦，不是盗窃，
1: 嗯，
0: 就算了。
1: 几个小时的排查，
0: 23万，
1: 嗯，
0: 啊，从办案变成了帮大妈回忆人生。
1: 哎呀啊，工作非常细腻，
0: 态度极其坚决。
1: 嗯，
0: 广告又该播放，
1: 哎，来吧。
2: 北普查清查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
2: 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况信息。
1: 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东六环李天桥路段的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
2: 咱们再回来说这个态度坚决的，
1: 哎，
2: 立场。

0: 部门对 AI 的理解可能还是非常表面的，
1: 就对、啊
0: 哎、就是停留在哎，他会聊天，
1: 嗯，
0: 他能编程，
1: 对，
0: 是吧？你让他监管一个他自己都不太懂的东西，
1: 嗯，他做不到啊。
0: 那要么就是管不好，要么就是瞎管，
1: 瞎管啊，一禁了之，是、
0: 啊。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1: 嗯
0: 啊，现在大家不都开始重视了吗？我看那个特朗普总统不是把一帮公司叫到白宫去
1: 啊，
0: 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吗？
1: 我们说 AI 还得改名嘛、
0: 啊，对对，叫超级智能，
1: 超级智能、啊、
0: 叫什么名儿不重要啊，
1: 嗯，
0: 关键是你觉得让一帮人自己管自己靠谱吗？
1: 他们一起来协商，让别人怎么管不住自己
0: 啊？对吧，这个、嗯、这叫互相监督可能靠谱啊，
1: 互相监督也未必行啊、
0: 哎、
1: 有可能给竞争对手栽赃啊，
0: 是，
1: 嗯
0: 啊，今天最搞笑的是、
1: 嗯、
0: 那个最后签名
1: 啊、
0: 哦、啊，那个文件签名嘛、
1: 嗯、
0: 那美国的国名还拼错了
1: 啊啊 ,America 是吗，
0: 就是有他 United,
1: United States,
0: 对 ,United、啊、这单词拼错了
1: 哦。
0: 啊，
1: 那就缩写吧。
0: 啊
1: ，USA 不至于错一字母吧？啊、
0: 你说是这都能搞错，
1: 都是 AI 呀、啊？这
0: 不是
1: 人都丧失读写能力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这都能搞错、啊，你还指望怎么监管呀、啊嗯嗯哎？国名都写不对。
1: 嗯。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第三个板块，
1: 嗯，
0: 哎呀，咱们关注这个出行方面的话题、啊。
1: 是是，
0: 前两天呢，大兴安岭、
1: 嗯、
0: 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呢，也是发了一个紧急的声明。
1: 嗯，
0: 因为最近我们知道，东北地区已经进入秋天的末尾了，
1: 对对，
0: 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两边的树木啊颜色呀、啊、都很好看，
1: 嗯，
0: 有很多人去旅游，旅游的人呢也走这个331国道，
1: 嗯，
0: 那331国道呢其实我还去过，我走的那一段呢是鸡西吧，当时鸡西那一段
1: 啊、哦、
0: 它就有大幅的标牌说路上有熊出没
1: 啊、哦、
0: 就是不允许一个人进林子，
1: 嗯
0: 啊，有这告示。
1: 嗯，
0: 那这个331国道北部原始林区呢，棕熊频繁出没。
1: 嗯，
0: 但是一些游客呢，开窗投喂，
1: 哦，
0: 停车拍照，甚至下车
1: 对，
0: 近距离接触，啊，这些行为屡禁不止，发生了多起棕熊扒车围堵的险情。
1: 嗯，
0: 哎，我看有网友的视频还拍到了。这熊咬裤腿儿，
1: 大家可以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一个字啊，熊，
0: 嗯
1: 嗯，
0: 因为这棕熊还是很凶的啊，成年棕熊个体数百公斤，
1: 嗯，
0: 人家拍一巴掌车窗就碎了，
1: 是是，
0: 短距离冲刺那你更是，
1: 那怎么能跟熊比啊，
0: 是吧，
1: 熊速度很快，爆发力很强，
0: 而现在呢又是母熊护崽的敏感期，
1: 是的，
0: 警惕性攻击性都很强，
1: 嗯，
0: 人家特意发了个文就提醒呢所有驾乘人员，
1: 嗯，
0: 全程关窗锁门，严禁投喂丢弃食物，
1: 嗯，
0: 遇到

行为，咬人的裤子啊，去叼人啊，去抓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索取行为。但我们人类可能一害怕，手一抖，这食物就扔出去了，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袭击了人，那么汽车上或者这个人呢，他就会给我提供食物，久而久之呢，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我只要做出这种行为就会获得食物，那么后面的话肯定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隐患。这也是为什么像其他的地方，你

只不过这个新闻是在内蒙的景区里看到，这种球形的养鸡笼在2022年左右出现在国外的一些养鸡场，或者是在有更多人居住的环境当中采用的一种养殖方式。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就很简单，正常养鸡的模式当中，我们一般比较担心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鸡放出去了，有天敌，比如有黄鼠狼，有一些大型的犬类，可能就把我的鸡叼走了。第二个呢，如果把它圈养起来，鸡的运动量可能就不够，那导致它的品质就会差很多。所以这个笼子就起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鸡在里面它是可以把自己的喙伸出来的，如果地上有虫子，有小米儿，有其他的粮食，鸡是可以直接从这个球形笼的缝隙里进行觅食的。那同时，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哺乳动物想要捕食这个鸡，光这个笼子的网眼就能阻止直接咬伤鸡。作为养殖者来说，比如鸡撒出去之后，真的到了想吃它的时候，想抓它，鸡又跑得特别的快，就很费劲。那这个笼子大家也能看到，第一个它扑腾不起来了，第二个它在里面走其实是费劲的，一方面它锻炼了，另一方面人抓它的过程也变得更加简单了。当然在景区里还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游客和鸡之间会产生冲突，比如鸡在受惊之后主动的尝试进攻人，那这

0: 去赤峰啊，
1: 哎
0: 啊，去坝上啊，
1: 是，哎，我那儿有的朋友
0: 去围场啊，
1: 都到了，对，有到了的，嗯，
0: 张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呦，草原天路。
1: 啊，天路，天路，
0: 这段时间是不是 也变色了呀？
1: 应该是更好看了。我看啊，有前方发回的。

0: 应急云课堂。
1: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2: 新令和远东美居好来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1:00。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0: 也确实是访问苏联的不二人选。他不仅对我党的建国方略非常熟悉，而且理论政治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也相当的强，更是参与了接待米高扬的全过程。刘少奇接受任务之后，对这事儿也是相当的重视，立刻就开始准备材料。材料除了包括我党的建国理念，还有就是向斯大林提出一些需要帮助的申请。确实，咱们党自打成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也深知马背上能夺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在治国方面，确实得跟老大哥多学习，这一点连米高扬都看了出来。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描述：
1: 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比如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0: 刘少奇也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在材料里也列出了一些需要苏联方面指导帮助的问题。到了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他彻夜长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做了最后的确定。说起来，这次访问可是高度机密，毕竟那时候内战还没打完，苏联也不可能在明面上与国民政府撕破脸，再加上一路上兵荒马乱的，危险性不小，所以整个的路线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与王稼祥一起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沈阳，与高刚等人会合之后一起去大连。他们从大连乘坐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飞过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朝鲜上空，抵达了苏联远东。由于当时苏联远东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

0: 斯大林对一切都那么爽快。后来他向北平电告了会谈结果，接到电报之后，毛泽东相当高兴，很快他就公开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正式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1: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甚至欲达到胜利或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或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砌墙是不行的。第三条

为什么宴会刚刚结束，刘少奇就要连写两封信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对这些信又是什么态度？他还对中共代表团做了哪些很少有的举动呢？由于第一次的会谈场合是宴会，不太方便做现场记录，刘少奇一回到住处就召集代表团成员，请大

斯大林，将中国共产党需要向苏联方面介绍的情况，代表团需要向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下一步的会谈能够更有条理，毕竟像吃饭时那样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闲谈也不是个事儿。二是斯大林看到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方便他们日后进一步深入沟通。在把这个想法通过电报汇报给毛泽东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刘少奇立刻动起了笔。考虑到这是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细心的他还把这个报告特意写成了致斯大林的信件的形式。他一连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把信写好之后，他又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做了些修改补充，之后便请人译成俄文交给了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刘少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整体方略、时间、步骤，特别还提出了未来的中苏关系问题，比如怎么处理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事儿毕竟事关主权，不能不提。刘少奇还设想了三种解决方式，都给列了出来，还用请教的语气询问，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斯大林读过信之后，边看边在信上做批示，批了十多个对和好字，并且对很多问题都做了明确答复。至于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则批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可以说到这里为止，刘少奇的秘密使命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不过不久之后，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第二封信，他希望可以与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进行一些学习，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等等。此外，他还提出希望在苏联办一所培养中国干部的学校。斯大林看过信之后，对大部分要求都表示了同意。至于干部学校，他建议由苏联派人去中国办。

0: 斯大林不仅全程陪同观看，边看还边给刘少奇做解释，这种行为可是相当少见的。面对斯大林的自我批评，刘少奇作何反应？斯大林为什么曾经对中共有严重的偏见？经过了一个月的会谈交流，7月27日，斯大林再次邀请代表团出席在自己的别墅举办的宴会。宴会气氛非常友好，斯大林还在宴会上说，
1: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的主要成就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0: 斯大林说这个话可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这也是他对于自己过去错误判断的一个挽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之后，在刘少奇谈到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时，斯大林听得很认真，不断地表示赞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问刘少奇，在你们的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或者妨害了你们呢？您听听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的问题，而且这里边还有个历史背景。当年抗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一直觉得中国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来实现统一，而蒋介石那边呢，由于得到了美苏两国的支持，这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他还特意给中共拍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面对这个明摆着的鸿门宴，我党可是高度警觉。中共中央还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了六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以及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而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毛泽东也不会去重庆。然而这个时候，斯大林却给中共发来电报，不仅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还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避免内战，该妥协时就妥协，最好解散自己的军队，并入国民党政府。之后，蒋介石又发了两封邀请电报，斯大林那边也在发电催促，说什么，如果你们一味地拒绝蒋介石，回头真打起来内战，谁来承担责任？最终，出于种种考虑，毛泽东还是去了。果不其然，整个过程处处都是险境，这里边的故事咱们之前也聊到过。所以事后来看啊，斯大林觉得自己在这事儿上有责任，也确实没毛病。面对斯大林委婉的歉意，刘少奇自然也听懂了。当然，他更知道这个时候得给老大哥留面子，所以他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完全可以不去，由周恩来同志去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影响很大，结果很好，我们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即便如此，斯大林还是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特务有谋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你们是否在由美国人参加的和平调停中受到了损失啊？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呀？这个问题，刘少奇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到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通过和平调停，让全国人民和进步力量认清了美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孤立了他们，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的不对。这种巧妙的回答既给了斯大林面子，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非常高兴，他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1: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过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会说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的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0: 其实不只是重庆谈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时，斯大林也曾经直接对中共表示过，这场战争会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然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对此他也很内疚。但话说回来，作为一个革命家，有能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也相当的难能可贵了。7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请他先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之后，刘少奇在苏联又抓紧处理了许多问题，直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以及斯大林派出的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了沈阳。至此，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圆满结束。而现在，我们都已知晓，这次访问的结果对一个即将迎来新生的百废待兴的国家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兰兰。

0: 号到六号，
1: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我们一起
10: 去登陆。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13: 城市中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的存在，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或者是分享与传播某一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它们也是城市精神的写照，实际反映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精神与力量。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会有一批精彩的展览与大家见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在假期里不能错过的精彩展览。不论您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参观游览，还是就在北京过节，这些展览都是您假期里很好的陪伴。
1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13: 在国庆假期，我们向您推荐一批相当精彩的书画展。首先我们来到徐悲鸿纪念馆，这里新近推出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馆藏古代绘画展。本次展览精选中国美术馆藏宋、元、明、清绘画近60件，汇集苏轼、沈周、文征明、丁云鹏、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罗聘、黄慎、郑燮、元江、元耀、任伯年等名家作品，展开往来千载的艺术画卷。展览分为续篇以及传神写照、万物生趣、临泉高志三个单元，以题材为主线，兼顾画派传承与风格演变。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先后会展出文人画先驱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以及沈周追慕前贤的《前后赤壁赋图》，体现艺术精神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我们再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特展。中国古代书画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之一，通过定期展品的轮换、改陈设计等方式，勾勒中国古代书画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独特风貌。这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专题展的策展脉络，以诗意栖居为关照性视角，集中展示馆藏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展览通过临泉幽居、世隐雅筑、新元归期三个单元，呈现文士寄情临泉、世隐求雅、物我合一的栖居之路。展品荟萃馆藏历代名贤真迹佳构，部分重点展品会限期展出，其中像宋代佚名的《辋川图卷》、元代黄公望《西山语义图卷》展期为一个月，明代文征明的《真赏斋图卷》、谢时臣《元安卧雪图轴》、文从简《介石书院图卷》和佚名《秋收图轴》，还有清代朱耷《游鱼图轴》、元江的《山水图册》会展出三个月。还有一个书画展在最近相当的火爆，这就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点泽》。

唐宋书画展。这个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院藏，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在较为系统地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

它会聚焦两宋书画，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的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解读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之上演进而出的新风。重点展品包括像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书画珍品，南宋四家中刘松年、马远、夏圭的绘画经典，以及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件搜山图设色长卷。在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普心渔、张大千会面百年展。1926年，张大千与普心渔在北京初次会面。1928年，张大千经陈三立介绍赴恭王府翠锦园拜会普心渔，两人正式定交。1933年以后，张大千常驻北平，与普心渔书画酬搭，合作频繁，艺术默契与彼此认同日益深厚。1934年的9月15号，于飞案在北辰画刊撰文介绍普张二人，首次正式提出南张北普之说。此后世人作诗、书画题跋、艺坛评述纷纷沿用此称，南张北普成为画坛共识。本次展览以普心渔、张大千会面百年为契机，汇聚全国十家博物馆收藏的书画作品48件套，涵盖两人的山水、人物、花鸟等多门类的书画及其合作珍品。展览通过普心渔的艺术、张大千的艺术、南北联动、南张北普与南张北普的交友网络5个单元，系统呈现两位近现代艺坛重要画家的交友脉络、创作体系和艺术旨趣，还原南张北普的画史格局，为观众深入认识彼时画坛与社会提供独特的视角。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中国美术馆，首先看这里新推出的鲁迅与美术特展。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推动者。他扶植新兴木刻，倡导连环图画，参与书籍装帧，培养青年艺术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进程。这个展览围绕鲁迅与美术这一主题展开，通过深植厚土、浮土成林、茂林佳卉3个部分，聚焦鲁迅的美术思想、美术活动及其对中国美术的深远影响，从而揭示鲁迅与中国美术的密切关系。另外，在中国美术馆还推出了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中国美术馆现收藏古今中外各类美术作品13万余件。这次展览从馆藏当中精中选精，集中呈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多个门类，希望观众能够从中品读艺术经典，获得审美享受，体会跨越时空的艺术内涵和文化魅力。这次陈列将古今中外名家力作荟萃一堂，参观者既可以通过苏轼、唐寅、文征明、徐渭、石涛的佳作观摩传统书画的笔墨意趣，也可以借由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的作品感受近现代艺术的革新气象，还能够欣赏科勒惠芝、毕加索、皮埃尔卡隆等外国艺术家创作的别样风采。说到国外艺术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最近开幕了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展。尼古拉·费辛是俄裔美籍画家，曾师从著名画家列宾，以精湛的肖像画和风俗画闻名，作品兼具俄罗斯写实底蕴与现实表现性。列宾曾评述费辛是绘画天才。本次展览由中俄艺术机构共同策划，是全球近十年规模最大、学术体系最完整的尼古拉·费辛研究型个展，汇集75件不同风格、主题与媒材的作品，时间跨度从1901年到1950年代，为参观者构建了费辛艺术图景的全貌。这个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从草图到画作，围绕图像本体而展开，厘清费辛个人画的造型建构、空间分隔与构图布局的内在关联。从学徒到大师单元，会回溯艺术家成长经历，从作品展示的流变归纳出学院写实训练与个体视觉语言逐渐建立的联系。

0: 气与风格变化。在俄罗斯到世界单元，则反映费心后期辗转欧亚、旅居北美的历程，表现其融汇东西方视觉经验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范式。2026年9月28日，即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孔子和国子监博物馆基本陈列大哉孔子展正式开幕了。展览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系统呈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轨迹，及其所创作儒家学说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第一部分《天命弥长，礼乐传世》，还原了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详细叙述了西周礼乐制度从形成到发展，再由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第二部分《饱经忧患，矢志不渝》，梳理了孔子人生的重要经历，讲述其少年立志向学，青年游周世齐，中年兴学社教，壮年出仕鲁国，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的历程。第三部分《探泽索隐，钩深致远》，则呈现了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重点阐释了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乐为调和、以中庸为方法的核心观念。第四部分展出的是《生生不息，责备后世》，阐释了孔子学说的深远影响，梳理了2000余年来儒学在国内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情况和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除了展览汇聚了珍贵文物与资料之外，还设置了六艺体验、八音互动等多媒体项目，更有馆藏孔子圣迹图动态化展像，以长卷的形式直观呈现了孔子完整的人生轨迹，观众也可以在互动当中切身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国庆假期是您观展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在今天我们会为您推荐一些在国庆不容错过的精彩展览。首先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两个重磅展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承办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9月25号正式开放了，每天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开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这个展览位于军博3层西侧，总面积约3300平方米，开放期间将会为大家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主题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爱、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以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等7个部分。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达875件套，文献186件，艺术作品73件，文物数量较以往大幅增加，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了300多件。还有一个展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就是位于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大展即将收官，所以请您速来领略千年璀璨文明。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的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从5月18号启幕以来就持续引爆文博热潮，多数文物为首次来到北京公开展出，难得一见，极具观赏价值。在玛雅的世界展厅，90%的展品都是首次来到北京，全方位呈现玛雅人依托农耕发展根植天地信仰的璀璨文明图景。展览分为4和3界、玛雅人间、书写岁月3个单元，分别介绍了玛雅人特有的宇宙观念，呈现玛雅城邦各个阶层的人物面貌，以及维系城邦运行的祭祀仪式，还展示了玛雅文明最具标志性的象形文字与历法，完整为观众勾勒出充满神秘色彩的玛雅世界。在王的宝座展厅，这里首次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考古成果，80%的文物也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展厅串联起库比斯尼克、茶文、默契、瓦里、印加等多个文化，展现安第斯古代文明顶尖的冶金工艺、至高王权与神圣信仰。在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以纳瓦尔信仰为切入点，讲述古代中美地区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情感连接。作为全场最具互动性、最适合亲子观展的特色展厅，这里专门设置了寻找你的纳瓦尔趣味装置，大家只要填写生日、完成互动，即可解锁专属自己的玛雅动物守护灵，让古代文明可看、可感、可互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专题展。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盐铜的资源使其与中华文明演进紧密相关。这次展览共展出山西运城地区出土文物200多件套，包括园区东关、下县师村、文喜千金耙、绛县西无壁等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铜器、采矿工具等，回溯该区域从仰韶文化到商周时期的文明演进脉络。这个展览分为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吉金、周氏翻平4个单元，立足河东大地的考古实证，讲述仰韶文化发轫、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中条山铜矿资源开发、周代礼乐文明发展的完整故事，阐述运城盆地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进程当中的重要支撑地位。 国庆期间，您还可以来到万寿寺博物馆，这里您不仅可以参观古代园林，同时还可以在广大圆满殿观看他们新近推出的丝路霓裳哈密古代服饰展。这个展览以哈密古代服饰为线索，通过古道初音、织锦光影、华章交辉三个单元，系统展现哈密作为丝路重镇与中原文化持续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这些服饰遗存生动记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在假期中，您不妨走进万寿寺博物馆，在丝路霓裳与古建秋色当中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约。假期里，您还可以来到位于通州的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里新近推出汉代诸侯特展，自1968年满城汉墓拉开了汉代诸侯王陵考古序幕，至今已发现诸侯王级的墓葬100多座，分属广阳、中山、赵、楚、梁、长沙、南越等王国，遍布冀、苏、鲁、豫、皖、湘、粤等地。这次展览集中展现满城汉墓、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等10座汉代诸侯王陵考古成果，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的104件文物与复制品，通过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个部分，展现汉代诸侯国的制度兴衰、王侯日常与丧葬信仰。何以为王单元从西汉分封制度入手，讲述诸侯王国从平藩中央到逐渐被削弱，最终与郡县无异的历史进程。王的生活围绕饮食娱乐、用度穿着、居住出行三个角度，通过编钟编磬、乐舞百戏、鎏金铜灯、铜镜玉佩、车马仪仗等文物，还原诸侯王奢华而精致的日常。永生世界则聚焦视死如是生的丧葬观念，展示玉衣、玉卧、玉璧等玉殓葬体系，以及壁画、棺椁与随葬品上的仙山云气、神兽与人图像。再来推荐个地方，这就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这里除了您可以看到法海寺精彩的壁画，还要推荐一个特别的展览，发现西夏陵，西夏陵申遗成果展。西夏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它承袭唐宋陵寝规制，融合党项、吐蕃、回鹘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珍贵的实物写证。本次展览分为世界遗产西夏陵、千里同脉文化共鸣、共览文明、共赏文创三个篇章，系统回顾西夏陵15年的申遗之路。现场展出了鎏金铜牛、石雕历史制文之作、木雕造像等9件文物复制品，借助展品还原丝绸之路上西夏文明的辉煌图景。展览还设置了文创售卖区域，多款文创取材于西夏国宝文物，复刻螭纹、嘉陵频家等经典元素，将古老纹样转化为可以随身把玩的文创产品。接下来我们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关注几个精彩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展览。首先是裴文中院士的纪念展。裴文中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他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一举让中国古人类研究跻身国际学术视野。此后数十年，他深耕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并倾力投身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和博物馆建设事业，为中国现代科学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展览汇集标本、照片、手稿、著作、历史影像等多元资料，分4个单元呈现裴文中先生的人生选择和事业拓展。破土见人单元回望了周口店挖掘中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横空出世，寻根溯源则呈现裴文中先生踏遍全国开展远古人类演化、史前文化体系研究的深耕足迹。在化之为民单元再现他通过科普写作、公共展览和科学教学传播科学、培育后辈的务实实践。 在新馆立业单元则梳理了他参与筹建多家博物馆、推动自然科学博物馆行业建设的开拓历程。我们再来关注国家自然博物馆新近推出的河域万象黄河海河自然生态展。本次展览由国家自然博物馆与天津自然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黄河与海河流域的古生物、现生动植物标本和非遗文化展品共55件套，全面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的自然演进、生态变迁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时光序曲，地质变迁与生命开篇，以地质演化为主线，展现了黄河、海河流域水系形成的过程以及古生物发现。第二单元万物和鸣，自然生态与多样生灵，则聚焦流域生物多样性，展出华北豹、藏羚等标本，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典型的现生动植物群落。第三单元幸福长河，擘画时代新篇，则呈现出黄河与海河流域生态治理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另外还有一个昆虫展，静观自然世界昆虫印象特展。这个展览以昆虫标本的地理分布为主线，共展出昆虫标本203件，昆虫标本全景深高清照片近130幅，涉及6大洲的40个国家和地区，系统展现昆虫在不同气候及地理环境中的适应和演化。本次展览遴选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多年来收藏的各大洲昆虫标本，包括多种中国国家二级保护昆虫、鸟翼蝶属昆虫以及各国的国蝶和国蛾等，很多昆虫标本都是首次公开展出。这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在假期期间精彩的展览。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吴勇，再次祝您假期愉快。

0: 主题，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6: 世界之大，有我所不知，音乐与我彼此安好。音乐让我迷失在星海，我和音乐依偎在一起。

0: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
1: 音乐的柔软，让你不再争。

世间总有不期而至的告别，他是国宝级歌手，是华语原创音乐倾尽半生心力的摆渡人。他的歌声里有山河岁月，亦有绵长深情，他的爱意流淌在乐曲，更是真实的朝夕相伴。斯人远去，化作漫天星辰，温柔照耀每一个听过他歌声的人。今晚蓝调北京，我们一起聆听

生命总有猝不及防的别离，这两天我们都知道消息，刘欢离开了我们。也许因此，我们借由他留下的旋律，重新端详一个完整的音乐生命。就像我们刚才在独立片头说的，他不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歌者，他也是站在大学讲堂传道授业的知识分子，他是用音符书写时代的艺术家，是对爱人忠贞不渝的先生，也是女儿心中温和可

歌里面唱，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几句词仿佛也是对刘欢一生的映照。喧嚣的名利场里，他始终是有一份沉静在的，不管是在舞台上放声歌唱，还是在大学教室的讲台前，我觉得他都守住了内心的节奏，不急不躁，认真地对待每一段时光，每一份情谊。

都笑，江湖浩荡，侠气坦荡。提起刘欢，很多人的记忆里就会落进这份很豪迈辽阔的声线里。他的声音是可以装得下山河江湖，也可以容纳人间百态。世人容易看见的是他舞台上的光芒，却很少看见盛名之下，他依旧选择回归校园讲台，做一名普通的教书人。讲台之上，粉笔为笔，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间道，唱尽世间浮沉，世事沧桑。人生起落，悲欢离合，都藏在这旋律当中。刘欢的妻子刘

相伴，初见时的心动，半生的相守，在离别来临的时刻化作了最深的痛和惦念。他是爱人眼中那个值得托付一生的完美伴侣，把温柔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家园，歌声里装满了故乡的深情，家国的温度。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既有江湖义气，也有烟火亲情，既有宏大的时代叙事，他也有普通人很内心的牵挂。他把知识分子的悲鸣、艺术家的感知，全部融进音符。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音乐可以跨越时光，把散落的记忆重新聚拢。而接下来的蓝调北京的时光里，我们将继续在旋律当中去触摸刘欢生命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温热与坦荡。

我和你，2008鸟巢之夜，响彻世界的歌声。这一首歌让全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奥运会的总导演张艺谋留下悼念，我和你依然传唱，英语魂鸟巢流芳。当年同台的莎拉布莱曼也感念，他是才华横溢，更是一位谦谦君子。这份来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认可，是对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注解。

又一曲江湖，笑傲江湖，里面的豪情与豁达在歌声里缓缓流淌。身处浮华的乐坛，刘欢是始终淡泊自持的，不追逐喧嚣，不贪恋虚名。我们看到他把更多的心力留给了音乐，留给讲台，留给家人，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他除了歌坛之外的更多新闻。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有江湖的风骨，也有平凡世界。

豪迈是他，温柔也是他。我们看出他在很多的歌里面，山河万里的那种豪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可以很安静的在他的旋律里面去描摹心里很淡淡的思念，是那么的细腻。歌手陈方圆也回忆和他相交的时光，说那是一份安静的懂得。平日里他会和这些音乐的好友闲谈音乐，分享生活，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未曾料到离别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回望刘欢的创作，他的作品是紧贴时代的，从上世纪的80年代到现在，他的歌声抚慰过无数人的心事，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 City of Stars 是刘欢和袁娅维合作的演绎，在舞台之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音乐知己，在舞台之下刘欢是一位温厚宽厚的师长。我看到袁娅维这两天在国外的演出舞台上泪流满面，他就是一个这样让人留恋不已的长辈，也是一位好的师长。他时常会把后辈学生请到家里，亲自下厨做上一桌家常菜，褪去万众瞩目的光环，师生围坐一桌，闲话音乐与生活，满满的人间烟火的暖意。音乐于他不只是舞台上的荣耀，更是安放灵魂连接人情的渡口。

我欲成仙，旋律洒脱旷大，我也希望刘欢已成仙。曲终人散，我们回看刘欢这一生，他是学生，敬重的老师，是大众心中美好的艺术家，是爱人心里深情的丈夫，也是女儿心中温暖的父亲。人生短短数十载，而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到了圆满。我们台里的同事刘笑也是他的弟弟，他们的家风就是如此，从来不多谈及他的兄长，也从来不拿兄长去做过多的文章。真正的好人，真正的好明星，他们说真正的巨星不会陨落，那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旋律会永远留在听众的心底。好友们都说期待来世再相聚，把酒言欢，把回忆酿成酒。而大众说斯人远去，而歌声永存。和好音乐在一起，回忆和留念的时光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流失。转眼今晚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我们今晚的节目，重听刘欢，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

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5集。李文斌说的那时候，是指当初逮捕梁大牙的时候。窦玉泉除了向江谷碑请教了一个换字，在单独同李文斌一起的时候，则比较公开地说了一番话。他对于李文斌的信任大于对江谷碑的信任。窦玉泉说，逮捕梁大牙非同小可，恐怕夜长梦多，运动倘若出现反复，老杨要是回来了，再把姜大牙放了，就是放虎归山了。此事不做便罢，要做就做到底，不能留下后患。李文斌当然知道窦玉泉说的做到底意味着什么，窦玉泉并且还暗示他，可以在送给梁大牙

0: 一下，认为梁大牙和朱玉道反正是瓮中之鳖了。纯洁运动是上级布置的，来势很猛，二分区光嫌疑分子就杀了70多人，有的仅仅只是说了几句牢骚话就可以定死罪。按当时纯洁运动的态势，就算梁大牙别的问题都不成立，仅仅他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并送大洋一条，就可以杀他几次。革命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而窦玉泉的那个办法是很冒险的。再说当时没判梁大牙和朱玉道的死罪，这么大的事情，李文斌做起来底气还不是很足。另外，李文斌几次摸了张普景的底，张普景都是一个态度，说不能像二区那样搞，要按政策来，严格审讯，但是不能搞人身摧残。如此一来，李文斌就没有接受窦玉泉的建议。现在梁大牙不仅没有成为不纯洁分子被消灭掉，反而日渐茁壮，连窦玉泉也不能不为自己当初的那个建议感到后怕了。窦玉泉最后对李文斌说，
1: 老李啊，我还是要劝你啊，要跟梁大牙同志搞好团结，以后我们都要在梁大牙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要支持他。至于说在纯洁运动中同志之间有些摩擦，甚至有过激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实行了错误路线，但是我提醒你啊，这些历史的老账啊，以后还是少提为好，以免在同志之间制造新的矛盾。李文斌激愤地说，看来奥杜山根据地的局面恐怕还真要梁大牙来控制了。我知道你们，我说的是你老窦和蒋古碑，对梁大牙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只有张普景同志对梁大牙是既不拥护也不妥协，敢于批评，敢于抵制。我认为张普景同志的态度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也是这个态度。梁大牙要是真能把奥土山根据地的形势领向光明，我就无保留地支持他。而你们，恕我直言，对革命多少有点三心二意，见风使舵，有投机革命的成分。窦玉泉不惊不乍，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好好好，我们都是投机分子，只有你李文斌同志是最彻底、最无所畏惧的、最忠贞的革命者，好不好？我今天请你来不是来跟你争论的，我就是一句话，大家要搞好团结。什么江淮派、凹凸派之类的话，以后啊我们是再也不能说了，谁说了就是搞分裂，就是犯罪。李文斌冷笑一声说，老窦你不用怕，我不会向梁大牙告你的密，我就算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但是革命经验多少还是积累了一些，但是要我支持和拥护梁大牙，

还是看他的表现。这个晚上，清凉寺里不清凉。杨廷辉和王蓝田离开凹凸山军分区之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上了酒。酒是凹凸山老百姓酿的地瓜干烧，味道很纯也很浓，往下咽的时候能在肠子里拉出烫烫的一条。下酒的菜啊，自然很简单，是自己队伍种的豆角和葫芦，再就是战士们下河摸的黄鳝和鲫鱼。陈部县县大队送来半扇猪肉，杨廷辉让砍了一半给独立团，再砍了一半的一半给特委机关，剩下的让分区伙房用萝卜炖了一锅。分区机关的干部战士按人头平分，每人大半碗，几个首长凑到一起也就有了四大海碗，当然是以萝卜居多。席间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窦玉泉主动贡献的一条辣狗腿了。这还是冬天的时候，山那边刘汉英送来的慰劳品，独立团赵团长留了一点私房货，一直没有舍得独吞，到二分区上任之前又转送给窦玉泉，今天算是派上了大用场。用干红的辣椒一炒，滴点粉丝儿进去，给这顿既算践行也算交心的晚饭增色不少。

话别，还有人抹了眼泪。吃了一会儿，参谋干事们不再进来了，首长们就进入了交心的阶段。杨廷辉说，我在凹凸山工作这几年，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团结出战斗力。凹凸山特委和军分区的工作和对敌斗争的成绩，在军区范围内是往前排的。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在座的同志们同心同德。我们共产党人凭的就是集体的力量。我杨廷辉没有三头六臂，我和老王加起来也还只是两个脑袋四条胳膊，可是我们这些人把心拢在一起，一个人便能发挥十个人百个人的作用。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当然了，这并不等于我们之间就完全没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都是在维护革命利益的前提下，是在团结的基础上的。杨廷辉的话直截了当，首先便点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经上。窦玉泉当即表态，司令员你放心，这次任命梁大牙同志为分区司令员，我个人认为是恰当的。他虽然是个功能干部，但是他在这几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建中表现得很有作为。凹凸山的抗日斗争需要这样的同志。杨廷辉说，我相信老豆的话是肺腑之言。老豆，我们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尽管你也有一些缺点，但是对于你的党性和人格我是不怀疑的。从个人感情上讲，你还救过我的命。那次在三和殿遇险，你那一枪是为我挨的。不是亲密的同志关系，谁愿意去为另一个人替死呢？一个人为战友、为革命、生命都能献出，那他还有什么不能献出的呢？这一次为什么提拔梁大牙而没有让你当分区司令员呢？老实说，这主要啊是我的意见。我和老王在向上级党委汇报的时候，思想上也不是没有反复，但我们最后还是推荐了梁大牙。一是因为那场运动刚刚过去，你们几个同志的不良影响的确还存在，这时候让您老豆当司令员不合适。二是因为梁大牙这两年干得确实不错，尤其是在敌伪的心目中有很

如果撇开这两条啊，无论是政治素质、军事修养，还是个人品德和指挥能力，撇说你老豆，我可以说他两大牙不能跟在座的任何一个同志相比。对于梁大牙的重用，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所以啊，

老杨和老豆说的都是心里话，都是革命者的态度啊。来，咱们也别光顾着说话，酒还是要喝，狗肉要凉了啊，大家动筷子啊。张普景举着酒杯说，我对梁大牙同志是有看法的，共产党员不说昧心话，但是在党的会议上我举手了，既然举手了，组织原则我是绝对不会违背的，但这并不等于我没有意见。梁大牙的不良习气和军阀作风我还是要抵制的。来，司令员，你要是同意我的态度，咱们就把这碗酒干了。杨廷辉当即站了起来说，我先喝酒后发言。说完将碗一举，跟张普景碰了咣当一声，仰头一饮而尽。喝完酒，杨廷辉将碗往桌子上重重的一掷，说，哎，老张，你说你要对梁大牙的不良习气和军阀作风抵制，我为什么不同意啊？老张，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们推荐梁大牙当分区的司令员，并不是没有一点顾虑，最大的顾虑就是没有人敢捋他的老虎屁股。一个人的进步路程是漫长的，需要不断的有人批评，有人争论，必须有一个人时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仅是在他有了缺点的时候给他指点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他取得成绩的时候，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敢于给他当头棒喝，让他警醒。梁大牙在性格上是有弱点的，而且有些弱点是致命的。首先是要反他的骄横，反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反他的军阀习气，要增强他的党性观念。这个使命由谁来完成？还是依靠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啊。分区的政委暂时没有明确，老张，你是知道原因的。张普景本来不胜酒力，加之在反帝七次扫荡中负伤受处，伤口前不久才刚刚愈合，今天敢于豪饮，完全是情绪所致，一碗酒下肚，脸色也有些

0: 纪稍长，说话也就平和得多。他再一次举起筷子，招呼大伙儿吃狗肉。虽然是隔年的狗肉，好在凹凸山人腌制这些东西自有其绝招。先是在铁锅里煮上半熟，再用花椒和盐水起泡，出水后揉一姜末和酱汤再泡，再出水风干，变日渐红。烹制的时候，佐以红辣椒过油干炒，味道就炒出来了。端在桌面上，色泽鲜艳，浓香弥漫。大家也觉得话题过于沉重了，但是多数人在这种场合是不便插话的。有王主任牵头，便纷纷举箸夹肉，果然是好东西啊，劲道耐嚼，口齿留香。王蓝田微笑地看着杨廷辉说，老杨，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杨廷辉说，当然可以，都是老同志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4: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5: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4: 就让文物告诉你
5: 何以中国结。
6: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7: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8: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号。
9: 这不好吗？
7: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10: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

0: 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6集，王蓝田便将酒碗推到张普景的面前，亲切地说：
2: 老张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处同志也有4-5年了吧，对于有些问题我们有不同意见，并不影响我们真诚的同志关系。你这个同志斗争性强，原则性强，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老杨同志和我都认为凹凸山的纯洁运动搞得过了头，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么大一个党组织，这么多受党教育多年的老红军、老八路都干什么去了？就那么没有识别能力？就那么盲目？恐怕也不全是。我们也有疑惑，可是任务是从上面布置下来的，组织原则又不容许我们抵制，所以说责任大家都有，只是有轻有重。即使是执行的过了一点，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老杨，我们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凹凸山军分区的政治委员还是请你来代理一下，我们到了军区要把我们的看法向军区党委汇报，至于下一步怎么调整，组织上会恰当考虑的。
1: 杨廷辉端起酒碗四下里看了一圈，突然笑了说：
2: 今天这顿饭吃出了讲究，说好了大家在一起打平伙犒劳肚子，可是吃着吃着就成了会。这样也好，在座的都是分区和特委的领导，我们今天就算开一个临时的党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啊，有点特别，不光是你说他讲，桌子上不光有酒有菜，还有这么一盆热辣辣红彤彤的辣狗肉啊，狗肉飘香，情深意长，我看今天的这顿晚饭就叫狗肉会议吧，同志们意下如何？
1: 同志们都笑了，说司令员这个点子好，这顿饭吃的有意义。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供给部长张秀海觉得自己这个搞后勤的该做点保障工作了，于是一硬脖子站了起来，抱起酒坛子倒了一圈，然后大呼小叫要跟各位碰酒，转眼之间半坛子酒就灌进了同志们的肚子里。门外又有几个机关干部探头探脑，被杨廷辉瞧见了，便喊进来说：
2: 啊，司令员、政委要走了，机关的其他同志都来敬酒，就是不见你们几个人。我还当是人走茶凉呢，到底还是来了。
1: 几个人一起分辨，说是从独立团刚回来，不知道今晚给司令员、政委饯行。组织科的裘干事说：
2: 哪敢查粮啊，别说司令员政委是调到军区去负责更大的责任，就算是真调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忘记培养我们成长的老首长啊。
1: 杨廷辉哈哈大笑说：
2: 到底是分区的秀才啊，笔头子硬，嘴巴子甜，好，不知不为过。每人先来一块狗肉，吃完了给我和王主任敬酒。这回热闹了，参谋干事一起上，有跟司令员喝的，有跟王主任喝的，首长们碰完了又跟机关的首长们干。趁这个乱哄哄的档口，王蓝田使了个眼色，把窦玉泉和张普景叫到里屋，关上门说，
3: 让他们跟司令员喝吧，我可是不行了啊，他们喝他们的，咱们来接着开咱们的狗肉会议。
2: 张普景说，
3: 狗肉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会议了。
2: 窦玉泉说，
3: 哎，你这个人死心眼儿，狗肉都装在你肚子里了，怎么没有了？
2: 王蓝铁说，
3: 明天我和杨司令员就要到陈部县去找梁大牙谈话，但是有些话还得跟你们二位说在前面。关于任命梁大牙的事儿，虽然是杨司令员和我的意见占主导，但是我们也确实不是很放心。就像司令员刚才说的，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啊。杨司令员的意思是啊，政治工作还是老张全面负责，作战方面的事情老窦多管。分区党委哪些人参加，你们二位先合计个大概，党委分工老张直接担任书记，老窦担任副书记，梁大牙同志入党时间不久，当个委员就行了。
2: 张普景淡然说，
3: 我这个政委是代理的，党委书记我看还是当个副的合适，不然新政委到职了再换起来不大方便。
2: 王蓝田笑了说，
3: 你老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

0: 嘿嘿一声冷笑问道，老王，这话是你说的还是老杨说的？
1: 王蓝铁说，
0: 你自己琢磨啊，如果事实

的工作主要靠你，重大问题一定要开党的会议研究，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持政治委员行使最后决定权，这一点我也会向梁大牙同志说清楚的。窦玉泉说，上级考虑得很周到，一颗心向党敞开，我相信我们会同梁大牙同志很好配合的。梁大牙同志刚接手，情况可能不熟悉，我可以多干一点，等他全面掌握了情况再逐步放手。王蓝田兴奋地说，我和老杨要你老豆的就是这句话。我也给你交个实底，六分区区司令员我们推荐的是你，但是你现在不能走，你要把梁大牙带上一声，可以撒手了，那时候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才决定调还是不调。你们二位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张普景站起身子看了窦玉泉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是没什么问题，任什么职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窦玉泉说，该说的话都说了，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老话，老王老杨你们放心下来轻装上任，我老窦要做半点违背组织原则的事儿，你们拿枪毙了我。在整个分手践行的场合里，只有一个人始终缄默不语，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江古杯。江古杯没有张普景那种豪气和倔气，也没有窦玉泉那种深思熟虑的涵养，在纯洁运动中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他甚至还对梁大牙和朱玉道非法动刑。如今梁大牙来当分区司令员，他虽然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特委方面，但还兼着东方文音正在存不上音乐感觉了，但是积极性无一例外的很高，一个个脸庞憋得通红，直是喉咙好。东方文音红晕着脸蛋，帽檐下一缕湿漉漉的秀发落下来，替青春的自制的土布腰间束一根牛皮武装带，一副高挑的身段便又平添几分别致的英气，然后跑到场地外叫道，好像沉不见的水土就是养人呐。东方文音有些不好意思，羞赧一笑说，沉不见的水土也是凹凸山的水土啊，凹凸山的水土把两位首长养得更高，都高到凹凸山外去了。杨廷辉看了看王蓝田，两人心照不宣，同时笑了起来。咦，梁大牙呢？杨廷辉问，文音伸手一指，在那儿呢。方文音手指的方向

0: 看见了一间草房，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好像是梁大牙、宋大尚、马西平等一波子人。东方首长们去看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个人缩头缩脑的弓着腰，急急忙忙地窜出门外，怀里还抱着一个物件，样子十分鬼祟。此人窜到太阳底下，将捂在物件上的那只手挪开，口中念念有词。过了片刻功夫，又将手重新捂上，再调转身子往回窜。杨廷辉断喝一声：
1: 梁大牙。
0: 梁大牙全身心的都在自己的忙活中，冷不防被人一叫，机灵一下便站住了，看清了来人，就呲牙咧嘴的咋呼开了。
2: 哎呦，我的天哪，首长们咋说来就来，
0: 转过脸就瞪东方文音：
2: 你这个坏妮子，首长们来了也不提前通报一声，径直就领到这里来了，这不存心害我挨批评吗？
0: 杨廷辉板起脸问：
1: 你在这里捣什么鬼啊？
0: 梁大牙说：
2: 嘿嘿嘿，我这不是捣鬼，我在冲相片呢。
0: 杨廷辉以为听错了，拉长了声调又问：
1: 这什么？你说你在干什么？
0: 梁大牙硬着头皮只好重新回答一遍：
2: 我在冲相片儿。
0: 杨廷辉怪笑一声，看了看梁大牙怀里的匣子，又瞪大眼睛去上上下下的打量梁大牙，像是在看一只不认识的猴子，直看的梁大牙心里虚的长了毛。杨廷辉说：
2: 你梁大牙行啊啊，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这只土的掉渣的凹凸山老鳖，居然还能孵出大不列颠羊蛋呢啊！就凭你这么个破玩意儿就能冲出相片，你出什么洋相你啊？
0: 梁大牙不敢愤怒，只敢委屈嘟囔着说：
2: 杨司令，你可别瞧不起人啊，我这个破玩意儿可不是寻常的玩意儿，这叫什么来着，叫，哦对了，叫晒香，这还是我自己发明的呢。
0: 杨廷辉说：
1: 啊，本司令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的高招，说来听听。
0: 梁大牙顿时就恢复了自信，抖擞一下精神说：
2: 杨司令，你看我捂着的是一块玻璃，玻璃上面是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上过相的胶片，胶片下面贴着一张印象纸，我这只手要是一挪开，太阳光就晒进去了，晒多大功夫呢，我数一二三四，好，妥了，哎，往后我就可以用药水冲了，首长们要是不信，跟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杨廷辉扭过头去问：
1: 怎么样王主任，咱们是不是去见识见识梁大牙同志的绝招？
0: 王蓝田笑着说：很有必要。于是乎几个人跟着梁大牙鱼贯进入

0: 这才发现宋尚大和马希平也藏在里面，心甘情愿地充当着梁大牙的助手。走进里屋，梁大牙就神气了，指手画脚，牛哄哄的，一副大有学问的做派。先让宋尚大放下厚厚的棉布帘子，又让马希平东塞一下西堵一下，屋里立马就暗淡下来，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地上放着两只日军的钢盔。天气本来就热得要命，屋子里又让梁大牙之流堵得密不透气，杨廷辉便有些受不了了，不断催促梁大牙，你快搞，我可受不了了你这份罪。梁大牙一本正经地说，哎，这是技术啊，急是急不来的。东方文音站在一边只想笑，终于就笑出了声。梁大牙说，别笑，一笑我心里就慌，就算不好时间了。东方文音于是不出声，只在心里暗笑。进入尖端技术阶段了，这时候别人都插不上手，只有梁大牙一个人颇像回事的忙活。只见他两手并用，先将相片纸丢进一只钢盔里，用棍子捣了捣，嘴里依然叽叽咕咕。片刻又将相片纸捞起来丢进另一只钢盔里。梁大牙撅着屁股看了一会儿，再直起腰来，腰杆就硬朗了，嘿嘿一笑，对杨廷辉和王蓝田说，嘿嘿嘿，首长们可以看了。然后就叫宋尚大，老宋，你把这玩意儿端到外面去，让首长们看清楚了，咱可不是瞎吹牛。钢盔端到外面，果然就见相片纸上出现了人像，虽然有点白乎乎的，但是好歹能辨出人影。那上面是陈布县县大队的几个战士，正弯腰哈背，持枪决定做匍匐冲锋状。这像也是我照的，梁大牙得意地说。杨廷辉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一拳捅在梁大牙肋巴骨上，捅得梁大牙直吸冷气。哎，梁大牙，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么大的学问，你都学来了？你是跟谁学的？梁大牙大言不惭地说：“跟汉奸学的。”然后就把怎样缴获日军的照相机，怎样派人到洛安州去买药水和相片纸，又怎样逼迫俘虏的翻译官教他冲底片、印相片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说，人家用的是电灯，咱没有电灯，我就动了脑筋，做了个匣子，借用太阳，昨天才实验，今天就成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

0: 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吃，不，这今天我们要来
1: 哪天都聊吃啊？
0: 不是，主攻方向是吃，但是你看，一提到美食，人都得是色香味俱全。
1: 哎，
0: 今天就讲其中一个。
1: 平时我们聊的主要以嘴吃为主，
0: 哎，
1: 今儿聊的是让眼睛吃
0: 感受，
1: 哎，而且呢要有一些小妙招，就比如说这色是怎么弄上去的呀？
0: 哦，
1: 当然往上说，可以说比如说有一些大师，
0: 嗯，
1: 人家做的那菜你都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做的，
0: 嚯，
1: 因为它那色彩啊，你觉得哎呦，怎么和这自然界的这种色彩这么像呢？
0: 嗯，
1: 好看，
0: 嗯，
1: 美极了，
0: 嗯。
1: 反正在家里边，比如说您炖个肉啊，为什么我们家那炖的那肉那么不亮堂呢？
0: 啊，发黑
1: 啊！我也炒糖色啊，我怎么就做的没有人家师傅们做的好啊？
0: 是是是。
1: 今天因为请来了我们的大师傅，所以呢，跟大家一块聊一聊上色的事儿。
0: 上色的事儿啊，咱就别说饺子变色的事儿了。饺子那个现在简单了，我倒觉得小胖刚才说的那个菜品的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而且哪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让您觉得我天哪，看着就亮，看着就漂亮，拍出来那照片更漂亮，吃着肯定没问题。
1: 对，没错，
0: 哎，是。那今天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嘛，您觉得什么颜色的美食就让您觉得更有食欲？
1: 哎呀，
0: 刚才看民迪发的照片，人家说今儿中午我吃了一22块钱的一个小套餐，看有俩热菜，一个凉菜，还有一份鸡蛋汤，还有米饭。
1: 真的，这图啊，都没放大看就觉得吃的不太好。
0: 不，我老觉得量少，
1: 不是，主要色不重啊。
0: 啊，对，
1: 全都是清清淡淡的。
0: 对，
1: 这白面白米饭白汤，是那菜没个上色。
0: 您说的是
1: 辛苦了民迪啊，晚上吃点好的。
0: 来吧，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真的是希望看到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的信息，特别是照片、视频直播马上就有了，而且呢，视频我们马上就对着我们的杨洋杨大师
1: 啊，对，您现在进来就能看见影了啊！您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嘉宾，没错，就是我们非常热爱、亲爱、可爱的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两位老师好。
0: 好，嗯，哎，杨洋坐这儿的这个状态，
2: 嗯，
0: 特别像早期的你。
1: 不可能，
2: 精神抖擞。
1: 人家现在也。比我估计还轻点呢。
0: 啊，真的吗？
1: 肯定的呀。
0: 我是说他双手扶肚子这个状态。
1: 啊，我是这儿主要桌卡着呢，我肚子卡桌底下了。杨老师那儿坐的不舒服。
2: 我是不好意思让大家从视频上看见我这肚子。
0: 啊，所以拿牌子挡
2: 不住。
0: 哎，先来说说色彩搭配对于咱们专业级的厨师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刚才王老师一开场是先说了嘛，色香味儿，色香味儿。咱还先不说现在什么色香味一行啊，营养这些，就是现在已经从最早色香味已经转换到七八个这个评判的标准了。就说色香味的话，也是色是第一位，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吃饭也是说，不管在家吃还是在外边这个餐厅吃，这个菜一端上来，您首先是视觉上看到了，
1: 哎，
2: 就它的颜色形状，首先颜色是最能够打动食客的，
1: 嗯，
2: 而且是能调动您的食欲的，后边您。

0: 才能闻到香气，然后才能尝到味道。实际上尝到味道同时是它的质感，对吧？口感是什么样的，这是后边的。所以说颜色是第一个让你感受到这个菜品是否吸引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菜如何让它更好看更漂亮啊，不管是几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搭配在一起，还是说像刚才夏老师说的一个大肘子或者红烧肉也好，就上来就是又红又亮，
1: 嗯，
0: 哎，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出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这就是给厨师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哎，同时呢我们这个就我的师叔大董先生在很多年前已经也提出了一门新的学科叫烹饪色彩学。所以说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一辈的包括这个中间力量这一波人都已经专门去学这个课程去，就是如何在中餐的体现中把色彩让它更加的完美。
1: 嗯嗯，其实您要说色彩啊，在我这儿看就分两大类。
2: 嗯
0: 嗯，
1: 一种呢是还原色彩，
2: 嗯，
1: 也叫色彩还原。
2: 嗯，
1: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绿油油的青菜，
2: 嗯，
1: 你经常说在家做呀，您拿那个水焯的时候啊，您在那个水里边放点盐，
2: 嗯，
1: 哎，放点油，这样的话您焯出来的比如说西兰花啊什么的它会更绿啊，同时呢您拿那凉水稍微震一下，这不仅口感更脆，还能让那绿的更持久
0: 更鲜艳，
1: 就是我们要保证食材的原本的色彩。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师傅们的手艺再造色彩，比如说最简单的给肉上色，那不就是再造色彩吗？
0: 对，
1: 人家肉生的时候红扑扑的，那做完了之后怎么这色儿了呢？对吧？有的呢，你看那螃蟹，哇，青壳的，看着跟那盔甲似的，大将军一般，入锅蒸桑拿15分钟左右，出来呵。个顶个的红，
0: 对，自带色彩，
1: 对，这是当然也是自己的一个变色，还有就是师傅们赋予的那种其他的色彩。当然如果再把这两种进行一些搭配，就是杨洋老师说的，那就要靠搭配了。过去咱们那个老一辈的厨师师傅们，人家靠这些原本的色彩也好，他上的色彩也好，人家摆出来各种什么山水图啊，
2: 是是是，
1: 大凤凰啊，巨龙啊等等，哎呦，那漂亮极了。
0: 对对对对，这是像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我们刚入行考级的时候，就都要考夏老师刚才说这个，这叫冷荤拼摆。
1: 哦，
0: 对吧？我冷荤拼摆呢，它也分成好几种，有的就是一个主碟边上六个看碟就是六个配的小围碟，这些六围碟三荤三素，然后一个碟一个色儿，中间是彩拼，得要求是四荤三素啊，还是几荤几素啊？哎，给拼成一个立体的，就像那个吉祥寓意的，是什么丹凤朝阳啊，对吧？是什么这个刚才锦上添花呀？哎，又好看是又漂亮，然后

0: 这就给它不但是让您这个餐呢吃的是非常的生动，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提升了本地餐的这个价值，
2: 嗯，而且这个技艺可能分高低，因为师傅们做的栩栩如生，摆出来的，
0: 嗯，
2: 哎呦那漂亮，在我们家里边，嗯，虽然我们可能技术肯定不如大师们做的那么好，
0: 嗯，
2: 但是我们也会摆啊，尤其到了那个逢年过节，马上过十一中秋，
1: 嗯，
2: 大家聚一块儿的时候，
0: 嗯嗯嗯，
2: 人来了就跟平时做的不一样，
1: 嗯嗯，
2: 虽然都是糖拌西红柿吧，
0: 嗯，
2: 但我旁边得拿那个小鸡蛋皮儿啊或者小葱叶儿啊，
0: 嗯，
2: 给它摆一个小造型，
0: 嗯，
2: 那时候我爸老是到最后上菜的那个环节啊，
0: 嗯嗯，
2: 人家就拿黄瓜，
0: 是
2: 拿青椒，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红椒黄椒这种色彩这么好的，
0: 嗯嗯，
2: 青椒拿那小西红柿，
0: 嗯，
2: 切成薄片，
1: 嗯，
2: 当时不知道叫什么象眼片儿什么，不知道这些，
0: 嗯嗯，
2: 反正就是菱形一片儿，
0: 嗯，
2: 摆在那个盘子旁边，
1: 嗯，
0: 对，
2: 哎，就摆一圈儿，中间是菜，
0: 嗯，
2: 这不也算是色彩搭配吗？
0: 实际上最简单的，过去的我们叫所谓的红配点绿啊，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黄色的配点什么呀？就是这样，最常用的这个装饰的东西就是夏老说的黄瓜。我们通过所谓精湛的刀工啊，要把这黄瓜切成各种形状，是梳子呀，是树叶啊，还是什么，然后有的是拌在胡萝卜花的边上，有的就像夏老说的要围在盘子的一圈，
2: 嗯，
0: 哎，有各种形状，那时候真是绞尽脑汁，
2: 嗯，
0: 要把一根普通的黄瓜要做出各种造型来，哎，这时那时候确实是也费了心思，
2: 真是一根黄瓜炒十个菜是吧，
0: 哎呦对对，摆十个菜，
2: 哎呦，
0: 哎，
1: 配
0: 十个菜，
1: 哎，那，是不是就可以笼统的理解为，
0: 嗯，
1: 这也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叫什么漂亮饭，
0: 漂亮饭，漂亮饭
1: 是吧？哎，可以这么说。哎，那咱们再说回来，它有一个规律可言吗？比如说从颜色呀，
0: 有的，搭配，有的，这个王老师问的就比夏老师问的这个高了一个水平，
1: 哎，
2: 你看
1: ，
0: 高了一个 level，
1: 哎，
0: 高了。这个色彩我们是在烹饪上是怎么讲究呢？一个是我们叫撞色。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红配绿，这实际上就是撞色，大红配大绿。现在用的这种颜色的

0: 的花儿啊，实际上，但是您把它把这丝可以，比如一个什么颜色的菜，我们配色标准，对吧？我们是用过去讲的就是色彩要堆砌，要五彩缤纷。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要协调啊，是用补色关系，然后或者是用色调，我们是用红的色调还是绿色调还是黄色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道很经典的菜，过去用黄色的一个主要的食材，比如我们用那个醉蟹做成一个固体的，给它做成一个布丁状，但是我们边上要装饰的呢，就是一黄色的，我们就不要配绿的了，也不要配红的，我们都用各种不同的黄，这是明黄，我配上橙黄色的一个什么装饰，再配上一个浅黄的一个什么东西，用几种不同的黄，用我们的构图方法，也不是传统的对称啊或者什么，我们可能给它摆出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它是三四种黄色摆在一起，这一个菜呈现出来就很漂亮。你可能看不到绿色，看不到红色，看不到蓝色，但是你光是几种黄摆在一起，它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就是比较高级的配色。你看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所谓漂亮饭的餐厅，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漂亮饭餐厅就是色彩冲击，然后色彩堆砌，大红大绿，你看吧，这大量的这种颜色很艳丽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它是可能符合年轻人这种很热烈很热情奔放的这种需求。但是你看很多在高一级的中餐的传统的餐厅，我们先做的相对高端，你看它的色彩就没有那么多了，相对要沉稳要收敛，然后同时要注重的就是整桌菜的色彩搭配，就不单纯的追一个盘子里什么色儿什么型，要有整体感了，这就是逻辑，
1: 甚至都不玩平面了，开始玩立体，
0: 要立起来，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要立体感，
2: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琢磨一事儿啊，就比如说一个餐厅，它要设计一些菜的，比如说搭配呀、颜色呀，包括出品了之后这菜的名字，可能都得深思熟虑，而且真的得设计，就是说，哎，这菜我怎么弄？哎，我要使什么使什么什么，可能就像咱们似的，得写一个策划，得写一个计划，然后先做图做出来，哎，大概是照这个来，然后就开始尝试着去做。
0: 对对对，我们都现在有这个叫画图的习惯。这个画图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不但要有原材料的主次，同时要有在这个菜品构图时候，它是要完全立体的，比如是一个塔形的，是一个柱状的，这要如果是柱状立起了三四层，哪层是什么，对吧？顾客吃起来它的便利性，包括它的口感的层次，然后另外就是颜色的如何搭配，然后还有就是它搭配是否合理，我们不能生搬硬拽，拉郎配的事儿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春天，我们最做一个小的例子，春天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我们认为还算比较成功的一个菜，就是香椿豆腐，对吧？我们把豆腐给它简单入味，就是先是蒸熟晾凉，再入味，去掉水分啊。入了味之后，然后再把最好的最嫩的香椿切成碎末，烫完切末，给它会做成这种小的圆柱的形状，有可能是一层豆腐一层香椿，也可能是两层豆腐中间加香椿，做这么两三个这个立体的圆柱形。但这个圆柱形是有大有小的。让它有出这个形状的不同，然后装饰就很重要了。我们现在要市场上卖香椿苗的，我们会把香椿苗掐的恰到好处，星星点点给它呈现在盘子的空白处，另外要在这个豆腐的这个主体上再加上这么一小撮，就是很泡冰水泡过非常这个挺拔的特别生动的摆上。以前呢，我们还会建议放一点黄色的花儿。后来今年我在我的店里面呈现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个蓝色的花儿。等于这样，你会发现，白色的豆腐、绿色的香椿末，然后跟绿色有点差异的这种淡绿色的香椿苗的杆儿和翠绿的香椿苗的叶子，它很生动。摆在一起，最后有这么星星点点五六个蓝色的小花儿，摆在这个菜的周围，我们没有用这个黄色和红色，这个从色调来说它是分冷暖的，它绿和蓝白这个基本都算冷调子，它把它摆在一起，这个菜看着很和谐，而且它又有春天的感觉， 生机勃勃。

0: 春意盎然。
1: 嗯，
0: 你看这个菜搭配起来，豆腐香椿是香椿豆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凉菜，但是我们用了香椿苗，又是装饰又能是调味，然后同时用了一些花，这个淡蓝色的花小小的作为一个点缀，就是很画龙点睛。这个菜就从造型上、口味调配上、色彩搭配上，我觉得是合理的。
1: 嗯，你看有朋友说了，说你们说色第一啊，我就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香才是第一位的呀，是吧？周末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一单元谁家做什么了，呵，这提鼻子一闻就闻出来了，鼻子真好使。可是我得回到家开了门，知道我才能知道我妈做的什么。这您什么意思啊？这话里话外的说咱妈做的饭不香呗？哦，其他家的都闻出来的，就咱妈闻不出来啊。当然，他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是香第一。那按照您这么说，那就是香味色形呗。
2: 嗯。

0: 常菜的范畴，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是的，
0: 因为咱老说，哎呦，家里边。尤其请客人来，我即便是摆了盘了，
1: 嗯、
0: 也都会客气一句说：“
1: 对，
0: 咱家里边的啊，比不上人家外边做的那么好看，
1: 嗯、
0: 但是味儿还凑合，至少做熟了，
1: 是是
0: 您尝尝。
1: 是”是，
0: 虽然已经很精心的摆盘了、
1: 嗯，
0: 但是外边不一样，外边得挣您的钱呀、啊，您得让您掏钱包啊，
1: 对对对，
0: 得让您愿意来啊。
1: 是，
0: 您又对我这样不熟悉，我肯定先得从您一看，哟，这菜打眼儿我就想。吃一口，
1: 嗯，
2: 对，
0: 您得先从色上走，
1: 对，
0: 然后一尝，哟，味儿不错啊，
1: 嗯、
0: 味儿正啊、
1: 嗯，
0: 哎呦，哎呦，吃完之后唇齿留香，哎，这是按这种来的，
1: 是
0: 啊，
1: 是，
0: 最后再点评，行，所以色香。嗯

0: 对吧？
1: 对吧？您干不了这买卖。
0: 对，也是提高一个餐厅的，比如说它的档次啊，哎，它的。他那个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啊，人必不可少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哎呀，其实要这么来说的话，对于厨师来说，要求真的好高。他在各个方面，他得是个全才。
2: 是，
0: 你不能说我就会炒菜，我炒得特别好，仅此而已。不够，或者说以前够，现在不够。
2: 是是是，这个现在做厨师这个行业呀，门槛啊，好像很低。进来就能挣这个钱。但你是挣的是300还是3000还是3万，就真得看你的水平了。
0: 对对对，
2: 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基本功，还有经验，还有阅历和眼，就叫视野，对吧？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你还得学为所用，你还得用到自己的工作上，最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想法。像今天我跟两位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在这儿聊天，对吧？我能说出这么多东西来，这都是我的工作中积累的。
0: 对，
2: 我能把它放在工作里，是因为我是这么多年学习、变通、使用，然后最后能落到这里。这个真的是需要，就是广大的就是年轻的厨师朋友，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啊，真的要不停的学，而且不怕学砸了，这个不怕。现在本身就很融合的一个年代，烹饪更是如此。各种菜系的融合，口味的融合，原材料的互相的借鉴使用，已经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的学。只要最后你学完之后放到你的菜里，顾客认为是好吃好看的，店里能卖出钱来，这就是好东西。
0: 对对。
1: 那这样吧，咱也不能人人开店是吧？人人开店谁出去吃去是吧？咱这样行不行？您结合咱们大师们、大厨们的一些自己的经验，来教教我们，我们在家里边怎么能让这饭菜啊好吃的同时啊，哎，它颜色也好。比如说，咱就简单来说，炒个青菜吧。在家里炒吧，反正就是不如人家炒的。人家那炒的怎么绿油油的，上面
0: 倍儿亮，
1: 端上来倍儿亮。
2: 我马上跟大家讲讲青菜这个事儿。
1: 哎，
2: 这个素菜里边这个青菜啊，它也分品类。比如说，这个市场上有卖豌豆尖的，
0: 有
2: 特别的脆嫩，叶子很薄，杆很细，这是一个代表，很薄的。有卖鸡毛菜的，小叶小杆，见热就熟，对吧？这是一类。另外，芥蓝，广东菜心，大芥菜，就这种粗的壮的，下锅三两下扒拉不熟的，它也算青菜，
1: 没毛病。
2: 这两类青菜怎么能够炒完了，能达到刚才夏老师和王老师的要求，对吧？咸淡适中，香气十足，关键还得暂青碧绿，你还不能入口之后软当当的，还得脆。这怎么办？这就是两个办法。刚才夏老师先说了一个西兰花，西兰花这种处理方法就是我们处理粗壮的叶茎的这种蔬菜的方法。

0: 吃起来就没有您涮那个蔬菜那么辣，因为对吧，
1: 嗯，
0: 我们过去就是包括吃老北京铜锅涮肉的时候，我们最后涮蔬菜，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锅里头你看油不多了，这我跟几个老食客，这人家的当初给我的一个这种点拨，
1: 嗯，
0: 说吃到最后我要想吃白菜想吃蔬菜，一看这锅上没什么油，他甚至这时候我再要半份羊尾油，或者再点一份大三串，点一份肥点的肉，我再涮一涮，让这汤面上必须有了油，然后再烫蔬菜。过去就是大白菜，大白菜清水煮入口极其寡淡，现在是什么，我讲究吃个糖蒿吧，我讲究吃个什么，这些绿叶菜一旦是在有了油的这个水里边烫熟，不管是涮

0: 绿得是透的，就是特别是看那个杆的状态，这个已经透了，有点半透明了，捞出来控一控。我们做在社会餐饮，就是营业性的餐厅的里边，我们会迅速的拿凉水漂两下，让这个蔬菜极冷极热稳定一下这个叶绿素。因为你再烫时间长了，它可能第一口感不好，第二它的颜色就会发暗啊，甚至就不这么绿了。所以我们会泼两下，家里头你要是方便的话泼两下，不方便的话马上这个换锅咱就炒了。炒这个的时候就少加油，您愿意加蒜的话你给加点拍蒜，不愿意加那我今儿就清炒，那就少搁一点点油，如果是大油也搁一点，就两汤是吧，您加这亚麻籽还是玉米油啊，还是花生油，哎，两汤掺一点荤油，荤油炒青菜，炒完的香气十足，
1: 是
0: 而且更加翠绿啊，而且快速成熟，因为您这个菜已经烫的八九成了，在油里边炒你一下，说白了就是要借点这个荤腥味儿。如果是有蒜，是我个人认为有蒜是更好，它蒜跟这个蔬菜的这种搭配是更好的。像广东菜还有一个我们叫方鱼炒芥蓝，对吧，我们用那种大地鱼，就这种不咸的这种鱼干可以加一点点，
1: 哎，
0: 加点拍蒜，一下这个口感就不一样，口味都不一样了。哎，咱们就说这按清炒的说啊，咱们可以这么炒。咱们再说这绿叶菜，
2: 那个这就是进入到嫩的环节了啊。
0: 对，
2: 那嫩的咱下半时段说呗。啊，咱先把老的说完了啊，一会儿咱说嫩的，
1: 哎，
2: 啊，包括那肉的，
1: 哎，
2: 你跟我们说说呗。
1: 对呀，
0: 啊，对对对，
1: 啊，对，人弄那肘子，人弄那五花肉，怎么都哎呦那亮啊，啊，真是就跟昨天晚上我们吃那似的，
0: 啊，
1: 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来吧，欢迎杨洋老师。
2: 啊，两位老师好，听众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
0: 好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聊聊色彩。聊聊色彩的搭配，也看到了好多的好朋友发的，自己做的饭的照片，挺好的啊。Ducky 人就说了，说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马卡龙，我一想马卡龙那确实是各种颜色的，包括里头夹心的，那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摆在一起多漂亮，要不然很多的小朋友孩子都喜欢。是吧，
2: 色彩艳丽，
0: 真是
2: 五彩缤纷。
0: 对，另外呢，文正啊，人家也发了个照片，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中饭还是晚饭，他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都做了吃了几十年了，我就这样，对吧，什么健不健康的，我觉得好吃就行。人拍照片我一看，有主食啊，炒的那个土豆片，自己又炖的那鸡块，我觉得
1: 您这还不健康啊，然后南国饭，
0: 对呀，
1: 南国饭饭里边还有米粒儿，玉米粒儿，
0: 哎，
1: 这还不健，我的妈耶，
0: 对，荤素搭配的，
1: 真是，你是不知道我原来怎么吃的啊。当然也有请教杨老师的，说杨老师，你看我这草头炒的合格不？
2: 哎，好，这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
2: 对
1: 啊，反正我们看着是绿油油的，
0: 是
2: 草头很难，草头很难炒，
1: 是，
2: 对，它比刚才我说那豌豆尖还难
0: 啊？为什么呢？
2: 它太细了，小叶儿，
0: 就
2: 你
0: 炒就它
2: 草头嘛，这个是江浙上海最喜欢的嘛，这炒这个东西有还要加一些，过去讲叫加一些白酒，高粱白酒，同时关键它很小，它很容易有一部分炒老了，另外一部分还没炒到呢。
1: 上海名菜草头圈子，
2: 对，草头圈子，
1: 本帮菜，最有名的，它单那草头炒，草头都不是炒的，就是直接拿热水烫一下，
2: 烫一下，
1: 还真不是，就是放里边，
2: 但你出不来那个香气吧？
1: 不，它是什么？先垫盘子底下嘛，
2: 对、
1: 然后烫完了之后垫盘子底下，上面不就是那个大肠了吗？肥肠了吗？拿肥肠的那个酱。最后你先吃肥肠，觉得腻了配口草头，稍微解解腻，到最后肯定剩下的是草头了，拿那个肥肠上带着那个汤汁儿，把那草头拌一拌，最后就米饭吃，最后收个尾。
2: 那那它就跟炒的我们叫，
1: 对，跟炒没关系，
2: 酒香的或者叫清炒的就不一样了。
1: 那个来吧，那接下来咱就从草头开始。
0: 对，
2: 咱们说草头或者炒，我说那个
0: 可以可以
2: 嫩嫩的菜叶的
0: 啊。
2: 对，刚才我看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在互动说，炒青菜都一样，实际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这个是我实际上我是从看到这种技法。比如说你准备好你的青菜了，是什么菠菜叶也好，是刚才我说那个豌豆苗也好，还是鸡毛菜也好啊，都无所谓啊，洗干净，第一步你要把它充分的控水，要让它把水控干，让它通风处啊，那个小框啊，小漏斗啊什么的，哎，那把水控一控，这是第一。
1: 那个自转的，
0: 走一走，哎，甩干那个，
1: 甩干，
0: 哎，对，就这企业用的多，
1: 对，
0: 家里头现在如果也用这个，那挺厉害的，
1: 是吗？啊，
0: 对对，企业我们都会甩一下。
1: 你家俩，啊，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0: 我以为一个洗衣服，一个洗裤子、洗袜子。
1: 是是是，内裤和这个袜子要分开。
0: 对，洗蔬菜分开啊。

断量呢，可多可少，但稍微多一点点会增加这个蔬菜的复合性的香气。不，我个人不加蒜末，是整。

0: 然后您就开好您的这个火，大火烧，连油带盐一块烧。这个时候不要靠，不要担心说他我这着了什么的，暂时不会。
1: 嗯，
0: 因为盐、油是有燃点的，盐是没有燃点的，盐不溶于油，它只溶于水。然后这个盐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烧油的过程中，这个盐会充分的吸收热量。这也是为了让您在家里边炒菜能够炒出来我们在餐厅里边炒青菜那种持续火力

它会产生大量的带着油的蒸汽，然后它会附着在你的蔬菜的叶子上，这就是比你单独的下到油锅里让这个蔬菜受热要受得更均匀。同时蔬菜进到锅里头，大家不用马上去扒拉它，您可以有条不紊慢条斯理的轻轻扒动，让这个蔬菜的底下这一层先充分的受热。因为是蔬菜，刚才我说了，清水泡过又控干水，它是有空间的，它不是说像一个大发面饼一样瓷似的，它是有缝隙的。刚才我们的热水热油产生的油水混合的蒸汽，它会已经迅速附着在蔬菜的表面了，然后大

0: 拍一下，
1: 嗯，
0: 把空心菜，因为特别是那个粗的空心菜，细的无所谓啊，得特别粗的空心菜，颜色越浅的空心菜是水里长的，它你要炒不透它，一会儿就发黑了。但是用我刚才说的手法，加上我刚才我说用刀给它把这个梗给它拍一拍，让它拍裂了，让它热气能进得去，这么着炒完了，口感、口味、颜色都好。
1: 嗯，精彩极了。这一段建议大家从我们的听听上面，节目完了之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您回听一下。
0: 嗯，
1: 不知道您能不能下载哈，估计下载不了，但是建议您直接听一下。然后呢，如果通过您的方式能够稍微把它变成文字也好啊，把它变成音频也好啊，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也好，您稍微琢磨琢磨以后那青菜再出水，
0: 嗯，
1: 可能性就不大了。
2: 对，
1: 且您的家里边肯定会觉得说，哎呦，这青菜炒的可以啊！
0: 就像我这手法，炒罗马生菜，先试试罗马生菜很便宜，
1: 嗯，
0: 对吧？又脆又嫩，小朋友、老人都爱吃、
1: 嗯。
0: 炒罗马生菜也可以，对，
1: 太棒！好好好。非家人说说，哎呀，我觉得呀，红颜色其实就是亮亮的那种颜色。他说我一看就觉得有食欲，
0: 讨喜。
1: 哎，他说比如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鱼香肉丝，宫爆鸡丁，这都有这么一点颜色，哎，就让人觉得，哦，天哪，一定好吃，差不了哪儿去。
0: 你看这个朋友说这个，这又说到核心问题上了。这四个菜前两个和后两个上色方式是不同的。鱼香肉丝宫爆鸡丁上的颜色是什么上？是指用油来上色，而且宫爆鸡丁和鱼香肉丝又不一样。鱼香肉丝指的是我们的泡辣椒或者豆瓣酱炒到这个油里边出的那种红润的颜色，然后最后经过勾芡什么的，边上再汪出点油来，综合起来挂在菜上面。这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就不是。宫保鸡丁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吃的宫保鸡丁，很多人也加豆瓣酱或者是泡椒之类的啊。但我们学徒时候，我们宫保鸡丁能讲一期，实际上，但我们今天就讲一点点。

0: 色的，对吧？或者您平台里一瓶一瓶的，您可以买点，买点糖色那个东西。说我炒，我把肉是炒了，还是我是煮了，是生着炒，这看您家里头对这个肉的要求，想吃什么口感都可以。然后糖色先放后放也都可以，哎，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另外你说这糖它神奇，对吧？它除了刚才我说用这种方式上色，咱们市场买这个熏酱，有熏有酱，你说这个熏的东西就是靠糖，又要出香气又要上色，对吧？起了烟了，你说这好家伙太不健康了，但是这么多年就这么吃过来的。同时烟熏过的东西它防腐，它不坏，它不但有这种烟熏特殊的香气，而且有这种让人喜悦的颜色，对吧？烟熏过来的出来的东西，你看第一时间趁着热，讲究的必须马上刷香油，这就让它，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不能吹，这个糖会二次上色，它拿风一呲的二次氧化，它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所以说要刷一层油让它跟空气隔绝。咱家里做红烧肉也是，你看热一次比一次黑，热一次比一次黑，这就是它的二次氧化。你说今儿我这今天我们这儿又是猪蹄又是肘子的，我自己在家酱一锅捞出来之后，您也刷点油，让它别跟空气这么着老接触着，就防止它二次的这个颜色加深，防止氧化。哎，蔬菜也是炒百合，你看炒百合为什么炒，我有人加我西芹炒百合炒得特别好，我这不带黑的，是吧？那为什么听说拿干百合泡的炒那是不黑，咱拿鲜百合炒完不黑那才是水平。第一百合咱得挑得好，第二讲究的把百合有层表皮你给撕了，那有点麻烦。但是说带不带什么的，我就我不这么讲究，我又想把它白怎么办？冰水凉水泡一泡，家里现在都有经常备柠檬，挤这么几滴柠檬汁，这种抗氧化，对吧？然后炒的时候可以百合先焯水，这个焯水要焯透。比如我得吃脆点的，我别，您这越半生不熟，它越容易炒黑了。哎，这就是，
1: 哎呀，
0: 这个糖分。
1: 您看做饭啊，听着简单，但这里边有这个物理，有这个化学，
2: 对，
1: 有时候还有地理
2: 啊，美术，
1: 哎，然后呢，这哪个学科都有，
0: 我能高考，
2: 这能好立体几何都有，我跟你说，
1: 是真的。
2: 要么你看我们的听众谷就说了，没法吃，我跟你说吧，你这听着听着就得饿呀，不行，我自己不做了，我准备下趟楼啊，坚持不了半小时，我楼下跟人要个小炒，准备饱餐一顿，那得对自己好一点，这没毛病啊。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实际上真的，杨大厨，我相信他肚子里其实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小妙招太多了，但是因为短短的这么一点时间都给大家哈无保留的说出来，时间是不够的，没办法。
1: 对，还有一些上色的方式我们没说啊，这个留有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吧。比如说这个那个妙龄乳鸽怎么上色呀，哎，这烤鸭怎么上色，
0: 哎，对对，这
1: 又
0: 是，对
1: 对对，这糖皮水啊，包括豉油鸡啊，对吧？这也是一个上色的过程啊。
0: 是是是。
1: 还有的就是先把猪皮炸了，再往猪皮上面再涂颜色，那个色彩就更不一样。肉我要粉粉嫩嫩，但是皮我要有那种酱油色。这也是上色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在家里边可能用的少，所以今儿就不聊了啊。今天最大收获，各位回听吧。好吧，啊，您如果刚来的话，您错过很多今天啊。不过没关系，在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大概10分20分的时候，您到听听。

0: 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的节目又是能听能看了啊！您这个怎么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来看？
1: 是的，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哎，您在微信上直接搜这视频号就可以。同时呢，您也可以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俩字儿
1: 视频。
0: 对对对，会出雷二维码，您摁住了它，也就来到我们这视频号了，就是真的。
1: 会旅行
0: 啊，智慧的会啊。北二路问说，哎，明天去哪玩啊？不主持了吗？明天
1: 照
0: 样主持
1: 上节目啊。
0: 明天还真跟大家说出去玩的事儿。
1: 哎呦，对对对，
0: 坐火车是不是？四川
1: 可以
0: 陕西甘肃这个青海，
1: 是的，
0: 四省连游，真的啊，12天的时间。明天说啊。
1: 嗯，
0: 谢谢，请输入文本和胡桃树的点赞，也欢迎好多叹号。我们不仅这个明天直播，10月1号、10月7号，我们节目都直播啊，点点关注，点点赞，
1: 预约这个直播加个团。
0: 对，
1: 我这胳膊有点短，够不着。
0: 不是，但我这又太长了，你知道吗？我一伸嘚儿，
1: 伸出去了。
0: 对对对，谢谢 PO 的点赞。今天说什么？今天节目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说旅游的事儿。今天要认识一位大画家
1: 哦，
0: 人家大画家呢，就是旅游、工作、热爱、家庭都不耽误。
1: 真好。

0: 单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说，
1: 你应该选水墨画，我猜
0: 人家都没有这选项，就在那两个选项当中，是我是选，咱说西画，你说的是国画吗？
1: 那我喜欢油画。
0: 那我喜欢水彩画吧，主要是不能跟你一样，
1: 主打一个不能撞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吧来吧来吧。咱们我少说了一个万吗？没有吧？我说的清清楚楚的，
1: 说的对啊，35,400元的上市权益
0: 啊，13.28万，这没少说呀。来吧来吧，今天要答题，来认识这位叫华金索罗亚的爱旅行会旅行的艺术家，在画布上还原了家庭旅行，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嘉宾，有请啊，这个特别热爱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节目的，
1: 是的，我们的艺术品鉴赏，鉴赏人啊，我们的艺术品经纪人啊，翁鑫，同时也是《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欢迎翁鑫。
2: 大家好，
0: 这位艺术家咱从来没讲过吧？
2: 咱们讲过一回，但是好久之前了。
0: 真的吗？我怎么我居然都没印象？
1: 那会儿讲他画什么画啊？
2: 油画。
1: 说的非常的抽象。
0: 这是哪位？就是这位艺术家来自哪个国家？大概什么时期？是不是再给大家说一说？
2: 是的，好，这位画家生活在19世纪、20世纪之间，横跨两个世纪。然后他是一位西班牙艺术家。
1: 来自西班牙。
0: 西班牙的艺术家啊，今天认识这位西班牙的画家，其实他这个。生活的地方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吧？
2: 是的，他主要生活在马德里。
0: 这去旅行的话，肯定
1: 必打卡的地儿。
0: 对，去西班牙必须得去。
1: 是
0: 啊，这边给大家介绍着呢，一边可以先看看他。
2: 没问题。您可以看到他的自画像，也可以看到一张他的照片。
1: 好的啊，
0: 你看那会儿有照相机了啊，必须得说清楚。
1: 来吧，那咱们就在视频号当中您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就可以看到这位画家的自画像了。哇，好严肃，但是又很帅耶。
0: 这个自画像的风格跟以往不太一样。
2: 这个自画像是他就是即兴写生的作品。就是突然我来一张吧，然后可能
0: 确实是那种笔触啊，就是很潇洒的。
2: 对，就画给自己看的。
0: 对，不是那种特精细的、特细腻的。
1: 而且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设计的场景，有一种就是我被人叫了，就是比如说王毅，然后你一回头。那回眸，他把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2: 是的，然后您就可以想象，他可能头再转回去以后，前面就是他的画布，正在工作。
0: 你说的太对了，不仅是被人叫了，而且是这个人打扰他工作，所以他表情有一点点
1: 严肃。
0: 又干嘛？又干嘛？
1: 打扰我了，
0: 有点像家里妈妈了呗。妈妈，妈妈，又干嘛？你又怎么了？这个是这个照片，您再看看他不是，这个是自画像，您看他绘画的这个照片的时刻。那么是有照片的啊，
2: 就是给大伙儿挑这个自画像和照片。这个
0: 为什么呢？
2: 是因为今天咱们要讲的这几个家庭旅行啊，这几趟就是发生在这几年，艺术家大概40岁到45岁之间这段时间。所以呢，您就看着他这个面容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年龄段他去旅行的。
1: 基本上这个年龄段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2: 是的，没错。
0: 对，所以他又有自己的事业。他还得照顾家庭，其实不容易，对吧？
2: 是，
0: 所以他怎么平衡呢？
2: 很多时候是靠他的夫人帮他一起打理平衡
1: 肯定。

0: 下就知道了。
1: 金粉
0: 附着就不是他刻意弄上去的，能难道能满处飘金粉吗？这是哪儿？我也去。
1: 嗯，就是树叶落叶。
0: 胡桃树说颜料，
1: 树皮、树根跟树有关吗？
0: 树根能随处，跟树无关。来，我们该间隔了。
1: 沙子，嗯、
0: 该间隔了。哎，
1: 哎，
0: 你说了什么？
1: 沙子。
0: 对了，
1: 真的。那我刚刚说泥土的时候怎么？
0: 那沙子跟泥土是一回事吗？
1: 哦。
0: 不会吧？你不会觉得是
2: 他画画那个地方有沙子，但是真不会往泥土上想。
1: 明白。
0: 请大家这个看看吧。
1: 嗯，
0: 看看
1: 来来，
0: 我们一边间隔在视频上，我给大家安排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他的画布上经常会有
1: 沙子
2: 或者沙粒。
0: 对。
1: 哦，来吧，大家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
1: 旅
0: 行。对，大家来看，我们现在视频号给大家展示这个图啊，这个翁鑫特意用箭头给它标注出来，就是在画布上，不是画上了沙子，
2: 不是，
0: 哎，是正儿八经的
2: 粘
0: 上了，粘
2: 上去的。
0: 因为你像那油画，它颜料它有粘性。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他是故意把那个沙子放到这个颜料里的？
0: 你说
1: 他
0: 冲这画布啪一撒？
1: 对，还是说就是他画着画着，正好哪儿就那个沙子就飘到了他颜料里？
0: 哎呀，不是说了吗？这能证明他画的地方。
1: 所以他是故意的。
0: 所以他就是在沙滩上画的呀。
1: 我知道呀，我就
0: 所以他不是故意的。
1: 你的意思就是沙滩
0: 上
1: 画，随时一刮风就附着在上头
0: 了？可不是吗？
1: 哦。
0: 你让翁鑫讲吧，我已经无力这个，让大家来听你啊，大家来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看看，然后晚桥呢就别先别说话，让翁鑫讲一讲，我已经被你搞懵了，我
1: 因为我想他是故意，
0: 你别说话了，我求你了，来来来，
2: 索罗亚的很多画是在户外的沙滩上完成的，海风从沙滩上会卷起细小的沙粒，混在调色板和画布上的颜料里面。
1: 哦，
2: 就是可能这个他在画的时候，这已经沙子在里头了。
1: 明白，
2: 其中有一些啊，至今还在画上能直接看到。就比如说有一张图片，我拿这个红色的箭头指出来，就是这个是他描绘海边帆船的画作，里面那些孤零零的在笔画上面的小圆点，那就是沙子。
1: 明白，
2: 嗯，
0: 就脏兮兮的显得，
1: 懂
0: 是吧？
1: 懂懂，
2: 但是他也不介意。索罗亚虽然在马德里工作，但是他非常的热爱自己的故乡，小时候长大的西班牙海滨城市瓦伦西亚，那里
0: 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了，
2: 是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对，那里气候温和，全年都有各种娱乐活动，还以海鲜美食著称，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旅游城市。
1: 嗯，
2: 索罗亚每年都会在春夏或者夏秋季节带着家人回家乡旅行。
1: 嗯
2: 嗯，那么一家人在瓦伦西亚的沙滩上度过了很多个假日。到这玩啊，其实不一定非得在海边下水游泳，散步看海，找个阴凉的地方坐坐，同样也挺好的。
1: 嗯
2: 索罗亚本人呢，就穿行在沙滩的各个帐篷和阳伞之间，寻找值得画画的景象。
1: 哦，他得先找。
0: 就家人带着家人的，
2: 对，
0: 在一个区域，我觉得这个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合家出游的一个建议
1: 参考，
0: 就一块出去，不一定什么事儿都必须一起干，
2: 一起干，
0: 对，可以这个落地开花，
1: 对对对，一会儿再集合就行了
0: 啊，对呀，对呀，你有集合点就完了嘛，大家因为毕竟还是有偏好不同，
2: 是的
0: 啊，
2: 对索罗亚来说，在沙滩上看人，然后再构思，然后还有画画。这就是他最享受旅行的方式。
0: 他的度假其实也没有离开他的工作，是吧？
2: 没错。他创作了很多描绘家人在沙滩上度假的作品。这些油画呢，大多是在户外创作的。也就有了前面说的这个沙粒儿留在画面上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
0: 就证明了他在户外去创作的这个过程，对吧？你想，他要扬手洒，不至于这么东一粒儿西一粒儿，肯定是一片
2: 一大片。对。那咱们今儿给大伙分享的这个。他画自画像的那个1909年，这一年春天的时候，索雷亚去了美国，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个人展览，这次展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作品在美国大卖， 啊，卖的特别好，哦、意味
0: 美国火了。
2: 对，打开销路，意味着他不光在西班牙本地是大画家，同时在美国啊、也会有收藏家买他的作品了。
1: 明白了，就国外的这个也都
0: 对
1: 认可了他、
0: 嗯。这个帆船这画我也给大家呈现一下，你看画的也是。不是说多细腻，但是寥寥几笔你能看出来这个船跟这刚刷完漆，
2: 是
0: 晾晒着呢。
1: 嗯，
0: 远处一个这个停泊着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刚个两艘刚刚是从那个海上推上
1: 来
0: 的。来
1: 嗯、
0: 哎，对对对，但是就在这个画上是有沙粒的。不过他这销路一打开，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啊，这个他就太高兴了。他从夏天的时候他就从美国返回了西班牙，和家人一起回老家瓦伦西亚。去海边旅行，事业成功带来的信心，加上终于又跟家人团聚，好多种好事叠在一起吧，然后让他的代表作也就由此诞生了。这也就是您能看到一幅叫做《海边散步》的画。
1: 海边散步，哇，
0: 这个是世界名画了，可以说
2: 是，这是他的个人生涯代表作之一了。
1: 明白。
2: 这幅画里描绘的正是他的妻子和大女儿。
1: 哦。
2: 然后左边的是妻子。右边的是大女儿，
1: 哦，就是戴着帽子的是妻子，
0: 哎，扶着
1: 手里
0: 纱巾的那个，
1: 嗯，手里拿着帽子的是女儿，
0: 女儿，
1: 嗯，
2: 这整幅画里最有看点的正是将沙粒留在他画里的那种海风，
1: 嗯，
2: 就是索罗亚怎么画海风呢？就是您看画面左侧妻子的大帽子，眼看要被吹走了，
1: 对，
2: 哎，赶紧拿手护住。阳伞呢也撑不住了，哎，被风带着东倒西歪，
0: 就带着劲儿呢，那伞、
2: 哎、
0: 是吧，兜着呢。
2: 是的，与此同时呢，女儿的裙子下摆被风吹得像旗子一样扬起来，
1: 对，
2: 两个人的衣服上的半透明纱巾和飘带都在随风抖动飘扬。
1: 对，哎，其实在海边越是有这种小小的海风越好看，
2: 嗯，有海好看而且舒服。
0: 拍照的时候想喜欢这个瞬间，但关键是你绘画怎么来体现这个正在刮风呢、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拍照的时候你要没有纱巾举着你也体验不出来它在刮风，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描绘出了服装、帽子、纱巾、伞，是吧，你都觉得这个风不小、嗯、
2: 对、嗯、但与此同时呢也没有说人被刮的这个很狼狈，
0: 东倒西歪的那劲、
2: 是的，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太太扶帽子的姿势都仍然就很优雅，
0: 很优雅，
2: 就是虽然画中人的姿态没有很大幅的动作，但是呢整幅画给人一种强烈的动感，
1: 是
2: 啊，然后就是人不动，风在动，
1: 嗯嗯
2: 嗯，
0: 缓缓的走着哈。
1: 对，而且两位穿的也特别漂亮，在海边
0: 像去海边走服装表演，
1: 就是
0: 那个时代，
1: 对，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俩，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构图。
2: 是的，没错，另一个看点就是这幅画的构图了，就是咱们现在说到海滩的时候，往往想到的就是辽阔的海面，然后还有笔直的这个天际线。而索罗亚在画的时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故意采用一个偏

0: 反而呢在画面的最下部画了大片的沙滩。这么一来啊，就让画面里面的人物成了顶天立地的主角，就我们看画的时候好像他们就是在舞台上的两个明星一样，那个沙滩就像是舞台把人撑起来。然后
1: 阿东想看海滩哈，想看海滩的朋友就来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2: 会旅行，
1: 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啊，能看到这幅世界名画，就叫做海边散步。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错、
1: 啊、
0: 就是那么他这么一画以来呢，就是这两个人物啊就成了我们注意力的重点，因为他们占据了画面当中最醒目的位置啊、反而呢如果我们要是画一个很辽阔的大海的话，可能这个人我们就不注意了，
2: 就小了。
0: 就
1: 在他们的缝隙间是海水海浪。
0: 是的，
1: 是吧？
0: 没错、
1: 啊、
2: 对。
1: 所以这个，但你也能感知到这个海浪还好像在一波接一波哗哗的过来。你看远处那个
2: 白
1: 色的浪花，
2: 白浪
1: 都过来了。对对对、
0: 是的。
1: 胡桃叔说我都观察出来了，这个妻子手里搭着的这件衣服啊料的最好，
2: 外套嘛，
1: 他从那个色泽呀，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厚度，
0: 嗯
1: 啊，质感是吧？材料不一样，轻不轻、重不重都有区别啊。比如说雨伞、衣服、纱巾都是白色，但是怎么白的还能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质感，这非常厉害。
0: 是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这幅描绘妻子和女儿的画啊，充分展现了索罗亚这位画家在描绘人物动感和服装细节上面的技法。你也可以想象啊，就是在100多年前瓦伦西亚的海滩上，他的家人在那散步聊天。

0: 当于是我们每一次出游的一个
1: 没发、啊、
0: 对，
1: 这更广而告之了、
2: 哎、
1: 对吧，
2: 没错，
1: 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夏天在这个海滩
0: 独一无二，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说明索罗亚也是个很爱家人很爱自己事业也很聪明，
2: 是的，
0: 嗯
2: 嗯，
1: 谢谢最爱咖啡的点赞，我们第二道题也就来了。
0: 好，
1: 大伙儿在视频号上和婉乔一起答题，
0: 嗯，
1: 大家感受到了今天婉乔的这个头脑特别灵光。
0: 是的，
1: 是
0: 我第一道题都答对了。
1: 我这不好，只用咳嗽来回答一下。
0: 来，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这个视频号啊，跟我一起答题。
1: 好，在有一幅画当中啊，不是经常画家人吗？索罗亚、嗯、家人手里拿着什么物品，反映出画家的哎创作的一个小巧思。
0: 水杯，
1: 哦，你是不是渴了？现在，
0: 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他画的家人手里拿了个什么？一本书，
1: 哦，
0: 有文化。
1: 一个字不对，俩字仨字都行，但一个字肯定不对。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啊。
0: 镜子
1: 啊、哦，这个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您就来了。云辉宇点赞感谢啊。这个人说。拿着沙粒、啊、咱不能每道题都答这一个答案，是不是？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0: 也不能一直在沙滩上不回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花瓶，那会儿就好多家里
1: 抱着花瓶在海滩上啊，不是、
0: 啊、
1: 不是在海滩，就是说、
0: 对，
1: 画的一幅画家人的画当中，家人手里拿着什么，就展现出画家的巧思。
0: 算盘。
1: 他们有

0: 的关系。
1: 是的，没错。
0: 这个东西其实
2: 照片，
0: 父母说海鲜饭没有。
1: 哎呦
0: 妈呀！
2: 你是因为听到了
0: 西班牙
2: 所以
1: 海鲜饭？
2: 嗯，
0: 对对对对，
2: 嗯。
0: 上节目前是不是吃核桃仁了？我看没有，吃的起码不够，条是搁的。俩字或仨字答案好吗？我们该间隔了啊！
2: 好好好，
0: 回来之后这个揭晓答案，大家可以尽情的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来答题。
2: 是的，
3: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各位快来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来
0: 看看世界名画啊。对，也评评理。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我们这个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这会就是智慧的慧。您要么在微信上直接搜这视频号啊，真的会旅行啊，辛苦高燕说东蒙西撞进来了。要么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上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就可以来，是吧？然后现在展现的呢，这幅画就我们刚才问的啊，说这个家人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是证明了画家的巧思，答案就是
1: 照相机
3: 或者相机，
0: 相机
3: 可以。
0: 哎，对对对，我们的嘉宾翁鑫跟大家分享了啊，是相机啊。晚桥呢看着这幅画叫做是不是这个
3: 快照？
0: 快照，比亚里茨是吧？
3: 比亚里茨是地名，
0: 地名啊。快照比亚里茨，晚桥认为呢，这是一位女士在麦田中奔跑。
1: 对，
0: 我跟翁鑫认为呢是侧坐着，然后把腿伸在这个窝折叠在身体的一侧。枯木说这明显是坐石头上啊，这个而且说晚桥是世界级的点评，
1: 各执一词。
0: 我们没各执一词
1: 啊，没有吗？
0: 就是我们都是很简单的理解。
1: 听众和你们也不一样啊，
0: 那起码都是坐着。
1: 所以赶快来视频号里评评理，大家看看是不是他在跑呢？奔跑的女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
0: 就谢谢你啊，谢谢你，这样也是招人的方法。来了朋友，那个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个
1: 预约直播，加个团。
0: 行，好，你这很。扭起来了，一边挠着腿一边跟我们聊，
1: 这明明是跑着。
0: 听听我们嘉宾的介绍啊，大家如果看到这幅画，可以看到一个戴着大帽子的衣服也被吹起来的女性，是吧？
3: 是的，快照这幅画里面拿相机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女子，看她那个大帽子啊，和海边散步当中的同款，所以画中人很可能就是索罗亚的妻子，
1: 哦，
3: 她的太太。然后他正坐着摆弄相机，看着前面，为什么不会是跑着呢？因为那个年代的照相机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一旦移动起来，那就拍不清楚了。
1: 哦，
3: 他肯定得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稳当的姿势才能拍照。
1: 明白，所以说明他的妻子正在要给别人拍照呢，其实是
0: 给风景。
1: 哦。
0: 你看手里拿的就是相机，
1: 对对对，
3: 而他的相机和他的太太的脸呀，正冲着我们观众所在的方向。就是他的脸实际上是被他的那个大的帽子帽檐然后给遮住
1: 了、
3: 但是从这个帽檐下面能看出他微笑的嘴。
1: 哦，还真是。
3: 所以其实是他正在拿着相机冲着观众的位置正在偷拍，偷偷拍一张。
1: 哦，没准他就是对着画家在拍呢。
3: 哎，正是，他就是在拍画家。
1: 明白，包括那个照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其实它也是要对着这边呢。
3: 是的。而有意思的就是啊，家人准备拍画家的姿态又成了索罗亚画笔下的题材。
1: 还真是，
0: 就是你看着风景，看风景的人又欣赏你。
1: 是的，
3: 是
1: 的，
3: 就是这很像咱们今天全家出游，有人举起相机，哎，我给你拍一个，然后我们一看他拍照，我们也拍他，
1: 对，
0: 拿手机也拍他，
1: 互拍，
3: 互拍。
0: 对，
3: 索罗亚的画就捕捉了这么一个家庭旅行当中的亲密时刻。
1: 明白。
3: 就可能他妻子本来打算偷偷拍他一张，结果发现，哎，被他发现了，然后就一笑。然后索罗亚就把这个
1: 瞬间
0: 捕捉到了。譬如说，那拍画家这张照片还有资料，就照片还在吗？
3: 有的，就是他们家人每年出行都会拍很多照片，这些照片现在都保留在马德里的索罗亚博物馆，他的故居博物馆里有展出。
1: 哎呦，真好，这不就是以后的这个纪念册吗？
0: 这就叫旅行中
1: 家庭纪念
0: 去的互动。
1: 对，
0: 对吧？你旅行中真的纯各玩各的也没意思，这个互动还得有意思，还别伤害对方。比如有的人互动是吓人一跳，那不太好，
1: 哎，对，
0: 对吧？这个互动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哎，他能
1: 良性的、积极的互动，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摄影在现在就是很平常了，手机拿起来就拍了，手表有时候都拍，是吧？
1: 对，小孩的小天才。
0: 但是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
3: 是的，那个时候摆弄相机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就得会使。摄影在索罗亚的家里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岳父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1: 哎，那说明他们家庭条件还不错呀。
0: 请回忆题目，就为什么说手里画这个东西显示他的巧思？
3: 就是这一家人啊，早就和相机结下缘分。
1: 嗯，
3: 画面里的那台相机虽然说没有今天的手机拍照方便，但对于那个年代出去旅行想留下纪念的人来说啊，这种能随身携带的机器已经是很有吸引力了。
1: 对，那会儿还是胶卷相机呢。嗯，
0: 比对，绝对是胶卷，
3: 肯定
0: 是胶卷，还是很早期的。
1: 对，
0: 所以你拿着它之后就成回头率特别高。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又捕捉到，就是你想想岳父一看得多高兴。
1: 对，
0: 你看看。这女婿可以懂我、
1: 哦、
0: 虽然他是画画，但他没有这个跟这个照相，那会儿有的画家和这个照相摄影师是有矛盾的、
1: 哦、对对对，
3: 觉得抢我饭碗
0: 啊、对、
1: 嗯、
0: 或者是互相看不起、
1: 嗯、
0: 啊，对，没有
1: 说你那个简单、啊、摁个快门就出来了。
3: 而索罗亚他这种他之所以画相机，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摄影当中吸取了很多灵感。就是你看，像他的太太突然决定拍他，这然后结果又被发现了，这种瞬间很像现在照片的这种捕捉的这种
0: 思路、
1: 啊、
3: 而索罗亚呢，他就在哪怕是精心设计的作品当中，也尽力去还原这种来自摄影的漫不经心突然捕捉到的随心所欲的感觉，
1: 一瞬间的啊，
3: 是的
1: 那种感觉。
3: 您能看到另外一幅画叫做奔跑在瓦伦西亚的海滩上，然后画面里面描绘了三个儿童在海滩上奔跑。
1: 嗯，这是跑起来了哈。
3: 嗯，在这就是您想象这个油画，它一笔一笔画下来，肯定不可能是让这三个小朋友你在我面前一遍一遍跑。
1: 对呀、啊，
3: 我就一直画。但是他画的看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是咵一下子拿照相机给他拍下来
0: 定格了，
3: 定格一样。
1: 我刚才真以为这是拍下来的照片呢，
0: 水中的倒影都画下来了、
1: 哦、
3: 嗯，就是这三个主要人物啊，最左边的小女孩已经快跑出画框了，
1: 嗯，
3: 中间的女孩呢正在一步奔跑的瞬间，
1: 嗯，
3: 后面的男孩在飞速的追赶，人物背后的海浪啊就像是一条条横着的白线把这三个人连起来。这女孩向左跑，裙摆向后飞，然后海浪呢就把人串联成整个画面。就是索罗亚在画他们的时候没有让他们摆成整齐的一排，
1: 嗯，
3: 而是三个人奔跑的时候蹦蹦跳跳的，有高有低，有说有笑，
1: 对，
3: 就好像是三个在五线谱上蹦跳的音符一样，
1: 真是很欢快、嗯、
0: 这有朋友说最喜欢这幅画啊、
3: 嗯，就是特别爽朗、嗯、
0: 虽然无声，但是能听到很多声音，
1: 对，感觉有海浪的声音，
0: 海风的声音，然后说说笑笑奔跑的声音，
1: 哈哈哈哈，嘻嘻嘻的，
3: 对，
1: 对，
3: 就是和前面那幅索罗亚画他的妻子女儿的这个画类似，这幅画索罗亚也是有意识的去压低海平面，
1: 哦，
3: 就是观众的视野啊被放到水边，整个画的上半部分都是翻滚的海水，
1: 嗯，
3: 这样既强化了这三个小朋友他们作为主角的地位，也让观众啊就仿佛就进入到画里面，
1: 嗯，
3: 这种画法，这种构图方式就很像摄影里面取景裁切的做法，
1: 对对对，有点像、哦、甚至那个小男孩的那个那后面那条腿都没有给他画全，
3: 嗯，
1: 而
0: 是画全了、
1: 哦、
0: 是咱们这没展示全 啊， 啊，你别给人那个你别发挥啊，你
1: 来真的会旅行视频号来看图吧，
0: 好好听讲，
3: 嗯，而画面远处的人也很有意思，就是这幅画没有直接给观众画一个大太阳，但是呢就感觉阳光灿烂，画得非常到位，然后在画面左侧的两个小女孩中间，然后你远处看啊，有一个儿童站在海浪里面半身露出来，他抬起手遮住眼睛，因为他是面对阳光的、
1: 哦、
3: 我们观众是背光，
1: 还真是、
3: 啊、然后呢阳光晒得他很刺眼，所以他就拿手遮住眼睛，
1: 嗯，
3: 就是这么一来就用一个很小的小人，他索罗亚没有去直接画太阳，甚至连天空都没有画，
1: 没有，
3: 对，但是他就让我们相信啊，这幅画里阳光灿烂啊、非常的爽朗，
1: 没错，而且就是他遮那个眼睛的那个小男孩、你可以看到他左边就第一个画面左边的奔跑的女孩，她的头发的那个反光也能看出来其实是有阳光的，就从这边、
3: 是的，就是这个抬手遮眼的小孩子就像是在一张拍前景的照片里面不小心被拍进去，
1: 嗯
3: 啊，露出来的一个人一样，
0: 撞进来路人，
3: 对，路人本来不是要拍他，但是把他拍进去了，同时用这样寥寥数笔展现出了阳光的感觉。
0: 大家要注意，这是一幅画，
1: 是，
0: 所以这是画家精心安排的，
1: 对，
0: 他可以画可以不画，他和照相不一样，照相就是突然出现就是出现了，
3: 对，就在那儿、
1: 嗯、
0: 除非你 PS， 但是画家就是他有他的心思，
1: 对、
3: 嗯、
0: 那我们要问出下一个问题，
1: 好的
0: 啊，说索罗亚经常在旅途当中描绘家人，描绘家人的作品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1: 起到了一个合家欢，
0: 对他来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合家欢的答案是两个字，请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好吗。 我们这个间隔之后再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我们这还有听众说，哎呀，那会儿的相机出的片未必比画的好，呵呵，那会儿照相技术也还不太成熟啊，但是各有千秋，还能互相借鉴，
3: 是的，
0: 对吧？啊，那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就是想看画的朋友来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谢谢孙涛的点赞，还有葛坤银的点赞，谢谢。大家回答一下，就是这个画家经常画合家出游家人的作品，对他来说起到了什么作用？俩字的答案，
1: 日记。
0: 哦，日记的作用，
1: 省得写了。
3: 记录旅行，
1: 对。
0: 谢谢 LI 的点赞啊，不对，
1: 和睦，和睦这个家，和谐，
0: 不是不是，
1: 友爱，
0: 不对。你不要老往家里边想。家里边很和谐，你没看那个夫人拍照那瞬间嘴角都是微笑起来的，也可能是画面美妙，也可能他夫人觉得偷拍成功，就表示这个家庭的这种爱慕哈，和睦很好了，
1: 对啊，
0: 所以画家人的画对索罗亚他的事业来说吧是个什么作用，我再说明、这个、
1: 助推、
0: 哎、对对对对，他怎么就助推他了，
1: 真实，
0: 什么真实，
1: 就是这种
0: 爱，你那是仆人那幅画是真实，
1: 这个
0: 对，大家两个字答案啊，谢谢这个，这是思瑶吗？思瑶的点赞、啊、
1: 真情实感，
0: 对事业，你这个事业，他是画家 对吧、就是哎，咱们
1: 他得卖钱呀、
0: 对对，咱们这工作特别需要什么、
1: 宣传，
0: 所以需要是什么，
1: 需要的是
0: 你刚才点的播的
1: 广告，
0: 对Pew 也说赚钱、其实就起到了
3: 广告、
0: 宣传
3: 或者宣传的作用
1: 哦，就用这样的画来宣传、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诚心去宣传的，
3: 不对、不是说故意说，就是
0: 画家
3: 里出于向外人展示宣传的目的去画家人、但是确实客观上这些作品
1: 无意当中、
3: 对于他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1: 明白？
3: 就是索罗亚描绘妻子啊，就是在旅行途中的那些画，那真的就是记录自己家庭生活，同时呢就是也画得非常的自由潇洒，而有些作品看的这个
0: 给大家安排上了、
3: 看的这个画就不是即兴创作了，而是有意识画的一个宣传广告，宣传什么呢，宣传自己的画法和理念啊、他和妻子仔细调整摆出的姿势造型，穿着的衣服以及人物身后的背景，为的就是用这幅画来展示自己的特色，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画法。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刚才咱们有些听众也说到了，哎，他画同一个颜色然后变化特别多，那么就是他很擅长驾驭难画的颜色。比如就是您看画黑色，
1: 对、
3: 非常难画，一整身黑礼服什么别的都没有，站在一个深棕色的背景前面，
1: 全是黑的，
3: 这非常难画的，很容易就糊成一团了，
1: 对呀、
0: 就剩下脸了、是吧，
3: 但如果您把手机亮度调高啊，把图片放大，然后就能看出来他靠画黑色内部非常细致的变化来展示明暗还有材质的差异，这袖子腰身裙摆都能够显出不一样来，然后就把黑色的绸缎跟光线的微弱变化给画出来了，
1: 五彩斑斓的黑就体现出来了、
3: 就像他之前画那白裙子道理是一样的，那他能把黑裙子画成这样，要再画彩色的那就信手拈来，
1: 明白、所以他应该对色彩是特别的擅长、
3: 特别敏感、那当然真到给客户画像的时候，衣着和动作呀都不能够那么随心所欲，所以在画家人的时候他们就能进行各种尝试，比如说您能看到另外一幅图是个草稿，这个草稿呢就是当时他画的时候啊跟家里人商量，哎，画什么姿势，同样的画中的索罗亚夫人穿了同一件黑裙子，但是她是背对观众的回头看，然后身体在椅子旁边形成了复杂而优雅的曲线，这个画如果能画成的话应该是很亮眼的，而且很显功夫，但是啊索罗亚最后没有用这个构图，改成了最终您看到这个正面面对观众的构图，因为如果要用这幅画来展示他作为肖像画的能力的话，那么最终还是要让观众信服画家擅长画人脸，就是如果我请他来画像能给我画像了，
1: 对，得有正脸
3: 所以得把正脸画出来，不然的话这个 画个侧脸看不出来，
0: 这充分的思考了，这和画这个日常旅行还不是一回事儿，因为目的不同，我就这个画的角度就都不同。
1: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幅画，实际上功力很深，
0: 都是巧思。
3: 而这幅画他妻子的画啊，就是他在1909年的那次美国之行当中成功卖掉的。
1: 哦，
3: 然后卖掉这幅画以后啊，这幅画不仅被美国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好多个委托肖像。您看到另外一个画，正脸的，就是这次他的美国之行之后委托他画的，
1: 下订单
3: 的订单，而也正是在这次美国之行之后，他开开心心的回来跟家人团聚，有了咱们今天节目开头的那一次海滨之旅。
0: 所以旅行呢得有一定的资金积累，
1: 对，
0: 这又再次提醒大家，好的合家之旅前期也得先把事业搞起来，该工作的时候咱好好工作，该旅行的时候呢咱们就沉浸式的
1: 好好享受假期，
0: 幸福的一起来旅行，
3: 嗯，
0: 这都是智慧，
3: 是
0: 不是智慧啊？
1: 没错啊，
0: 所以这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位西班牙大画家华金
3: 索罗亚，
0: 全没耽误，
3: 真的没耽误，
0: 家庭事业
1: 都双丰收，人生赢家，
0: 主要是啊夫妻二人琴瑟和鸣，这点也
3: 是的，
1: 对，
0: 同一个方向，
1: 他俩应该感情非常好，你想那个偷拍的那个女生啊，
0: 这个嘴角都微微压不住了哈，
3: 是的，没错，
1: 太可爱了。
0: 大家这可能很多话没有看尽兴，没事，我们会在这个我的那个听听号，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这个 APP。会在听听号上您搜索王一，搜索王一呢有一听听号，我把这个图片再给大家发上去，您回头带着这个广播的节目啊，因为视频也有回放，
1: 是
0: 一起再细品啊，有机会您去西班牙旅行啊，去美国旅行，
1: 瓦伦西亚
3: 可以看
0: 到
3: 他的作品，
0: 对对对，谢谢王鑫，
3: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板桥你会再品品啊，
1: 是
0: 你再仔细看看是坐着还是跑着，
1: 我真的看到他像飞奔着，
0: 行，因为你就不爱坐着，是吧，
1: 我就得蹦跳着，所以千万要下这个听听 FM 去王一的那个听听号上找到这张图，大家仔细看，
0: 对，不用截图，会把这个拼图都发给大家，
1: 对，
0: 都发给大家，
3: 他的画细节很多，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0: 对，谢谢王鑫，谢谢收音前和视频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1: 我是板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0: 各位我们
1: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朋友们，我今天还在直播啊，坚守在工作岗位，只要心在度假，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在工位还是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在返家的途中了？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方便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一刻那个心情其实是最美好的。我有时候在想，出门玩什么时候最美？是

0: 彼此之间交互。你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通过刷图刷这个短视频来获取信息，我们跟别人分享一些话题的时候，往往也会通过发送图片的方式来展示我现在的一些状态。所以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市场就这成长起来的，还有就是出片需求。甭管用手机拍，用大疆拍，用影石拍，找别人拍，你自己拍，总之现在拍照是一个特别大的需求。所以围绕着出片需求，这个市场也会变得特别活跃。在假期前呢，我们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为了要记录生活，要出片，在这个节前给自己准备了一些硬件，你买的算，你租的也算。因为我们会逐渐发现现在这个器材租赁市场真的也特别特别的成熟了。这还只是硬件，现在还有一些软件也特别好使。我相信大家啊，比如说我们消费级别的美图秀秀，大家至少用吧，醒图你至少用吧，手机上自带的图像编辑软件大家用吧。那当然这是属于我们日常百姓我们自己在家用的，还有那种商业级别的。我想问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像素蛋糕？这是一个商业软件，他每修一张图，他修特好。就比如说啊，我最近就已经懒惰到在拍照之前不化妆了。这发现这美图这个像素蛋糕这个商业级的软件，他给你上妆上的那叫一个丝滑，那个小眼线给你画的那个小眼影画老好了。但是他就是每修一张图都需要花钱啊。所以我们围绕着出片需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周边都有哪些市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展望一下假期，这个时候心情应该最美妙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聊天，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说说您在假期之前都有哪些出片装备。今天我们来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学员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准备啥了都？
1: 我呀，
0: 为了出片儿，你看给孩子拍照，给老人拍照，肯定都需要准备点东西。
1: 对，首先那个软件是必不可少的。
0: 软件呀，
1: 对，该充值该续费的得续上哈。对，因为两台手机其实对于我来说，再加个稳定器应该差不多够了。但是呢，我买了很多跟其他不一样，就是我买了很多道具。事实上照相的时候啊，这个除了软件和硬件之外，还有一特别核心的，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摆姿势。
0: 哦。
1: 对，比如说我这次要去户外，那事实上其实除了户外真正用的，还得有一些对吧，这个增加氛围的这些小道具。
0: 围巾吗？丝巾。
1: 对，那个是我们某个旅行社们人群必须要带的是吧。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 CCD 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既是出片的也是出片的。对，它既是用来这个拍照的，其实也是用来凹造型的。就事实上像这种我觉得产品的形态吧，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就很喜欢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些，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旅行，其实我还换了手机嘛，对吧？有一部小手机是专门用来拍照的，对，就便携式拿出来也很好照啊。所以事实上，肯定在照相和拍视频这件事情上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哎呀，这个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酷小木说为什么只问回家的和出去玩的？怎么我们这些还在工作的不配抽空聊两句？我这不是也在工作的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都跟我们聊两句，尤其是现在还在工位上的朋友更得跟我们聊两句，你这个是吧，要不然这剩下的几个小时是不是挺难熬的朋友们啊。还有那个说要求匿名的，说现在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这个你确实得要求匿名，不然我看了真的咬着后槽牙。
1: 难道不是怕领导知道吗？
0: 在下刘景明说我就没上班啊，继续享受假期。那这个先短暂拉黑一下，不然我看的心里好难过。还有我看啊，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哦，确实是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啊。AP 说像素蛋糕，景区里那些招揽商拍的全都是用的这玩意儿，一旦他们离开这软件就不会拍照了。没错啊。思南不知北说我一般最考虑构图，其次才是其他的东西，修图那都是被迫选择，看来这是高手啊，行家里手。那今天我们其实更想从大家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围绕着出片需求都有哪些市场存在。咱们还是先说硬件吧。我觉得说硬件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啊，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手机拍照，云台相机拍那个叫什么 Vlog 对吧，
1: 对 Vlog 对。
0: 除此之外其实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Insta360 的全景相机。

0: 机，还有我之前在节目里提过那个可以挂在脖子上时刻记录你生活日常的穿戴式相机，比如说我上周用的那个 Loki 哈，
1: 嗯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东西你没必要买，
1: 对对，
0: 因为你可能你就这么说吧，咱们但凡按照正常或者是叫比较普通的上班节奏，咱一年有几个长假？
1: 没错没错，很现实的
0: 是吧？
1: 对对，
0: 你为了你非常小众的需求花一个挺大的价钱去买一个你可能用不了几次的东西，
1: 嗯，
0: 划不来，
1: 对，
0: 所以现在催生了一个叫租赁市场，数码3C行业，
1: 对，
0: 这有几个方面，第一像我们刚才说的运动相机你可以租，
1: 嗯，
0: 还有最常见的就是演唱会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发现演唱会啊就被那个 vivo 的那个增巨镜们 oppo 的增巨镜们恨不得霸占了场地，你只要一回头看那看台上
1: 全
0: 都是，全
1: 都亮出来了哈。
0: 现在这个租赁市场到底火到什么程度，赵晨？
1: 嗯，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租赁市场呢，我觉得它最近几年呢，演唱会的对它的助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规模呢，我这块了解的，但我知道几个现象哈。首先呢，其实现在来讲呢，这个演唱会的长焦距的手机带上这个增距镜，它的一起租赁的话呢，一天大概能收到最多300元。
0: 租一
1: 机器
0: 租一天能
1: 一天
0: 能租300
1: 300块钱，就一台设备带一个增距镜啊，300块钱，什么概念呢？我记得十年前我们经常出国去啊潜水呀、啊、跳伞的时候、那个时候租的还是 GoPro， 还得再租一个防水壳、防摔壳、那个时候大概一天多的时候也得能够收到30到50美金一天。
0: 那也得2-3万块钱。
1: 对对对对，可能比它要多一些吧。
0: 嗯嗯，
1: 对。但那个时候事实上整个市场的供给是很少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大厂牌的手机其实出货量是绝对够的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叫专门主打摄影和这个摄像的，
0: 嗯，
1: 就这些手机。
0: 嗯，
1: 尤其是我知道就是在广东地区做这类生意的企业非常非常多。原因两个原因。一，它厂家在那边，对，厂家在那边哈。第二就是演唱会每年组织的时间和次数多且长，就是北方我们都知道可能到了冬天只有室内了，对吧，室内可以了，而事实上呢在这个南方地区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湾区大湾区它除了这个我们广东省之外，这还有澳门香港，对吧，这也都是组织演唱会啊这个各种各样大型活动比较多的这种地方，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租赁市场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基本上我们在网上可能现在下单，哪怕是你在北京的一个演唱会你想租一台设备可能也是从那边给你发过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如果有那种热门演唱会的话，
1: 嗯，
0: 你在那个时间点前后租机器还挺难租的，
1: 抢不到有些时候，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看现在有很多手机品牌，比如像 OPPO 跟 VIVO 常见啊，他们会在演唱会旁边专门
1: 支一摊儿，
0: 哎，支一摊儿，
1: 支一摊儿，对，
0: 你如果没租着，你可以现场租，
1: 现场租那个价格就高很多了，
0: 对，
1: 对
0: 也不菲，
1: 对，
0: 但我倒觉得比你买一个还是要划算不少，
1: 还是划算的。
0: 哎，所以我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没有租过设备？
1: 嗯，
0: 欢迎跟我们来聊聊。因为说实话，租相机这事儿可不是新鲜产物。
1: 对，
0: 但租手机绝对是。
1: 对，没错，没错，
0: 是吧？过去都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还聊好多年前，联谊会专门做过这类的选题，还有一个大的租赁平台叫蓝拓。
1: 嗯，
0: 因为其实真是你找这种大的租赁平台，你自己心里也会踏实一点。
1: 嗯，
0: 就咱。最好就是能有一个互信的平台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你要么用我的芝麻信用，要不用我的这个微信分付，就是总之咱最好能彼此的信任成本别太高，你太高我就觉得彼此都有风险嘛，
1: 确实是，
0: 万一我这设备不是我用坏，你非说我用坏，你找我讹个5-6千块钱我也受不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设备不还了，两种情况都有嘛。
0: 对、哎、
1: 对
0: 对, 对，所以这两年的数码租赁市场它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1: 刚才其实主持人有点说特别好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机构规模现在是越来越大了，比以前要大不少。以前呢经常什么 C2C 租赁，C2C、
0: 啊、个人，
1: 我自己手上正好有一台闲置的，我就把它租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呢两种情况都会遇到，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找你收一高额的押金吧，然后呢你又不愿意付，对吧，我不收呢你就拿了跑了啊，
0: 我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 C2C 的情况下这种生意一般来讲是没法实现的。在北京呢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传媒大学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租赁的这种小工作室，早年他们是专门给什么呢，是给这些相关专业的这些学生啊 工作室啊，做商用的。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呢，你就是要交一笔押金在这儿。但我在这儿经营很多年了，你看我营业执照，包括我行业内的口碑，互相都是熟人介绍的。这种工作室式的模式呢，去租赁是为主的。信誉也可塑。
0: 哦，你说的那种其实更多的是商用，因为确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个团队可能要拍一个东西，
1: 拍广告片类似这样的，
0: 我拍人跟拍景用的器材其实不一样，
1: 甚至拍毕设，
0: 对，我
1: 做学校，对
0: 对，我为了这一个小需求我去买一套设备肯定划不来嘛，
1: 是的，
0: 所以就租。但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器材租赁其实更多的是大众级别的，是我们普通人。
1: 但其实你会发现提供服务的还是这伙人。
0: 哦，
1: 对，只不过他们过去呢其实可能商用的业务大概占到一半以上。
0: 嗯，
1: 现在正好反了，我也看行业统计数据。现在可能商用的租赁只降到了10%。
0: 哇，占比这么低了。
1: 对对对，但是这些我觉得是转型成功的。因为 2B 如果你不转型成功的话，可能你连这点生意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
1: 对，能够获得 C 的这种信赖，一呢可能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我基于 C 端这种信用的这种连接是可以的，无论是支付宝啊还是微信，对吧？这种它

0: 因为出货量不一样嘛、
1: 嗯、
0: 二手相机呢很多是大牌，对吧，像索尼啊、佳能啊、尼康啊，这些事实上它的这个市场上保有量少的情况下，它还能保一部分值，或者说在贬值的情况下它还能贬得慢一点，手机可是真贬得快、
1: 嗯、
0: 对，手机贬得很快、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买到一个就是相当于可以2到3年一直用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但反正我知道用它那个新品我就很开心。那反过来讲呢，对于厂家来说，厂家每年它必须得上这种新的这个技术的新的品线，这个品线比如说大家打现在水桶腰的这个旗舰系列，基本上水桶腰都是围绕着摄像和摄影，对吧、
1: 哎、展开，
0: 对，这水桶腰，那这东西来讲，我现在买完以后6个月以后它降价怎么办呢？算了，反正租啊，我总能租到那最新的。
1: 嗯
0: 嗯，所以这里面来讲，事实上有些厂家也会主动的向那个代理商去放量，有一部分手机可能真的不是从 C 端收上来的，它就是从渠道这边直接
1: 团购的，
0: 相当于团购过来了。
1: 有道理，
0: 对对对，或者说再加上一些特殊区域的国补，因为我知道这个广东，就是我们叫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它的国补的那个时间比较长，
1: 对，力度也比较大，
0: 力度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二手市场的很多手机。嗯，都在这两个区域比较多。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中间商，他可能这个，当然这个行为不对啊，我们跟你说，
1: 嗯、
0: 你拿国补便宜买完以后转手就二手卖掉了。
1: 嗯, 嗯
0: 啊，对，这种行为肯定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是有套国补的嫌疑的。
1: 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国补啊，就是很多人在说国补的各种步骤，包括激活的方式怎么那么繁琐，就真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波人，
0: 真的是在做
1: 这个事情，当老鼠屎，
0: 对、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坏了这一锅汤啊，本来是一好事儿。
0: 真正你看这些这个拿完国补的手机。

0: 的，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二手手机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卖的不好啊？
1: 是不是有问题？
0: 有问题，大家都转手卖了。你看，一定说对于品牌方的伤害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吧？你可能看起来消费者便宜了四五百块钱，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品牌这条线这次发布就失败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1: 对，我记得在vivo 有一次刚刚发布了增距镜相关产品之后，你会发现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市场上就是买不着。增距镜就是那个增距镜，它分两款嘛，就是以 vivo 为例啊，X300刚出的时候，有一个是200毫米，有一个是400毫米。
0: 400，对。
1: 那400毫米的在哪儿都买不着。
0: 嗯，
1: 就是说有一个团购吧，就是把当时的新品那一波全拿走了。
0: 全拿走了。
1: 嗯嗯。
0: 没准就租赁了，对吧？你会发现买不着，但是你租赁一定能租到。嗯，
1: 很有可能，我觉得就是租给了某一个。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工作室全收走了。
0: 你看增距镜其实你要单买它，我觉得最贵的套装算是手机壳
1: 10000多呢。
0: 对，10000多。但实际上如果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就是上一代，比如现在买300的产品，这一套可能就1000多，不算手机哦。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1000多。也就是说这1000多如果说加上这个手机租赁的话，1天300块钱，他很快就能把本收回来。
1: 哎，
0: 这账很好算啊。
1: 哎，对，这个就是我一会儿想跟大家说，
0: 是不是
1: 就为什么现在这种过去或者说我们叫过去它其实是公对公或者叫 to B 的一个业务
0: 对
1: 吧，现在 to C 了，为什么会这么好做，就是因为它投资回报的周期太短了。
0: 太短了，尤其是演唱会这个场景。对，
1: 真的，就
0: 现在演唱会又多，是不是？
1: 对，而且大家现在又热衷去看演唱会。
0: 对，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这些，我就觉得它有一个挺大的变化。
0: 嗯，
1: 就首先去租设备的用户群体发生了变化。
0: 是的，是的。
1: 咱们有听众朋友啊，秦岭神树，这应该是一个专业做拍摄的朋友，他说租相机其实一开始就是用来干活的。你比如说租那个1亿像素的菲斯去给人家拍合影，那一台相机10好几万，自己买不合适啊，我可能就干一个活，对吧？所以我就去租。对，就过去都是商业场景，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演唱会场景，出行场景，出游场景。
0: 对，
1: 它是我为了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
1: 而租的。就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市场规模也就变大了。
0: 确实是，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从手机加增距镜这个组合来讲，一定程度上确实比相机的风险可控。
1: 嗯，
0: 就我们客观来讲，
1: 嗯，
0: 相机呢，你但凡想要出片好一点的好相机，少也得几万块钱吧，对吧？
1: 相机啊，
0: 相机啊，对，再好一点的话也得十几万。像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就非常好，比如你是一个做租赁行的老板，你有一台10几万的相机在手上。你得找多少客户能够用得起这个价值，
1: 然后你才能把它回本儿。
0: 对，而且现在短视频是大家现在这个我们叫发布的一主要的选择形式。那短视频来讲的话，事实上你对 4K、8K、
1: 嗯、
0: 大多数手机都能覆盖了。
1: 嗯，
0: 你再找一个专业设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专业设备租赁市场非常非常低迷。对，租不上价格，然后设备贬值的还特别快，
1: 嗯、
0: 是一个双跌的状态。
1: 嗯，
0: 就风险很高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聊的这个自己租赁设备的一些经历啊。2257说我就租过设备，但我租的那个是游戏的那种驾驶模拟器，就是方向盘、刹车、排档杆之类的，特别便宜，过过瘾其实就行了，当然是比买合算多了啊。没错。用户5275说，我昨儿去颐和园拍照片了，用手机修图软件简单修了一下就很好了，感觉这个照片啊，就是要在前期你拍好，后期才能锦上添花。
0: 嗯，
1: 这个秦岭神树这个朋友之前还给我们这个发了一些照片，他说我国庆啊把尘封许久的大画幅120中画幅的胶片机翻出来了，还给调试了一下。现在玩胶片呢很 old school， 药液配比、显影温度、搅拌速度、显影时间全部都要，那你是自己家里得有个暗房啊。
0: 还得洗呢
1: 啊，好厉害！
0: 现在找地儿洗都不容易了。
1: 他这个应该，我觉得自己家里是自己洗的那种。
0: 嗯、
1: 真的，现在对于胶佬来说，对于胶片党来说，
0: 胶佬，
1: 哎呀，挑战也比较多。
0: 嗯，
1: 因为现在胶卷每天都是一个价格，
0: 对，
1: 那个电影卷
0: 很贵的趋势啊。
1: 啊，真的，电影卷都已经100-200块钱一卷了。
0: 是的，是的。
1: 啊，你买的好是买的早是理财产品，买的晚就真的买起来很肉疼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思南不知北说，运动相机确实用的不太多，太可以租了，感觉增距镜也是 一样的，没错，就是刚才还有挺多听众朋友问说，那个能拍的特别清楚、能怼脸的那个是不是曾巨静？没错，就是

0: 怎么去敬？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嗯，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说最早开始做演唱会器材租赁的，应该是三星的 S23 Ultra
1: 手机。
0: 如果我没
1: 直板机，
0: 如果我没记错，我总觉得比那个要早。我的
1: 如果是手机
0: 的
1: 话，
0: 我的感觉啊，嗯，
1: 哦，手机，
0: 我感觉比 S23 要更早一些，
1: 嗯
0: 啊。然后月华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拍 vlog 的器材配比，他说拍 vlog 最好的工具其实是稳定器加手机再加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叫 Partake， 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是 iOS 版本的那个软件，
1: 嗯，
0: 是付费的。它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同时把前后镜头都打开。
1: 对对对对，
0: 确实是，就是现在有一些软件它特别适合你去拍日常记录生活的 vlog， 因为咱们手机一般都有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嘛， 对吧？如果你两个一起用。

0: 很对得起它的五位数价，开售啊就用上了，
1: 半个月时间就
0: 哦、嗯，可以可以，我这今天才拆封，你这个速度真快真快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节前大家都为出片做了哪些准备，你会发。

0: 有不少年轻人会拿着这个手机上的长枪短炮、一起去拍一拍他们喜欢的这个明星阵容。然后另外呢，就是下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软件上的准备其实也非常非常多，就现在跟过去的那个观念也不太一样。我看还有听众朋友说留个影得了，要啥自行车，那不是技术在迭代，人的要求和人的体验其实也是在迭代的。有的时候你会看一些就是你拍的不是特别好的照片，当然如果能记录下来本身就是很稀缺的，
1: 对，
0: 可如果能拍得更好为什么不呢、对吗？就现在尤其我觉得这波年轻人想的也特别清楚，就是我好不容易买到了演唱会的门票，
2: 对，
0: 去看一下我的 idol，
2: 也不便宜的，
0: 对、
2: 对，
0: 我这机会很难得呀、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记录得更清楚？为什么不把我的这个生活拍得更美好呢？就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大家想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啊。但上半时段咱们把这个器材租赁的事儿跟赵晨聊完吧，咱们下半段就可以聊聊软件了啊。这器材租赁听起来挺美好的，你看手机又不贵，每天单日出租的价格又那么高，
2: 对。
0: 那是不是这小生意咱也可以干一干是吧？
2: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从事这个二手商品的这个小商家倒是可以尝试尝试啊。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个人消费者或者说爱好者的话，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那首先刚才多次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赶上的当前这个时期啊，这个设备贬值的速度是属于有史以来最快的啊。因为现在各个厂家的这个我们叫摄影器材，包括这种跨界的这种合作，都是属于一个技术大爆发期。这技术爆发期有一个什么坏处呢？就是大家各个厂商更新换代速度太快。这个一旦换了，那这个老一代的这个产品它贬值是自然的。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像尤其像手机和相机，现在大概的贬值速度平均都是30%每年，这是个常态
0: 啊。一年贬值
2: 30%，
0: 就30%哦。
2: 对，这就跟你货值有很大的关系了。如果你手机就5000块钱，那你就贬1500呗，还好。那你如果是50000块钱的相机呢？这从这个肉上来讲就有点疼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呢，作为数码产品的这个租赁来讲，我觉得，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当然，对冲风险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有稳定的业务量。就是如果说你认为你能够把这贬值的30%挣回来，啊，甚至是能多挣。那这个事情你才可以做。那请问你如何去保证你有这么强稳定的一个客源可以去租赁呢？
0: 你得跟那个
2: 粉丝的头们
0: 或者跟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制作公司得搞好一些关系是吧？因为反正演唱会需求嘛，肯定是一个很旺盛的需求。
2: 是的，
0: 老有演唱会，你这手机可能就好往外租。没演唱会了就不大行。
2: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它必须需要对于这个演唱会的场次，甚至是区域，你都要
0: 非常了解，
2: 你都要很熟悉，因为有些租赁是跨区域实现的。你跨区域实现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出现运输。那运损出现了怎么办？而且这些数码产品的维修，既然人家已经租赁了，基本上维修费坏了，可能有很多没有保险的，你就得大家扯皮了，就得扯皮了。那就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为了更好的促进大家来我这儿租，都采取了免押模式。
0: 哎，这又是一个风险。
2: 对，免押模式，我们看起来说，哎呀，有这个支付宝和微信的这个信用积分来去绑定，有人真的不在乎这件事情。我给大家举个很真实的例子啊，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技巧。我们都知道，现在数码产品虽然说在这二手交易价格上在变低。但是拆完以后零件去卖还是很值钱的，
0: 就这零整比是吧？
2: 特别多的二手平台其实靠这个活下来的，这在节目说也无所谓哈、
0: 就跟那个过去咱们老说那个拆车价，
2: 拆车，对，
0: 现在就拆手机了，
2: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内存和这个硬盘
0: 都在涨价，
2: 在涨价，那很多这个整机已经不保值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以低价把它买过来，把它拆了，可能光二手的这个配件就能够卖上一个价钱。第二，还有很多人他不换手机，那手机年头越久，配件越贵，这是一定的啊。就尤其是出现跨代产品以后的话，件是不通用的，所以非常非常多很小的二手平台，其实是干的是拆机生意的。那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在你这儿免押，还拿了一个不错的手机，
0: 那是不是给你拿走了？
2: 他拿走以后，拆了以后多卖出来一部分钱，把本金还给你了。
0: 天哪！哎呦，就只有咱想不到。
2: 我今天跟大家一说，大家可能就理解这里边的产业链其实挺复杂的。
0: 对，
2: 就是每一个行为背后，你认为不可行，其实都有它可行的门道在。
0: 啊，
2: 对
0: 对对，
2: 这个当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啊、哦。
2: 对，
0: 就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2: 对。
0: 然后还有正在看视频号的听众朋友，就大家还是很会开脑洞。有人问说有没有租显卡和内存的？因为 GTA 6快上了，我就很想租硬件。哎，你这个需求。我一开始觉得很震惊，但我一

0: 想就很合理，哎，
1: 嗯，
0: 对吧？我不买，我就玩过个瘾，然后我就算了呗。那你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真有，
1: 嗯，
0: 你要不在大平台上搜一搜，
1: 可以租主机嘛？当然这次可能 GTA 6不见得那个主机端和那个就是Steam 端同步发，如果同步发的话，你可以租个主机玩啊，租主机又很便宜，嗯。然后再租一个共享账号去玩不就完了吗？现在这个市场上的提供这些服务
0: 很
1: 多很
0: 多
1: 呀，
0: 很多。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老生常谈嘛，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啊，注意一下风险问题啊。就这东西就看每个人你怎么评估风险和收益了。
1: 对对。
0: 关注一下路况，然后还有一小段广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唠一唠。你这现在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在就是比如说去某个地方玩？就是我看今天大家都说这个啊忙啊忙啊，不出门玩。我一刷朋友圈都在欧洲，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天。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我明显感觉今天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朋友的心情都特别好，就大家说出来那个没事啊，馋一馋我跟赵晨，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唠唠，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交通拥堵吗？

0: 对对。
1: 但截止到目前，增距镜就手机配件的增距镜，我今天拿了一个，就是那个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 OPPO 的这个，就是像这种体量的，它比口红稍微大一点儿。
0: 对。
1: 它可以允许你带
2: 小瓶，比小瓶水还小
1: 啊！它特别小，就你手掌就可以。
2: 这是200的还是400的？
1: 这是200，
2: 200的吧？
1: 我这个是200，是200的吧？
2: 200
1: 的，对
2: 对，
1: 足够
2: 了，够了200。
1: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找我借400的增距镜，我说你别借了，你用不了。
2: 去山里打鸟可以啊？
1: 对
2: 对，
1: 400的其实大家就是拍演唱会，你其实200的大概率是够了，
2: 嗯，
1: 特别远。我记得我第一次拿400的，就400毫米焦段的增距镜拍照的时候，我跟摄影师之间，我们俩靠口口相传说话，对方是听不见的。我们要发微信，他跟我说你往左站站，听不见，得发微信。所以你就那个得特别长的距离。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不是真是那个山顶上的位置，
2: 对对对，
1: 你用不了400的增距镜，朋友们，你就租个200的。
2: 嗯
1: 啊，但也有可能因此200的就不好租。
2: 他也取决于他在演唱会的哪个位置，
1: 主要就是嘛
2: 位置。
1: 对，你如果是山顶位置，那你可能还得租400。
2: 他得看票，
1: 大概率啊。
2: 对，
1: 如果你不是那么犄角旮旯的位置，你200的大概率就够用了。
2: 是的，是的
1: 啊，这应该是就是适应场景更多的一种情况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在假期之前聊一聊大家为假期做的出片准备。刚才聊的是硬件准备。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软件准备。软件啊，就是说实话，这个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我先问问听众朋友吧，大家有没有修图习惯？你现在用什么修图？因为我刚刚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说了，就用美图秀秀可能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嘛，
2: 对
1: 吧？还有像现在醒图，还有这个可能更专业一点的朋友会用 Snapseed。就很多类似的修图软件。但是如果说你关注过景区旁边，不是现在大家伙在景区旁边，你就会发现穿着马甲上面写着旅拍，基本上手里会拿个平板电脑，然后呢左手带着一个佳能或尼康，问你说21张拍不拍。他们是怎么完成出片的呢？他们用了一个商业级的软件叫像素蛋糕。
2: 哎，
1: 所以我就很想说，赵晨，是不是随着大家出片需求的增长，这种软件就是商业软件，它发展也更

0: 分钟你
1: 就得要是吧？嗯嗯，那就是以前路边那大头机就实现这功能、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但现在肯定要求就更高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商务软件首先解决就是批量的快速出片，这个来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0: 的。
1: 对对对。第二呢，现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些软件现在其实背后啊也有这个 AI 模型的支持，它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审美，包括对于这种风格的照片的审美，它慢慢慢慢的会有很多模型去套用，而且我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大模型公司也在出旧片的小应用，
0: 专门的这个小模型。
1: 对，我甚至觉得可能像像素蛋糕他们这些软件背后，它一定也接入了这些。
0: 是的，
1: 对，
0: 没错，它背后接的就是一个模型。
1: 模型，因为你总得给 token 掏钱吧，所以你在我这儿每消耗完的 token 就按照每张照片就收我钱了。
0: 是，
1: 事实上懂的人也觉得这事儿是合理的。我觉得这商业修片是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推动这类软件能够去被付费被需求的一个很核心的。第二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非常多什么，就是这种个人工作室，它的单并不稳定。那基于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单的情况下，我养一个团队去干这个事情，它也不现实。甚至说可能我因为是一个个人工作室，我的设备没法像一个影棚那样租那么好的场地，花那么多的这种置景啊，或者说这种空间的钱。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只能拿着一部我可能预算很有限的设备，然后去花更多的钱在软件上。而实际上大家在花钱在软件上这个时候，大家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我的手机和相机差我得到的服务就差，并不是。一定程度上呢，软件上的付费还能够弥补你现在硬件不足的这个可能性。对，所以实际上我就觉得它对于这类的这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上的这种性价比的弥补的。这两类需求其实是非常非常核心的。当然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供给侧啊，需求侧来讲，说白了就是大家现在一特着急，等不了人的人干那活儿，这一定是第一件事儿。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真正一个照片的真实性的诉求已经在变得很弱了，
0: 降低了，
1: 变弱了。
0: 哎，你这个洞察我觉得很有趣。
1: 我们更在意的是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我，而不是真实的我。对，是这样。
0: 哎呀，你会发现啊，在这个里面微博呀，朋友圈啊，小红书啊，他们不能说功不可没吧，他们也推波助澜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会发现为什么人会有出片需求，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社交需求。
1: 社交，是的。
0: 为什么会有社交需求？是因为这些社交平台提供了展示的窗口，
1: 更容易了。

0: 服务吧，就是这一类的机构负责人聊过，就是他们有非常完备和成熟的服务流程，滑跪是其中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但凡你不满意，我马上滑跪，
1: 对对，
0: 因为即使你不满意，我帮你处理好了售后，你下次可能还能想起我来，或者是说他承受不了你给他打差评带来的代价，比如说大家在小红书或社交平台上，我发一个帖子说在烟台附近海边什么工号多少多少的摄影师拍太差了，马上就能掀起轩然大波，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吧，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它特别容易，它特别容易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
1: 没错，又快又直接，而且现在就在这种热门景区，尤其在景区啊，就政府对于这个旅拍的这个保护都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记得好像有些城市出现过，就是那个核心的黄金照相位，就被那个旅拍团队给霸占了。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当天就都给处理了，特别快就处理了。
0: 对
1: 对, 对，是吧？
0: 就各地文旅对于大家的这个文旅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非常
1: 重视，特别看重啊。对，
0: 虽然说我现在还在用手机版。

0: 这个空间的聊天。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过中秋，拜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我们今天有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在聊天室啊，也有的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绝大多数的朋友现在都很清闲嘛，对吧？刚才我看淼叔还来了，淼叔早早就已经回哈尔滨歇着了。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你现在是在工位还是在家里，还是已经在休闲旅游的目的地躺在沙发上跟我们轻松的聊天了啊，就是那种特别凡尔赛的，就也稍微收敛收敛好不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很嫉妒啊。最后一个小时段啊，继续跟赵晨来聊一聊关于现在围绕着出片需求都有哪些市场服务的提供。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景区能够直面看到的是一种，其实还有很多需求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
5: 嗯，
0: 就是这种信息差呀，
5: 啊对，
0: 其实也是需要补全的。
5: 嗯，
0: 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围绕着出片需求的一些新的机遇，好吧、
5: 嗯、
0: 这个新机遇其实也是我觉得在整个大的 AI 时代扑面而来的一些新机遇。我们往往聊到人工智能、嗯、首先人会出于一种紧张跟恐慌嘛，
5: 对对，
0: 觉得说我被取代了呀，旧的工作机会可能会消失、
5: 嗯、
0: 但其实相对乐观一点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新的机会也正在诞生，
5: 嗯
0: 啊，比如稍微说远一点啊，最近有一些新的核心的人工智能的岗位也逐渐被关注，比如说 FDE 叫前端部署工程师，
5: 对
0: 吧？
5: 对对，
0: 这其实就是随着人工智能诞生而应运而生的新的岗位和新的职业嘛，对吧？
5: 嗯、
0: 但我看了看，有好多新的职业，我总觉得是，新瓶装旧酒，对吧、
5: 嗯、
0: 咱回归到出片需求，咱就是说其实 AI 眼镜也是一个围绕出片需求而诞生的东西，它主打的就是要拍摄嘛，对吧？
5: 对对，
0: 我管你商用还是日常用，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为了拍孩子
5: 啊，对，
0: 所以我戴一个人工智能眼镜、
5: 嗯、
0: 所以这方面的需求首先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上，因为我过去用过一阵儿啊，我不是也
5: 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觉得，
0: 我不是在节目里给大家汇报过，我觉得人头怎么那么不稳呢？就是你拍出来的画面全都在抖，
5: 非常不稳定，
0: 对我们女生非常不友好，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头发帘，只要你稍微那个头发没有绑好，没有扎好，它就会把你那个眼镜两边的那个摄像头给挡住，
5: 遮挡了，哦，
0: 你这画面就不清晰了。
5: 明白了，
0: 你眼镜上再放好一点的摄像头又很沉，
5: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很有趣啊，听听你的观点吧。
5: 那你打消了我近期想租赁他的想法，
0: 租赁都不租了。
5: 对，我现在想的其实、就是我其实现在最想要租的其实就是这个眼镜，因为其他东西我差不多也都有了，就这 pocket 也都有了，
0: 嗯、
5: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它对于我去捕捉一些就是特别难得的抓拍的东西来讲、
0: 嗯嗯嗯、
5: 会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5: 因为有些时候生活中的东西你不是。它是稍纵即逝的，你不见得那么容易就捕捉到它了。
0: 是是是，
5: 对，当然我、
0: 就是、拍照这件事儿是就是你拍到比拍好更重要。
5: 没错，没错，
0: 嗯嗯，
5: 没错。对，所以我在想，就它在这个效率上来讲，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0: 嗯、
5: 第二，我看听众朋友们在那个听听也留言说，你看这相机真的慢慢的被手机取代了一大部分功能。
0: 嗯，
5: 那下一个取代手机的是什么？
0: 嗯，
5: 就一定是一大部分功能有可能会转移到眼镜上。这个事实上，我现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点了，因为我们的车机，这个无论是车机上的这个屏幕，还是我们这个 HUD 抬头显示这个，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都已经在跟着我们的这个眼动在走了，对，跟着眼动在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来讲，我觉得眼镜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它现在其实日租的价格还便宜，
0: 多少钱呀？
5: 40块钱吧，40到50块钱、嗯，
0: 这么便宜吗？
5: 很便宜，对对，我最近也在看这个事儿，
0: 怪不得，哎，朋友们，我觉得如果是40-50块钱，其实完全
5: 可
0: 以试试
5: 啊，对，而且你知道拿着它去看展会特别有用
0: 啊。
5: 我最早接触智能眼镜就是在亦庄的机器人展上，就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就戴着一个眼镜，他基本每个展位都能看一遍，他基本上全拍回去了。我觉得那个来去做市场调研非常好用，很好用，
0: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
0: 对，我很同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P友说眼镜出片率太低
5: 了，
0: 因为大段的速度。

0: 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咱们时光聚会也是憋了好长时间没有搞大雅之堂音乐会的主题策划了，
1: 真是
0: 是吧，
1: 就过于紧绷，你知道就需要松松弦儿。
0: 今天我们来憋个大招
1: 啊，
0: 我们来搞点不一样的，咱们的乐器啊，来我们聚会的，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见过面，但是今天带来的曲目，大家应该是在别的地儿没听过，闻所未闻。
1: 对，因为今天是一场原创音乐会，解释一下，
0: 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因为今天在聚会当中，我们会带来不同的曲目，邀请我们的聚会伙伴，这些曲目都是咱们原创的，都是在不是说什么我翻唱或者是重复演奏
1: 或者经典曲目的再演绎，不是的，是原创曲目。
0: 那话怎么说？叫学而优则仕，吹而优则写，对吧？对，今天的聚会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哈，今儿我们有一互动话题。之前交流一下，觉得我的话题写的还可以哈。
1: 谁觉得？
0: 叫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叫您想过要创作一首歌或者音乐吗？
1: 你觉得这个话题写得好跟交流过有啥关系呢？
0: 就是跟你交流过哈。
1: 我觉得不咋地。
0: 就这样，不管好不好，大家来互动分享哈，开开脑洞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让我们欢迎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欢迎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淼啊，很高兴啊，又来到时光聚会啊。这有一年了吗？我记得好像是。
0: 真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这次呢，魏老师也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上次带了一只萨克斯来，
1: 对，
0: 这次带了一只，
1: 一堆，
0: 带了，而且有其中有一个那个头真大，
1: 对，
0: 没见过。
1: 是的啊，这家伙事儿都拎出来了，所以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萨克斯原创音乐会之夜吧，伙伴们，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魏老师，咱先说说啊，咱今天晚上这个原创萨克斯音乐会音乐之夜哈，这个原创曲目，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身边的乐手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很多从业者哈，平常呢都会有一些小爱好、小兴趣，或者有自己比较高的这种专业追求，就是要写点东西。那您创作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自己的比较成型或者比较倾向的一个创作风格？什么方向上东西是您比较喜欢写的？
2: 我有两个方向吧。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一直玩摇滚乐，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摇滚的歌曲啊，我们都是从小喜欢听。所以，但是呢，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吹萨子跟摇滚乐其实很难搭上边。那在这里边有一种风格，比如说雷鬼 ska， 它其实是有带管乐的。带管乐的这里边的歌曲呢，是我们比较喜欢，而且我们一般吹的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写的歌呢，前期摇滚乐里边就偏向于雷鬼或者是 ska 类的，
0: 有一个融合。
2: 哎，对，后来还有像 ska punk、ska punk 的类型里边，它又融合了这种朋克音乐进入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力量感会更强一点。那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一直在玩 smooth jazz， 其实就是叫商业爵士，现在讲的话说人话叫流行音乐
0: 商业爵士流行乐
2: 流行乐。那还有一种说法叫 pop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流行音乐。但其实有一类流行音乐呢，是针对于乐器类的，就是它没有人声来唱。那我们在舞台上有人说，哎，你怎么没有人唱啊，在怎么一直在吹啊，哎，那可能是很多人不太了解。那这种叫 smooth jazz 这种方向里，更多的是叫做器乐性的这种流行音乐，那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方向。
1: 哦，这是两种不同的曲风或者两种大类的方向。
2: 哎，
1: 然后呢，关于具体的题材啊，一般比方说有些你看乐手包括音乐人喜欢写兄弟情
0: 啊，写搞对象。
1: 哎，我刚才说梦想，你看那梦想对吧？然后爱与和平对吧？就这，您一般写的题材是什么方向的？
2: 我们一般就是贴近大自然吧，写点胡萝卜，写点那个下雨刮风啥的，这个多
1: 哦。是写大自然的多，
2: 大自然的多，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朋友的友情之类的，这样的也会写一写。但是听起来的话，有更像追逐啊，你追我跑那种的，猫和老鼠的游戏似的。
1: 追逐，动态的感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或者带着场景感的。
2: 哎，对，它会有一些，有点偏向于电影类了，就是，就你能看到明显那种追逐的场景的感受，
1: 有画面的，
2: 有画面的，绝对有画面的。
1: 你看，人家也没写梦想，没有写爱情，对吧？就是你看他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超出大家想象？
2: 艺
0: 术家，
1: 不是你首先预判的那种题材风格，
0: 思想是比较跳。对，咱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没有想，就专门会有一个题材叫蔬菜题材，
2: 哎，
0: 对吧？
1: 我一看胡萝卜、水萝卜什么东西，
0: 没有水萝卜，没有，有天降甘露，
2: 天降甘露，
0: 还有一首就是也是这个魏明老师原创的歌曲，音乐叫《当当当》，
2: 哎，当当。

0: 那不太好去理解这个当当当这首音乐当中传递的是什么，题材是什么，
1: 是不是耳目一新，
0: 耳目一新，
1: 行行来，行，主持人闲话少说了啊，那个咱今天晚上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咱就开始了，咱第一首原创曲目要从哪儿开始啊？
2: 刚才说天气预报嘛，这个说这两天下雨，那我们来一个天降甘露吧、这个、
1: 可以 啊
2: 这可以，
1: 好好好好、啊、来，请各位来欣赏哈，这个节目局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啊，由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曲目天降甘露。
0: 魏老师，天降甘露咱们有伴奏吗？
3: 有
0: 伴奏啊，但是我在这儿没找着，咱们先换一首吧。咱换一首胡萝卜行吧、
2: 胡萝卜也行，
0: 胡萝卜
2: 先来，胡萝卜
0: 来一首胡萝卜啊。

0: 我没听出这里面哪儿长出根胡萝卜。嗨，
1: 不是你，咱看看聊天室伙伴们说什么哈？他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让我想到了《名侦探柯南》？提到柯南的朋友哈，多包裹用户3369 Ducky 这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听到了这一段曲子，感受到了《名侦探柯南》的风格。
2: 哎，我觉得曲风真的非常相似。
1: 我听到的是80年代日本 City Pop 的那个曲风，
3: 有点那个效果，
1: 是吧？带着那种霓虹灯闪烁的。你不懂啊？你讲
0: 我这个真不懂。
1: 我们搞艺术的人的共鸣。
2: 哎，魏老师，您刚刚说这首音乐的名字叫胡萝卜，
1: 它哪儿胡萝卜呀？
2: 它胡萝卜在哪儿呢？
4: 我最早写这歌呢，其实特喜欢日本有一个乐队叫做 Disquare， 这个正方形乐队，它当时呢，其实很多这种比较快的这种歌曲，就有点像是所听到的像柯南类似这种风格的，
1: 还真是日本那个风格的。
4: 对，是这种风格的。那它这里边呢，我写完之后没有想好起什么名字，然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号手是孙超，他那个说你这歌太好听了，这歌那个我给你起个名叫胡萝卜。我说为什么叫胡萝卜？他说他不行，就这个事儿，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的那种大胡萝卜立在那儿是那个效果啊，我就想那就很意会的一个效果。然后我说那我就叫胡萝卜，就是听朋友的这个说法
1: 啊，好抽象啊，
2: 我是嘎嘣脆，这个听感嘎嘣脆，
4: 嘎嘣脆，有可能
1: 不是，那应该叫嘎嘣脆胡萝卜，
4: 胡萝卜，
1: 北京台春晚那几样胡萝卜嘛，

0: 可以，这个名字不用改，但叫法以后咱改。
1: 反正在北京它就叫胡萝卜，你出了北京爱叫啥叫啥。
2: 出了北京叫水萝卜。
0: 哎，我好奇一事儿，就魏老师，您是怎么把这首音乐创作出来的呢？结合咱们今儿的话题哈，各位伙伴，您有想过创作一首歌吗？您在创作过程当中，
1: 就你当时创作场景，比方说是正吃着饭呢，来灵感，来洗着澡呢，还是说比方说喝着？

0: 其实很多时候就互相聊聊完之后，我说哎，我特意有一旋律，我有旋律我给你哼一下，然后他说听完说这不错，我帮你改一改，改来改去，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谁改都说不过谁，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现在有特别好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互相的这种吵架这个问题，那什么呢，就是现在 AI 出来了，那 AI 出来以后我们说那咱这样把所有自己写的东西绕里边 让那个 AI 给咱再改一下，那改完之后我们就还不错，然后我们把 AI 拿出来之后我们又改了一遍，又改了一遍就成现在这个效果
1: 啊。你知道原来看那个电影里边说弄了一个罩子叫分歧消除器，
2: 哎，对对对，
1: 就现在 AI 是朋友们创作上的分歧消除器，
3: 对，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输进去，AI 按照各自的这个想法给润色一下，
1: 均衡一下，然后人再调一下，去去 AI 味儿。哎，你别说，真好听。
3: 就脑海当中先有这么一旋律，
1: 对，
3: 然后把它先给用声音音乐的方式给
1: 提炼
3: 转录下来，
1: 对对
0: 对，
3: 然后再用 AI 修。哎呦，这个方法我学会了，但是我脑子里先需要有一段旋律。
1: 怎么样，伙伴们，好听吧？虽然很多朋友依然对于胡萝卜的这个事情的理解还是现在有点障碍，你别说，我也很障碍哈。但是别管它叫什么，是不是很好听？
3: 太好听了
1: 啊！
3: 没听够。

来就听见一连串的萨克斯音符从电波里飘出来，就这一连串的音符仿佛就吹奏出了一根根的胡萝卜，仿佛这一刻萨克斯管就是一个胡萝卜制造机。嘿嘿，这个今天嘉宾咱能给详细介绍一下这首乐曲。

0: 这个 ZH 这个问题，你正好
1: 先脑袋里先跟朋友聊天，
0: 这是创作过程啊。
1: 聊天的时候，然后呢自己脑袋蹦出了一个旋律，对，因为你给我发两首歌，我给他给我发两首歌的时候，
0: 互相在交流，
1: 会有一个灵感的迸发，然后先把这歌用这个萨克斯或者用一些其他乐器，咱先给转录下来，对吧？先让旋律，先让音符变成声音，然后呢，声音和声音之间呢，大家可能会有创作上的分歧，咱就把这个事儿交给 AI 把各自的这个需求想法给均衡一下，
0: 揉一下，
1: 对，你白萝卜、胡萝卜、绿萝卜综合一下变成了胡萝卜，
0: 嗯，
1: 就有这首音乐了。
0: 然后呢，刚才还说了，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
1: 这个不就是当时这首这个魏老师在创作之后找了一个朋友品鉴一下，
0: 嗯，
1: 然后那朋友就说听完这首歌就感觉特别像日本那什么大大胡萝卜那个玩偶，
0: 送你个名字吧，
1: 对，赐名 啊，胡萝卜就这么来了。
0: 对，这解释一遍哈。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伙伴这个也在持续互动哈。那个丁香花说完了，这一听完改兔子了，这些胡萝卜多了就会有兔子往外蹦。
1: 没错，我也好吃胡萝卜哈。但是我觉得刚刚魏老师其实在分享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就是大家能听懂，但如果想完完整整再复刻一遍的话，它其实是复刻不出来的。可能它不像很多做科研人员那样，它是蛛丝马迹，是有非常严谨的逻辑链条来推导这个结果的。音乐创作它需要灵感的迸发。
0: 你别说人家了，就你主持人，你先把刚才那边再说一遍，那段
1: 一定不能一模一样再说出来。
0: 他一定不会一模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怎么样，魏老师休息过来了吗？咱能来第二首了吗？
2: 没问题，
0: 大家真的很想听。
2: OK， 那我们来一首不一样的一个曲风。我其实带两只乐器，刚才那只是一个奥特，现在是一个巴乐冬。来，巴乐冬是萨斯里边这种巨大的这种。
0: 刚才那是奥特，这是
2: 巴
0: 乐冬。
2: 刚才是一个中音的，现在是一个上低音的。
1: 就这个音儿可能稍微更低一点。
2: 哎，对，我简单先吹个声，你们可以听一下。
0: 好，
1: 没问题，
0: 听一下音色。哎呀，
2: 啊，这能听
0: 不错，
1: 这萝卜吃多了，这个是。
2: 我们萨斯界里边有一鄙视链，这个上低音是在鄙视链最底端，它有点像那个乐器里边这个贝斯
0: 啊。
2: 那它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你上低音可有一首歌曲是它名曲，叫做《泰坦尼克号》。这为什么叫泰坦尼克号呢？因为有这么一事儿。
0: 汽笛响
2: 啊，对对对，汽笛响。
0: 杰克，快拿着你刚赢得的船票上船吧。
2: OK， 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其实跟几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大师，我们一块儿同台演。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吹这个乐器的，叫 Leo P， 他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以前这个乐器就是一个 bass， 它就是一个伴奏。那他后来之后呢，这个乐器从他开始呢变成一个主奏型乐器，因为他改动了很多吹奏方式。那我们下一首歌吹的时候呢，其实我用了很多 Leo P 他的技巧，从他那儿学习过来的。然后我发现，哎，原来这个乐器还能当成个主奏乐器吹，哎，很有意思的一事儿
0: 啊。就是
1: 不能是天降甘露吧？
2: 啊、不是这样
1: 啊，不是就好，行行行。
0: 你还没找着呢。
1: 对你这一共发了7个伴奏，就这个没上去。
0: 你那个雨下哪儿去了？
1: 来，应该不是天降甘露、啊。
2: 是不是是那个当当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1: 来，当当当肯定有
0: 啊，当当当啊，好好。

0: 二，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
1: 哎，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再次欢迎魏老师。

0: 几年在全球找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全世界的萨克斯手演奏家都要去那一个城市发表他的全新作品。
1: 哦，
0: 然后那个会有连续24小时，当地的这个城市的所有场馆会启动，可能有几十个场馆同时演奏萨克斯的所有风格。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中国是第一次，中国第一次，后来找我们去，然后我当时办，我们乐队办了一场那个专场。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这首歌是其中之一，
1: 好骄傲啊，
0: 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从小都还脸外边去了，
1: 是不是？这讲了那个他的创作过程，然后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我们那一场专场的时候演奏当当当，现场气氛怎么样？就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特别好，我们那次是在哈尔滨，我们就在哈尔滨的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海滩上面那块嘛，河滩上面，然后在那儿演是等于说
1: 太阳岛是吧？
0: 哎，对、在那块是所有场馆里边人流量最大的，而整个是几条街的人全都是就是站满了。
1: C 位，
0: 哎，你是这话说的，
1: 城市 C 位，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然后当时演完之后，还记得是上了当地报纸里上了有好多报纸，然后全都是有我们那场，然后结果录的视频里边好多都是当当当。
1: 哦，这影响力啊！
0: 大家都特别喜欢那歌。
1: 这事儿办得非常当当当了，是不是？
2: 哎、漂亮极了。
1: 哎，然后那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也很好奇。
0: 其实这歌起名字就是很多人都起过很多名字，都觉得这歌不好，哎呀，就不好确定是哪个。然后
1: 不好起名，
0: 不好起名。那我想了一下，就是这个歌怎么能大家记住？那最记住就是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说那就叫当当当。这样的话一提当当当，大家都知道是这首歌。
1: 那吹一段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哦，
0: 这么来，
2: 很有辨识度。
1: 哎，你别说，就这几个音，还多少有点邦德的意思。
0: 你看看，
2: 哎，真的有朋友提到了，我看看这刚刚哪位朋友说的哈？这位叫做杨木是棵树就说了，忽然想到了邦德特工。
1: 这就是我的朋友知己啊，
2: 真的，
1: 对吧？是吧？就能听到邦德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但是后边就感觉你就是那个动物园那门没锁严实，然后那什么大象啊、犀牛啊、长颈鹿啊、马啊什么，都全出来了，
2: 就拥抱大自然了，就
1: 啊，就全出来了。然后还有吃那个酿酒的樱桃，然后烂醉的那些动物，就是那种感觉。
0: 我写歌风格基本就是贴近大自然嘛，
1: 啊，非常大自然，对。
2: 就是大家在听到一个陌生的音乐的时候，首先没有天然的排斥感，就说明就在我看来哈，这个音乐已经很成功了，而且很多朋友完完整整的沉浸的听完了这首音乐，逐渐

0: 复的出现的音符似乎强调了某一种角色的存在，间奏的一小段钢琴 solo 带入了另外一个小高潮部分，尽情飞扬洒脱放飞高音区，这一段音乐让人的心情也有点放飞了。
1: 哦，这音乐品味太可以了，
2: 这
1: 让
2: 豆包写的，这是
0: 真的，就感觉那边听这边写，那边听这边写哈。不知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啥来，叫 Reason。
2: 对，
1: 猴子舅舅
0: 不是猴子舅舅，是那个萨克斯博主是吗？
2: 对，他对他吹的这歌吹的是比较好听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背注的是猴子舅舅，但实际上应该读前面那个是好一点
0: 啊。哎呦，然后绿回忆说：“哇，贾明搞对象这词儿好老啊。”
1: 那应该叫什么？应该叫谈恋爱。处对象应该叫，
0: 现在叫 crush。
1: 这个魏老师，我迫不及待想请您原创的，这有点不人道啊。您写好了吗？
2: 写好了，写好了。我们其实下一首呢是这个友谊，友谊这个歌其实我一直想改一名。

0: 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一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世界之大，有我所不知，音乐与我彼此安好。音乐让我迷失在星海，我和音乐依偎在一起。

知道消息，刘欢离开了我们。也许因此，我们借由他留下的旋律，重新端详一个完整的音乐生命。就像我们刚才在独立片头说的，他不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歌者，他也是站在大学讲堂传道授业的知识分子，他是用音符书写时代的艺术家，是对爱人忠贞不渝的先生，也是女儿心中温和可靠诚恳的父亲。岁月不算悠长，可刘欢把每一个身份都活成了值得被怀念的模样。今夜也让我们循着他的歌声缓缓回望这样一个温柔而厚重的人生。

变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几句词仿佛也是对刘欢一生的映照。喧嚣的名利场里，他始终是有一份沉静在的，不管是在舞台上放声歌唱，还是在大学教室的讲台前，我觉得他都守住了内心的节奏，不急不躁，认真地对待每一段时光，每一份情谊。

生肖，江湖浩荡，侠气坦荡。提起刘欢，很多人的记忆里就会落进这份很豪迈辽阔的声线里。他的声音是可以装得下山河江湖，也可以容纳人间百态。世人容易看见的是他舞台上的光芒，却很少看见盛名之下

人间道，唱尽世间浮沉，世事沧桑。人生起落，悲欢离合，都藏在这旋律当中。刘欢的妻子刘露写下了这一句：我永远的爱，永远的痛，字字皆中。38载相伴，初见时的心动，半生的相守，在离别来临的时刻，化作了最深的痛和惦念。他是爱人眼中那个值得托付一生的完美伴侣，把温柔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家园，歌声里装满了故乡的深情，家国的温度。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既有江湖义气，也有烟火亲情，既有宏大的时代叙事，他也有普通人很内心的牵挂。他把知识分子的悲鸣、艺术家的感知，全部融进音符。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

把散落的记忆重新聚拢。而接下来的蓝调北京的时光里，我们将继续在旋律当中去触摸刘欢生命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温热与坦荡。

我和你，2008鸟巢之夜，响彻世界的歌声。这一首歌让全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奥运会的总导演张艺谋留下悼念，我和你依然传唱，英语魂鸟巢流芳。当年同台的莎拉布兰曼也感念，他是才华横溢，更是一位谦谦君子。这份来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认可，是对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注解。

爱是他，温柔也是他。我们看出他在很多的歌里面，山河万里的那种豪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可以很安静的在他的旋律里面去描摹心里很淡淡的思念，是那么的细腻。歌手陈方圆也回忆和他相交的时光，说那是一份安静的懂得。平日里他会和这些音乐的好友闲谈音乐，分享生活，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未曾料到离别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0: 一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2: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3: 一穷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3: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陆遥。
3: 来，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右转得力乐队主唱圣杰。
4: 大家好，我是右转得力主唱圣杰。
1: 还有我们的吉他手林大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大拿。
3: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两位呢，都是有过这种成熟乐队的这种经历的啊。那其实离开之后呢，在以新乐队成员身份重新起步，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呢，他一定会更加的珍惜这次重新的组合。觉得是不是在前期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统一啊，或者对某个歌曲的处理的这种方式会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这种见解的时候，你们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5: 嗯，谩骂，
1: 好优雅，
4: 很好，就是现在这种非常效率嘛。嗯，成年人了，有这种成年人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3: 就别那么七拐八拐，有话直说。
4: 对，不像小的时候，就是在那种无能狂怒，完就说不到重点。现在就是一针见血。嗯，
5: 对，但是这个有分歧争吵是。就是成熟不成熟，这个乐队火与不火都是会一直在乐队里面的，就任何乐队都是这样的啊。他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1: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今天我们聊了你看30分钟的时间哈，我觉得二位呢跟我想象当中的两位的性格差别很大哈。我其实很温和的两个人，平时说话其实也是轻声细语的。
5: 老师，你一句话的事儿，我可以变成你想象的那样。
1: 是吗？第二人格是吧？二位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呢？就是真的在组建初期的时候，或者现在，
5: 就两个事情，一个是怎么团结队伍，二是音乐作品，就这两个事情，这不叫矛盾嘛？反正我们会毫无保留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至于你要是不能消化的话，那就再等一等。
3: 我觉得这团结队伍可能是更重要一些吧。
4: 对的，这个作品有了没有人没有用啊。
3: 就是可能这个队伍团结了，这作品自然而然就好了。如果说这个队伍整个都不团结的话呢，都是各怀鬼胎，那可能整个这个乐队它也好不了。
1: 对，
5: 我觉得团结队伍在我们这个汉文化里面一直都属于一个很难的事情。
3: 非常做个团结。
5: 你这个东西，团结这两个字，你既要掏心还要动脑，缺一不可。
1: 就是相处之道，这是你还得要智慧。但是其实咱右转得力乐队呢，除了两位呢，我们刚刚通过经历呢也能大致猜出来一个年纪了。
5: 基本上90多岁。
3: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偶像
1: 啊，对啊，
3: 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年纪。
1: 是，那乐队的另外两位另外的三位，
5: 准确的说我们乐队另外还有4个人，我们还有一位经纪人，然后

0: 去的时候，是不是脑海里还会浮现很多画面感？
1: 还会浮现、嗯、这个就跟那种时空穿越似的，像你说琴一响，画面一下就切过去，
2: 嗯，眼前像有电影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可能也是这个音乐
3: 的。别光说圣洁了、嗯、就是我知道这歌怎么回事之后，我一弹的时候，我就抚仙湖那湖面就来了、嗯、
2: 哦、
3: 嗯、
0: 你想的是鱼吧，
2: 饿了是吗？真的，我今天就是听到两位老师，我就会觉得一定是志同道合的，特别能说到一块儿去。所以这么多年玩乐队，也见证过很多的乐队，身边的人也有，包括自己也好，他们可能有相聚也有离别，聚了又散。在二位看来，乐手之间想要长久的同行下去，最难得的是什么呢？
1: 现在这个时代很简单了嘛，之前还很单纯。
3: 嗯，我们只需要一种纽带，就是金钱。
1: 对，
2: 最直接。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生存的一个基本原则。
3: 我不是说钱一无是处啊，但是钱肯定有用、嗯。我觉得这就是纽带。嗯，
0: 就在一起，这个乐队蒸蒸日上，我相信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少，他从收入方面呢，可能真的已经不足以支撑每个人那种生活的这种基本的需求了，他真的会影响到整个乐队他的这种、
3: 嗯、是的
1: 是的、
3: 嗯、
1: 是的，
2: 只能回去炸薯条了是吗？
0: 我还有一技之长，
3: 我是炸不动了。
2: 所以咱刚刚提到就是说收入这个事儿，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因素嘛，尤其是做独立摇滚乐队的收入是常常没有那么稳定，尤其初创的阶段面对的比较多的现实压力，会不会有哪个瞬间去纠结过要不要继续做音乐呢？不是说某一个乐队哦，是要不要去继续做音乐这件事儿。
1: 嗯，别人我就说我自己，我是没有过这种想法。对，因为没挣过钱，就做乐队。对，
0: 之前没挣过，
1: 一直没挣过钱。
0: 这个上半生没挣过，下半生已经习惯了。
1: 但是没有，现在已经开始不赔钱了。
0: 哦，
3: 圣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从来没挣过钱。这已经是最底线了，我还怕失去啥呀？没什么可失去的呀。
2: 嗯，其实想开了，日子也好起来了。
1: 简单，还是简单想的。
2: 嗯，那对于大拿老师呢？
3: 嗯，我也没想过，就是我一直很热爱音乐，但是呢，我之前的乐队呢，可能是做的太成功了。
2: 嗯，
3: 我觉得呢不够摇滚，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没有同频，人家比我早熟多了。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真的是太不及格了
2: 啊！
3: 对，因为我太想摇滚了，嗯、人家摇滚过，我没有过
2: 啊？是吗？
3: 对
2: 啊，所以其实心里是一直有这个种子在的。
3: 这不来了吗？
2: 树来了，
3: 火把来了吗？
2: 啊，是这样。
3: 所以你看，我俩一拍即合嘛，就像您二位说的，
2: 嗯，
0: 就是志趣相投，可能更容易去碰出火花。
3: 对，当然你说这个乐队能有收入，能养活自己，通过作品演出啊来养活自己更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也得先把过程想了呀。
1: 对，
3: 也不能说在没有过程下光想着结果，那怎么可能啊？
0: 嗯，看来有收入是属于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3: 对，
1: 对，
3: 先有过程，要不然40多岁了在这干嘛呢？
2: 嗯，
3: 天天也不开心，然后还玩着。
2: 就是以一个更成熟的心境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热爱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大拿老师过去的乐队真的对我这个乐队还是很多人的一个青春回忆的。那在加入了右转德里乐队，组建了右转德里乐队之后、嗯、有没有会说在编曲上我尽量的去和往期的一些编曲做一个区分呢？
3: 嗯，一点都没有。
2: 哦，
3: 我只能这么说，球子是我的恩师。
2: 嗯
3: 嗯，我去的时候，球子告诉了我很多弹琴的技巧。
2: 嗯
3: 啊，
2: 嗯，
3: 然后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冲突。
1: 对
3: 对，
2: 嗯，
3: 反正都是这个铁汉柔情这一块都用得上。
0: 嗯
2: 嗯, 嗯，所以其实也是带着自己的编曲上的一些习惯，包括我坚持很久的一个个人风格，重新去组建了右转德里乐队。那对于圣洁老师来讲，经历上一支乐队的落幕啊，你看我们总把这事儿说的好像挺夸张似的，十几年呀，小20年的这种落幕，但其实好像圣洁老师的那个表达当中，会觉得已经准备和接纳这个事情很久了哈。
1: 对，就是想过这个事情。
2: 嗯
1: 嗯，因为这东西你做了十多年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你现在又有一帮人要重新跟你干的时候。

0: 个时间有百感交集的一些情绪之下，看着抚仙湖写下的这首歌。那接下来一首歌就是打动，
1: 我来介绍，
0: 对，
1: 这首歌叫《一次旅行》，是圣洁在搞砸了一切又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时候写的一首作品。这是怎么说呢，从埋怨到自省再到自洽，一种综合体现。这首歌叫《一次旅行》，
0: 一个完整的过程。有请圣洁老师，来自右转德里乐队，《一次旅行》。
2: 这是在哪儿的旅行啊？
3: 没有，那儿没去。
0: 所以咋？

0: 呀，我们先请大拿来说一说吧。第一次听完这个歌之后，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我感觉大拿老师第 N 次听，是不是刚刚触动了？
2: 我每次听都触动，因为我一听这歌，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要帮他。
0: 不是，你是心里有故事吧？正好唱到了你心里。
2: 没有，这个心里没有故事，全是他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因为他这个写的很美，这个城市这个没有我的画面，按东北话讲就是在这儿没人给我面子呀。他是这是一种怎么说很委婉的自嘲，
1: 太孤单了，
2: 我能听明白呀，我得帮你啊，谁欺负你我得弄他呀。
0: 这歌让我听出来了那种境由心生啊，不管是像这种境遇啊处境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其实有一些这种无奈，有一些伤感，有一些想改变但又有点力不从心，
1: 不可奈何。
2: 是的，力不从心，
0: 对，
2: 就要认了，我出现了，我不能让他认啊。
1: 所以我刚刚在圣洁老师唱歌同时，我在翻我们这首歌底下人的评论，我看到有些人就是对自己的爱而不得的那段爱情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啊，有些人是对于父母的一些思念，有些人说哎呀，听到这首歌我想家了。所以其实一首歌当中大家承载的容纳的感情不一样，其实它的代表和意义都不太一样。
2: 没错，就是每个人心里大家都有自己的心有不甘，只是理由不同。
0: 得，那我们听听原创吧。
1: 原创是
0: 什么？之前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状态呢？
3: 心境就是落寞，就是孤独。对，你在你的城市里已经感觉被孤立了，这种状态，你说的东西没人被理解，有可能是我表达的也不够准确。对，那段时间特别的消沉，就写了这首歌《一次旅行》。
1: 每次在您写下这些作品创作之后啊，会觉得这种创作本身是有安抚到自己吗？
3: 是有安抚到。
0: 这起码我写出来了，我唱出来了。
3: 就是像是个出口吧，发现的。就是你这个你写完一首歌，把你想表达的事写在里边，你就觉得很舒服。
2: 我有仇当场就爆了，要爆不了的找几个哥们喝点酒就说了，不像他人家能憋在心里给他变成歌还这么好听。
0: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差距。
1: 还吸引了这么好的哥们儿能够真的听到我的心里去啊。这首歌挺真的会让人觉得百感交集。但我听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哈，这个歌很民谣。
3: 对，
1: 是吧？
3: 对，是
1: 它是摇滚吗？
0: 对，我觉得像刚才的天海还有包括一次旅行，就听起来还是那种非常安静的，没有那种
3: 觉得都行，
0: 没有那种摇滚乐所谓的那种。对，
1: 那未来右转德旅乐队或者让我们
3: 这两首歌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就这两首歌是吧？听说今天是不是还有一新歌啊？
2: 有一新歌还没有发行，这个是就是乐队版的，但是也是可以用这个一把

0: 吉他。
1: 对，就是、其实都是 demo， 就是在创作时候的这个
2: 那个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域呢？它是一个、
0: 也比较松弛吧，
2: 也比较松弛，
0: 不煽情、
3: 那这样咱们能不能先听几句？
2: 对，
3: 可以，
0: 可以啊。
3: 那是不是大拿该弹了？
0: 我不会弹。因为这个歌他现在只有这个他自己的部分
3: 啊、
0: 我们还没有进行、
2: 就刚出了一个 demo 的部分，还没有往外面去扩充，是吧？
1: 是的。
2: 哇，那我们太幸运了。
3: 那这歌也是圣杰写的，是不是？哦，你看看
2: 名儿是不是也没起呢？
4: 没有。
2: 哎，
3: 要不就来个副歌部分吧，好不好？副歌部分
4: 没有副歌，
2: 现在有啥听啥。
3: 好吧，
2: 好
3: 好
2: 吧。

0: 哎呀，真的就感觉这首歌跟刚才听到那两首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同。而且我看到了不太一样的盛江老师啊，你好快乐呀，最近。啊，
0: 你从哪听出了快乐？
1: 我觉得你好幸福啊，最近。是不是心境不一样了？状态不同。
2: 心境对，从我们这个乐队新组建组建之后，组建这个心态就变得非常松弛。
1: 嗯，真好真好。这歌大概什么时候会上啊？
2: 尽快吧，现在正在研究当中。
3: 现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分歧非常大，
2: 非常大。对，
0: 是在哪方面的分歧啊？
3: 就是编曲结构上的。
0: 哦，
1: 我第一次听嘉宾回答的是那尽快吧，研究呢。
0: 这还没有举手表决。
3: 其实如果一旦这个意见统一了会很快，但是现在就是意见统一不了。
2: 对，
1: 我们就期待右转得力乐队这首歌新的发行，名儿也没起呢啊，反正大家就蹲一蹲。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两个人，包括右转得力乐队这一路的峰回路转，你们都会说什么呢？
2: 就剩一句了。
1: 就剩一句了。
3: 说吧，我看你的，你看你什么水平，什么档次？
2: 没什么水平。那就是最后一句是一次旅行，一次旅行看见更美丽的天海。
1: 哦
2: ，OK，
1: 融入了两首歌，特别感谢今天两位老师的分享。
0: 是的，那说实话呢，坐在旁边听两位聊天，好几次呢，真的是非常有感触，而且特别是听到这种在现场的这种音乐表达的时候。
3: 是。
1: 然后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不是看到了希望我们才坚持，而是我们坚持才有这样的希望。所以就是我也是作为听众，很感谢二位的坚持，才能让彼此重新相遇，组建了这样的右转得力的乐队。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现场能够听听右转得力的歌。
0: 对呀，就像他们歌里唱的，你飘在蓝天上，我躲在深海中，但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长出翅膀。也再次感谢右转得力乐队的两位成员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临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一集。
1: 1950年的夏天，在美国洛杉矶的小城帕萨迪纳，著名的学者钱学森和妻子蒋英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钱学森就一直做着回国的准备，所以这一次他收拾了8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他十几年来研究积累的书籍手稿，也包括了他们一家在美国的几乎全部家当。
2: 最后一箱行李也已经装车了。
3: 好，那准备走吧。终于要回国去了。
2: 放弃这里的一切会觉得可惜吗？
3: 不会，我本来也没想过一辈子待在美国，只不过我们在这里认识了那么多好朋友。
2: 我也会想念他们的，
3: 特别是我的老师冯卡门。之前我告诉他要回国去，他沉默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说理解我的选择。你们找谁？
4: 钱学森博士，我代表美国移民局通知你，你的出境许可已经被取消了，按照规定你不可以离开美国。
3: 什么？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4: 我们怀疑你计划携带机密文件离境，移民局已经通知海关以调查间谍罪的名义对你的行李进行扣留。
3: 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所有的物品，相关的机密资料也已经交给了加州理工学院，我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没有任何保密的内容。
4: 但愿你说的是实话，不过现在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3: 去哪儿？
4: 去移民局接受质询。
2: 你们不能这么对他，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4: 抱歉夫人，我们只是照章办事。
3: 没事的，我跟他们走。我钱学森问心无愧，相信这件事情

0: 学森所想的那么简单。他被带到了距离洛杉矶数十公里外的特米诺岛拘留所，那是一个专门关押偷渡客的地方。潮湿、阴暗、肮脏的监牢里，如今却关进了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这间拘留所里，钱学森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他的导师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也不许他接听。狱卒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让强光直射他的眼睛，敲击金属栏杆不让他睡觉。他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折磨着钱学森的精神。
1: 直到白天黑夜，灯一亮我就醒了，刚闭上眼灯又亮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1000只苍蝇在飞。在15天的监禁生活里，我的体重减少了13公斤，还出现了幻听的症状。
0: 最终调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再加上加州理工学院和律师的积极奔走，美国移民局只能在索要了一笔巨额保释金之后将钱学森释放。
2: 你瘦了好多。
1: 他们让你交了多少保释金呢？
2: 15000美元。
1: 一般的绑架犯通常只会勒索1000到2000美元赎金，这么一比，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啊。没事的，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咱们就还能想办法回国。
0: 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是钱学森并没有获得自由，他的离境许可依然在等待审批，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洛杉矶的家中，受到24小时的监视，电话也被监听，移民局甚至要求他每个月都必须要去报到一次。
3: 钱博士，我们又见面了。
1: 一个月一次的老规矩，有什么想问的你就快问吧。
3: 别着急嘛，我现在是代表美国政府向你问话。钱博士，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台湾？
1: 不考虑。

0: 美国和别的国家，比如说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作战吗？
1: 我已经讲过了，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这场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我也可以为美国作战。事实上，在你们帮助中国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时候，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0: 所以，你想要先做出判断，确定这场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是吗？
1: 是的，我需要先做出判断。
0: 你可以授权美国政府替你判断吗？
1: 当然不可以。
2: 对钱学森的质询经常会让美国官员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后回忆起往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3: 钱博士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他总能把我们对他的质询变成一种笑话。
2: 尽管迟迟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美国移民局还是做出决定，将钱学森判定为共产党，要求将他驱逐出境。而这个驱逐令又被加上了一个条件，要等待美国政府的进一步指示才能执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决策，是因为他们既不想让钱学森在美国继续从事先进的学术研究，也不想放他回国，让他的才能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钱学森依然保持了他科学家的本色，他选择回到书斋里，将刚刚问世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控制论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进而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新学科。1954年，他的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这本书至今依然是相关专业的必读书目。在书的结尾，他写下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1: 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的系统。
2: 一晃4年时间过去了，到了1955年的春天，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美国国内呼吁释放中国留学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年的4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然而随着禁止离开美国的人员名单不断缩小，有一个名字却始终占据着首位，那就是钱学森。
4: 好了，别叹气了，我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那这是今天的报纸，你先看吧。
1: 小英，你快过来看看。
4: 怎么了？
1: 你看，这是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的照片。你看这个人是谁？
4: 他是
1: 陈叔通先生啊，是我父亲的老师。
4: 就是你说的那位蔡老师？
1: 对，听说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如果能联系上他，也许能让政府出面帮我们回国。
4: 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审查，你要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
1: 我想想，有了，我们写一封给父亲的家书，中间加一张小字条。对了，信要通过比利时你妹妹那里转寄，这样就不会引起注意了。
4: 好啊，
1: 我现在就写。被美政府扣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好了，
4: 这样就行了，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越简单越好，太长了反而容易被发现，关键是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处境。这样，你再来抄写一遍，用左手抄，模仿儿童的笔迹，然后你再把这张纸条塞到家书里面，开车出去，找一个人比较多不容易引人注目的超市，悄悄寄出去。
2: 就这样，这张被塞在家书里的小小字条开始了他的万里征程，从洛杉矶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来到了北京，通过陈叔通之手，最终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恩来

0: 总理指示当时正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钱学森接回来。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首先发言。
1: 大使先生，我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中国政府已经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他们于7月31号，也就是昨天，离开了北京前往上海，预计会在8月上旬经香港返回美国。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很希望这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
1: 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希望回国的中国留美学者。
2: 美国政府在4月就发布了公告，允许中国的留美学者自由离境了。
1: 那为什么钱学森博士至今仍然不能回国？
2: 这美国政府没有限制任何人的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钱博士自己的选择呀。
1: 请看，这是钱博士寄回国内的书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已经被美方扣押了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盼望着回国。不知道对此美方有什么解释？
2: 对于这件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
1: 我们相信您本人确实不知道此事，但这封信

0: 现出诚意，尽快释放被扣留的中国学者。
1: 在铁证面前，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最终在三天以后的8月4日，美国移民局不得不正式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通知。5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了终点。周恩来事后曾经这样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静静停泊在洛杉矶码头，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了这艘通往故乡的船。
2: 你看，美国越来越远了。
3: 我们终于离开了。
2: 刚才码头上那个记者真逗，居然问你是不是还打算回来。
3: 我猜他是真的对我们的选择感到好奇。
2: 不过你回答得真好。
3: 我不会再回来，也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真的相信，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返回自己的祖国更让人期待的了。
1: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经香港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他44岁，从他被迫滞留美国到平安归国，整整过去了5年。转过年来2月的一天，钱学森向叶剑英元帅和陈赓大将汇报了研制发展火箭导弹事业的初步设想和蓝图。在叶剑英的引荐下，钱学森又被带到了中南海去面见周恩来总理。
4: 哦，学森同志，请坐。
3: 谢谢总理。
4: 学森同志啊，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啊。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形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

0: 几天后，一份名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的报告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这份意见书随即被中央采纳，不久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中国的导弹事业由此起航。在此后的岁月里，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人从仿制到自主研发，从建成导弹到两弹结合，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工程的起步。当年那个被软禁在太平洋小岛上的科学家，用一生兑现了归国时的承诺。
1: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一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宝木、顾一飞、韩建强、夏明、孙潇，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从大洋彼岸归来，带着一腔热血与博士学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祖国，我回来了。
0: 戈壁滩上，一枚乳白色的导弹静静矗立。
2: 遥测信号正常，目标锁定。
0: 这是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点火起飞，几秒钟后却是一声惊天巨响。
3: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0: 700多个日夜的心血化作一个直径20米的巨坑。他站在风沙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有人说失败是另一种财富。
3: 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
0: 那笔财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场惨痛的坠落反而成了中国航天最珍贵的起点？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奠基戈壁惊雷》。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1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光。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

0: 今古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啊是10月1号，国庆节。首先呢，祝各位听友节日快乐，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呀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每年的国庆呢，天安门广场上都会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啊是冉冉升起。天安门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早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从开国大典到历次国庆阅兵，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到广场上的万人集会，天安门见证了共和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可您知道吗？这座雄伟的城楼啊，当初并不是叫天安门，叫承天门。那您知道是谁设计了这座建筑吗？您知道它600年间经历了多少次大火，多少次重建吗？如今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绚丽的国庆花坛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些个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

0: 话北京。
1: 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它又是怎么建起来的？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417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最初的名字就叫承天门，它的意思呢是承天启运，受命于天。这座建筑气势恢宏，结构精巧，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那么它的设计者是谁呢？关于天安门的设计者，历史上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都公蔡信，有的说是瓦工杨清，也有的说是木匠蒯祥。经过专家考证，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是蒯祥。蒯祥啊，生于明洪武年间，是江南苏州府吴县香山人。那这个香山位于太湖之滨，自古以来就以建筑人才辈出而闻名。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蒯祥的祖父蒯思明，父亲蒯福都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木匠，建筑技术熟练，营造经验丰富。明代洪武年间呢，他的父亲在南京工程的建筑中啊，因为技艺高超，被任命为木工首。

明永乐十五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池宫殿，要求新建皇宫无论规模气势还是精致程度都要超过南京的明皇宫，并在全国征召能工巧匠。蒯祥作为江南知名度颇高的木匠，随大批能工巧匠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当年呢，20岁的蒯祥技术高超，

脑灵活，而且呢极富创造力，就把设计和建造皇城正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天安门的重任交给了他。蒯祥啊，深知这一工程的重要性，他反复丈量和计算，参照金陵宫殿的设计思路，认真听取年长设计师的意见，经过综合分析，很快拿出了一套严谨的设计图纸和周密的建造方案，送篱笆方案呈给皇上。朱棣看后十分满意呀，当即封给蒯祥工部的官职。为了初次完成承天门的营建任务，从设计备料到施工，蒯祥啊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此三年，承天门终于在永乐十八年顺利建成。在承天门的设计建造中，蒯祥的设计才华和高超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得朱棣欣赏。朱棣啊赞叹不已，当即称他为蒯鲁班，并将他提升为工部主管宫殿修建工程的大臣。蒯祥也由此完成了一个民间匠人到朝廷官吏的转身。蒯祥后来呢还主持了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重建，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的营造。明天顺年间，他主持了西园和明十三陵中御陵的设计营造。成化元年，他又奉旨重建承天门。史书上评价他是凡百营造，祥无不遇。当时蒯祥的建筑技艺啊，首屈一指，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屡遭劫难，浴火重生，天安门经过多少次重建？天安门原名叫承天门，兴建于明朝，完成于清朝，是明清两朝北京皇城的正门，也是北京城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明永乐十八年，承天门建成时，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四面透风的五孔木牌坊，在牌坊正中高悬“承天之门”这个匾额。承天门在北京众多的城门当中啊，是最高大的一座城门。然而呢，这座象征皇权至高无上的帝都之门，在明朝曾经两次被烧毁。据史料记载，承天门第一次被毁发生在明天顺元年，那年七月，承天门不幸遭到雷击被烧毁。然而不知何故，明英宗却没有下旨重修。八年之后，明成化元年，登上皇位的明宪宗对承天门是情有独钟，坐上龙椅之后即下旨重建承天门。这修建工程呢，就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蒯祥设计并负责组织施工。这次重修的承天门从形制上有一个重大突破，即由原来的牌坊式变成了宫殿式，气势宏大，雄伟壮观，基本上具有了今日天安门的模样。成化元年重建之后，承天门保持宫殿式的形制180余年，期间呢只做日常修补，没有大规模改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同年4月30日，李自成部队撤离北京的时候啊，纵火焚烧皇宫，承天门也在大火当中被毁。等到顺治皇帝进入北京，眼前只剩光秃秃的五个门洞，城台上的楼阁已荡然无存。清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清廷对这座皇城正门开展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完工之后，正式把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定国之意，这个名字呢就沿用至今了。这次重建奠定了清代天安门的主体格局，重檐歇山顶的城楼，高大厚重的朱红城台

界的史料记载，成为天安门的一桩历史谜案。很多人啊并不了解，哎，咱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城楼的主体，这并不是顺治八年的原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城楼的木构构件腐朽，建筑是沉降变形，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经过多方论证，

木结构全部更新。除了1970年落架大重建，天安门城楼呢还有多次重要的修缮。1980年开展抗震大修，1984年对城楼重新油漆彩绘，更新大殿内部宫灯，这座17盏大型的宫灯啊，正中一盏为主灯，其余16盏为辅灯，形成众星捧月。这里主要区分

0: 古老的城楼开启了属于它的崭新的时代。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古度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前面呀、咱们说了天安门城楼的营造和好几次的重建，咱们呢现在就把这目光啊落到城台上，聊聊古代走天安门城门马道那些老规矩，也解答很多听众十分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每年国庆绚丽的广场主题花坛为什么不做永久的设置啊？咱们先说天安门的城门和马道。天安门城台开设五座拱形的门洞，这门洞的深度啊都是40米，高度和宽度各不相同，那等级制度也是十分的严格。居中的门洞最大，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之上，那明清时期呢只有皇帝可以通行。那紧靠中间的左右两座门洞呢是供这个宗室和王公出入的，最外侧两个门洞规格最小，准许三品以上文武官员通行。那封建时代啊，这规矩是非常的森严呀、啊。一旦走错了门道的话，会招来严重的罪责。那天安门城台东西两侧呢，早年啊还各有一条长30米、宽 6.5 米的慢坡道，这就是马道。这坡道呢是采用斗砖的砌法，这砖轮啊朝外，为了呢是增大这摩擦力，那人马车辆啊都可以沿着马道登上城楼。那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啊都是从西侧的马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直到1970年这天安门城楼呢落架重建之前，这马道啊都是由古青砖慢坡的原貌。这个砖块呢常年的踩踏破损非常严重，那在重建的时候就把这个古老的马道改造成了实质的阶梯通道，分为4层台阶，每层啊17级，合计是68级。那中间呢设置了3处休息平台。原先这马道旁边啊是6方的宫灯路灯，也都换成了球形的壁灯，那旧马道呢也就从此消失了。咱们再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啊，这国庆广场花坛为什么不永久保留啊？第一，这天安门广场啊是多功能开放性的公共广场，它不光是供游客观赏花坛，还要承担着大型集会、国事迎宾、群众。

0: 基座啊、雕塑啊、大型植物设施啊，就会挤占广场的空间，妨碍大规模的人员集结演练，同时也阻挡了应急疏散通道。第二，这花卉植物存在着生命周期，花坛呢大量使用的是菊花啊、串红啊等等这种观赏的花卉，花期有限，就算是大型的盆栽常绿植物，在北京啊秋冬气温很低啊，这露天环境啊它没法越冬，很难常年维持繁花盛开造型完整的这样的观赏效果。第三啊，就是这个时代主题是年年更换呀，每一年的纪念主题、时代发展重点都不一样，所以呢，这花坛设计方案要贴合当年的国家大事、纪念节点，一旦成为永久性的固定的建筑，哎，就没有办法灵活的更新主题内容了。第四点啊，说是文物保护与广场的基础设施保护的需要。那天安门广场啊是属于受保护的历史空间，地面呢是花岗岩铺装的，地下密布管线电缆排水系统，永久性的构筑物它就得开挖这地基啊，那会破坏广场地面的铺装，那损伤地下的管线，破坏广场整体的历史格局。那多重现实因素叠加呀，就决定了这国庆的主题花坛只能是作为临时性的景观，那每年国庆前夕搭建，节日结束呢就有序拆除，虽然说展出时间有限，但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花坛已经成为北京金秋独有的民俗记忆了，刻印在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

国庆花坛，您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吗？每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除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那座巨大的祝福祖国的大花篮了。可您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摆花的历史要从1984年说起。那一年，广场上开始尝试布置花坛，但主要是摆放花袋、花堆，形式比较单一。到了1986年，立体花坛第一次亮相天安门广场，以无柄式布局开启了国庆花卉装饰的新纪元。广场中心是喷泉花坛，四角是四组立体花坛。从1986年到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局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86年到2002年的无柄式，第二阶段是2003年到2008年的画卷式，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的花篮式。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年的花坛主题就融入了亚运元素，既展现了国庆的喜庆，也传递出全民支持亚运的热情。2000年以后，花坛布局迈入了画卷式的阶段，在广场东西两侧各布置一组大型的立体花坛。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心花坛用20多万个红白 LED 灯组成了中国印，

0: 天安门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做了一个大胆的突破，把水稻、小麦、大豆等五谷装进了花篮。这个设计呢，不仅寓意五谷丰登，更是想告诉年轻人啊，我们的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一座花坛从五饼式到画卷式再到大花篮，40多年的变迁记录的是时代的发展，也承载着中国人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情的祝福。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多云，偏北风三级流，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国庆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关注一组国庆假期出行信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级客运和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8%。今天是客流高峰日，预计会达到499.1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今明两天的上午，京藏、京昆、京港澳等放射性高速出京方向压力集中，高峰可能会持续到中午。目前现场的通行

0: 也非常感谢黄河的介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经过对近三年国庆假期交通事故情况的分析研判，高速公路、国省道、环路出行风险突出，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承高速、六环路等十条路段交通事故多发。此外呢，近三年国庆假期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死亡事故高发的车种，部分驾驶人呢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驶入机动车道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交警特别提醒，自驾出行的公众呢要专心驾驶，即使车辆具有辅助驾驶功能，也要守。

0: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是从11:20开始，前三班车15-20分钟一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1: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输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七支队三级主办高越说，
2: 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的这种模式，严厉查处黑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3: 水光潋滟，层林尽染，凭栏临风，秋色入怀。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秋融媒体系列报道，七条河带您感受七种秋日打开方式。
4: 十月秋色初显，正是滨水空间打卡的好时节。今天起，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秋融媒体系列报道，选取永定河、北运河、亮马河等七处代表性滨水空间，以秋日为节点，实地探访水岸新变化与滨水生活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份可亲可感的秋日亲水指南。今天第一站，咱们先去永定河。秋日的永定河碧波荡漾，清风拂岸，全新升级的滨水岸线可以漫步赏景，可以亲水休闲，走累了

0: 十月下旬。傍晚时分，夕阳西沉，余晖洒满河面，新首钢大桥的灯光次第亮起，光影在河面上流转，夜晚的浪漫蔓延开来。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果说，
1: 六月呢，我们在全市首创了落霞的文旅品牌，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重新启动的

0: 进站 A 口位于海淀区蓝靛厂路的交汇处，直接服务于曙光花园、怡利南园等多个大型居住社区。季家庙站 C 口位于丰台区南三环外万柳桥南侧，紧邻万柳园、万柳西园、郑王坟等居民小区，同时服务周边建材家居、花卉等商业片区。
1: 近日，北京市重点保护天然林木种质资源目录完成调整，今天公布实施。新版的目录共收录了47个物种，其中保留34个原有物种，删减13个物种，新增13种珍稀林木种质资源，有效地填补珍稀物种的保护空白，守护首都林木种质资源的完整性。新增的13个物种当中，有11个是本市新发现的物种，它们分布稀缺，价值突出，受人为干扰的风险较高，包括狼鱼、微毛樱桃、文官果、脱皮鱼、花秋树等。其余的两个呢是千金鱼和银红杜鹃，为2023版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当中的木本植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五方面突出问题。网信部门将加大违规账号和平台的查处力度，依法从严打击借虚假人设恶意营销牟利误导网民行为，依法从严打击通过 MCN 机构批量制作、多账号矩阵分发、跨平台搬运扩散等方式大规模炮制同质化虚假人设行为，对于性质恶劣的账号坚决予以封禁。
1: 近日，一则航班乘务员下跪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传播。东航昨天通报，已经关注到了网传9月28号合肥到大连航班空中服务事件相关的视频，正在协同相关的方面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的复盘取证，并且第一时间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关怀支持。经过核实，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的过程当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因为一名旅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呢造成了餐车已和其手肘啊发生了触碰。乘务员当即反复致歉，并且查看旅客的状况。这名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的言语，并且出现了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乘务员落地之后陪同就医等言行。乘务员受到惊吓，乘务长和安全员随。

0: 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他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在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并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这起事件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他表示，几名以色列乘客强行闯入驾驶舱，制服了嫌疑人，并将飞机控制权交给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挫败了这起阴谋。根据初步信息，这名嫌疑人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昨天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条件，并且已经收到了美方的提议。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说，从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他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原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且称美国撤离的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昨天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各大路口路段行驶还是基本正常的，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呢已经正式启动，预计12月底完工。行走在相关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国庆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今年北京美国白垩的重庆，让很多的市民直观的感受到那是比较严重的，主要呢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美国白垩作为特别著名的外来入侵物种，爆发呢其实是要结合着包括气候的因素、虫源的基数以及寄主植物多方面的原因。

0: 进行美国白鹅的防治的过程之中，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防治生物，我们称之为周氏念小蜂，它是一个专门用于寄生美国白鹅的天敌昆虫。
1: 九月中旬呢，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发布了关于积极参与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治倡议书，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参与群防群治。市民在树干、墙面、地面、楼道、庭院，还有树下发现这种爬行幼虫的时候呢，可以佩戴手套，或者用笤帚啊、扫帚啊等等这个扫集，用镊子夹取，装到密封袋之后集中处置。当然，也可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踩死就可以了。
2: 哎，但是这个前两天我确实有这么一经历啊。就是在这个树下走的时候，一个这个毛毛虫落我肩膀上了，当时那种感觉，真实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当时想把它弄下去，
1: 嗯，
2: 你说是对吧？它还扒得挺紧，所以呢，刚才给您提供的这些方法，比如说镊子夹取啊，包括用咱们的这个纸巾厚一点的啊，去这个捏取，我觉得是比较可行的。

0: 7号，本来那就3天，也结果因为大家热情特别高涨。
1: 给不给我票这不重要，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对对对，也是提醒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昆虫有一个防范的意识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意犹未尽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啊，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何欣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种活动啊，科普的效果确实是大于实际的防控效果，但是参与一下也没有关系啊。
2: 即使全

0: 哎，化蛹高峰期释放。那么药剂呢，要扛住雨水的窗口，连防连治，不能够东家防西家不防，任何一环掉队都可能让旁边的努力清零。
1: 当然了，公众参与的这个分寸感其实也很关键啊，热心鼓掌值得这个大家关注，但是蛮干一定要去踩刹车。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捉虫子的时候千万不要徒手，避免过敏等身体损伤。那么灭虫的时候呢，也不要乱喷杀虫剂，以免误伤益虫污染环境。如果您看到树上有那个做残的茧，千万别拆，因为那个是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孽小蜂的一个培养皿。同时呢，如果发现了虫情啊，我们准确的去汇报位置，配合专业队伍去巡查和消杀，让专业力量和市民一起行动，来共同守住城市的绿荫。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1: 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可留下姓名记录的仅仅只有196万，超过90%的烈士化作了史册上的无名者。那从2015年开始呢，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0: 也是一个时代应该交出的答卷。
1: 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王敏、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早晨的7:18，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啊，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早晨起来，这个阳光已经开始越来越这个刺眼了哈，也提醒大家，向阳行驶的时候要注意合理的使用遮光板。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3: 3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古都北京一直在悄然换新，一个个全新的城市地标接连亮相，不止成为好看的城市风景，更给首都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千年文脉遇上现代生活，新地标带动区域发展，也给大家增添了休闲、观光、游玩的好去处。国庆期间，问道1039推出上新了北京融媒系列报道，带着大家走访北京的新地标，一起感受古都换新的生机，体会藏在城市新空间里的民生暖意。
5: 一座座全新地标精彩亮相，一场场城市更新悄然发生，古都北京焕发崭新风貌。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上新了北京，和您一起探访新空间，见证新发展。
0: 公园不在地面，在高架，老东六环退役却焕发青春。今年六环高线公园率先亮相的启动段，用12个福字开篇，祝福北京城市副中心，祝福祖国和人民。上新了北京融媒系列报道第一期，让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去感受高不设限的先锋都市生活。
6: 鸟叫虫鸣，树影婆娑，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也是曾经车水马龙的东六环。这里的声场变了，样子变了，节奏变了，功能也变了，不走车了，能遛弯了。
7: 我没来过，他陪我来。

0: 天天早上上这儿，
1: 现在天天上这儿遛弯儿嘞。怎么说呢？特色，是不是？是特色不？这一趟线全是公园。
2: 高县公园全长14公里，分为6个区段，贯穿南北，缝合东西。北投集团六环高县公园项目部副总孙家伟说：“所谓高不设限，既是项目追求，也蕴含着大伙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开车的老六环路现在已经陆地通车了，走隧道进行一个连通，然后上边的废弃的老六环的基础设施。

0: 枢纽、运河乐章、生态客厅、古今画卷，一轴六区段，它得分五年建设。大家在这上面既可以骑行、跑步、漫步、观光、远眺整个副中心的城市景观。
1: 今年五月，老东六环跨北运河段作为启动段率先亮相，这一段叫京华福满园，小名叫福园，标志景观是12个巨型福字，这福字有来头，有讲究。
0: 艺术装置后边的行架是去年93阅兵的时候大屏幕的背景行架，活化利用，以它为支撑结构。然后上边您看像剪纸造型的这个12个福字呢，就是我们福园的由来，包含了中华的传统福字、12生肖、12种字体、12种传统纹样。
1: 说实在的，咱们通州

0: 铁路是下穿的，两侧慢慢抬起，平原以相对低洼地域为主。我们这个老的六环，把它原来一个废旧的、没有生命气息的钢筋混凝土的基础设施呢，进行生命化的一个呈现。它就相当于副中心的一个南北向的一个小山脉，大家可以由南至北去领略副中心的历史变迁，城市风貌可以尽收眼底。这种感觉是在别的公园是体验不到的。
1: 正在舞健身龙的乔阿姨说：“美国纽约不也有个高线公园吗？但咱这个好像更棒。
2: 这叫高线公园，这是比美国高线公园还大的高线公园。我们每天换一个地方去玩，不老在一地方。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绿心公园、还有高线公园都连在一起了。那个艺术中心那儿差不多都组到了吧？我们去录视频，录完视频去发网上。
3: 哦。
2: 最大的优点就是高。
1: 乔阿姨说的没错，咱这个就是奔着世界级高线公园标杆典范建的，但我们没有照搬，而是创造了本土化更新方案。孙家伟介绍，
0: 我们在前期规划研究的时候，确实借鉴了美国纽约高线公园的一些成熟的做法。它呢是利用原来老的废弃的铁路桥改造而成的一个城市中心的一个绿色的连廊，它呢可能也就是10几米宽，长度呢是大概是2.3公里，我们是全长是14公里，其中高线段有5.2公里，宽度。

0: 朋友从这边爬去都排到那边的飞屋了。
1: 赛博换新的涵洞餐厅，让文艺青年既能置身当代艺术之美，还能补给能量。
0: 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一个涵洞，利用涵洞的一半空间呢，有一个餐饮区，然后两侧呢还是进行一个东西向的通行，打造一个光影的一个时空隧道的感觉。那个区也是一个城市更新历旧的一个很好的特点。
1: 马女士和葛女士两人住在附近，闺蜜俩在桥下餐厅结结实实的吃了一顿好吃的漂亮饭，桌上的光盘说明了一切。
2: 非常光的，
3: 太有说服力了。这个你们俩刚才要是说啊，他做的还不错怎么样，然后俩人剩的跟什么似的，我就
4: 哎呀，真是没让你们看到，
5: 拍了一堆照片，特别好。
6: 班尼迪克蛋，
7: 嗯，就是很正宗的那种西餐的感觉，就是酱也是自己做的，对，感觉跟我们在欧洲吃的那种感觉味道差不多。
8: 我们一会儿要去旁边的

0: 如果途经京密路或者京密快速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者经过机场二高速、还有机场辅路等道路前往首都机场，去往城区方向可以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者京密高速来通行。今天早间啊，这个路况压力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路面上，目前我们看到在监控探头对准的是长安街，长安街由西向东方向，目前还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其余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这里是大家。

0: 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今天早上6点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重又隆重的国庆节升旗仪式。那么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虽然这两天北京也是经历了大风降温的天气，但依然是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游客呀，从昨天夜里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来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还有更多的人呢，可能是通过网络直播来观看升旗仪式，庆祝国庆节的。那么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应该是最有国庆氛围和仪式感的地点了。
1: 我们的用户0821的朋友说，我刚刚参加完广场的升旗仪式，我此刻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总想说的就是我爱你中国。其实国庆的仪式感呢，从好几天前就已经开始蔓延了。
0: 是，
1: 天安门广场上18米高的祝福祖国大花篮已经亮相，红旗飘飘，花团锦簇，长安街沿线一个个主题花坛色彩斑斓，创意十足，也成为了最近社交平台的最火的打卡点。小区门口或者是街道两旁挂起了鲜艳的国旗，时不时的会刷过大家熟悉的歌唱祖国的旋律。这些瞬间都会让我们感到国庆的氛围。
0: 哎，那今天呢您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呢？那个最有国庆仪式感的事物或者场景又是什么呢？今天早间我们就和大家来互动互动啊。今天您是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打开北京时间看看我和杨洋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啊。

的花篮，在整个长安街沿线还有很多的主题的花坛花卉。昨天呢，在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和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交流了一下，他们这两天呢。

朋友，这个中秋假期出行，这个高速路收费，国庆假期这七天是免费通行，不收费的。那么今年呢，这个高速公路的潮汐车流特点也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目前市区内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在天气方面，也要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早间的阳光是比较强烈的，逆光开车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排在第一位的诱发痛风最厉害的危险因素是大量饮酒，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过量吃糖，甜食吃的太多，尤其是水果当中的果糖，它也会升高我们的尿酸。选水果呢，最好叫少甜多酸。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吃得多，像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吃太多了。
3: 在我的认知里，其实第一点和第三点是
2: 都知道
3: 都知道的，但是水果甜的水果吃得多这个事儿是大家其实是忽略的。
2: 是的，现在你知道吗？经常小学生体检，有小学生查出痛风的，查出尿酸高的，为什么？天天喝甜饮料。甜饮料里面现在用白砂糖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白砂糖成本高，用的都是一种替代物，叫果葡糖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物，它是用淀粉发酵而来的，因为淀粉要比白砂糖便宜，所以果葡糖浆的成本低，所以使得饮料当中经常用它。而即便是小朋友天天喝果葡糖浆的甜饮料，也容易把尿酸喝上去。

0: 指点。今天我什么都不想，我也不想之后几天干嘛
1: 啊，
0: 我就好好的补补觉，养养身子。
1: 因为你压根就没打算出去是吗？你也出不去。
0: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国庆的时候吧，比较怕扎堆儿
1: 啊。对，
0: 而且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最近啊，我感觉我的抵抗力有点下降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得提前预防好。
1: 对，十一我觉得出门的时候呢，大家还得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个预防。一个呢是天变凉了，
0: 是
1: 早上起来现在确实挺冷的。大家呢，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穿了一件短袖哈，我还穿了一件很厚的。仔衣
0: 啊
1: 啊，不是，我今天没穿仔衣，昨天穿的是仔衣，
0: 嗯，
1: 今天穿的是那个那个防风衣，对，冲锋衣。
0: 哦，
1: 但是我会觉得穿冲锋衣都稍微有点凉，
0: 嗯，
1: 对。如果你让我穿一件薄羽绒服的话，我也乐意。
0: 就这天儿其实也挺奇怪的，像我今天是穿了一个卫衣，然后帽衫里头是套了一件暖袖。我坐到咱们直播间里，我觉得挺热的，
1: 是吧？
0: 但我出门之后啊，你也不知道那风从哪儿灌进来的。
1: 其实今天风还真没有那么大，
0: 对。但是你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凉飕飕的，
1: 对。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得早上起来，我觉得至少得喝一两杯热饮，暖暖身子很重要。
1: 对，所以呢，千万别伤风感冒，因为这个伤风感冒啊，跟咱们这个病毒性感冒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昨天还特别了解了一下，
0: 嗯，
1: 因为你听我这个声儿，
0: 哎，
1: 我认为我是伤风感冒，但是你不要以为伤风感冒完全不传染，
0: 哦，
1: 它只不过传染会稍微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伤风感冒以后呢，它把你的人体的免疫力，让你的人体的免疫力降低了，
0: 嗯，
1: 降低以后，你为什么可能会咳嗽、发低烧，或者是还有一些打喷嚏呢，就是因为还是有病毒侵入了。但这个病毒不是说像那种让你发高烧的那个甲流啊、乙流啊这些病毒，
0: 没那么强。
1: 但是呢，你多少肯定还是要感染一些病毒的。如果没有病毒的话，你身体就不会有这个反应。
0: 肯定的。
1: 对，但是呢，它就是传播力确实没有那么强。
0: 这一看，杨哥这是医嘱吧？这是。
1: 哎，没有，我真的是搜出来的，
0: 自己搜出来的，
1: 我真的是搜出来的，因为我害怕传染给别人，你知道吗？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全国各地的医生可能现在都在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湖南日报。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